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姓名：
5: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4: 年龄：
5: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4: 籍贯：
5: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4: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5: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4: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5: 11999。
4: 多少？
5: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4: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5: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4: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2: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距离，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心。鄂通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央品会好物分享。
2: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Coach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Coach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地下车库是有车一族避免不了经常出入的地方，甚至有些天气不好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车库里遛弯、遛娃、遛毛孩子等等。但近日，科研人员提出，地下车库会聚集一种叫氡气的放射性气体。高浓度的氡气暴露会导致肺癌等多种癌症发生几率增加，免疫力下降，生殖能力下降等危害，尤其儿童是氡气暴露的高危人群。当然，专家也表示，日常停车的短暂停留不必过度担心，减少长时间逗留就可以了。有些朋友下班停车之后会喜欢在车里坐一会儿再回家，如果你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排解压力，不妨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跟我聊聊，或许我能帮你疏解一些烦恼呢。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宪礼博总，欢迎博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

0: 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1: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啊。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对。像冬三个月啊，一直等到今年，
0: 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1: 对，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在九月份孩子上学。
0: 哦，
1: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在九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对吧？想在六七月份装完，八月份才买家具，九月份入住，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九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九月份是住不进去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你得达标。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九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0: 对。
1: 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一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所以你看48块砖，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0: 是，
1: 因为你想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所以48块砖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三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48块砖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先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啊，有施工标准，
0: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1: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0: 嗯，
1: 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20-30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0: 先吸引客户，
1: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那在我们48块砖，我们从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项。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完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48块砖，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所以这是给大家的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0: 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 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
0: 嗯，
1: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0: 嗯，
1: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0: 希望看到的，
1: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四八过程中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0: 嗯，
1: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

0: 宋姐我们就发现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0: 用料嘛？
1: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
1: 嗯，
0: 四八块装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四八块装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
1: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四八块装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啊，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1: 嗯，
0: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1: 嗯，
0: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装，全国在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0: 是的，实际四八块装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
1: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啊。
1: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0: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咱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0: 这一定是的啊。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1: 未来会越来越多。
0: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啊，它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1: 数量会多一些，
0: 服务了啊。实际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的，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
1: 嗯，
0: 因为我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1: 是
0: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块装，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1: 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 宜兴这些城市、
1: 嗯、
0: 啊，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1: 全国的这五十多家、啊、这五十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卜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卜总。如果说卜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卜总本人。
0: 对，
1: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卜总的一些讲述。
0: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三点、
1: 嗯、
0: 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1: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0: 固定的一个时间、
1: 嗯嗯、
0: 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十八个庄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三点钟，
1: 嗯，
0: 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十八个庄全国这五十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1: 嗯，
0: 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他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1: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0: 如果说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嗯，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1: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0: 很多弯路。
1: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卜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十八块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卜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0: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
1: 嗯、
0: 你来到我们十八块庄各个门店、
1: 嗯、
0: 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们的门店在哪。
1: 嗯，
0: 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1: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也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0: 肯定会比地摊贵、
1: 嗯、
0: 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
1: 嗯，
0: 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
1: 嗯，
0: 服务，
1: 嗯，
0: 省心、放心、安心，啊，
1: 还有售后，对。
0: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盯工艺、盯质量、盯服务的，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盯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个真实的评价。
1: 嗯，
0: 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对吧？
1: 嗯、
0: 那十八块庄这十一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1: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0: 对、
1: 嗯、
0: 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对，
1: 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0: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
1: 嗯、
0: 我认为我们十八个庄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
1: 嗯，
0: 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
1: 对，
0: 对吧？十八个庄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十一年我做到，也就你找我十八个钟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1: 嗯，
0: 这俩事儿我是不是

0: 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
1: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0: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1: 哦，
0: 这个业主不用出。
1: 嗯，
0: 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我们48过道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一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他想换几趟门。
1: 嗯，
0: 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
1: 嗯，
0: 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
1: 嗯，
0: 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1: 主动增项，
0: 主动增项。
1: 嗯，
0: 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说你这个项目加，我给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
1: 干。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0: 哎，对了，所以48过道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你真的来我们48过道全国50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所以大家想了解48课堂更多啊，周日下午3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48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9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48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48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0: 是的，48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48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48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48工装，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4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48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1: 乡村别墅，
0: 对，
1: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2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个返璞归真呢、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对，实际就是花很少的钱，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1: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0: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2层楼、3层楼盖得挺漂亮，
1: 是的，
0: 但是里边装的不好。
1: 嗯，
0: 这个房子盖得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
1: 特别舒
0: 服，
1: 非常的
0: 舒服啊，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啊，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

0: 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月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1: 作息
0: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两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四八广场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我就想实现，哎，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三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啊，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的
0: 专业人员。
1: 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0: 是的，
1: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0: 是的，
1: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广场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3: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2: 嗯，
3: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2: 六年
3: 就
2: 是重新装吗？
3: 不，他
2: 基本上
3: 是局部改造。
2: 哦，
3: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2: 预期和目标。
3: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了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2: 嗯，
3: 但我们也
2: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3: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啊，
2: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3: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
2: 嗯，
3: 啊，就是年龄大的业主。
2: 嗯，
3: 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啊，原来呢吃过苦啊。
2: 对，
3: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2: 嗯，
3: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电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吧？有
2: 能用就行。
3: 对，就是什么，就是实际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件。
2: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3: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他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2: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3: 改造翻
2: 新，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3: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2: 去算一下这
3: 个
2: 账，
3: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3: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车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3: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四八块装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我都干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2: 嗯，你想做哪些内容？
3: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
2: 嗯，
3: 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

0: 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
1: 嗯
0: 啊，没必要浪费，
1: 嗯，
0: 四八规章我们未来给大家棕熊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
1: 嗯，
0: 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
1: 嗯。

0: 公司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啊，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嗯，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活，
1: 嗯，
0: 需要咱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集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
1: 嗯
0: 啊，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说一下啊，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0: 对的，
1: 嗯，
0: 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
1: 嗯，
0: 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
1: 嗯，
0: 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0: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块钱给人家服务。
1: 嗯，
0: 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钱过往的这个10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嗯
0: 啊，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0: 的。对
1: 的，
0: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
1: 啊，
0: 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48块钱，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实际。我们在11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啊。
1: 嗯，
0: 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哎，
1: 懒得折腾了，
0: 住吧，
1: 对，
0: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1: 嗯，
0: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1: 嗯，
0: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

0: 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1: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二三十年以上，甚至三十年以上四十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0: 对
1: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888，13303013881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1: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0: 直接就可
1: 以看
0: 得到。
1: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0: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1: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四八过程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关系。
0: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1: 就是
0: 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1: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至少找四八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0: 一定给你满足，
1: 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四八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你也帮我做个好评，给我朋友圈宣传。
0: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1: 是的，
0: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1: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

0: 办乔迁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
1: 嗯
0: 啊，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迁业，
1: 嗯
0: 啊，我们来参加乔迁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18号庄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迁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没错，
0: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迁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
1: 嗯，
0: 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
1: 嗯、
0: 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迁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想详细了解四八块庄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四八块庄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嗯、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0: 在选择四八块庄，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
1: 嗯，
0: 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0: 是的，
1: 哦，
0: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1: 嗯，
0: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1: 嗯，
0: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1: 嗯、
0: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1: 明白？
0: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四八块庄，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迁业这个活动、
1: 嗯、
0: 这是软实力啊。所以举办乔迁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迁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的、
0: 啊、是的，
1: 嗯，
0: 抬也抬不来，
1: 对，
0: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迁业要走2-3个小时路上、
1: 嗯、
0: 对，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
1: 嗯，
0: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人家
0: 不
1: 会去的，是的，
0: 不会捧你的场。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四八块庄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1: 嗯、
0: 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负、
1: 嗯、
0: 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1: 嗯，
0: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1: 嗯，
0: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0: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
1: 嗯，
0: 你选择四八块庄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很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四八块庄改造是全屋整装，我跟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
1: 嗯，
0: 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1: 嗯，
0: 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四八块庄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漆给你做个试验，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
1: 嗯，
0: 让你眼界为实啊，而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选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
1: 嗯，
0: 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
1: 嗯，
0: 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在这一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 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
1: 嗯、
0: 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注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
1: 嗯、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
1: 嗯、
0: 你这个月在全国48块到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
1: 哦、
0: 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用普通的这个大时期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
0: 嗯、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
1: 嗯、
0: 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8888。48块庄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一百

0: 3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动动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工信部近日发布座椅安全新国标征求意见稿，首次对大角度座椅设限，其中驾驶员座椅躯干角小于等于35度，普通成员座椅若无对应保护功能，同样受限。车辆高速行驶时处于大角度状态，需触发风险提醒。新规直指冰箱、彩电、大沙发趋势中的安全短板，强调舒适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将倒逼车企回归人本设计逻辑，把安全作为豪华最根本的底色。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准时和大家在汽车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车生活。那像是新车选买方面的内容啊，包括像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像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都会和大家一一的来聊。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新车选买的环节哈，如果说您在上半年，尤其是在年终，就中间的中年终的这个时间间段当中呢，有购车或者换车的打算，或者最近关注了很多新车的话，都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因为咱们线上的节目是有限的，但是在线下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其他车生活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在线下的官方群聊当中咱们来随时互动。那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群聊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是可以随时聊天的。说一下进群方式哈，同样是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进入到咱们的这个新车环节的专场时间啊，马上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上线。欢迎杨帆老师。
2: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欢迎杨帆老师。一周的时间没有和杨帆老师聊新车，其实最近新车圈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包括我们会看到最近最新的，就是第408批工信部发布的这些新车的一些申报图，包括一些申报的信息。我们会看到接下来，要走入汽车市场当中的新车型还是非常多的。
2: 对，就比如说，之前其实有 GLC 的5座的这个。预售，对吧？这回又报了6座的一个申报信息，
1: 对，包括 C 级的，
2: 对，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还有这个T7，对吧？几乎阿尔法要出个 T7，对吧？然后这回也报了这个2种动力，增程和纯电，然后还有前后电机的这个蓝图泰山纯电，
1: 对，
2: 对吧？也这个申报了，然后还有那个
1: 比亚迪的那个大汉。
2: 对，比亚迪大汉，还有这个荣威的这个 R7，
1: 对，
2: 是吧？搭载这 Momenta 的这个智驾，这个申报信息也上了，然后还有这个腾势 Z 还是
1: 对腾势 Z
2: 跑车，
1: 对那个纯电的双门跑车，
2: 对纯电双电跑车有一个敞篷版，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硬顶版，就是两个版本，它好像是硬顶版，这是先在海外上，然后它这回我看到的这个工信部是报的这个就是这个软件版的这个这个还有一个性性能版啊，那就这回一下报了好像3-4个，
1: 对，然后包括还有它方程豹的这个，
2: 对，方程豹的这个这几个车啊，包括还有它这个就是方程豹的旅行也有这个新的一个申报图，对吧？还有这个咱其实之前在车展时候说的这个非常多的一个这个红旗，对吧 ？G919，
1: 对，硬派越野也是它首款硬派越野，
2: 对，也是它首款硬派越野，它也做了这个申报。然后其实你看这个下半年就是硬派越野，然后那个中大型 SUV， 然后性能车或者叫跑车，还是非常多的一个上市。
1: 是，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包括像鸿蒙智行整个矩阵啊，就这次报批的还是非常多。包括我们也看到小米的一些这个变化，就是说它以前是做纯电嘛，接下来它可能会这一次申报当中有一个变化，就是它增加了增程。就你会发现，现在各个品牌，不管是传统这个传统品牌、合资品牌，还是说这个国产的新势力品牌。新能源品牌他们现在走的路径都是越来越宽泛了，就是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我只走我这一个细分市场领域了，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车型所有的驱动系统就是全覆盖。
2: 对，首先其实咱一直在说就是覆盖全车型这个事儿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国际化厂商必经之路。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几个大型的这个汽车集团呀，包括这个雅克兰蒂斯啊，大众啊，包括现代丰田啊，包括这些整个的这个汽车集团里，它都会覆盖全车型。然后呢它也会都会覆盖这个全动力，对吧？那么之前呢咱们可能说是从单一动力进行发展，或者从单一车型进行起步，然后等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像 全球化这个进步嘛，或者是全球化输出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我一定要有很多的这种，首先我要很多能源形式，第二个呢，我就是想有，我需要很多的这个车型，啊，包括还有很多这个价格定位，
1: 嗯，
2: 我要能覆盖这些车，才能覆盖更多的用户需求。
1: 是的，
2: 对。对，
1: 让我的用户能够有更加丰富面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您认为到底是一个品，就是受众会认为认可这个品牌更重要，还是说认可它的某些技术更重要？
2: 嗯，我觉得还是一个多元化的选择，这个基调吧，因为就是首先很多人会去认品牌，对吧？咱们说有人说是这个咱们闭眼入啊，然后比如说这个我现在就是激光雷达，然后智驾比较好的，你可能就是。整个鸿蒙智行系列，
1: 嗯，
2: 对吧？然后，可能这些东西对消费者的这个第一印象，就是说我如果买智驾，那么可能我就去鸿蒙智行里，
1: 嗯，
2: 挑一挑，
1: 一个固定的概念，现在已经形成了，
2: 对，一个固定概念。然后比如说，我说我买这个可靠性，
1: 嗯，
2: 对吧？那我可能就更多的选这个日系的丰田、本田这两个品牌，
1: 嗯，
2: 对吧？包括你马自达，这日系品牌可能就代表了这个可靠性，
1: 嗯。
2: 那么其实说那个。还是固有的一些呢，就传统品牌说，我买这个超越同级的这个豪华，像可能就是迈凯拉克啊这种二线品牌，对吧？包括林肯，对吧？这种美系品牌在做工用料，包其实包括别克在做工用料上都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提升。
1: 嗯，
2: 然后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相对于这个用户选择的需求来说，选择的这个点会有更多。比如说我买性价比，那么可能现在说国产车的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2: 无论是这个从这个。这个基础车型啊，到这个 SUV 啊，到越野车啊，到 MPV 全车型吧，基本上就可能除了跑车系列上覆盖的还是稍微小一点，
1: 全都给你，全部都有，
2: 对，其他的车型就是全部覆盖，
1: 配置也给的非常的齐全，十几万的车型该给的配置，什么激光雷达，什么座椅通风、按摩、加热啊，就该有的，就甚至还都有开始配冰箱的了，就十几万的，所以就是现在国产车的国产品牌的这些车型配置拉的非常的满。
2: 对对对，就是整体来说它配置非常高，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性价比又非常高，对吧？就是所以给了用户很多的这个切入的点。第一个呢，我说有注重性价比的，我选择一些品牌，我注重可靠性的，我选择一些品牌，注重那个驾乘体验呢，我选一些品牌，然后注重这个智驾啊、座舱那些东西，我选一些品牌，就是所有的品牌。就所有的这个需求，用的需求都是在各品牌之内得到了一个保障和满足。
1: 嗯，最新的那个奔驰的 GLC 的那个纯电，我看它的一个预售价是34.9万，应该是就不到35万的一个价格。您觉得这个价格在目前的这个纯电市场里面，又是它这类车型的，五座 SUV 里面，竞争力怎么样？
2: 我觉得首先确实还是有这个。就是奔驰的这个品牌的一个背书，对吧？就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设计也好啊，包括这些用料，你会发现，就是奔驰在这方面还是有独到之处，对吧？虽然说大家说，而且你换算成这个价格来说呢，其实按照现在的这个车身尺寸来说，也是在一个这个正常的价格范围之价格区间之内，对吧？它并没有说像原来的这个。当年刚上市的时候，就这个整个的这个价格和这个定位的时候不太一样。现在的这个价格和定位基本上和这个同级别的呢，这个同级别的咱们说呢，新能源也好，新势力也好，都有很多的这个可以竞争的地方，对吧？因为它预售价是34万多起，对吧？它没有开始正式的那个。进口价，而且还有一些权益。我觉得，如果是各个地区还有当地的政策，以后加上一些补贴，可能也30出头，对吧？然后，而且你看它预售价的这个34.9万是个五座高配，那么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
1: 正式发布的，
2: 对正式发布的
1: 起售版，
2: 对，而且正式发布的标配版，对吧？是不是就是真的是2开头？啊，然后
1: 也是有可能的，
2: 对，也是有可能，而且它基本上就是说。咱们现今的这个就是电驱技术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首先它800伏架构平台，对吧？然后双电机啊，这些东西都不用说了，就从10%-80%充电也在20分钟左右，都在这个现在主流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对吧？然后其实它，我觉得它对标的有几个产品吧，就是首先它 Model Y 应该是它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在这个级别里， 可能 Model Y 是所有这个产品的一个
1: 假想敌。嗯，是的，
2: 假想敌。
1: 嗯，
2: 对，就是它确实有这个很多东西在。
1: 嗯，
2: 但是如果这个相对于之前的这个纯电车型，合资品牌纯电车型高在上的这价格，其实从一两年前就开始已经不复存在了，对吧？之前所说的这个 GLB 打折的时候，这是纯电，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奥迪的纯电那会儿打折的时候，这些价格都非常便宜，所以这回它从定位上来说呢，确实就定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预售价。
1: 嗯，
2: 然后我觉得正式上市以后价格还会有调整，它肯定根据现在的订单会调它的价格啊，调完了以后
1: 看一看大家就是它公布了正式预售之后的一些市场的反馈嘛。
2: 对，但是这个你不得不说，这个奔驰的这个内饰啊，还有这个整体这个外观造型
1: 氛围的营造上啊，
2: 对，还是有独到之处，确实还有人喜欢，
1: 嗯，
2: 就是一看这个内饰觉得，哎，这个车的这个豪华质感的营造
1: 还得是奔驰，会有这种感觉，
2: 对，还会有这种想法的这个就是，这个整体的用户在，但是你也要看到，其实，作为这个国产这个竞品，在座舱上，其实你像华为的鸿蒙、小米的这个澎湃，
1: 嗯，
2: 这些整个的这个体验感啊，还是很好的，对吧？其实现在，一点都不比这个传统品牌，这个老牌品牌差，
1: 嗯，
2: 而且就是，其实奔驰这回也选择跟我们 Momenta 合作，
1: 对
2: 吧？而且也补齐了这个智驾方面的那些啊短板，比如说，
1: 采用好像也是R6的那个大模型。
2: 对，就是其实它也有这个车位到车位的水平，包括记忆泊车呀，这些领航啊，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就是大家终于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了，包括从价格到产品力，对吧？到平台，

0: 其实都是同一起跑线。那么品牌优势呢也在被逐渐的淡化或者是叫弱化，对吧？其实奔驰这几个豪华品牌其实在电车上一直不温不火，稍微好一点的可能就宝马，可能卖的还多一点，因为
1: 纯电系列，
0: 对
1: i3
0: 系列
1: i5
0: 对对对，它还卖的还可以。然后其实其他的车型基本上都属于一个甩卖的一个状态，相对于它的燃油车
1: 奥迪就更别提了
0: 啊，对，奔驰奥迪、就是、
1: 奔驰更别提了，奥迪就是第二吧，
0: 奥迪属于中档，
1: 对中档，
0: 他们哥仨就是谁也别说谁，
1: 对
0: 对，只有宝马是因为率先调了价，对吧，调了价把价格拉下来以后，大家觉得还可以，对吧，所以呢就是还是有竞争力。其实包括它还有一些就是优先限定的一些优惠政策啊，比如说什么膨胀啊，什么免费升级，很多配置啊，其实我觉得就现在算下来应该就在不到三十四了，你要算上那些政策来说就不到三十四了，那么再加上最低配，我总是觉得它最低配能卖个28万或者卖个29万，就是标准配置的五座版应该会在这里还是有一定竞争力，毕竟它确实得看 Model Y 的这个价格。
1: 是的，反正不管它这个 GLC 的纯电卖怎么样，我只知道现在 GLC 的这个纯燃油啊这一批啊，现在在终端优惠打折还是比较狠的。
0: 首先是从这个设计制造说成本方面，其实按 GLC 的这个销量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这个零部件成本的，就是一些正常的一些成本，没研发成本基本上已经摊销完了，非常大的一个产量，对吧？而且就是其实你说现在说之前确实没有这个一月没有原来这个一月3万辆2万辆或者这当时的那个火爆程度，但是其实现在每月它也稳卖个7000-8000辆，对吧？在燃油车，在这一级别的燃油车里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1: 是的，这个价位段，然后又是目前的汽车市场当中能有一个月这样的销量，你已经非常厉害了。
0: 对，就是之前有个朋友说，就是你买这个不会错，对吧？
1: 现在
0: 优惠完了，可能26万多，你买个这个 GLC 260L，对吧？四驱的这个动感，那么整体来说家庭也够用，然后呢还是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然后包括一些豪华的配置，这两年奔驰也在慢慢的往上给，之前需要选很多选装的配置现在也都不用选了，对吧？之前很多需要加钱的配置也都给了，对吧？然后其实我觉得它会和这个油车会有个同价的一个重叠，对，
1: 看大家怎么去选择了。大家现在这个用车的这个需求，包括一些政策的支持，它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因为我们刚才聊到了奔驰，像是这个宝马呀，然后包括奥迪啊，就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因为现在也来到了6月份年中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都知道，其实到了年中啊，会有一些品牌会率先带一个打折呀、促销啊，各种策略，对，会带一个节奏。尤其是像奥迪今年还出了新款的这个 Q5L， 包括这个像这个 A6， 就奥迪会不会先率先降价？因为他们几个肯定是相互影响的，就是比如说奥迪动了，那奔驰和宝马它会不会动？它可能相应也会动，都会有不同的策略。
0: 我觉得是这样。你看奥迪，首先今年可能后面还有两款大的这个动作，对吧？一个是新 Q7，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新 Q9。对吧？那么它这两款 SUV 上市以后呢，肯定会对 Q5 有一个影响。但是呢，因为 Q5 确实是这几个车里最后换代的一个产品，
1: 对，
0: 在产品技术上或者在产品迭代的能力上还有一定优势的。
1: 嗯、
0: 然后，但是你现在其实反过来看，大家卖的都不贵，对吧？我现在反而觉得最便宜的是宝马，对吧？因为他们、这个、
1: 宝马X1那天我看完是多少钱来着？10几万，就肯定是一开头了。
0: 啊，对，就不用说X1了，现在咱们说X3，对吧？现在也是，北京地区可能指导价，大概30多万，那你现在随随便便聊，基本上就25-26万，对吧？就能就是
1: X3、
0: 就是、买下，对，然后你再是有一部分是税啊、保险这些单算啊、就是、
1: ，C 级好像是19万多，
0: 对，都在，
1: 都
0: 在25万多左右，你看 GLC 其实也是在24万多，
1: 对，
0: 25万，其实大家现在都不贵。
1: 对，
0: 唯一贵一点的其实是那个，其实反倒是奥迪，因为奥迪确实是新上，最新上，
1: 它算是这几个产品迭代当中就是最新的一款了。
0: 对，而且它还有这个之前的这个典藏，对吧？还没卖完，
1: 对
0: 吧？所以它在。

0: 去，那还能往下拉一拉，因为它典藏确实比这个 GLC 和这个宝马还便宜一点，大概便宜一个10000多块钱。
1: 是，但咱
0: 现在
1: 是就
0: 是
1: 奥迪以往的这个作风来看，它这个降价的整个的速度应该是会比较快，所以很多朋友都期待着，哎，这小半年过去了，是不是能有这个价格上的一些变化了？很多朋友确实等着买呢。
0: 嗯，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可能。到我不能说100%到底了吧，但是已经接近，
1: 也就这样，
0: 就是对，就是比较平缓了，
1: 嗯，
0: 对吧？因为毕竟奥迪像你说的，宝马 X3 底还有 X1 呢，
1: 嗯，
0: 对吧？奥迪底还有 Q3 和 Q2，
1: 嗯，
0: 对吧？而且这回申报图好像 Q3L 也有了新的这个改款，
1: 嗯，
0: 对吧？然后其实你看看同平台，就是其实奔驰、宝马、奥迪把拉回到凯迪拉克水平，你看。XT5 现在也就卖23万多，优惠完了，对吧？
1: 对，
0: 就是大家都站在一个平等的一个价格起跑线上，首先来说，对吧？你包括，现在便宜的是谁？现在便宜的是揽胜极光，
1: 嗯，
0: 对吧？现在一开头，对吧？然后那个沃尔沃 XC60，啊，现在如果你是买，可能是23万多，稍微比他们，优惠一点，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航海家，现在也是稍微比他们优20出点头，21、22万。就这你会发现，这大家所有的车基本上都压到20出头了。
1: 嗯，包括捷豹也是一样的。
0: 对，我个人觉得很难有车跳下去。
1: 嗯，
0: 对吧？你就说这个，当然也有个例啊，说这个英菲尼迪这个 QX50，对吧？但是你说它再那什么，它也指导价也在30多万，它只不过现在优惠的多，
1: 嗯，中端有优惠而已。对
0: 对，北京地区可能能到20以下，
1: 嗯，
0: 但是这个车型相对。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车型，就是等于差一代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其实还是大家还是有一个墨守的一个价格的体系吧。我觉得就是这东西不能再便宜了，
1: 嗯，
0: 对吧？就是虽然我有很大的量，但是你也不能再便宜。而且你看现在的就是包括理想系列的这个 L6，这个 EC，包括未来的 EC6，租电，对吧？就都在这个平台，大家都在25、26万。那么其实大家在价格上我觉得基本上达成了短时间的共识，
1: 嗯，
0: 对，我这不能再降，因为再降大家确实都是亏钱卖。
1: 其实现在新能源车最近这一个月左右你看到的这个价格这个势头，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没，不仅没有降，甚至还会有一些微微的回调。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东西只能是一个价格的拼杀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对吧？就是或者说再降，有些东西确实就是需要有一些配置上的一些删减了。你会发现现在大家做的都是努力的增配，而并没有一个就是拼命的往下降，对吧？你包括是你像卖的现在就预期，对吧？现在也在21万，优惠完了加补贴呀，这些东西还有低息，其实也在21万多，对吧？就是大家都在这个二的挣扎，
1: 对
0: 吧？你分别 M7 最先出呢，它也在25万多，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回到价格上，我觉得现在大家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1: 嗯，
0: 对吧？除就是在这个车身尺寸上啊，那你说这个再大的说那个往上这些车型，那肯定价格还会往上，
1: 嗯，
0: 但在这个车身尺寸和这个级别，大家都差不太多，
1: 嗯，
0: 对吧？你像理想 L7 现在也要24万多，
1: 对，
0: 就是大家都在抢20多万那个市场，你说再往上冲。嗯，还是有很多品牌影响力的车型在做，
1: 嗯，
0: 但是其实你看，
1: 肯定不是走量为主，
0: 各家的销量都一般，
1: 嗯，对，
0: 对吧？就是说都能卖，但是没有说像以前似的，一家独大，
1: 嗯，
0: 说像当年的汉兰达呀、途昂啊，或者像当年的途观一样，
1: 嗯，
0: 说我这一家独大，一个车卖个两，一个卖2-3万台，剩下你们
1: 不是问题
0: 呢都，对，都是一两千台起步，现在基本大家都是一两千台。
1: 嗯，
0: 卖的好的4-5千台，对，现在卖的不错的就是8000到10000台，就算非常不错的一个车型了。尤其这种 SUV 车型啊，咱不说那种这个其他的一些车型 ，SUV 车型基本现在就卖的非常不错了，对吧？
1: 嗯，
0: 你说这个级别里跨级别往下压的途昂，现在优惠完了卖24万多，
1: 嗯，
0: 对吧？你说品牌可能比奔驰、宝马、奥迪这些差一点，但是空间大呀，整个比他们大一级，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共识就在20多万，
1: 嗯，
0: 就是25、26万。起码短
1: 抢占市场，其实冲一冲销量还是有希望的。但你如果再往上拔的话，这个难度会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0: 对，就是要对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基础的这个制造能力提出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包括你零部件控制的成本的能力，
1: 嗯，
0: 你的平台的这个同步化，对吧？ 这些东西要非常高的一个，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对吧？你看看现在谁家，就是谁家降的低，你看丰田现在降的低，对吧？那个整体的这个 RAV4 从上市以来定的价钱就不高，其实它在国外都和这个标轴的 GLC 什么的，其实它都属于一类紧凑型 SUV， 它就竞品，因为国外很多车型是不加糖的，对吧？所以车身尺寸其实跟 RV4 啊，然后跟那个 CRV 啊，其实差不多大小，对吧？就是这方面呢，确实是咱们得向他们学习，在日本人在控制日系，在控制成本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当然，有些东西它，做了一些削减啊，就是在也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但是在单从这个成本控制方面，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整体控制的比较好。
1: 嗯，
0: 对。
1: 像中国车企什么时候能把这些所有的成本都控制得很好，那我感觉它的这个竞争力就会更强了。当然现在说这个成本不仅仅是这个车企本身的问题，就是它跟这个上游的这个成本还是息息相关嘛。
0: 嗯，首先这确实控制成本是一盘大棋，
1: 嗯，
0: 就是这得从源头来控制。比如说我供平台，首先你看看大家现在都在做供平台，但是确实是因为起步晚，供平台需要一段
1: 时间是的
0: 迭代，对，因为大家都在做供平台。但是你像丰田、大众为什么控制的好？因为它确实是，第一它做的年头多，而且它做的车型多，
1: 嗯，
0: 对吧？你要说从这个高科技设备下放，那我就把天越的这个东西下放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确实在天越那花过钱了，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往下放，下放在那个途锐上，对吧？然后从途锐再下放到途昂，发现一级一级的逐级的下放，它有，
1: 嗯，
0: 对，包括丰田也是。你说我有些好东西往下放，它在雷克萨斯上花过钱了，对吧？然后咱们一些国产品牌呢，现在是处于正花钱的阶段。
1: 是的，
0: 就你
1: 像咱们国家的这个纯电，就是新能源战略，其实时间并不久，能发展到目前的这样一个阶段，已经就算是速度非常快，且成绩非常亮眼了。
0: 对，嗯，对，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咱们承认咱们有非常强的这个资源整合的能力，
1: 嗯，
0: 但是你也确实得要看到，确实这些老牌的车企。其实包括通用啊，什么别克，就是这些车企，他们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的，就不管他成功或者不成功，他都有很多钱的这个平台的积累，技术成本的一个投入，包括车型的一个投入。你看他也不是每款车都卖得好，对吧？包括丰田，其实你发现他也有卖不好的车，对吧？但是他确实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积累。
1: 嗯，总而言之，现在大家在这个汽车市场当中选择这个车型，不管是看上了或者是喜欢哪一类的产品，都能够选择到一个不错的产品，这个看个人需求。那杨文老师这样吧，这个时间有限，咱们这小节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回来看看大家具体的问题，包括很多朋友还在纠结说六七月份到底是不是一个买车的最佳的时期，咱们就下一小节再接着来聊。
0: 一会儿见。
1: 春去春回了，花谢花会在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

0: 泡五到十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五到十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新车选买环节哈，大家有任何问题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一小节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2: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杨帆老师，上一小节就有朋友在问，他说六七月份买车到底划不划算？
2: 划不划算是看您，因为现在六七月份是个，之前咱们就说过，六七月份其实是个销售的旺季。
1: 对，
2: 第一个是天不好了，天热起来了，其实你在四五月份，你发现全国各地吧，都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天儿。
1: 嗯，
2: 但是一旦来到了那六七月份呢，确实就是整体的这个气温啊、光照啊，造成的这个户外体感非常差。
1: 嗯，
2: 对吧？那么
1: 这个时候需要有一辆车了，
2: 对，更多的需求就出现了。
1: 对，
2: 那么有的时候呢，对吧？说我还是应该买辆车，
1: 嗯，
2: 或者说我之前一直等，等到天暖和了，我觉得还行，风和日丽的，现在到酷暑了，
1: 嗯，
2: 那么是不是应该现在买？这是第一种需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确实这两天高考结束了，
1: 嗯，
2: 对吧？这确实是一大部分那个。这个产品力的释放，但是很多家长要带孩子出去玩，
1: 嗯，
2: 那么之前有的说想换车，等高考结束带孩子一块出去玩，那么其实这个
1: 的，
2: 对，就变成了这个过了高考以后，这件事就变成了可能头等大事。买完车以后，大可能七八月份大家就出去玩一玩啊，填报完志愿以后大家出去玩一玩，这是
1: 有时间了嘛？对
2: 对，需求的一个释放。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很多人。等不了一年了，确实我等半年了，我从过了春节就想买，然后我看了北京车展，然后我看了这个各个厂家在五六月份那个推出的新车，或者是整个上半年
1: 北京
2: 车
1: 展结束之后相应的这个新车型变得更多了，
2: 对，车型多了，价格也基本上调完了，
1: 再加上六月份尤其像在北京地区它会有一些指标的释放，所以这可能都会刺激一波，
2: 对，包括一些政策的一些落地啊，各城市的一些政策的一个落地，那么首先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释放，就是说合适不合适，我觉得从价格上来说呢，现在基本上大家已经相对来说稳定了，
1: 嗯，
2: 我们只能说相对来说稳定，但不排除有几个跳出来说我为了新品牌，那么我冲一下，对吧，找一两款爆款车型再拉一下价格，
1: 嗯，
2: 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
1: 嗯，
2: 还是会有，因为确实是现在的整体的销售压力和竞争压力非常大，
1: 对，
2: 那么价格确实还是最快翘起这个销售的杠杆的一个方式，
1: 嗯，
2: 也是一个方法啊，加杠杆的话这种东西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
1: 嗯，
2: 那么还会有，但是你发现整体的价格其实咱们上半段已经大概了盘了盘，
1: 嗯，
2: 其实你都窥一斑可见全豹，你基本上你看中大型 SUV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范围啊，就在这儿了啊。当然你要想说我往上买肯定还有，对吧，现在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这个中大型 SUV 或者全尺寸 SUV 比比皆是，对吧，但是一般家庭来说我觉得这二十多万就真的够使了，
1: 对，足足够了，而且现在给你添加的这些配置都已经是非常顶了，我觉得
2: 基本上现在二十万呢，是百万豪车的配置，
1: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买车的时候有些害怕，说我到底应不应该现在买，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可能是这款车接下来的时间会降价，而不是说这个我这款车型又更新了又迭代了，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怕它降价，可是我们以目前这几个月的形势来看，就是说在价格方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2: 嗯，对，是这样，从两个方面上来说，一个是价格调整的一个曲线的变化，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技术迭代，
1: 嗯，
2: 对吧，这两条线大家都很害怕，对，一个是说我这之前很多品牌背刺过，或者
1: 频繁换代的
2: 被其他背刺过的都体受这个痛，可能我刚交完钱，对吧，或者我刚下完订单，下个月就便宜三万便宜五万的，啊，这个东西很，
1: 这种时代可能已经逐渐的过去了，
2: 对，首先搁谁都接受不了，
1: 对，
2: 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时代呢，确实现在在过，这是一个价格的一个体现。你会发现，现在大家定价都不这么浮躁了。你像按原来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车市定 ，GLC 出来肯定是四十万、三十九万多起，到卖到四十多万，
1: 嗯，
2: 或者三十四万多起卖到四十多万，对吧？那现在你看，以它为例吧，或者包括你看之前的奥迪 Q5 啊，这个X3 啊，定价大家都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市场规律，对吧？我定一个30多万价格，终端也优惠，可能我入门级车型就下探到20多万了。这是以前，叫怎么说呢？叫 GLK 车车主不敢想的事儿，对吧？想当年 GLK 进口，你正式以进口身份来的时候，车卖70多万，
1: 嗯，
2: 对吧？当然配置也高啊，排量也大，3.5的，对吧？然后后来慢慢有这个3.0、2.0。对吧？到 GLK 末期，其实还在卖28、9万，当然有一部分人还是会20出头会买。但那是 GLK 200啊，那个奔驰的200真是稍微配置有点低。如果你当年不选装啊，现在可能好很多。但如果这些豪华品牌当年你不选装买入门级，那就是什么都没有。
1: 嗯，
2: 啊，就是一小屏幕，对吧？恨不得连品牌音响都不是。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大家现在基本上都在20多万发力，然后呢，就是技术迭代。技术迭代分两种，一种是这种整个电气化架构的一个迭代，
1: 嗯，
2: 一种呢是说单一这个功能和性能的一个迭代。比如说我突然有一方面谁家推出了更好的电机，对吧？更好的电池，或者在电池上有大的突破，那么这个一定会带动反向的这个车价的一个迭代。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在意说这个价格和技术迭代，那你现在就去。如果你这个政策允许，你就去买个燃油车。
1: 嗯，他们相应的这个换代的周期
2: 相对来说
1: 慢很多，对，
2: 很少，
1: 对，
2: 对吧？这些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说哎各家的迭代，但你会发现一款发动机 M274也好，176也好，它用很长时间，
1: 对，
2: 10多年也是它，对吧？丰田的这几款发动机啊，用10多年也是它，
1: 嗯，
2: 对吧？当然会内饰外装这些东西大家会变，
1: 嗯，
2: 但整体的发动机
1: 微调，对。最根本根上
2: 的
1: 东西还是比较慢的。
2: 对，就是你看这个，可能你现在回首看16年前的霸道，对吧？就是10款的这个霸道啊，和现在的霸道整体配置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除了一些智驾的配置是没有的，那些主体舒适性配置上大家差不多。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意说这个迭代，或者说在意这个技术快速换代造成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
1: 嗯，
2: 那么你现在其实就是买油车，
1: 嗯，
2: 对吧？当然，但是油车呢也有这个短板。啊，说这个整体现在的油耗，如果你充电方便也有生态，嗯，确实现在加油比较贵，
1: 嗯，
2: 啊，那个整体的这个，还是电，在这方面，
1: 嗯，
2: 低速或者在
1: 经济性会更高一些，
2: 对，经济性会更高一点，
1: 对，
2: 有优势，啊，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你看丰田默默的迭代了第六代的这个混动技术，
1: 嗯，
2: 对吧？其实我个人认为也是可以选的，整体的价格也不是。

0: 朋友们，我觉得还是应该抓住时机，包括到了年终还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促销的力度，但是这个力度可能不是说我这车直接给你降多少钱，而是说相应的会有一些配置上的这个增配呀，或者是会有一些细微上的一些优势。我觉得想看的朋友还是可以去看一看，
1: 该买就买。
0: 是的，
1: 就是你到了你需求的时候你该买，因为你等永远有新的。
0: 嗯，
1: 各大厂家都我觉得近五年吧，那两年还会非常大的推陈出新，而且尤其这个电池的一个迭代，对吧？电池如果迭代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之前咱们说这个固态啊，或者叫半固态，或者说这半固态，那么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在推动电池的一个进步。
0: 嗯，
1: 那电池一旦有质的升级或者质的飞跃以后，那么肯定相应的会有一个技术的一个迭代。
0: 嗯，是的，
1: 所以你说你需要它你就买，还是说我现在如果说我实在是看不懂，或者我觉得这行业确实水较深，
0: 嗯，
1: 那我觉得买个燃油车，买个混动，
0: 嗯，
1: 我
0: 让你更踏实一些。
1: 对，比较踏实一些。嗯，第一，你长期持有，
0: 嗯，
1: 你也不考虑它贬值不贬值的问题，对吧？第二呢，整体的现在其实燃油车的维修保养费用非常低了，
0: 嗯，
1: 对吧？包括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燃油车的，燃油车换轮胎都比电车便宜，
0: 嗯，
1: 有些车型，
0: 嗯，
1: 啊，现在电车轮胎基本
0: 相对
1: 贵
0: 一点，是的，
1: 就相对贵一点，燃油车的会便宜很多。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此消彼长，
0: 嗯，
1: 你其实现在如果你想稳定，你又不追求什么新技术，
0: 嗯，
1: 你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成熟的技术来买。
0: 嗯，
1: 对吧？但是确实有场景的缺失，这样你在日常要考虑一下，
0: 嗯，
1: 就是说我一年用几次，或者我几年用一次，
0: 嗯，
1: 这种东西如果你不是天天用，你可谓认可。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如果你都认可了，我觉得现在可以买。
0: 是的，六七月份也是算是新车市场的一波小高峰吧，包括有很多朋友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高考结束的，包括即将要到来的暑期，都会有相应的一个外出的计划。但如果说您不想开车自驾出去玩的话，我们现在中国交通广播还推出了一个新疆阿勒泰的这样一个线路哈，是6月26号出发，刚好也是赶在正式进入暑期之前的最后这么一小波阶段，就是人没有那么的多，价格还没有那么的贵啊，这一次呢是汽车节目主持人千里带队啊，通过咱们汽车节目报名呢，会有相应的福利，比如说两人同行，每个人会减300块钱，然后三人同行，每个人要减500块钱。其实这个优惠还是非常的诱人的。如果说您在6月26号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咱们这次推出的新疆阿勒泰的这趟线路，说一下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了。整个六月份的新疆呢，草原也绿了，然后湖水也都化了变蓝了，而且我们这次的北疆之行呢，会去到阿勒泰，然后会去到禾木，整个的木屋啊，然后包括野花啊，整个的视野是非常美的，而且还采用了特别的这样一个三飞的设计。咱们从阿勒泰会直飞石河子，相比于全程的汽车，会节省了将近600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把所有宝贵的时间都留给风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详细了解一下。

0: 那杨文老师，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个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哈。确实到了六七月份，大家这个购车的愿望可能还是比较强的。像刚才有一位这个非要说车这位朋友在问，他说想借 G9 和极客的 9X 这俩车哪个更好？想借 G9 这车应该工信部刚报备吧，刚申报吧？
1: 对，刚申报。是这样，我看外观，我觉得啊，定位上确实有差距。就是可能它和小鹏 G9 不是一个同方向的定位。想借，我看这个车，有点要偏硬派越野。
0: 是的，是那种方盒子的造型，有点像路虎那种感受的。
1: 对，就是它这个造型，我觉得啊，首先，你如果仔细看了那个工信部的这个方案来说，你看它有很多这个轮网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轮胎的一个选择，包括外部配件的很多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车确实有一点偏泛越野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是偏户外的一种状态，这就不是一个状态，对吧？那么因为确实这车没出呢，所以我建议你等一等，对吧？而且你看这个整体的这个后边这个小背包，我相信他肯定是对这个后续的这些车型的定位和 G9 不太一样。我觉得
0: 风格不是一类，不是一类风格的车，
1: 比 G9 会更多。
0: 对，
1: 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越野能力，因为 G9 受于这个城市 SUV 的这个造型，肯定这方面不太一样，
0: 是，
1: 对吧？而且他这回这个申报的这些东西也看了，由这个包括最高车速啊什么都给了，我觉得还是值得等一等，值得等一等，就是鸿蒙的首款硬派 SUV
0: 值得期待，是吧？
1: 硬派越野车也好吧，就是确实值得期待，这是真的值得期待。
0: 当然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G9 这是刚有申报图，你等你能看到实车，甚至你这个下定订单，可能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但 9X 现在马上它就是有，你直接可以定嘛，这也要看你的一个用车的时间，用车的周期啊。
1: 对，就是这个东西你看看你能不能等，如果你能等，时间上没有问题，我觉得这值得你等，肯定不后悔，对吧？然后如果是时间上确实有问题呢，那你就选择一个近期新上的车型也无可厚非，这个东西你要看你个人的需求。
0: 对，看你的一个使用需求啊。梁梁问的是，他说小鹏 GX 和乐道 L90 这俩车怎么选呢？
1: 乐道
0: 他看的 L90 是不是这个买断电池版呢？要不然跟 GX 它也不在一个这个，哎，反正也没差太多啊。
1: 对，就是这样啊，乐道这个品牌就是租电版。我个人觉得就是你
0: 很少有买乐道直接买断的
1: 啊。对，你买就是你买这、就是买断版的话，就是优势没有了，对吧？就是租电版的优势确实比较大，尤其在这个入门的租电版卖17万多，对吧？这个在这个价位里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跟他同级别竞争的就是C16这些车型了，对吧？还是在这方面还是租电版会更有一定的这个价格优势，对吧？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买不买租电版，你就去买小鹏，对吧？你说
0: 小鹏这车上的时候，你看这个整个的网络上的这种震惊感，以及对这台车的这个认可，以及它给你搭载的这些配置，这个车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总之，
1: 对，就这个造型，侧面的造型就圆了很多男性朋友的梦，对吧？对，GX，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你买就买它的这个乐道，你就买换电，对吧？小鹏你肯定更多的是买增程啊，对吧？我觉得你买对这个东西，你买纯电就不如买乐道的换电，对吧？然后如果你能买增程，肯定还是买个增程比较合适啊，因为价格真的差不太多。你看它的纯电好像25万多吧，
0: 26，
1: 指导价27万多，
0: 对，
1: 指导价27万多，
0: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优惠啊？
1: 对，增程指导价是28万多，对吧？差100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政策允许，肯定是买小鹏买增程啊，买乐道你买换电。对吧？你不，我觉得你买个 GX 的纯电就有点不合适，投资这么多钱有点不合适。
0: 对，但你要是买 L90 的话，你直接换电，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了。
1: 对，因为 L90 的价格确实便宜，你买那个高配版可能也就20，对吧？纯电的，如果你买这个小鹏的纯电，得接近30了，差10万块钱。
0: 明白。
1: 对， 对，这个东西还是你要考虑一下的。
0: 是，当下不杂问，他说老师们好，我打算七月份买车了，现在看的两款车型，一个是极狐的 T1， 另外呢一个是起源的 Q05， 他说他看的极狐 T1 马上要改款了，说这个现在在纠结到底是考虑老款还是新款，这个车你一定要等新款，因为他的那个新款好像是叫 Beta S1 还是什么来着，但他那个车可能是要支持换电的。
1: 嗯，我觉得你不着急可以等一
0: 等。嗯，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好像前两天发了个公告图，
0: 对
1: 预告图，
0: 对对对，
1: 好像是就是很快，
0: 嗯，
1: 没几个月了就要
0: 哦，叫 Beta，
1: 啊，
0: 不是 S1 叫 Beta T1，就是这个极狐 T1 的一个换新车型，空间，
1: 啊，
0: 外观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变化。
1: 对，然后他这个图上看的啊，首先一直被诟病的这个后尾灯，
0: 嗯，
1: 就后排造型有确实有变化，
0: 对，是贯穿尾灯
1: 了，
0: 对，
1: 对，给了贯穿尾灯，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等一等的，值得等一等。然后可能电池上是不是还有其他配置上，
0: 嗯，
1: 可能都会有调整。
0: 嗯，
1: 我觉得如果你不着急买，你可以等一等。还有就是着急买呢，你就跟销售好好聊聊价，
0: 嗯，
1: 对吧？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个。可以买的，
0: 嗯，
1: 对吧？可以买，
0: 嗯，是。然后另外他纠结的是起源的 Q 零五，
1: 嗯，起源也，哎，其实也能买，真的是。但是现在的这个，看你在哪个地方了，
0: 嗯，
1: 主要是对吧？那么我觉得 Q 零五，你看你买哪个
0: 配置？
1: 配置，
0: 对，
1: 对吧？太贵的配置就
0: 没必要，
1: 不太值当了，对吧？说，你说你买的激光雷达智驾就接近10万块钱了，
0: 买一个基础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对，买一个基础配置，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0: 嗯，
1: 但是确实，从销量榜上来说，这个705和 Q1 其实都不少卖。
0: 嗯，
1: 对，705因为这车多，一月也月销，1万多台。那个几乎现在好像也卖个7000台。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的这个价位，想不想花那么多钱，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喜欢哪种造型，
0: 嗯，
1: 其实这俩造型还是不太一样
0: 的。是
1: 的，
0: 反正要是我的话，我肯定等一等接下来即将要换新的这一款，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Beta T1， 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这要看您的这一个喜好，包括您的一个用车的周期，就是你要等新车势必就是要等一等。
1: 对，
0: 嗯，
1: 确实要等一等。
0: 也不会特别慢啊，
1: 这个，对，我觉得可能他既然放出了这个预告图，而且他预告图上写了大概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我觉得可能会提前，
0: 嗯，
1: 啊，现在这个竞争这个趋势
0: 都会提前一点哈，
1: 对，大家都会比较着急，该卖嘛，
0: 对，反正可以去参考参考，然后包括。

0: 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飞，全民防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弹指运动，把车停好，伸出双手，一起来做弹形状，拇指开始，依次弹向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重复动作，跟着音乐做弹琴状，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再来弹指，五二三四，六二三四，锻炼手部控制力，弹指运动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哇哦！汽车红灯操。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
11: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不都识相代替。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

0: 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首先有请薄总上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讲装修。到了六七月份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近期大家的一些装修诉求和装修需求，薄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整装比较多，还是局部改造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今年呢，找我们斯巴快装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之前我们那些年没有的现象，就是整体拆了全装的这个全部翻新的业主会比较多一些。
1: 哦，可能也

0: 有整装的。
1: 嗯，
0: 那今年呢，就是基本上能到了将近70%是想拆了毛坯全整装的，
1: 嗯、
0: 有1/3是居改的需求。
1: 嗯，嗯
0: 啊，这个变化呢，这个很对比很明显、
1: 嗯、
0: 啊。其实48个呢，我们在最早2016年起初啊，我们尤其在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个月是居改要占大头啊、
1: 嗯，
0: 所以从这个23年之后呢，每一年都在这个份额在调整啊。这个呢，一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呢，就是房子的年限到了啊，这个因为这已经我们公司做这个旧房翻新专业这个赛道也做了11年了，
1: 嗯，
0: 对吧？很多业主呢就是。想一次性啊改造呢，想全面的提升生活品质，
1: 嗯，
0: 所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会相对来或者这个需求就会多一些。
1: 嗯，那博总您有没有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虽然今年整装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这部分整装的群体他们是比如说今年刚想装我就马上动手了，还是说已经犹豫徘徊了很多年了？
0: 这个呢徘徊的人多啊、
1: 哦
0: 就是、
1: 还是要纠结的。
0: 听咱们的节目、
1: 嗯
0: 对，要此节目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我今年呢突然间下定决心了，
1: 嗯，
0: 那我想改造了，哎，这个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
1: 嗯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其实这个实际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心理、啊。
1: 博总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过程？就是说对于一个装修的这件事情来说，要纠结好多年啊，要找好几年，要跟家人商量很久才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大家有这种迫切的装修的需求，但是却不能马上的去找装修公司装修呢？
0: 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实际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第一是个大众消费、啊，
1: 是的，
0: 花的钱相对会多一点啊。
1: 嗯、
0: 而且还有就是老房的翻新这个事儿特别麻烦，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家里头要不是工作忙，要不就年龄大，要不家里东西多的业主，
1: 嗯、
0: 他实际一开始想装这个事儿，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
1: 嗯，
0: 哎呀，他的精力太多了，自己想想自己。对吧？这个事儿就哎呀，想想吧，就往后放放吧，妥妥吧，
1: 嗯、
0: 等等吧。
1: 因为装修的事儿它很细碎。
0: 是的，就是他每个人呢，他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想就马上动的。
1: 对
0: 啊，他绝对会自己在心里斗争啊，几年几个月，
1: 嗯，
0: 对吧？至少也得斗争一两个月、
1: 嗯、
0: 啊，大家哎家人商量好了，对吧？这个下决心，或者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漏水了。
1: 不得不装了。
0: 对，不得不装了，墙壁开裂了，脱、
1: 嗯、
0: 落了，起骨了、
1: 嗯，
0: 这些问题啊、
1: 嗯，
0: 大面积的出现了，
1: 嗯、
0: 对吧？或者是有的墙、房顶上这个有掉皮的了、
1: 嗯嗯、
0: 啊，这个每天睡的觉床上就掉下来了，或者窗户能漏水，对吧？这些问题实在忍不了了，他才没办法做了、
1: 嗯、
0: 啊，确实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业主啊，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变化的发生、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48块砖，我们这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今年是第11年了、
1: 嗯、
0: 啊。那我们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旧房翻新的话，你选择我们48块砖，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给大家有3个服务程度啊。第一个，老房翻新选择48块砖，不用你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装修啊，拿到北京上海来举例，那真金白银可以帮你省钱的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至少能帮你省下15000到20000，这个装

0: 奥上可以让大家完工就可以放行入住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钱上的承诺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十八块到这十一年我们做到了，
1: 嗯，
0: 啊，让每一个信任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想改造你的爱家啊，大家可以现在记录好我们十八块到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如果有需要呢，你就打我们客服电话，约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啊，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十八块到全国将近60个门店来咨询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十八块到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十八块装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如果说您近期有家装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简单的咨询一下。热线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呢，还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去到店里面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都需要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到店就可以参与这份福利了。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一些家装经验啊，就是可以跟您这个亲自进行一个请教了。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
1: 嗯，
0: 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嗯，大家如果说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装修知识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1: 嗯，
0: 通过微信朋友圈你看到十八块装企业这十几年的发展。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现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十八块装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多少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服务了？
0: 嗯，现在的总数，因为最近我们有好几个门店陆续的开始服务啊，
1: 嗯，
0: 大约快60家了啊，
1: 哦，
0: 还是
1: 来给大家说一说。嗯
0: 啊，这个首先呢，就是十八块装我们的北京啊，
1: 嗯，
0: 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

0: 照相翻新，是我刚才说到的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当地啊，48块庄我们的优势就是用心在做服务啊，我们企业的价值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起心动念并不是唯利是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装修一次的服务让大家感觉到48块庄这个团队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0: 我们这11年的发展，从在北京一个店啊开到全国这么多的门店啊，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我们希望就要到一个好的好评，点赞送个锦旗，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的根本啊。所以而且48块庄全国的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来直接管理的，我们都是正营门店。
1: 就像刚才您说城市的时候能说的这么的溜，然后都不用照着这个指念，就完全是就是倒背如流，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您一家家跑出来的才能记得住，要不然也记不住嘛，将近60家城市呢。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在全国各地你想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而且还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而且做完你还有售后的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48块庄。我们现在除了48块庄之外啊，我们企业还有另外的这个3个业务链也在全国各地落地了啊。第二个就48块修啊，家庭维修啊，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快装是3000块钱的房子，快修呢我们是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两个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48块庄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力主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话，我相信你找我48块修，我的师傅如果上班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这就是我们做快修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快修的师傅，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和别的维修平台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师傅都是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啊，你只有给师傅解决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维修客户，同时业主满意，最后业主有装修的时候未来才会找我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那我们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你正好听到节目，你或者家里有个小花，或者你还不放心，你可以拿个小环找我们试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通过一个小环试完以后翻回来就是大环啊，事实上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要啊。第3个业务链我们就是48工装啊，我们这两年是这个有酒店翻新、饭店翻新、门脸店改造翻新、办公室的装修，我们是有工装的啊。全国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工装，我们的工装特色就是快啊，如果你找我们做工装，延误一天赔你1万啊。所以因为工装大家就是要的速度是快，因为我们48块装嘛，那这个事情很多人，而且我们工装做完马上可以入住，马上可以使用啊，没有任何对健康或者是气味的啊，所以这个环保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第4个业务链呢，就是我们这个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项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啊。从如果你现在农村有自建房啊，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改造翻新啊，这是可以做的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有宅基地或者你房子很老了，你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到给你重装修啊，院子大门外立面啊，都能给你一站式解决农村别墅梦的这个业主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先记录好咱们48块庄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我相信只要在家里头有房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而且专业的全国连锁的能让你放心安心省心的啊，不给你玩套路的公司，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周日下午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订单， 我敢给你保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

0: 低潜单啊，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将近有60个城市可以提供四八快装的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译热线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波总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跟波总进行交流。那波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嗯、啊，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啊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也可以通过那个加我朋友圈呢，周末可以通过线上可以观看我全国的直播、嗯、啊，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38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博总哈，最近我翻您的那个朋友圈、嗯，我看最近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局部改造的需求，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房间可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升级，可能不再需要以前的一些功能属性的这些内容了。我看您的朋友圈里面写的，针对于这个月家里面有毕业季的孩子的家庭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0: 是的，这个是我们本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啊、嗯、因为每一年实际到了这个月份啊，因为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哎呀好不容易这孩子，因为之前不敢动嘛、
1: 嗯、
0: 就是怕影响孩子
1: 学
0: 业嘛，怕影响他的心情，所以这好不容易考完了，很多的业主说孩子出去玩了、
1: 嗯、
0: 那马上上学走了，我要把家里改造
1: 一下，
0: 翻新的业主
1: 嗯
0: 选择我们的特别多、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年呢，市场部专门针对这个需求呢，我们给了一个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在我们正常所有的优惠的基础上，超过3万合同额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只要拿中考证过来，就会局改给多减2000，整装多减5000啊，这是额外的，就针对我们这个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完之后，最后然后再减，
0: 这个小升初幼升小啊，这个高中考大学啊，这个家长啊，但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优惠呢，实际我们是希望我们这种毕业季啊，这个家长们真的能可以下决心啊、
1: 嗯、
0: 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1: 福利和优惠
0: 好的这种签单时机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啊，这个季节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
1: 嗯，
0: 这个肯定比冬天更好嘛啊，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马上7、8月份我们很多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嘛啊，你去玩你的，我们给你装房子，你啥事儿不耽误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家长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只有干了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可以同时的，尤其装修这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提这个建议，我们给你装一个，如果说是你们出去玩，我给你现场装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全程监控施工服务，你就每天不用到现场，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1: 可以放心吗？
0: 啊、所有的
1: 嗯，
0: 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确岗全程有一个管家服务。
1: 嗯，
0: 啊，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待在那儿也没用啊，在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工地，我们的管家全程帮业主把所有开了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帮你每天解决。管家我们过在现场每天盯什么？第一盯工程进度，啊，就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企业靠口碑发展，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做不到，我总支完工我就口碑没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怕拖期嘛，啊，这个是大家不用愁，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我只有把工期如期完工，我的给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业主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的管家来重点盯。第二个，我们管家帮现场盯质量，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必须要盯好质量验收，通过这种方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
1: 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未来装的房，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并不是给大家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质量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业主你就待到现场，你又不懂工艺，那个师傅面对面少给你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在那儿盯没有意义。你只要信任我们，选择四八快装这个

0: 工程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你交给我嘛、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大家做的。第三个呢，就盯整个的这个开了工以后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
1: 嗯，
0: 我们的管家在现场会根据实际的图纸、现场情况，对吧？每天给你汇报工程的所有的情况，每天跟你交流的。所以你在手机上、视频上，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就不需要业主你天天盯，因为现在时代在变化，家装行业的发展也在变化，我们的服务已经升级了，
1: 嗯，
0: 不像原来那种，对吧？每天需要你在现场确定很多事情的。再跟我们签合同之后，交完底之后，所有的事情就确定死了。我们开了工，我们的管家在现场就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第一责任人有啥事儿，跟他一交流，马上帮你搞定。啊，所以这是我们四八工装在整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创新，跟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真正这个管家就是管家啊，就是在那儿帮业主打理所有开了工、旧房翻新所有麻烦的事情。
1: 嗯，
0: 交给
1: 完全不用自己盯了。
0: 哎，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这个想在这个六七月份啊，想改造房子，或者想在六七八在几个月啊翻新你的爱家，全屋整装了，你该马上行动了、
1: 嗯、
0: 啊。你不要等，你等了三等两等，九月份你住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如果有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初中升高中，
1: 嗯，
0: 高中升大学的啊，你可以过来啊，带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证件，咱们就可以额外优惠，额外优惠、
1: 嗯、
0: 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下午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额外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包括像博总说的啊，这个月会有一些特殊的礼遇，针对于毕业生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加。
0: 嗯、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我的手机号啊、
1: 嗯、
0: 大家有方便可以加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除了可以跟博总请教家装经验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博总的这个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内容，包括像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如何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更加省钱啊，如何去选择装饰公司啊，这些内容都会有，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博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哈、啊，就是如果说近期尤其是六七八这几个月想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找到四八快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开工？
0: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在加大我们的服务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月签完单，就像前半个月啊，在15号之前我们签完单以后，我们最快啊7天后就能入场施工
1: 哦。
0: 这个是我们整个做好的服务的准备啊。
1: 嗯，
0: 最快7天后就入场施工，7天后的时间是听我们业主来安排了、
1: 嗯、
0: 啊，也就是7天之内你得听我的，因为我签完单以后要准备材料定场，我的人员定场安排、
1: 嗯嗯、有一个准备期
0: 干活，7天之后就听咱们业主来去确定时间，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安排。这个其实很多的装修业主呢，这个时间上，尤其这个月啊，尤其7、8月份有要求的，想在9月份入住的，
1: 嗯，
0: 这个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赶紧行动了，你再等真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水电木瓦的工艺，它需要时间的啊、
1: 嗯、
0: 它是每一个工艺想达到标准工艺它是有流程的啊，
1: 对，包括一些材料的预定。
0: 是的，我们是管服务的，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性价比装修，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目前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在全国落地。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博总，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开长途眼睛发沉，脖子发僵，是不是总想再撑一会儿？我劝你不要，疲劳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最危险的还不是走神，是你的眼皮合上的那一秒。最好的治愈不是靠咖啡或茶或功能饮料强制提神，而是找个服务区闭眼休息15分钟，哪怕只是洗把脸走两步，都能让你的神经重新开机。安全到家比按时到达重要10000倍。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

0: 线和渔网会困住他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办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既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我们关注这个规范的必要性是什么，会带来哪些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法律顾问薛军，听听他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1: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的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0: 这次规范的出台，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0: 如何来看其中对于食品测评的从严要求？
1: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于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呢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0: 具体来看，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议题、隐形带货、利益隐瞒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此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发布主体、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如何来看这种把一切都明白标注的要求呢？继续听听。
1: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那么我们来关注这个规范会给行业带来什么变化，是戴上了紧箍咒还是系上了安全带呢？
1: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公信力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0: 再来关注测评机构要保持公平性，它就很难盈利，但是它盈利就会丧失掉一部分公平性，这二者如何来进行平衡呢？
1: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一个表面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做这个第三方测评的机构，它要赢得一个长久的这个市场的认可，它还是要去建构自己的公信力。那么如果它没有公信力，那么它的报告是不被公众所认可的。那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没有商业订单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在那儿发一些名为测评，实际上是一些广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鼓励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扎扎实实的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公信力，那么把这个商业利益呢，要跟这个公信力呢要融合起来，以这个市场的认可作为自己真正的盈利点，这样的话就能解决这一对矛盾。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慢慢的要培养这种耐心，建立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声誉的一些服务机构。这才是行业发展的未来的破局之道。
0: 规范要求网络平台应当加强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加大违法违规信息处置力度，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平台在其中要尽到哪些义务和责任呢？
1: 那么这一次这个规定中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平台对于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处置义务。那么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平台它面对着这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这些测评类的信息呢，它是有一定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呢，它要是及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它不能够在这个履行这个平台责任的过程中，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去做相关的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审核和处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企业呢被一些不实的测评信息遭受很重大的商誉的损失。所以这一块来讲，我们平台还是要落实好它应该履行的这个平台责任。既然这个新规已经出来了，那么相应的测评这个管理的体制已经建得非常明确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测评的博主，他如果说没有资质，他发布的明显是一个营销性质的这样一个测评的报告，那么我们平台呢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个账号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处置，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些不准确的信息呢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正当的秩序。
0: 另外，网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线索移交、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针对网络测评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的，相关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数据造假、伪造结果监管如何能够做好管好？
1: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0: 消费者们也是希望越来越多好的网络测评的出现，那么对于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和建议呢？继续听听。
1: 我个人呢其实是认为啊，这个第三方测评啊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行业。那么呢，如果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啊做出自己的品牌和声誉的这些机构啊或者相应的这些组织啊，还是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真正建设好自己的一种从事测评的这种能力啊，这种资质啊，这方面的技术条件啊，然后以这种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赚快钱啊，这个自己捞点钱就走，短期行为很容易就落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些陷阱中间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我是希望一个长期主义的态度，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5: 大灾之后防大疫，预防洪涝灾害后传染病爆发，要做到三个绝不，五个注意。
6: 三个绝不是：一、绝不吃淹死的家畜家禽；二、绝不吃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三、绝不喝浑水、生水。
5: 五个注意是：一、注意手部卫生，尤其在接触洪水后或进餐前要洗手；二、注意身上的伤口，及时救治，避免感染；三、注意防范蚊虫叮咬，被叮咬后不要乱抓；四、注意做好垃圾、粪便的处理，避免污染水源；五、注意保持社交距离，戴好口罩，防范聚集性传染。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灾后防疫无小事，科学处置，保平安。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铁路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五个方面提出15项政策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若干措施明确要加强铁路与旅游规划统筹衔接，强化规划引领，编制铁路相关规划应统筹旅游业发展需求，做好站点规划布局，提升旅游资源的可达性和便捷性。编制旅游业相关规划要统筹文旅资源和铁路资源协同布局和开发，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互促发展。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打造地方旅游专属名片，积极推动中老、中哈、中粤、中俄等跨境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研究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提升铁路旅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完善车站服务，鼓励地方与铁路部门合作，发挥当地文旅资源优势，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完善车站及周边多元化服务功能，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在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明确要增强运力支撑，最大限度挖掘铁路网运输潜能，统筹运力紧张线路客货运输能力，保障旅游列车开行需求，加强旅游方向运力保障，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培育新兴方向旅游客流。在强化政策保障支持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加强财政金融支持，统筹利用有关资金渠道支持铁路站点旅游化改造、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等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落实财政补贴规范管理有关要求的前提下，出台旅游列车补贴和奖励政策，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打造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新场景，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旅游列车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供融资支持。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我们关注实现铁铝融合提质升级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来听听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听听他的相关介绍。
1: 是这样，这个根据已有的工作基础和经验，铁路部门呢将重点在扩大旅游列车装备规模，增加旅游列车开行体量，提升旅游列车产品供给的多样化程度，开展列车车站设备设施实体化改造，完善铁路旅游服务及相关多元服务，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铁路旅游发展政策支持等七个方面，合力推动相关工作，实现铁铝融合的这个体制升级。
0: 探索推出区域性跨交通方式联运产品，共同设计新型铁路票制产品，如何来理解呢？
1: 是的，这个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旅客旅游出行，铁路部门在旅游这个资源富集的线路上推出了旅游计次票产品，这个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来设计，目前呢已经有26款产品，涉及全国242个车站。这个新的产品呢，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票价更加实惠，而且能够方便旅客灵活出行，边游边走，这个快旅慢游。目前呢，我们也在动态的观测产品实施的效果，后续还将持续优化，适时上线新的产品。我们还将按照文件中当中提出的这个探索推出区域性跨交通方式联运产品，共同设计新型铁路票制产品的这个指引，联合其他交通方式，进一步强化这个公铁联运、水铁联运、空铁联运的协同性，针对这个旅游群体的出行特点，推出票价优惠、便捷换乘、衔接顺畅的联运产品，更好地满足旅客旅行出行需求。
0: 实现铁铝融合互促发展要做好哪些工作，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个的确正如您所说，铁路旅游的融合发展啊，离不开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目前来看呢，这个铁路旅游融合啊仍处于一个发展阶段，还存在着铁路与地方这个旅游规划布局衔接不够、综合服务功能不完善、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还需要我们着重发力去解决。下一步呢，我们将密切与国家有关部门、各地方政府对接联系，强化规划引领，提升文旅资源、铁路资源布局和开发的这个协同水平，实现铁铝融合互促发展。其中有几项工作啊，这个一呢是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同联作，畅通铁路与城市公交，定制客运班车、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的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二呢是与餐饮、文娱等机构合作，支持这个特色美食、文艺演出、这个非遗体验等活动上列车、进车站，还将融合轻装型、爱宠型、自行车便利型

向贴近民生的服务升级收获了广泛好评。一边是银发专列搭载老年群体漫游山河，让养老升级为享老；另一边是爱宠行高铁宠物托运，推出同车随行、爱宠单独行双模式，覆盖121座车站、228趟列车，破解了养宠家庭的出行难题。银发专列精准适配老年出行需求，打破了常规旅行团奔波劳碌的模式。专列主打夜行昼游、漫游深度，列车如同移动的温馨酒店，减少了老人频繁换乘的疲惫。车厢完成适老化改造，加宽过道、防滑地板、紧急呼叫装置、独立卫浴等设施一应俱全。乘务员全程帮扶老人上下车，提前登记饮食与健康需求，定时巡视照料。线路串联九寨沟、云南等经典景区，错峰出行节奏舒缓，兼顾观景与康养，让老年旅客真正实现舒心出游。爱宠行服务升级则温暖了千万养宠群体。此前宠物搭乘高铁长期受限，携宠出行极为不便，这次升级明确了托运标准，符合条件的猫犬可通过12306或中铁快运小程序预约托运。智能运输箱具备温湿度监测、自动加水等功能，全程实现隔离运输，主人可实时接收宠物行程信息。这一改变告别了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在保障公共秩序的同时，尊重了养宠家庭的情感需求。而在5月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列车二等座车厢设有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沿线车站设有专属安检通道，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并预约付费。试点初期定价为每辆88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件说铁铝融合，那么铁铝融合的难融的点是什么？如何来发力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马院长的相关分析。
1: 好的。其实文件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这个装备的托运啊，宠物的托运啊，适老化的改造，其实相关的这些做法啊，其实在地方呢陆陆续续也有些出现。所以我想这一次我觉得文件可能最大最大的一个升级不同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形成了一个发展的合力。我想以前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地方哈，我们也了解到，比如说有的地方说我们有车皮啊，特别一些禁投局他们有车皮，那有的地方说啊，我这个改造的成本太高，可能一个车啊，一个列车可能改造有几千万的成本，我这个资金比较困难。那现在呢，这次就可以协调相关的金融部门去介入，没有车的话铁路部门就可以介入。所以我想最大最大的不同呢，可能就是一个形成了合力了。可能形成合力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啊更多的一些产品的出现，比如说铁路加文博啊，铁路加音乐啊，铁路加体育啊，铁路加康养啊，相关的产品我觉得可能会陆陆续续会出现，特别是一些大众化的产品会出现。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的铁路旅游特别是专列门槛还是有一些高的。
0: 特色化旅游专线常态化运行将会面临哪些困难？
1: 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地方也在开行相关的专列开行可能一年有的开个20多趟30多列的也都有。但是我想这个文件出台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真正让铁路旅游从进入到一种全业态的发展那个模式当中或者轨道当中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原来我们中国现在

去年65.22亿人次这个出游，这个出游里面啊，大概有20%的人啊、是通过旅游这样一种方式来出行的。但是我想这个文件会改变什么呢？它会改变让很多人认为把原来的这种把旅游作为一种出行的方式，一种交通运输的方式，然后把它转变成什么呢？一种旅游的方式，一种就是原来可能是手段，现在可能也变成目的本身了。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的这个融合的发展也好，它的空间肯定要更大一些更大一些。当然，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因为毕竟呢，它的利益的相关者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比如说铁路部门、金融部门是垂直管理的那可能比如商务部门、文旅部门。

0: 的意识的问题，啊，就是真正从游客的角度，从需求者的角度去考虑，啊，你应该做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干嘛？我们要认为游客他不仅仅是说到终点之后，我要很舒服很便捷，这个过程旅游的过程，在车上的过程，我也要很舒服，也要很便捷。这个意识是很多地方需要去转变的。
1: 继续来关注八部门牵头的文件要促进融合，眼下要做的是什么？
0: 可能一个方面是要什么呢？要高位推动啊，压实责任啊。我觉得很多地方还是要，去成立一个这样的领导的小组，工作小组。另外呢，我想呢，可能是有什么一个这个利益的一个分配的机制。你比如说，有的地方会认为说，我的车厢的租赁啊，列车的租赁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好了，那如果是淡季和旺季，那我们就应该形成差异化的这个租赁价格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些票根经济啊，那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利益的分成，这种机制慢慢要建立起来。
1: 地方打造铁旅融合产品，怎么才能够不跟风，真正体现特色？
0: 我想一是要什么呢？一是要充分的做好的，还要谨慎一些吧。要做好这个充分的市场调研，真正去了解清楚游客他需要什么啊，他喜欢什么，这是很关键。有好多地方他只是跟风的啊，这个去模仿一些产品，但是我想真正把科研做到细的地方啊，把游客的这个需求摸清楚，这很关键的，要防止形成这样一种低效闲置的项目。另外呢，我想呢哈，还要什么呢啊？就是还要做一些几个方面的改变吧。第一呢，就是产品线的丰富。我们现在的火车旅游的产品呢，相对来说它的产品线还是相对单薄的啊，相对单薄。另外呢，我想呢还是一个什么呢？还是一个车内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改造。就我们想啊，其实在火车旅游的过程当中啊，火车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天天一直坐在车窗看着窗外是吧，而且风景也很远。但我想车内的这样一种娱乐这种休闲的设施要很丰富，我们过程要玩得开心。第二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车外的，特别到站之后呢，它的油气的一些接待的体系还是要丰富起来。因为我们说它的最精彩体验的高潮的部分，可能还是在车外，还是在到站以后。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这一时间带您关注，6月11号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云阳暨348国道改建项目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仁和隧道掘进顺利过半，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胜利，为后续全隧安全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云阳县国道暨348陈家溪至万州界段公路改建工程17线路全长7.843公里，涵盖路基、路面、桥梁、隧道及安绿化等综合工程，其中仁和隧道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采用双动四车道，左线全长2113.41米，右线全长2122米，最大埋深达337.2米，属于典型的深埋特长隧道，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隧道开挖采取左右洞进出口双向掘进，共设4个施工作业面，在洞内实现贯通。面对复杂的地质挑战，项目团队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针对隧道进口端极小径距与小径距施工难题，项目采用单侧壁倒坑台阶法机械化开挖工艺，同步对左右洞中夹岩柱实施柱浆加固，全方位保障隧道主体结构稳定。针对出口端地处滑坡堆积体、地质松散易坍塌的问题，严格践行先治理后进洞施工原则，提前施工抗滑柱稳固边坡，治理滑坡隐患，从源头规避施工安全风险。中铁十五局云阳项目负责人张胜波：
3: 施工中项目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红线，全面压实全过程管控责任，项目管理团队坚持靠前指挥。

0: 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关键工序盯控制度，现场破解施工难题。
1: 云阳继三四八国道改建工程是改善云阳县对外交通条件的民生路，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路。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缩短云阳至万州时空距离，有效提升区域干线公路通行能力和综合运输服务水平，进一步畅通渝东北三峡库区互联互通脉络，有力推动云阳深度融入渝东北城镇群一小时经济圈。
2: 6月9号8点45分，国铁南昌局向塘站行车控制室内，电话铃声、指令声此起彼伏。这里是车站的神经中枢，也是汛期行车安全的第一道关口。面对日军接发400余趟列车的繁重任务和持续降雨带来的风险，车站值班员刘斌已经提前到岗，开始了新一天的坚守。
1: 8点45分，行车控制室内，车站值班员刘斌目光紧盯着监控屏幕，口中指令清晰平稳。电力客车 K8730次6道停车，客车 K1524次1道发车去南昌南方向信号好，一项项列车联控作业精准完成。进入汛期后，持续降雨让线路风险大幅攀升，而刘斌值守的这方寸控制台，正是把控全站汛期行车安全的核心中枢。国铁南昌局向塘站车站值班员刘斌：
3: 忙碌是行车常态，安全是行车核心。汛期每一趟列车通过，我们都要反复确认限速、封锁命令，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1: 每次当班，刘斌都会提前15分钟到岗，梳理当日行车计划、施工安排和防洪重点区段。作业中，他全程紧盯设备，逐项核对、调度命令，闭环把控每一个安全环节。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向塘站也同步加强了隐患排查，并针对低坡、溜滩、线路水害等场景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应急处置水平。18点整，又一轮繁忙的行车高峰平稳度过。刘斌和他的同事们依然端坐在控制台前，用极致严谨的态度守护着每一趟列车和每一位旅客的汛期出行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姓名：
5: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4: 年龄：
5: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4: 籍贯：
5: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4: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5: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4: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5: 11999。
4: 多少？
5: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4: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5: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4: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炎炎夏日，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实在令人抓狂。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也会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就咬我？其实原因很简单，你符合蚊子偏爱的几大特点呗。一是呼出的二氧化碳多，二是出汗多体味重，三是体温略高，最后就是你身上有蚊子喜欢的特定皮肤菌群。以上几点几乎很难改变，或许跟蚊子包和解才是现实的选择，但是痒怎么办呢？记住这几个小方法：冷敷降温可以暂时缓解，炉甘石洗剂能收敛止痒，肥皂水、小苏打水可以碱性中和，避免抓挠可以好得快些。小孩子戴个手套，疼痛明显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就医。你是蚊子偏爱的人吗？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到我，征集一下大家对抗蚊子包的好办法吧。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朝1982和朱旭共同演唱的《我本将心向明月》。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

的时候，想起世界上还有人这么喜欢他，他并非一无是处。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表白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阿肆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队长演唱的《与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突然就很怀念那时候在课堂上用 MP3 听歌，为了不被发现，把耳机线从校服衣袖穿出来，然后手托腮帮，手心拿着耳麦塞耳朵里，还假装听课很认真的样子。时光就是快得那么不留痕迹，一晃十几年、20几年过去了。一起来听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特立独行，也许苦涩，必要时放下坚强的伪装，生活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坚信未来总会有个人的手是一旦紧握就不会松开的。一起来听陈奕谦《心似烟火》。我们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演唱的《后来的我们》。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副歌太惊艳了，骤然加快的节奏迅速击中听者的心，特别是后面语速极快的几个连音，技巧性太高，不但考验唱功，而且把分手后挣扎的情绪一下子推进到高潮。总之，这是我喜欢的 style。一起来听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珂怡演唱的《半壶纱》。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听薛之谦？有人说薛氏情歌是毒药，失恋难过，心态不好，听薛之谦的歌就是找虐。不得不承认，薛之谦唱歌深情又不做作，但有歌迷抱怨说，每次听他的歌都觉得耳机不够好，因为老薛的声音太有质感了。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其实》。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孙燕姿有太多经典的代表作了，但只有一首歌，据说她唱的时候需要耗费她所有的感情。这首歌叫《我不难过》，无论是停顿、重音、口气，还是情感，她都拿捏得太到位了。其实，听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分手总好过你不爱我，一拖再拖。一起来听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

妹的一位中国歌迷在预测 A 妹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空降的排名时，动情地说：“如果空一，我会为她封神；如果空三，我会昂首挺胸、挺直腰板；如果空十，我会感谢那家具不离不弃、安稳陪伴；如果空二十，我会淡然接受，且出道多年已不在乎成绩；如果空五十，我将拿出我的晚尊语录。”这是献给全世界的礼物，是一次艺术的探索。如果 not in, 没关系，我的评价是艺术大过天。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0: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

0: 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乘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全国乘用车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一到五月累计销售709.9万辆，同比下滑19.5%，市场总量承压尚未实现实质性复苏，但结构分化加剧。新能源车成唯一亮点，零售95万辆，环比增长12.4%，渗透率达62.9%，创历史新高。燃油车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拖累大盘明显。行业预计，随着消费信心逐步修复，车市有望于3季度企稳，4季度回暖。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现在到了6月，好多朋友都说慢慢的呢，这个也得开始想啊，到底带宝贝去哪玩呢。这个孩子啊，这个短暂的放松，尤其啊是目前在假期的这段时间啊，有的可能放假晚一点，有的放假就早一点，当然这个跟着年龄的不一样。想毕业旅行，就是在暑期的时候觉得哎，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开启到的也是走进高考毕业生旅行必打卡的50个目的地系列，今天开启的是内蒙呼伦贝尔大草原自驾之旅。咱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也在草原旺季的时候一起呢走进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其实说到在暑期的时候，好多朋友还要考虑一下出游的天气。比如说呢，如果去到南方旅行呢，会赶上梅雨季节，长时间的下雨。那么所以在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好多朋友会选择2个目的地，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草原，还有一个就是海边啊，都比较适合在夏季游玩。当然在这个时候海边会比较晒，所以说一年一度啊，在内蒙古的这个旅游旺季即将就会来临了。咱们这一次啊，跟着交广去旅行，也是从北京来出发，这回咱们的时间哈、还是会比较久的，带领大家是高端的深度纯玩，全程入住的也是4钻的酒店。其实呢，我们在本次的行程当中哈、首先咱们会到达的是锡林郭勒盟。在这儿好多朋友好奇说，哎，去的是呼伦贝尔，那么第一站我们锡林郭勒盟。其实从北京我们会先到达的是西乌珠穆庆旗，大概是8.5个小时左右。哎，这个中途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无限的风光带。那么第一站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感受草原的文化和民俗，当地的这个景致啊，让我们会觉得自驾在路上的时候距离天空真的很近，而且会位于来到207国道上的这个99号公路的起点。这里有一个黄金时刻，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整片草原和公路的这个起始标点都会被染成金黄色，白天的景致呢也是相当的有韵味。除了99号公路起点的日落时刻呢，还有成吉思汗瞭望山，也是一个不错的草原观景地点。而且呢，我们在驾车的整个路上能够一路啊感受那个日落时分带来的光线变化，站在山顶的时候看着太阳从金色慢慢变成了这个橙红色，两旁又都是非常辽阔的草原，这种感觉的话真的只有自驾游才能够体验到。想报名参加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每天啊怎么来游玩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0: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2: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3: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这次在暑期的时候啊，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9天8晚非常深度的游玩呼伦贝尔大草原，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哈，一起来一场草原的自驾。草原自驾当中给大家呢安排到的是自驾穿越之旅，全程入住是4星的酒店呢、啊、然后高端纯玩，而且呢我们在里面还给大家安排到了吃住行都是安全无忧的，比如说去到阿尔山、海拉尔、满洲里，还有呢是乌兰浩特，还有包括像这个额尔古纳呀、黑山头等等啊。因为这次其实是比较深度游玩的，而且呢是9天8晚的时间，如果真的有假期，然后真的很喜欢草原的朋友们，性价比它是超高的。想报名参加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每天啊怎么来游玩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这个季节的阿尔山也很美，这个季节的呼伦贝尔离云彩又特别的近。那么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资深的旅游博主洪波来上线。洪波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开启夏季的视角去看这个草原的话，给大家来安利和介绍一下。
1: 刚刚好，不管是出于这个避暑的角度啊，还是说咱们就是为了深入游玩嘛，所以说北部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地点。像刚刚咱们第一节里面提到了西乌珠穆沁旗，咱们继续下一站呢，就是这趟内蒙之旅的精华之一阿尔山，这也是咱们对第一站的精华，而且这里还有一句评价，叫做浓缩的大兴安岭。
0: 浓缩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哈、啊。那么浓缩版的阿尔山其实真的很出片，你在这边会觉得心灵好安静啊，而且很有名，因为它号称是封存在远古森林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说在当地的话有很多的必打卡目的地。因为我们说草原旺季的时候，全国各地的资深旅游博主都会去到阿尔山，去到内蒙啊，去玩一些相对比较好玩的，然后比如说包括像那个骑马，这都不算什么，还有滑草啊等等。那先跟我们说一说吧，你在阿尔山的这个体验感。
1: 其实咱们去到一个地方呢，它的重中之重，那当然就是先去这个它的本部，也就是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去转一转。像在阿尔山里面的景点呢，咱们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咱们可以随便前往的这种免费景点，比如说一会儿就要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哈拉哈河，还有就是说那种收费的景点，比如说阿尔山的天池，这个哈拉哈河，咱们听起来这个名字就是很有那种内蒙的感觉嘛。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起名的方式和咱们普通起名，像比如说北京的永定河这种还是不同的。而且呢，这个河段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里，那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咱们呢就可以任选一处，不用就是说像网上一样，哎，这个景好，我就非得去这儿看一看呢，就不受人流和这个别人说哪里好的这种限制。
0: 就相对来讲，还是宝藏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也比较好拍。
1: 就是千人千面嘛，咱们自己去看，每个人的眼里都是那种不同的风景。可能说呢，我就喜欢那种遍布石头的河床，还有那些树木倒影啊，到处都是激流这种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地方。哎，那么我就去找一段，比如说这一段呢河滩比较浅，全是石头，然后这个激流啊哗哗哗冲刷那种石头，还有两边的树林，就非常的有感觉，
0: 就特别的心灵安静，很像就我们通常在入睡之前可能会听一些白噪音，
1: 对，那种白噪音，
0: 或者是看一些比较好的那个美图美景啊，真的很像，就是完全是电脑桌面的感觉了。
1: 对，而且河岸两旁都是阿尔山里面的这个茫茫山林，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感觉，特别的静谧，还有就是说治愈咱们嘛，就是多看看绿色养眼嘛。而且过了这一段呢，咱们河道就变成那种宽阔且平坦的大面积的河流，而且两岸的距离呢也变得更加的宽阔，所以说咱们移步换景嘛，就比如说我喜欢这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地方，那么我就去有激流的地方去转一转，这种喜欢比较平静，那种流水声哗啦哗啦那种安安静静的地方呢，咱们就选择这种平坦的大面积区域，不用非得按照网上的攻略走。
0: 其实好多人是不是到草原这儿，一个是在草地上有
1: 露营
0: 就是他那草场也是分的，在自驾的时候不可以就是说去随便的去压人家的草场啊，就因为都有牧民。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在那边露营，或者是直接把那个我们说那把那个轻奢的那感觉就出来了，
1: 哎，对，
0: 铺一点儿这个
1: 就特别有那种现代的，
0: 对，
1: 哎，对。而且呢，咱们就可以准备一些像三明治啊、甜点啊、水果啊、火腿啊这种方便携带的简餐，坐在河边来一场露营，享受这种安安静静的休闲时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好。
0: 其实啊，刚才说的除了阿尔山森林公园的哈拉哈河，还有一处是天池。天池是很有名的，当然这里啊跟我们说到吉林的那个天池它不一样啊。
1: 哎，对，
0: 阿尔山的天池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它为什么说有名啊，因为它的景致的话是非常、
1: 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不过呢，在阿尔山驼峰顶的天池也是咱们不可或缺的一站。俗话说这个观山，一是要看这个山间景色嘛，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一样，在哈拉哈河畔去看那个景色，另一个就是要登高望远。咱们在抵达驼峰岭开始爬山之前呢，如果说想这个节省体力的朋友，咱们就可以选择观光车啊，或者说自驾的朋友，咱们可以在景区检票口开出入单据，凭这个单据手续呢，咱们就可以直接开车进入了，就非常的省事儿嘛，非常方便。而且这个

0: 这个驼峰岭呢，它虽然听起来很高很高，
1: 就
0: 是驼峰嘛，就
1: 是、听起来应该是那个名字就跟骆驼一样，就中间的话呢是它会低出一段，
0: 高高，哎，对，
1: 然后呢就两边是比较高的。
0: 它的天池就相当于是驼峰那个低下去的那个部分嘛，
1: 对。
0: 然后两岸的山就是那个驼峰，但实际上呢，大约算下来也只有500多级台阶这样。对于咱们年轻朋友来讲，那就是轻轻松松小 case 了。
1: 嗯，
0: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呢，咱们就慢慢的爬，一边去欣赏这个山上的景色，咱们一边往上走，真的是不负咱们上去一趟。
1: 嗯，
0: 就是我上去就超值的感觉。
1: 嗯，其实说到了就是在内蒙的草原地区的话呢，也会有很多的那个观景平台。其实包括像驼峰岭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观景平台，你是只有自驾才能够走得进去的，就是大巴团可能没有办法深入到其中，所以我们说自驾它是比较深度的游玩了。想报名参加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每天啊，怎么来游玩、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在驼峰岭上那个观景平台怎么样？当时那个视野和整个视线感咋样？
0: 其实这个呢，就很考究咱们的审美了，或者说，就还是那句话嘛，咱们在内蒙最大的优点就是大字。就是哪儿也不挤，咱们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心里的喜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去逆光拍一些那种暗色调的照片，那么我就站在有些逆光的观景台上去看，如果说我就喜欢那种迎着光那种特别特别亮的场景，那咱们就站在这个顺着光的观景台上。
1: 就是说其实很多旅游博主他非常的会拍，不管是图文也好像视频短片也好啊，他很多时候说摄影它是光的艺术，用光的艺术，
0: 就是咱们 P 图可以说占3分，但是咱们选这个光啊、时间啊、天气，那可就是占7分了。
1: 嗯，跟光很有感觉。其实还有一句话，很多人说去到了那个内蒙，尤其呼伦贝尔地区啊，就是离天空很近。
0: 对，
1: 什么叫在云端？可能在那个当地就能够感受得到。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坐着小车啊，然后它是一排的那种感觉，
0: 对，那种草原火车，
1: 哎，草原的小火车，然后拍起来很好拍。最主要的是那个画面太治愈了。
0: 对，就蓝天白云，然后那种拿油漆桶刷的小火车，就感觉很好玩，很漂亮，而且特别适合那种亲子去嘛。
1: 对，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包括像阿尔山呐、还有后面说海拉尔、满洲里呀、等等哈、咱们是9天的深度游玩。而且呢，这回草原自驾，我们选择的是专业的领队啊，都是在当地呢有20多年啊草原自驾游领队经验的，全程入住的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也是4钻酒店，而且呢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和进店，大家看到的这个就特别的惊艳啊，因为价格太便宜了，但我们绝对不是低价引流，因为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官方媒体嘛是有政府补贴的，而且签约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啊，大家想要一起跟着我们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内蒙就可以了，上面还有一个客服的码，大家呢可以来扫一下添加一下了。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其实提到了当地有好多可玩可看的目的地，在草原旺季的时候风景的特色也比较丰富，稍后我们接着聊。

0: 访老听友，
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 收听畅游天下节目是在去年了，那时候我爸爸脚崴了，行动不太方便，他就用手机听广播。退休之前他就爱旅游，现在爱听旅游。祝小雪的节目越办越好，等我爸腿脚好了，我开着房车参加你们自驾游活动，等着我们啊。
3: 我是在暑假收听的旅游节目，我妈妈不说我还和我一起听畅游天下。
4: 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名徒步爱好者。就在五一听到小雪说有挂壁越野的自驾游活动，就报名参加了，感觉性价比还挺高的，和畅游天下出去旅游也放心。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5: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7: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呢是咱们畅游天下跟着交广去旅行，同样呢也会给咱们高考的毕业生推荐的目的地打卡，就是内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自驾游穿越之旅。其实说起来，这一次啊，我们真的是完全的深度游玩了整个的这个草原，把每一个细节都会玩得很清楚啊，深入到草原的腹地。那刚才其实也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洪波来上线，我们来说到了去到阿尔山。阿尔山里面其实还有个小彩蛋，就是很出片很漂亮的。我看到就是洪波朋友圈也有发了啊，你当时去的是阿尔山火车站，是吧？
9: 对。虽然我是
8: 被誉为很出片的地方，
9: 哎，对，
8: 这儿为什么特别好拍？它是一个就很多的旅游博主想要去，或者说现在是个网红的打卡点儿啊、
9: 哎对，就是它那个建筑风格就是很不同嘛。像咱们平时在市区啊，或者说一些旅游著名城市那种小站呢，
8: 嗯，
9: 就是比较普通嘛，要不就是那种像北京南站一样特别大的那种站房，要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单层结构，然后写着哪个哪个站。嗯，
8: 比如说去天津的时候，我就发现天津的火车站还是挺好打卡的。
9: 哎，
8: 晚间的时候很漂亮啊。
9: 就是我还是喜欢一些比较具有当地风格的地方嘛。嗯、就比如说咱们刚刚说到的天津站，出站就是金湾广场，就很漂亮。然后这儿呢，阿尔山火车站虽然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火车站了，但是呢，这儿的历史却是很悠久很悠久。它始建于1937年，还是一个双层的小火车站。像你比如说现在呢，咱们说啊，双层也不稀奇嘛，哪儿的火车站不是双层？
8: 就在当年的时候，
9: 哎，对，
8: 比较熟悉。
9: 在那个时候能有一个双层的火车站，那可真是哎，时髦两个字。而且呢，现在在这个火车站的周围呢，有山林覆盖，也就是这个阿尔山嘛。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洒在站房上，就它的站房还保留了一些当年的这个原始风味嘛，就是特别特别的出片嘛，很有那种感觉，
8: 就是特别的适合，比如说带一个那种小礼小草帽式的、
9: 哎、
8: 小礼帽，
9: 对对对。
8: 然后呢，尤其现在亲子啊拍照的时候，在这儿还是比较好拍的，就整个它就是迎合那种度假风，度假感比较强一点啊、
9: 哎。
8: 紧接着我们据说还能够在内蒙看到这个火山熔岩遗址，是吧？
9: 是的，在内蒙咱们可以说是地大物博，就是什么东西咱们都能在这里看见。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火山熔岩景观，也是号称联合国 A 级保护区的石塘林火山熔岩遗址
8: 就
9: 在这里。
8: 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哈、啊，但是可以来看一下咱们那个视频和图片。可能不少的朋友去到，以北京为例吧，最远可能走到张家口去看看草原。
9: 对。
8: 但是你去到阿尔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才是真正的草原。最主要的是它里面除了草原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景观带，比如刚才说到的火山熔岩遗址啊，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联合国 A 级的保护区了，
9: 对，就很珍贵。不过呢，我感觉咱们可能说到这个火山熔岩，可能有朋友就想到，哎，是不是我的洗面奶？ 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这儿的火山熔岩已经历史特别特别悠久了，最早能够追溯到第四纪的火山爆发，距今也有了200多万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咱们不会看见像洗面奶里面加的火山泥那种东西，就是石头了，就比如说石塘林这三个字。
8: 想报名参加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每天啊，怎么来游玩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
10: 旅行全攻略，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这次啊，我们跟大家要非常深度的穿越到草原自驾，像刚才说到的，哎，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里面还有像满洲里。其实说到满洲里的话，好多朋友一直想去探寻了，马上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们说祖国的北大门，然后会看到陆路口岸啊。所以呢，当时想问一下洪波，你在满洲里的时候啊，整个那体验感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其实说到这个满洲里呢，咱们这个第一印象就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嘛，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祖国的地图是像一个站立起来的金鸡，那么这个满洲里呢，就差不多是在鸡的后脑勺的位置上，也就可以说是祖国的最北大门了嘛。而且呢，这个它也是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所以咱们来到满洲里的第一站，他当然就是要去祖国的国门去看一看。
8: 哎，其实国门你去看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的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在里面。其实说到满洲里可玩的还挺多的，而且历史特色呀也比较丰富，是吧？
9: 是的，所以说咱们第一站呢还是要先去看看国门嘛，因为这个东西就不是说咱们平时在哪儿就可以见到的。
8: 对，
9: 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塔楼和中间的连廊组成，再加上这个塔楼中央的装饰，下方时不时还印着这个中欧班列字样的集装箱火车穿行而过，而且呢，在国门广场的前方还有两架退役的飞机在此停放，也非常适合咱们小朋友去参观打卡。
8: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去满洲里看完国门，然后还有一个大家觉得很漂亮的套娃景区。
9: 哎，对，
8: 刚才说到带着小朋友去打卡，除了有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以外，还有就是他们会比较喜欢鲜艳的颜色，对吧？
9: 哎，对，对于小朋友来讲嘛，这个大的东西、鲜艳的东西、奇特的东西，那最是吸引他们的注意了。
8: 嗯，
9: 就是它拥有着咱们最大的异形建筑的套娃景区，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带小朋友去看一看嘛。
8: 想报名参加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每天啊，怎么来游玩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性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畅游天下，现在继续。
1: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做电竞行业的，去年十一假期，我和对象跟着中国交通广播去的西沙群岛，当时主持人小雪带队的，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真诚，主持人实实在在的，一点没有虚的，整个旅程也很舒服。
4: 我退休在家已经五年了，和老同事一起跟着交通广播，当时去的挂壁自驾游，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越野，一下子提起了我的兴趣，打开了我自驾游的大门。畅游天下节目的主持人小雪总会发一些线路，我时不时就看看，吃住都比较好，很讲究。
5: 我是畅游天下的老听友了，从小雪自己主持听到后面他们变两个人主持，后面又变他自己主持了，这么多年不仅主持人坚守，我也很坚守。因为好多年以前我遇到一个旅游不平事儿，当时给小雪留言，是他们把我们联系的文旅局，把问题给解决了，就打那以后我只要一有空就肯定听他节目。
6: 旅游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是和亲朋好友的畅所欲言，是与同行挚友的谈天说地，分享出行感悟，获取旅游资讯，回复旅游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旅游节目听友群，和主持走遍山河万里，畅聊旅途故事。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这一次的草原自驾游之旅啊，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穿越啊，整个呢是入住的四钻酒店，高端纯玩，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自驾游旅行团，它的吃住会比较好，住的话都是当地最好的四钻酒店，而吃的话呢，基本上优于普通的旅行团的三倍之多。一般的话是30块钱团餐嘛，但咱们基本上能够达到100到150啊，所以说呢，这个吃住啊都很不错。尤其呢，其实去到呼伦贝尔的话，大家可能没有这么深度的游玩过。好多的朋友在互动平台留言说是第一次听到你们说的这些景区和景点儿。那我们其实要玩的话，就玩小众和深度的。为什么咱们畅游天下栏目组那么多的这个资深旅游博主啊、网红旅游博主来加持啊？因为我们玩的会更加不一样啊，这个体验感比较好。因为大家知道，摄影博主和旅游博主，他们首先选的地方呢，不能够人挤人，像下饺子一样，他们得要出片儿，拍好片儿。然后呢，另外就是人流量没有那么的大，但是风景和性价比却是不错的。咱们节目主要是致力于给大家来探索这样的一个目的地。那依然的话，咱们长线、短线都给大家来准备了。另外，如果说呢，想要走得远一点了，带孩子刚好也暑期放假了，到草原旺季了，就可以去到咱们这条新开的线路啊，呼伦贝尔的大草原的穿越自驾游之旅，走的会比较细。整个呼伦贝尔啊，包括呢这个沿线的话，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吃住行无忧啊。想报名参加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每天啊，怎么来游玩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资深旅游博主洪波，继续来请出洪波上线。洪波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其实今天啊，就跟洪波聊到了像呼伦贝尔这条线的自驾之旅，刚才说到了这个满洲里，还有呢就是重头戏啊，我们到呼伦湖了，就跟咱背景音乐似的，听起来整个那个草原就是让心胸好开阔。

很多人说就是呼伦湖这儿你可以用一个名著来给大家引入，就是老人与海。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草原壮阔感可以跟草原海，就可以跟海媲美了。而且呢，其实啊，这个草原跟大海，这有朋友说哎，没有听说过哪儿的草原跟大海能够接壤呢。不过呼伦湖景区咱们就是真的让你看到那种草原可以接近海的感觉。当地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导航一下成吉思汗的拴马庄，就可以呢直插呼伦湖的核心了。可以坐在山崖边感受草原的纯净的风，可以看一看天空映照下蔚蓝的呼伦湖。那自驾过来的朋友呢，可以开到离水域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去感受草原与海的美。

0: 哎，说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都会去歌唱它，会觉得心胸比较开阔。到当地的话呢，整个的风景带会比较好。那要问一下洪波，今天的重头戏来了，就是到达了草原的核心地带，当地的这个景观，包括自驾游的体验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咱们这一路呢，刚刚提到的可能就更多的是一些城镇风格的建筑嘛。这个最重要的，来一场痛痛快快的草原自驾之旅可就要来了。所以说咱们这一路呢，一路向北直达满洲里，接下来咱们就从满洲里继续出发，去体验一下。

0: 山头的边防公路自驾，驾驶位左侧是河岸对面的那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景观，右侧咱们的国境线内就是呼伦贝尔的北国好风光，而且两岸都是那种纯自然风景。像是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呢，也就是对岸，可能更多的就是像一些小山包啊、丘陵那样的感觉，在咱们这边呢，可就是喜欢自然、旷野、宁静风格的朋友，可就千万别再紧盯手机了，一定要放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去多看看窗外的景色，这一刻才叫做人生的治愈之旅嘛。
1: 嗯，其实说到了呼伦贝尔，大家马上会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
0: 哎，对，
1: 就是咱们最早期的那个电脑桌面跟那个一样一样的。
0: 对，真的就是一样的感觉，虽然说他可能不是在那儿拍的，但是咱们在这儿也能找到跟他
1: 同款的打
0: 卡，对，同款的景色
1: 平替啊。
0: 就是要记住一句话，咱们的国家真的是地大物博，在这个面积上什么东西都能找到。抵达黑山头的时候，呼伦贝尔草原的这个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就在此刻开始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咱们面前。
1: 嗯，
0: 真正的就是那种一望无际这个形容词在此刻有了具象的模样嘛。而且在这片大地上，根河也在咱们的面前穿流而过，河流、草原、蓝天、白云、阳光，这几大要素和在这里和大家齐聚一堂，
1: 就整个的那个心情也会非常的好。
0: 哎，特别特别的放空，
1: 天空很蓝，然后就那种在云端的感觉，对不对？
0: 哎，对，就非常适合咱们平时上班上累了过去开车嗖就过去，然后去感受一下那种放空心情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这一趟下来忘记所有的烦恼，带走一身好心情回到咱们自己家。而且呢，在这儿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当天空中的云朵不是那种一小块一小块，是那种很大一坨的时候，
1: 大朵，
0: 哎，对，
1: 就有点像当地人那种比较豪爽的性格似的。
0: 哎，对，
1: 因为我跟当地人啊，就是吃饭喝这个，他们总要喝点酒，然后呢之后就很开心的拉着你唱歌，就非常辽阔那种感觉，就相处起来很融洽，非常的坦诚那种感觉，就毫无压力。然后你会发现当地也是，不管是草原很辽阔，然后天空的哪怕是云彩都是那种大大大朵大朵的。
0: 哎，对，就突出一个大，因为地方辽阔嘛，
1: 很简单，然后很辽阔。
0: 哎，
1: 就很坦诚很放松啊，这种感觉很适合就是度假，大家去暂时放空一下自己，回来再充电那种感觉啊。
0: 是的，而且呢，在这儿太阳和云朵的关系就像咱们平时看的皮影戏一样，在草原这个地面上呈现出一块明一块暗的光影效果。而且随着这个云朵嘛，它高空有风，它吹着它呼呼呼走，地面阴影的模样也会发生改变。咱们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不怕脏的，就直接躺在黑山头草原上多坐一会儿，去静静的享受这段放松的平静时刻。或者说咱们就直接站着架起咱们的相机去拍远处那种光影错落的感觉，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1: 其实说到草原这块吧，咱们不能随意的去践踏，随意的去踩呀。
0: 哎，
1: 或者说不能够，尤其是车轮不能够来压这个草原。但是有一些它是私人的草场，有一些是允许的，所以之前有的团队说，不知道的，然后就把人家那个
0: 草
1: 给
0: 压
1: 了。对，这个要罚款，费用还不低呢。但是我们就给大家呢，完全是有这个私人的草场啊，所以就有供大家来玩啊，然后呢尽情的撒欢啊。像刚才洪波说的，你躺在草原上头顶看那个蓝天，那个大朵大朵的云彩，真的完全不一样，好放空自己的感觉啊。就你会觉得在那一刻的话就什么都不是事儿了，真的心特别的开阔。
0: 哎，对，就很治愈。
1: 想报名参加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每天啊怎么来游玩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

0: 图行程规划，出游干货参考，注意事项提醒，都在这里啦！央广旅游畅游天下，一分钟快速了解旅途攻略。
1: 今天畅游天下要带大家用一分钟来了解避免强制购物的相关攻略。跟团游的价格一般比自行出游的花销要低，但有时候难免遇到强制购物的情况，对此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源头杜绝，在购买相关旅游产品时和旅行社强调旅行途中不参与购物，也不接受任何有关购物的行程安排，最好在沟通时准备电话录音，或者要求相关事项写入合同中再签字交款。另外，我们在挑选线路比较价格的时候，也尽量不要贪图便宜。跟团游价格与行程花销严重不符的项目，往往存在强制购物的现象，建议大家不要购买。而且很多不规范的旅行社虽然声明不强制购物，但到达目的地后会安排各种各样所谓的健康课程，如果不付钱购买产品，很难继续进行接下来的行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并造成重大损失的，一定要进行录音，归来后向有关部门反映。最后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在尽量避免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保持愉快的心情。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3: 这个夏天总要去趟内蒙吧，这份呼伦贝尔六天五晚花的少玩的好的超全攻略，让你一次性体验滑草、骑马、开越野车、喂小羊羔、微驯鹿，还能住草原蒙古包，吃地道美食，超适合第一次来内蒙的你。落地机场首选海拉尔，呼伦贝尔首府，距离热门游玩地都近，方便直接开启草原之旅。第一天出发莫玉格勒河，车程约40公里，老舍笔下的九曲十八弯就在这里。奔跑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路过电影《寻龙诀》的取景地，草原里的独特地貌真的很神奇。接着直接穿越大草原，前往额尔古纳湿地，这一路的羊群牛马像进了动物世界一样，一些拍照好看的机位都藏在不知名的路上，组织领队都能给我们找出来，随时下车拍到爽。而且在草原的每天都会收获不一样的落日晚霞。第二天一早出发 ATV 越野摩托，我们两个人一台车，自驾穿越草原和湖泊，午饭吃锅包肉，超大一片，好吃到想吐。下午前往新安神鹿园，20块的苔藓就能喂半天，还有童话里的小毛驴。傍晚到界河看日落，
4: 俄罗斯和中国就靠那条河来划分，
3: 中国的界呗，就在这里，
5: 热泪盈眶了都。
3: 晚上住市委特有的木克楞，一顿烧烤收尾。第三天从市委出发黑山头，早餐先来碗蒙古奶茶配牛肉包子。市委是中俄边境小镇，能买到俄式特产零食。今天的第一站体验1200米的超长滑跑，观光车直接坐到山顶，来得早没排队，草原版滑滑梯。下午直奔黑山头牧场，千万别错过这三件事。第一，用奶瓶喂小羊羔，真的很治愈。第二，亲手挤一次牛奶。第三，落日时坐上草原小火车。晚上我们住进了草原蒙古包，篝火狂欢很热闹。第四天是我俩最最期待的骑马，没想到第一次骑马就能上到山顶，俯瞰绝美的186彩带河。哈大哥特意帮我们找了温顺的马，不会骑也不怕。
6: 那绳儿这么抓，你往右它就往右，往左它就往左。
3: 结束骑行别忘了跟马合影。第五天一早前往巴尔虎蒙古部落看马之舞表演，全呼伦贝尔最厉害的马术在这里看，现场上演套马的汉子简直惊呆了。下一站呼伦湖，没想到草原的尽头是片海，领队还带我们越野车爬山，一脚油门轰到草原最高点。这里没有具体的导航位置，基本都

0: 靠远带路。
1: 没错，草原的尽头居然是海，这个好多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哈。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刘博主去到当地，你看，首先是骑马，紧接着呢来挤牛奶，还有呢喂喂小鹿啊，这种体验感是咱们平时没有的。其实草原最深处的这个草原腹地的话，必须得用当地人哈带着你去了。刚才其实我们说到，这次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安排到的线路哈，也是这种比较深度是游玩的。刚才其实说到来到了这个呼伦湖，然后紧接着又去了黑山头，再往前的话，也是自驾比较精彩的部分了。我们再来问一下洪波，洪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接下来的话，在黑山头后面是向哪儿出发呀？
2: 接下来呢，咱们就是前往这个四站之旅中的第三站六卡方向。一路呢，咱们就可以沿着904线道，而且咱们刚刚说到就是这个关于爱护人家当地草地这个事儿嘛。咱们就是说可以，哎，如果有导航定位的情况下，咱们就沿着人家标好了的道路前进。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它就难免是那种土路，或者说人家草场里面的地，那就可以沿着人家原有的那种车辙印，就是前人的痕迹去走，准是没有错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说，哎，给人家牧草压到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是按照这个循规蹈矩的方式去走，就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对，另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七八月份刚好是暑期的时候，也是全年吧，在内蒙地区的旅游旺季是草原旺季了。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就除了满眼的绿色，就是那种草原以外，你还看到了哪些景观啊？
2: 其实呢，咱们在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晚上看星空的感觉。在这一大片一大片绿色的草地当中，哎，生长着一朵朵小野花，就是你虽然叫不上来名，但是你看着它就是特别特别的有魅力嘛，
1: 是吧？
2: 因为你长期就身处绿色之中，你突然就看见，哎，这儿一抹红，这儿一抹黄，哎，就很有意思的感觉。而且这一路上，想象一下，咱们穿行在无边无际的内蒙草原，头顶着蓝天白云，这种感觉，就无论对于驾驶者来讲，还是对于咱们乘车人来说，真的可以说是心情要多爽有多爽。而且这样的旷野的感觉，是咱们去一些中大城市那种闹市之中给不了的。
1: 所以啊，这个体验感真的是只限定于在草原旺季的时候，内蒙地区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搭乘中国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号航班。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是小雪，我们将飞往您的旅行目的地。为了保障飞机的正常工作，请您在直播过程中踊跃参与，积极互动，达到不留言就浑身难受的感觉。在途中，我们会有景区介绍、出行攻略、游玩秘籍，请您抓紧时间竖起耳朵准备收听。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草原的自驾游之旅啊。其实呢，说到了这个草原腹地，这里面好玩的，还有说比较深入去游玩的特色还是挺多的。其实今天我们准备的内容也很多，全国朋友们都欢迎大家来进行踊跃的报名，因为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提前来给大家开放报名通道，上面有个码，是咱们客服的码，可以来咨询一下。当然可以先看一下行程，我们会有现场的拍的一些真的非常漂亮。我说你们这些太好看了，当然怎么拍的呢？就是把眼睛里面看到的真实的还原了，每天的这个游玩的景区景点和安排以及吃住上面都写得很详细。想报名参加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每天啊，怎么来游玩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
4: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观众互动平台，小兔困了，他说我想了一下，一车俩人景色不一样，一路自驾 这个元素啊，真的是让人难以拒绝。他说我要问一问我们家那位，然后就跟着你们来出发。嗯，比较适合一车两人呢，就是两旁的话景色比较好啊。这时候不管是求婚呐、啊，还是那个表白呀、啊，都还是挺合适的。小团子他说，夏天的呼伦贝尔去大草原真的是不去会后悔一辈子。就前面他说他去了两次，感觉都挺累，但是看到了景色的话就好起来。我知道为什么累啊，因为可以体验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骑马，一会儿呢又喂喂小鹿，那种完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觉。云起时他说，去内蒙一定要尝奶茶，还有奶豆腐、奶酪、牛肉干搭配在一起。小时候呢就跟喝冰粥一样丰富。他说我就是当地人啦。琪琪说，推荐去阿尔山，景致不错，漫山遍野的桦树、天池真的绝配。这旅游节目好专业，就是很多可能提到了内蒙，没有介绍的这么详细啊。但是我们确实啊，给大家玩的还是相对比较小众啊，相对比较沉浸啊。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洪波，继续来请出洪波上线。洪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洪波是留着关键的没说啊，然后到了下半段开始说最重头的了，呼伦湖就是草原的尽头，又是海了。这个很多朋友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海可以跟草原
2: 在一起。
1: 哎，对。那么继续的话，就是其实到达了黑山头之后，又往前走，一路走的是904县道。然后在这儿的话，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啥叫一望无际了，对吧？
2: 对，就是这种形容词，咱们平时可能说，哎，这儿他谁虚假宣传了一下，但是咱们在内蒙绝对没有虚假宣传这四个字啊。就是肉眼所见，就是相机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的。
1: 嗯，
2: 而且这种景色咱们可以说是在咱们国家的别处是绝对见不到的那种感觉，
1: 其他地方没有。
2: 哎，对，你很难再看到这种一眼望去全是草原毫无遮挡的景色了。而且咱们刚刚也讲到，正值暑期去的时候，在草地当中还有一朵一朵的小花呀，在这片绿色大地上就显得像黑夜中的繁星一样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1: 嗯，
2: 不过这儿可能要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知识点，说咱们可能这一路说是呼伦贝尔草原，不过为什么说六卡呀、黑山头啊，
1: 大家有的不知道或者没去过可能会有疑问、不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吗？
2: 怎么竟提别墅了呢？
1: 对，
2: 哎，它就像苏州园林一样的感觉。
1: 有些时候它是统称，它并不是说就一个景区景点啊，
2: 哎、
1: 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园林那个园林统称苏州园林啊。
2: 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看一下卫星地图，去搜呼伦贝尔市，咱们就可以发现，除了标准的城镇地区，其他地方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嗯，
2: 它都在这个呼伦贝尔地界上，所以咱们可以说是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嘛。咱们只不过给它细化了一下。
1: 想报名参加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每天啊怎么来游玩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0: 大家好，我是安，一起向上提，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不要揪，慢慢揉，三二三四，四二三四，感觉局部发热，清脑明目，不错，就是这样。哇哦，提拉耳尖操，镇静止痛退热，还有养肾功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明目醒脑，汽车红灯操。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语，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十集，经过这样或明或暗、几次三番的利滚利，批局的收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渐渐变得十分可观。当然，风险也超过了任何别的行业。在海上的漫长旅行，常常会遭遇飓风、海盗、瘟疫等灾难，人财两失的情况实在是家常便饭。但是，侨批业的头号规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寄批人和收批人蒙受损失，批款必须如数送达侨眷手中。批局往往不得不以倾家荡产为代价来维护行业的信誉。好在火船代替木帆船之后，不再受季风约束，来往更频繁。有了电动机、指南针等先进设备，行船更安全。所以，侨批业仍旧是炙手可热的一个行业。
5: 从写批到经营批局，孟梅心里真的有了这样一个热望。只是他需要先把自己的野心藏起来，认认真真做一个写批先生。又过了10天左右，孟梅向宋万昌提出了若干条小建议，每一条都很实在很具体，同时也发现自己毕竟没有白做潮汕人，多少还是有些陶朱公头脑的。一，设计登记簿，把寄批人在唐山和南洋的情况详加记录，比如姓名、年龄、生日、来自何县何乡何村、现工作地址、本人收入情况、收批地址、侨眷姓名、家庭情况等等。一式两份，一份由批局留存，一份寄给国内的分号。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便于建档存查，做到心中有数；二来可以减少死批、错批、陈批

0: 三来要求水客和批脚熟记客户的情况，便于提供服务。四来，有利于和广大客户建立长久的感情联系，留住人脉。说具体一些，十年八节，请两边的水客批脚，尤其是南阳这边的，带上一些小礼物，深入村庄、厂矿、种植园、商行，给所有记录在册的计批人和收批人送上一份温暖。下一次计批，他们八成还会选择万昌。二，可以请企业主和劳工兼做水客，代揽翻批，或者付给租金，或者奉赠礼物。三，对于那些暂时没钱的人，可以先垫付，不收利息，还款时限可以是3天、15天、1个月，甚至在收到回批之后。
1: 四，借款计批可以立字据，也可以完全像林阿维那样口讲为凭，不能排除个别人也许会赖账，但肯定是极少数，无碍大局。批局却因口讲为凭，建立了自己的重然诺、守信用的良好形象。这是一张人情牌，做生意口碑很重要，人情牌必须打好，这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五，专门设计一种独属于万昌的披风，即一个较小的白色信封，一张有格子的白色信笺，信封和信笺都由万昌特制，盖上万昌的印戳和漂亮的如意章，每一封批信里都暗藏一个批载，以被收批人写回批。六，每一封翻批都要编号，如天001号、地001号，天和地表示不同的批次，借用千字文的前几句话的顺序，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回批和票根上也有同一个编号。七，可以把批封利用起来，印上广告，要么是关于批局自身的，要么是用来盈利的。
0: 这些小建议是用几天时间陆陆续续想起来的，晚上用小楷写在一张信笺上，次日早晨交给宋万昌。宋万昌看完，交给他儿子说：“
1: 你看看人家。”
0: 宋万昌的儿子名叫三多，是宋万昌的次子，带在身边重点栽培。大儿子三余在老家，据说脑子不太灵光。三多用过于缓慢的速度看了孟梅的7条建议，抬起头时，眼神里反而多了一层呆相，好像那页纸上并没有一个字，全是锈，全都水银一样流到三多的脑子里了。宋万昌叹口长气说：“
1: 我两个儿子加起来都比不上你一个。”
0: 孟梅很尴尬，好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宋老板的兴趣仍然在儿子三多身上，他盯着憨憨笨笨的三多，自己先笑了，然后转脸对孟梅说：“
1: 我有时候希望他去吸毒、杀人放火、做革命党、耍流氓，可是没用，连这些他也做不了。”
0: 三多把那张纸朝桌上狠狠地一拍，起身走开了。宋万昌等三多的脚步声消失在楼上后，仍然笑着，软绵绵地笑着说：“
1: 正是因为这家伙还会生气，我才没有灰心。哎，相信他总有一天会突然变个样子。 一个人还会生气，还会拂袖而去，就还有希望。你说是不是啊？
0: 孟梅对这个话题有种莫名的紧张，搜肠刮肚，不知道该说什么，但终于想起了一句：
1: 咱们潮汕人常说老实终须在，用不着担心。
0: 宋万长脸上的忧虑在沉默中又增加了一层，等了等又说：
1: 哎，大儿子三余更不成器，别说生气发火，吃屎都不知臭。
0: 孟梅总感到这个话题怪怪的，急忙反过来问了宋万昌一个不相关的问题：
1: 老兄好像对革命党并没有好感。
0: 宋万昌说：
1: 实话实说，我只知道和气生财，这党那党的我不关心，不过几次起义我可是没少出钱。
0: 孟梅先在心里把问题简化了，比如喜欢皇帝还是总统，喜欢军阀割据还是民主共和，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因为说到底他本人在政治上终究也是一个糊涂虫。
1: 隔了几天，宋万昌换掉平常常穿的西装，穿一身灰色长衫，戴一顶西式软呢帽，说要带孟梅去看一个好地方。到了才知道是一处潮汕人公墓，听说过，名叫义山亭。宋万昌直接进了大门，孟梅则留在门外，久久琢磨门口两侧的长对联：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赴流水，想坐座山，无归唐山，终老骨头归义山。进门后先是很讲究的大花圃，花式热烈，枝叶葳蕤，生机盎然的样子似乎远胜于外面的世界。宋万昌熟门熟路，回头朝孟梅一挥手，径直走向右侧的最深处。
0: 没多久就看见满眼是矮矮的山包，起伏的山包上全是大大小小的坟包，一个挤一个，有些立着墓碑，有些只是一堆简朴的荒丘。大日头在上，竟觉得好冷。坟包边上有一条路，走了几百米，看见一大片房屋，除了潮汕常见的四点金、下山虎，还有西式别墅，虽然小了好几倍，但形制宛然，有模有样，足以乱真。有破旧不堪的，也有修缮一新的。一家一家离得很近，相互之间用一些松树或别的树隔开。风从看不见的山沟里吹过来，所有的树叶都向他们拍起了细碎的巴掌。一座一看就知道没少下血本的别墅门上挂着匾，比常见的匾小一圈，汾阳家城四个大字却是地道的绝无浮烟的篆书，大老远就看得清，比例不弱，结体不俗。别墅的红砖外墙明显被风化了，墙皮全部脱落，门窗半开半合。
1: 宋万昌只是走路，始终不回头，也不说话，领着孟梅从类似乡间小巷的窄路上拐来拐去，直接走向气象超群的汾阳家城。厚重的木门上结着一张大大的蜘蛛网，

0: 中间挂着一只大肚子蜘蛛，静悄悄的，修成正果，功德圆满的样子。吱呀一声，宋万昌推门进去了，惊起一群红嘴黑翅的大野鸟。孟梅早就觉得浑身发冷，心跳砰砰，此时更是吓了个半死，几乎叫出声来。宋万昌也有点紧张，全身抖了一下，退后半步，停顿片刻，便放慢脚步，踩着半人高的杂草走进去。孟梅只好硬着头皮紧紧跟在后面，走进别墅。里面还算宽敞，明明亮亮，但阴气很重，没有任何家具和饰物，没有丝毫生活的痕迹。破旧的窗帘在风中飘来飘去，发出吓人的声音。整个大厅内只有一样东西，一口硕大的棺材停在大厅中央，悬空挂在木架上，与别墅的墙体和门窗不同，棺材是半新的，油漆并非很旧，木头也完好无损。
1: 宋万昌回头问：“
0: 看懂了吧？”
1: 孟梅神情肃穆，心里明白，但摇了头。宋万昌说：“
0: 热带硬木，不怕虫蛀，能放好几百年。”
1: 孟梅明知故问：“
0: 里面有人吗？”
1: 宋万昌说：“
0: 当然有啊。墓主应该姓郭，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
1: 孟梅问：“
0: 怎么就不入土为安呢？”
1: 宋万昌说：“
0: 临时寄放，以便将来移葬。”
1: 孟梅问：“
0: 移葬？移到哪儿啊？”
1: 宋万昌快快看一眼孟梅，反问：“
0: 还能是哪儿？”
1: 所有的答案，孟梅心里都是一清二楚。不过等宋万昌一一说出时，他还是全身麻酥酥的，微微有点恶心，甚至还生出些厌世感。最后这一句反问，更是令他吃惊不小，打了个哆嗦。宋万昌说：“
0: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呐。”
1: 孟梅听出宋万昌声调酸苦，而自己只觉得阴森可怕。宋万昌点上雪茄，眼睛明显变得又红又湿，几乎要嚎啕大哭了。孟梅问：“
0: 油漆怎么还是半新的？”
1: 宋万昌用微弱的哭腔说：“
0: 我估计每年都要漆一遍的。”
1: 孟梅故意问：“
0: 这方向也有讲究吧？”
1: 宋万昌指了指棺木较高的一侧说：“
0: 当然有讲究，就是北边唐山的方向。”
1: 孟梅注视着棺木较高的那边，并尽可能看向更远处。宋万昌说：“
0: 哎，这就是咱们翻客的命。”
1: 孟梅看一眼宋万昌的半头白发，觉得他突然老了十岁，真的是翻客了。翻客这个词，说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宋万昌。虽然穿着中山

0: 这个念头的另一层意思是，不以为自己是番客，自己好像还在潮汕，并没有离开家乡半步。宋万昌说，
1: 我16岁下南洋，转眼就成白头翁了。
0: 孟梅说，
2: 你精神身体都还很好啊。
0: 宋万昌说，
1: 只要人在就是万幸，很多人死不见尸。
0: 孟梅想起了自己的接阳姑。宋万昌说，
1: 你那接阳姑也不用找了，如果还活着，不可能没有音信的。
0: 孟梅心想，哪怕装样子也得找找，给望之嫂子有个交代。宋万昌说，
1: 我阿公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孟梅觉得后背凉透了，说，
2: 咱们回吧。
0: 宋万昌缓缓掐灭雪茄，低声说，
1: 来鞠个躬。
0: 俩人先并排站好，向棺材鞠躬，尽可能郑重，连续鞠了3下。离开汾阳家城，再看那些刚才没有怎么重视的简陋的小坟包，虽然各安其位，沉静有余，却有一种鸟一样悬在空中的味道。一群悬在空中的鸟。把义山亭内的神宫庙、礼堂、牌楼等看过一遍，所有需要上香的地方还上了香。这么一圈下来，肚子也饿了。宋万昌带上孟梅去附近的潮菜馆吃饭。一进门，满眼都是蹲在长长的板凳上，捧着相同的大碗吃果条汤的食客。一半光着脚，一半穿着木屐，吃相放任，但又暗含克制，和在潮汕所见毫无二致。每一个人都像另一个自己，而自己倒像是假人了。孟梅心想，吃一碗果条汤再好不过了。但宋万昌执意拉他上了2楼。宋万昌说，
1: 咱们喝两杯吧。
0: 孟梅突然也想喝两杯了，舔了舔嘴唇。就这几个潮汕小菜，喝了几口酒，宋万昌老话重提，又说起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用托孤一般的口吻说，
1: 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呀，没一个可堪大任的。
0: 孟梅心里开始紧张，好像接下来宋万昌会一口把他吃进肚里。宋万昌又喝下去一大口酒，说，
1: 不瞒你说，最近我试探过你好几次，事实证明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0: 孟梅睁大眼睛看着宋万昌，想知道他是怎么试探自己的。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

24: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如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1集，
5: 宋万昌喝一口酒说：“
4: 一次，我把衣服故意忘在你房间，衣服里有钱包。”第二天取回衣服，发现一分钱都没少，钱包连动都没动过。
5: 孟梅一脸惊讶，双眼突然睁大，额头有一堆抬头纹。宋万昌说：“
4: 得罪得罪，我是先小人后君子。”
5: 孟梅酒量一般，五六杯下去已经有些天旋地转了。
4: 你不应该那样试探我。
5: 孟梅心里很不高兴，但语气还算柔和。宋万昌说：“
4: 哎呀，我也是万不得已。咱们这些做翻批的人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

0: 并自罚的意思。宋安昌笑了笑，又说：“
1: 不瞒你说，你的生辰八字我也找人看过了。”
0: 孟梅头皮猝然一紧，直喘粗气。宋万昌说：“
1: 啊，长话短说，如果不嫌弃，做我的义子吧。”
0: 孟梅早就想起了这两个字，义子。在潮汕，义父义子和结拜弟兄一样普遍，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义父，多一个父亲就多了一份疼爱和关切，多了一把保护伞，可以是名义上的，也可以更名换姓成为事实上的儿子。做义子不像入赘那样广受歧视，全无世故之余，义子和嫡子往往毫无区别，一旦收为义子，义字便成为多余，有时义字完全和嫡子一样享受荣誉，继承财产，甚至比嫡子还要有地位。但是孟梅也想起了另外两个字，西钱。自己是西钱墓下仅剩的儿子，做义字可以，但断断不能改姓。
1: 我不要求你改姓，
0: 宋万昌说。孟梅心里大惊，说不出半句话来。
1: 我不缺儿子，我缺的是一个能管事能持家的人。
0: 宋万昌紧盯着孟梅的眼睛大声说。孟梅只好说：
2: 宋老板，你恐怕太高看我了。
0: 宋万昌语气坚定地说：
1: 不，我相信我的眼睛，我绝不会看错人的。
0: 孟梅一时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只知道从礼节上说，当然不能痛快接受，只好勉强开口：“
2: 无功不受禄，我初来乍到，一事无成。”
0: 宋万昌马上说：“
1: 我想好了，我打算把暹罗和汕头的产业分成三份，你占六开。”三余三多各两开，只有我每月有一份批银就可以。
0: 孟梅说：
2: 啊，不，这个礼物实在太大了。
0: 宋万昌说：
1: 不是礼物。
0: 孟梅看着宋万昌极度不安。宋万昌说：
1: 如果是礼物，有更合适的人。我16岁开始做苦力，然后又做了10几年水客，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才有了这家皮局，怎么可能随便当礼物送人呢？
0: 孟梅没点头也没摇头，但心里真的有了羞愧。宋万昌给自己和孟梅各添了酒，邀孟梅碰了杯，仰头喝干后才说：
1: 你不必多虑，这是最好的安排，一举三得。第一，保证万昌批局能延续下去；第二，两个犬子跟着你有福可享；第三，我回潮汕养老，每月有一份固定收入。
0: 孟梅变得有些冷静了，实心实意地说：
2: 还是再放放，从长计议。
0: 宋万昌神情悲戚，眼神发直，久久地盯着孟梅的眼睛。
1: 你在担心我的两个儿子吧？
0: 孟梅慌忙说：
2: 啊，不，这倒不是。
0: 宋万昌说：
1: 两个儿子我会想办法说服他们的。
0: 孟梅说：
2: 啊，我有别的担心。
0: 宋万昌生气地问：
1: 你担心什么？
0: 孟梅低下头久久不说话。宋万昌再三问，孟梅才说：
2: 说实话，我担心生死有命，寿限无多， 辜负了先生的

0: 重托。
1: 宋万成一听笑了，说：“
2: 别忘了，我找人看过你的生辰八字。”
1: 孟梅打了个哆嗦，瞪大眼睛等宋万昌说下去，宋万昌却不说了，只说：“
2: 吉人自有天相。”
1: 孟梅说：“
0: 人呢，谁都不敢说，过了今天还有明天。”
1: 宋万昌连续呸了好几声，说：“
2: 哎呀，你别胡说，别胡说。”
1: 孟梅不再追问生辰八字的事，是因为橄榄蛋的影子在眼前晃来晃去，心很虚，不敢多问。不过吉人自有天相这几个字已经够让他开心几天了。
0: 当晚孟梅一夜没睡着，把所有的事情翻来覆去想了又想。两位客死他乡的祖父，九十高龄的声称不敢死的阿嬷，哥哥郑富生，嫂子望之，甚至女儿乃坑。乃坑14岁了，翻过年就该出花园了，出了花园就得说媒嫁人，一份拿得出的嫁妆是必不可少的。乃坑如果是孟梅的亲生女儿倒也不要紧，可人家是西后的骨肉，可以想象到时候多少人会等着看笑话。前不久西后刚刚嫁过一个女儿，嫁妆是全厅面，首先是金银首饰、梳妆台、敏床、皮箱，其次是厅堂、卧室、灶间，甚至厕所所需要的一切家当，圆桌、古椅、成双的交椅、碗桶、脚桶、马桶等等，还有一个从小养大的丫鬟。所有这些嫁妆仅仅是凑够数量倒也罢了，关键是每一样东西其贵贱又有天壤之别。就算是一份大打折扣的嫁妆，对如今的西钱来说都要砸锅卖铁。但是只要同意做宋万昌的义子，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1: 前半夜是一个想法，后半夜又是一个想法，一阵很坚定，一阵又很犹豫。两种想法像两个势不两立的敌人，一阵你赢了，一阵他赢了。到最后，孟梅的身体似乎仅仅是战场，被两个敌人的四只脚踩得稀巴烂。后半夜，孟梅听到了噎壶的声音，从梦中惊醒，仔细听，又不是噎壶的声音，是不熟悉的一种声音，心里就陡然冒出几句话来：一帮之音，徒令人悲，魂如有失，行何以知？
0: 孟梅干脆不睡了，轻声下楼走出披局，走在月光下的三聘街上，左看右看，看见的都是唐山建筑和汉字招牌，闻见的都是潮汕滋味。路上碰见好几只野猫，他试着用潮汕话和他们对话，野猫们仿佛听得懂。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地，否则不是短命就是残废。孟梅想起了橄榄蛋的忠告，可是他顽固地认为他并没有离开祖地，自从那天上了岸直到今天都没有体会到远离祖地的感觉，有时候甚至觉得暹罗比祖地更像祖地，暹罗甚至是双倍的祖地。孟梅离开三聘街，一直向前走，心里痒痒的。后来发现了一块农田，很空旷，农田外面又是城市，于是 他明白了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心里为什么发痒。他站稳，双手护嘴，向远方吼了起来。
1: 嫂子望之，交给孟梅的那页纸是半残的披风，没信，也没封底，右上角残缺。残缺的部分是批局或水客的印章，盖在披风的右上角。印章的文字应该是批局或者水客的名号和门牌号。倒是还剩下两个字，仙经。汇款人只有姓没有名。外父龙吟

0: 万昌的水客和职员把这些残风传来传去，有的一看就摇头，说很难很难，有的却说不难不难。难的理由是，三十几年了，物是人非，变化太大。不难的理由是，收批人的地址其实比寄批人的地址更管用。因为潮汕人在南洋通常以血缘、姓氏或籍贯为纽带，抱团生活，大分散，小集中，关系可能比在唐山时更为紧密，顺藤摸瓜一定不难找到。另外，三十年前的批局并不多，就那么几家。如果当年的老批脚和老水客还在，就算没有书面记录，有人或许还有些印象。批脚和水客的看家本领，除了认路，便是记人，熟记寄批人的姓名、住址和收批人的状况。
1: 万昌的十几个水客和别处的水客多有联系，都答应给孟梅帮忙。几天后，果然有了线索，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水客给了个地址：沙拉五里草衙门。沙拉五里离曼谷200里路，老水客十分肯定地说，那里有一个村子，也叫草衙门，村里都是赵姓华人，而且都是异族之后。刚好年近节到，正是番客们集中寄新年批的阶段，也是各家批局生意最好的时节。每逢过年，家家户户免不了要大量花钱，年关到来之前，偿还一年中积攒的旧债，制裁新衣，购买茶果酒馔等年货。过年期间，燃烛焚香，人情往来，过从道喜，延请戏班，诸如此类，是一年中最要命的一笔开支，与亲情维系、脸面维持息息相关。除此之外，还有压岁钱和红包，长辈、晚辈、佣工、下人、亲戚、邻居、朋友相互祝福道喜，不能只凭一张嘴，一人一个红包是少不了的。潮汕向来人多地少，女人孩子留在家中守土种地，照顾老人，祭神念佛，男人几乎都下了南洋。一个村子里至少半数家庭长期依赖批款生活，银溪村则更多，没有批款就要断顿停灶的人口恐怕有七八成。孟梅还记得，每年的年尾，银溪村的村民几乎什么都不干，天天引颈而望，只等批脚用尖嗓子吆喝着进村，有些还会直接去批局打问，是否收到了印制喜庆、批水丰盈的新年批，会把银溪村突然变成两个世界，热乎乎的一个世界，冷冰冰的一个世界。
0: 孟梅记得，自己家从来没收到过新年批。阿嬷每月都能收到一份批银，腊月的一份数额更大，但不是新年批。阿嬷的批银是西后的公司寄的，往往只有钱数，并没有只言片语，是公事公办的味道，甚至是施舍的味道。以阿嬷这样的年龄，同龄人大多不在了，西后的海外后人对他应该没什么记忆，只知道是一位老寿星、老前辈，只要还有一口气，逐月寄给100两银子，已算仁至义尽。而新年批是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亲人寄来的，儿子、父亲、哥哥、弟弟等等，是特制的披风，图案喜庆，除了银还有信，信比平

0: 常更长，更唠叨，更面面俱到，更动感情。有尽可能齐全的问候，有尽可能细致的只嫌少不嫌多的体恤，含着那个人的体温，带着那个人的笑容。
1: 近来万昌的十几个水客已经各显其能，四处去揽收新年批。孟梅也以水客的名义出门了，他的方向是100公里外的沙拉五里草衙门。孟梅骑着一辆自行车，头戴斗笠，肩上斜挎披带，腰上系着水布，后座上夹着长杆雨伞，是水客和披脚的标准行头。这样的行头之所以必要不可或缺，有一个重要意图，明确告诉别人，我是水客或披脚，不要打我的歪主意。在潮汕，神仙和水客都是没人敢轻慢的。敬神的钱物、庙里的贡品、水客和披脚身上的银两，连最没有德性的盗匪都不生妄想。偶有所犯，一旦被抓住，量刑极重，轻则坐牢，重则掉脑袋。就算轻饶，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死。而在海外，尤其在暹罗、石勒、马来这些满地华人的地方，洋水客们同样受到尊敬和保护，情形如一。
0: 这一路，孟梅走走停停，很难加快速度。除了收批写批，见了寺庙，总要进去拜一拜。暹罗的寺庙比潮汕还要多，既然供奉着同一个佛祖，心里自然觉得亲切，进去上上香、磕磕头是必不可少的。但水客这身行头似乎显得有些随意，前几次发现不那么受欢迎，不明白什么原因，后来看到寺庙里有租衣服的服务，本地人也会租衣服、租鞋，换掉原来的短裤、背心或拖鞋，孟梅才明白自己的行头可能有问题。果然，租了衣服进去后，就不再有冷眼了。每次遇到邮局，孟梅也会进去给自己寄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信封和明信片是在曼谷就买好的，在当地贴上邮票寄出去就可以了。收信地址是曼谷石龙军路万昌批局，收信人是郑梦梅。另外还准备了一本册页，每到一个邮局就盖一个戳，这是梦梅平生第一次有意识地收集邮戳，并不是向什么人学来的，纯粹是突发奇想，满足对邮票和邮戳的偏爱。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生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开车突然被人加塞，是不是瞬间火冒三丈？其实路怒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警报系统拉得太响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车里会有一种领地感，被侵犯时反应会加倍。下次发火前试试这样，握紧方向盘，默数3个数，3、2、1，然后对自己说一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情绪降温，安全才能升温，别让别人的坏驾驶毁了你的一路心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探讨关于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甲状腺结节。
1: 很多人呢，都会因为精神焦虑、过度紧张啊、恐慌，

0: 恐惧而出现甲状腺的结节。
1: 嗯，
0: 这就是雪上加霜了。
1: 是的，
0: 本身就是失业了。或者本身现在家里边就我一个人能挣钱，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哈、啊，我还失业了，
1: 压力还很大，
0: 我这房贷还没还清呢，
1: 是
0: 后边怎么办呢、
1: 哎哎？
0: 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我就是处于这种紧张焦虑的状态，
1: 压力好大。
0: 所以别人问我，这个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这种科普工作呢，他们这个请我做科普工作，我说可以啊，败火了，当败火了。在外边净说那个言不由衷的话，是不是？人家给钱了，可不是就说人好，好吧？哎，这个，但是呢，要真正想讲点真的话呢，那个时候我还没现在这个胸怀啊。如果说是不出意外的话，长期处于那种高压状态，我认为我就很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
1: 嗯，是。
0: 因为那时候每天压力很大啊，但是这个后来的话呢。甭管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卑微也好，或者是在外面去言不由衷也好，反正总而言之是挣着钱了，所以才有精力，才有资格跟大家
1: 有自由了。
0: 对对，自由了，因为我这人对钱吧，我没有太高的欲望。人问我你觉得你多少算够啊？我说了个数，人说这么少吗？这就够了吗？我说你不知道我以前多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数了，就是我有吃有喝，每天早起的时候喝老豆腐，然后呢再弄包小笼包，我挺痛快了。我不需要花很多钱，一天一个月能花，
1: 对，
0: 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因为你没有房贷，没有这些贷款的话，实际上生活成本不高，
1: 是的，
0: 就是不就是那些东西压得厉害嘛，就是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些压力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坦坦荡荡的给大家去这个做一些哪怕就是办公益的这种东西，那么我告诉大家，假如说是我能理解咱们大伙儿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因为我从这儿。这样经历过嘛，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咱们大伙儿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啊，冷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虽然需要弯腰低头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去挣钱，为了是养家，为了养活老婆孩子，让他们得吃饭嘛，就是可是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心和底线，那同时呢要保持情绪的稳定，这谁都不敢得罪。
1: 人在屋檐下嘛，
0: 是这样的。虽然回来之后一想起来之后真窝囊啊，但是没办法呀，这就是生活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如果中医上有处方的话，是什么样的处方呢？我直截了当告诉大家，半夏厚朴汤。
1: 半夏厚朴，
0: 专门针对于甲状腺，因为紧张焦虑而出现的甲状腺结节。
1: 就是调理这种因为情绪压力加重的情况。
0: 对，大家先记下来，半夏厚朴汤。
1: 半夏厚朴汤。
0: 半夏10到20，厚朴呢15到30，
1: 1:1或者1:1.5。
0: 对，茯苓
1: 20到60。这个差别怎么那么大？
0: 20是原方剂量4两嘛。但是呢，我常常也给它用到60。那就是也是原方剂量，15.625克一两，就是。但是我用茯苓用的就是普遍手比较重，
1: 稍多一点。
0: 茯苓用多了也没关系，它很安全。
1: 去水，
0: 然后呢，生姜25。
1: 生姜可以多一点。
0: 对对对，苏叶10。
1: 苏叶是紫苏叶吗？
0: 对，紫苏叶。对，就是紫苏籽，那个事儿，还有紫苏叶啊。这个紫苏籽的话呢，也行。然后呢，紫苏叶。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凡是这种叶这一类的呀，一般来讲的话，像金银花、蒲公英啊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走这个上焦的时候去多一些，
1: 轻飘飘的啊。
0: 对对，不是他们有一些那个短视频瞎胡整的那个，完了之后呢，然后凡是带天的都走上边，凡是带地的都走下边，谁告诉你的这些？
1: 这是最粗浅的理解，
0: 对这个最粗陋的理解，因为你不是那样的，那但是呢，叶儿跟花，花花叶叶的东西啊，确实容易走上焦啊，这个是对的，它跟它的名字没关系。我叫金银花，我金字辈儿的，是吧？我那个叫蒲公英，我蒲字辈儿，就是你它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很重要。它得是花花叶叶的那东西才会走上边。
1: 它生长的位置。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日三夜一服。
1: 日三就是白天服三次，
0: 对，白天早中晚
1: 啊，
0: 晚上临睡前再喝上一小点儿啊，临睡前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再喝上一次
1: 啊。
0: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
1: 四次？
0: 对，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方法呢？就是还是一个道理，多接触病灶，然后呢叫少量频服，而且每一次喝的时候还是那个原则，每一口啊尽量的给它分多次，3到5次。

0: 有一些嗓子有点气的，能整到14那更好了。像我这个很难做到，
1: 慢慢润一下
0: 去了都，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咕咚。
1: 您那也太顺滑了，
0: 我这太
1: 一线喉是吧？这叫、
0: 我这个确实是我这嗓子有点大，那个主要被我爸逼的。
1: 嗯，
0: 我从小吃饭吃了40多分钟、
1: 嗯，
0: 我表哥过来之后，他跟我那儿坐在沙发上，我坐板凳上在那儿吃饭。
1: 嗯
0: 啊，家里边你没别人，
1: 嗯，
0: 就是就我们表哥俩都上小学呢。他说你吃一顿饭我都能吃3到4顿、嗯、我这个真我看你吃饭太慢了，细嚼慢咽，我从小刷牙也慢，
1: 嗯，
0: 我刷一次牙差不多得3分钟。
1: 那现在提倡是这样啊，
0: 啊
1: 是吧，
0: 对，那、现在还提倡细嚼慢咽的，问题是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我爸熊，你刷个牙洗脸都那么长时间，洗脸也慢啊，我洗脸也是搓来搓去自个儿数着数，我得搓个差不多49下、81下或者100下，反正就凑个数啊，
1: 7799的是吧？
0: 对对对，我自己反正是前面刷牙也是1234567八，2234567八，整的跟做体操似的啊！对，这我真这么刷牙，洗脸也是这样，吃饭也是慢慢嚼的。结果呢，我爸说不行啊，你吃饭太慢，得吞啊，不要嚼，喝稀饭你嚼什么嚼？小米粒还嚼也不嚼呢，吞下去啊，就吞下去，反正就吃面条。基本上嚼三口，最多嚼三口，给我吞下去啊！吞下去，撑大了。对，
1: 有个相声《头式发声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往嗓子眼里边续梨片儿、说人家是一晚上放一片儿、
0: 然后、
1: 对对，结果他好续了2斤梨，还有2斤饼，嗓子眼太粗了。
0: 对，5斤梨，
1: 是
0: 2张饼，
1: 是
0: 都跟不上，
1: 跟不上你速度，一晚上没睡觉。
0: 对对对，那么我们来看。那么这个半夏厚朴汤呢，咱们大家都平时的时候常常用来针对于梅核气。对，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梅核气啊，实际上常常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啊，它是并发症，
1: 哦，
0: 嗯，啊，梅核气怎么来的呢？嗓子有点细嘛，
1: 嗯，
0: 尤其是气管啊这块总感觉好像有点不利落。气管不利落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块有堵啊，
1: 嗯，
0: 要不就扁桃体堵，要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堵，那么人家说。烟中贴贴如有痔挛，烟中贴贴什么东西好像贴在那儿似的，
1: 嗯，糊那儿了，
0: 糊在那儿了、
1: 嗯。
0: 然后如有痔挛，就是好像那块有一个这个火辣辣的痔是火是吧？烧过的烫的那个有一块刚吞下去一块肉，正好贴在这儿了，好像那个502粘在这儿似的。那这个实际上是哪儿的位置啊，朋友？那就是甲状腺的位置
1: 啊。
0: 嗯，所以你得懂得翻译啊，
1: 嗯嗯，
0: 你别老是烟中贴贴如有痔挛，完了之后呢梅核气，哎，光知道有梅核气，哎，我倒没有什么梅核气，我这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平时焦虑吗？焦虑啊，啊，平时压力大吗？压力大呀、啊，嗯，有没有这个担心害怕的事儿啊？我害怕孩子以后考不上什么什么，我害怕以后我房贷还不上，我害怕，嗯，这、
1: 哦、
0: 是什么这个那，我老公在外边整别的事儿，是不是啊？他整天担心，所以呢。女士啊，很容易出现这种半夏厚朴汤的，啊，男人当然也有啊，
1: 嗯，
0: 女人居多。就刚才我们说，男人女人1:4的比例，它主要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1: 嗯，
0: 啊，半夏厚朴汤，你有事没事你反正现在查出来是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是不是？哎，那或者家里边妈妈她有这种情况，你问问她是不是成天老操心。
1: 操心了一辈子、
0: 哎、担心老大过不好，担心老二这个混不出头，担心老三，担心这他整天老担心，反正、就是、
1: 孩子完了还有孩子的孩子，
0: 对，一天到晚的你疲不疲惫呀、啊、是不是很疲惫呀、啊、
1: 累，但是习惯了。
0: 对 那这种咽中有异物感，精神紧张恐惧的这种的，甚至他会出现身体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虚弱、
1: 嗯、
0: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实症
1: 哦，
0: 啊，因为他的脉啊常常表现为沉而紧，
1: 嗯嗯
0: 啊，或者是弦而紧，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块是绷着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寸脉啊，寸脉上会非常的明显，沉而紧，
1: 嗯、
0: 沉而小紧，代表这里边一定是长了个肿物，
1: 嗯
0: 啊，你觉得像咱们讲肿瘤也好，或者是结节增生也好，或者什么啊，不重要，反正这里边多出来一个不该长的东西，称之为实，所以去实就行了。那、
1: 嗯
0: 啊、去实的话呢，半夏，我想问问咱们大伙儿，成天老听我说半夏。半夏是一个想干事干不成事的老实孩子、啊、跟我一样。
1: 嗯, 嗯
0: 那么
1: 愣头青。
0: 对对对，愣头愣脑的，情商很低。半夏是一个情商太低，因为他看着所有的不平事都想铲一铲，实际上又没能力、
1: 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方向感很强，
1: 嗯，
0: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啊，底线能守得住。所以呢给他配上 配上生姜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嗯，
0: 生姜为什么给它用到25克？为什么用5两？用这么大的剂量？甚至有的时候我要用的话，我常常给它用的量更大啊，就是标准剂量的话都用到75克了。
1: 哇，
0: 就是这个我们就25克，不是看人有的能不能适应啊。生姜这块可以括弧25到75克啊，重用
1: 在意口感。
0: 哎，对，这是重用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了，如果说是吃不下去那么多，那就25克就25克了，不能再低了。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它可以帮助半夏无往而不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这就是生姜。
1: 是，
0: 所以说呢，再加上厚朴，厚朴干嘛呢？你这块不是挤着呢吗？你得挪一挪啊，宽开啊，宽胸宽肠，那打开你的心扉是不是啊？就是宽啊，所以说呢，这就是。阿宽呢
1: 舒心姐姐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后破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那个小品里边说踩了地雷了嘛，你叫什么名字？我就是让雷炸。什么让雷炸？你的名挺衰呀、啊、你应该叫让雷挪，让雷挪一挪嘛，是不是？就是这个后破就是让雷挪啊，就是挪一挪啊，你不是压迫着呢嘛，你这样没和气了嘛，是不是？挪一挪哈，这是后破。所以你现在呢，出现了甲状腺，它有一些这个增生的问题，结节的这个问题，它其实里边是有一些各种粘液的，啊，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堵塞的，所以说呢，要给它打开破结，而且给它消除这种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给它用半夏，给它破结啊，打开这个郁结，必须后边跟上足量的生姜。而且呢，再加上茯苓，茯苓干嘛？通利三焦，
1: 是
0: 通利三焦，三焦的是上中下，是不是？这个是吧？尤其是
1: 在走掉，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是刚刚打开了吗？啊，打开了之后走，赶紧走走，啊，弄开之后赶紧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茯苓在这发挥的作用。紫苏是什么呢？紫苏祛痰呢？哎，紫苏是那个笤帚啊。
1: 哦，对，
0: 啊、给它扫掉。啊。这个是我们讲说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汤我们常常针对于莫名其妙的恐惧，比如说有恐癌症，就是这个人莫名其妙他总担心自己以后得癌症，
1: 有
0: 他都不是癌症，他是恐癌症啊，有这种情况。恐高症，
1: 有，
0: 哎，我不能太高，我高了之后我晕啊，这种的半夏厚朴汤吃一吃，哎，再给他登，就是所以我们每次看到那个蹦极的
1: 啊，
0: 是不是、啊嗯，然后呢？
1: 勇敢的、
0: 哎，刚要蹦的时候，后边那个，哎，那样、啊、下去了，是不是没系好啊？
1: 蹦极没带绳儿。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说，你既然有点恐高，想着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什么哈，我们可以半夏厚朴汤。所以我们医师说中医什么都有，就是唯独没有大胆丸。我说没有大胆丸吗？不有吧？这个第一个，他说细心可能会让人胆子大一点，用细心胆子大一点，我倒没有感觉，或者让人可能疏通一些
1: 啊，
0: 就是这个手啊脚啊等等那些，包括一些细枝末梢的这种不活血的，可以我常常会用细心啊，肺是吧？有寒的，这个细心让人胆子大，我没有这方面体会啊，只能说我这悟性太差，就是但是生陷汤是不是可以让人胆子大一点？莫名其妙的来点什么都想躲着抽着，甚至想着缩到角落上去，老喜欢在那蹲着，感觉上给我蹲下，
1: 老是那么
0: 那种老是
1: 蜷着，
0: 老是那样的，能不能坐起来呀？
1: 打开自己哈，
0: 是不是 open 一点或怎么样的？不行，我那样觉得不得劲儿，一会儿又想缩着，又想在那这个，那这种呢，一般我们都给他提振他的这个气啊，用生陷汤啊，补中益气汤。
1: 讲过温胆。是不是也
0: 温胆？对，温胆汤也是，
1: 也有这个
0: 温胆汤，它其实也是什么陈皮、半夏、茯苓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呢，这个它就是半夏厚朴汤，它也是这样的啊，半夏、生姜、茯苓啊，它还是这生姜啊。那么这个干嘛呢？就是让你能够 open 啊，就是能够真正的打开，好吧？别怕，上，好吧？这就是我们讲的，它能够去克服恐惧的。克服恐惧，半夏厚朴汤。我害怕考试。半夏厚朴汤。然后呢，或者温胆汤啊。就是我发现最近特别的累，那睁不开眼皮。看什么都想躲事儿，也不敢见人啊。生陷汤。对吧？增重，感觉脑子不转了，常常是啊，这个声音。所以说，这就是大胆丸呢。这就是我们大胆汤，
1: 大胆药，
0: 大胆，胆大。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所有但凡是恐高症、恐癌症，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社恐症啊，
1: 那应该给国足吃点恐寒症。
0: 恐寒症，对，没错啊。还有我有那个社会恐惧症的吗？那个都给他喝点这个半夏厚朴汤，他就好了啊。这个是我们讲的说，他其实是针对于实证的专访，可是这个人他感觉自己是很虚弱的，他感觉自己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都干不成，感觉自己能力很有限。然后呢，这个但是事实上他这里边是有堵塞，他这个实并不是壮实的意思，而是里边有堵塞，所以虚中带瘀。我们呢就是要给他先给他清理掉这个。那么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加减法。什么加减法呢？朋友们，我们来看这个，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女士居多一些啊，这个男士也有，男士比如尿等待。尿等待你就给他加上肉苁蓉或参刺蜚何方，对吧？因为他是等待嘛，他肾气不足，同时还有点紧张焦虑，越是后边有仨排队的都盯着他呢，他越在这站着尿不出来，像这种半夏厚朴汤啊就可以了。男士呢有可能会出现尿等待，然后呢女士这个更多一些啊，女士就容易直接出现甲状腺的问题啊，甲状腺的问题。只要是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焦虑，而且还会影响到睡眠呢，是吧？我们讲睡眠的时候讲过二陈汤、温胆汤，实际上跟这个是同理。你看它跟半夏厚朴汤是不是用的药有很多是重叠的？茯苓、生姜、这个半夏等等那些东西都是重叠的。实际上，我们真的可以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给它加陈皮。有很多的我看了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就是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他又给它加了陈皮，再加上夏枯草，再加上桃仁或者合并了桂枝茯苓丸。这个都是后边的话我再去讲，我先讲一个专用的东西，然后出来之后再告诉大家你还可以怎么合方，甚至有一些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我就干脆把你所有的都给它合到一块去，连皂荚都给你整上了啊，就是这个也行，你先乱拳打死保全师，最起码你敢上啊，是不是？你别什么的一动不动啊，那么请等挨揍。那么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呢，半夏厚朴汤它的加减，如果里边开始有异物啊，你确认又是甲状腺的问题的话，我们第一个建议加的是什么呢？夏枯草。夏枯草生于冬至，死于夏至，所以称之为夏枯。冬至阳生，夏至阴生。
1: 纯阳的，它就是。
0: 对对对，那它是个纯阳的。纯阳至刚的这么一个。
1: 跟爱似的。
0: 哎，对了，但是呢，偏偏呢，它还是个女儿身。爱也是个老爷们儿哈。哎呀呵，夏枯草呢是女儿身，
1: 女汉子。
0: 哎，女汉子啊，她是这个消炎的。哎，她是一个，她是个阴性药，可是益心向阳。
1: 这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0: 人家就很奇怪，这大自然当中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夏枯草就是这样的，女儿身又是纯阳之性，所以它既能够消炎，又能够。这个振奋人的精神，疏肝解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可以散结。所以它有着女人一样的细腻，也有着男人一样的刚强果敢啊。所以说呢，它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处理。这就是夏枯草，夏枯草又便宜又好用啊，真的是棒极了的一味药啊。但是不要在外边买那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网上买的那个打成沫的那个夏枯草。
1: 买真实的东西。
0: 一旦打成粉。再给你配了点其他的那就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了，卖的还倍儿便宜，
1: 是
0: 销量大并不代表一切，朋友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图便宜嘛，这个买回去的时候实际上用就不用了，为什么？没感觉，不好用。我建议咱们大伙呢，最好是不要有羊群效应，就感觉好像这不动脑思考，我还是建议咱们大伙呢，用一些最天然的啊，最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夏枯草不贵啊，你不要去图便宜去买什么东西，就是也不要去看哪个销量大或怎么着，你就直接去买夏枯草，挑品相好的去用，一定非常的好使。你要说我用过夏枯草那个粉的什么什么的，有人跟我说过我用不好使，我说你用那粉的那没法说了啊，不知道里边是啥。
1: 好控制，
0: 对，可能也有夏枯草吧，能够检测出它的成分来，那管什么的。那么我们来看，这是半夏厚朴汤加这个夏枯草。夏枯草它的第一药性是可以散结，它为什么能够散结？是因为它体阴而用阳，它 它是女儿参，本身是一个寒凉性的一个用药，辛苦

0: 而性寒，心就能够去挥发嘛，
1: 发散
0: 是吧？哎，苦而寒就代表的是它能够败火、消脓、解郁啊等等那些情况。所以呢，心苦而寒，同时又是冬至而生，夏至而枯，枯萎的夏枯嘛。然后呢，这个，所以它秉整个的这个阳气生发的这个整个过程，它看到了整个兴衰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它就等于是吃过见过，见多识广，所以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能给你解开死疙瘩。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这个老师啊，老师傅啊，是真的是见多识广的一个人。他见到什么人，他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设的什么圈套，他都可以给解开。
1: 阅人无数，
0: 对，他阅人无数了啊。那这个就是夏枯草的药性，它为什么能够散结啊，就是这个作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

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文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半夏厚朴汤它的加减，如果里边开始有异物，你确认又是甲状腺的问题的话，我们第一个建议加的是什么呢？夏枯草。夏枯草它的第一药性是可以散结，而且夏枯草呢处处皆有之，没有什么固定的啊，说哪哪哪生长的就比较好啊或怎么样的，哪儿的都行。夏枯草这种生命力顽强啊，所以我一个是喜欢蒲公英，另一个就喜欢夏枯草啊，这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你连艾草它甚至也是处处都有，但是好歹还有个啊，河南南阳和这个湖北蕲春是为最佳等等的，还有个三六九等呢。那黄芪也是北黄芪是最好的，这个缅北芪是不是？这个是比较好的。肉苁蓉也是啊，红参也是有个挑的地方。
0: 对，
1: 唯独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啊，它没有说什么地方的优于其他地方的，
0: 就是田间地头。
1: 对，你看它只要是饱满的，有点像是麦穗子一样，立体的那种麦穗子啊，就是
0: 长得好就行。
1: 对对对，就行。这个是夏枯草啊。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啊。好，那第二个我们常常给它合并什么呢？合并开心散。
0: 哦，
1: 这个不用我多讲了吧？对吧？很多人他就是郁闷，
0: 对，
1: 压抑出来的，
0: 对，
1: 焦虑出来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半夏厚朴汤，它就是针对于各种各样的焦虑、抑郁。而还有一个也是专门针对于焦虑、抑郁的，而且还可以团结群众啊。团结的是哪儿呢？五脏六腑。这里边用的是柴胡剂了。柴胡剂就是团结我们五脏六腑，让它拧成一股绳，与病邪展开巷战，懂吗？这个就是这个开心散。开心散里边什么构成呢？就是枳实芍药散了。
0: 对，
1: 枳实芍药，对吧？再加上柴胡和炙甘草，这就是四逆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开心散一号就可以加。

0: 入木香和陈皮。
1: 嗯嗯，疏肝理气。
0: 没错，假如说是开心散二号，你说我现在我成天晚上是有炎症啊，我有炎症非常的多的话，我更建议开心散二号了啊。然后呢，就是给它加入什么呢？用四逆散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丹皮、栀子。栀子是消炎的，丹皮是去除血中之脓的。而且呢，这两个这个药量可以适当的大一点，来清除炎症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和开心散啊，我不方便直接说开心散二号，但是呢，有的人是一号嘛，这个适应症，但是二号的概率会非常的高，朋友们啊，所以说重点使用开心散二号。
1: 嗯嗯，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半夏厚朴汤啊。嗯，夏枯草多少克？夏枯草30克。
1: 夏枯草它特别大，特别轻，是不是？
0: 对，
1: 30克其实挺老多的了。
0: 嗯嗯嗯嗯，对，30克，但是它也不是特别的轻，
1: 哦、
0: 大是大，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虚那种轻的。它
1: 就跟蒲公英似的，一大把，是那种感觉。
0: 比蒲公英坐实。
1: 哦。
0: 蒲公英太宣了、
1: 哦、
0: 啊、
1: 哦！
0: 这个夏枯草30克的话
1: 还好、
0: 啊，不显太多啊、
1: 嗯，
0: 这个不太占体积。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夏枯草30克啊。
1: 嗯。
0: 有单用的啊，我们既然讲到问到夏枯草了，我们提一嘴，夏枯草呢单用，
1: 单用一味啊？
0: 对，
1: 哦，
0: 单用夏枯草，
1: 嗯，
0: 给它用的水啊，就给它熬的浓一些，
1: 嗯，
0: 熬的时间久不怕的，
1: 嗯，
0: 啊，它可金主了，它不会说飞掉了、挥发了或怎么样，
1: 嗯嗯，
0: 那不会，就是你用1500毫升水煮这30克的单一味夏枯草。给它煮啊煮啊煮啊煮啊煮啊煮煮煮煮煮很浓很浓那个药汁，就煮到300毫升，
1: 嗯，
0: 好吧，分成2次，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那样去含咽，你就会发现它这个消肿散结的力量都会很强。你别给我煮的稀汤寡水的，咕咚咕咚咔咔往下咽，完全弄反了。第一个要浓，第二个要慢慢喝，分10次咽下，这个效果就是最好的，所以用法很关键。你别光用夏枯草，用的本身就是沫儿。完了之后还煮的稀汤寡水的，或者是随便就那么一喝就行了、
1: 嗯、
0: 那不行。所以说凡事啊细心要注意细节啊，这个你不够细节的话呢，不能为良工，
1: 细节决定成败。
0: 对、嗯、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张仲景说君用思精而运不高，
1: 嗯
0: 嗯，就是以后可以做良医，
1: 是
0: 啊，用思精就指的这人很注意细节、
1: 嗯嗯、
0: 运不高就是什么呢？不爱说话，哎，听不见你说话呀，没有高言大志，那么那些情况啊，这个是对的。其实我平时的时候就不爱说话。
1: 对，
0: 嗯，我跟人聊天的时候呢，更多就是真棒，
1: 人内向。
0: 哎，那真好。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轻易不愿意见人？因为一见人之后呢，你就是捧着人说，人家都逗哏，你是捧哏的，你反正也得说嘛，所以说这个很累，所以就是，
1: 而所有的话都放在镜头前了。
0: 对，
1: 讲课的时候，
0: 要是觉得镜头前说的这个什么、嗯，基本上我私底下就不怎么说话。
1: 是，
0: 这个也累啊，所以就
1: 对，保护好你的嗓子。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是该用思精而运不高的时候，真正在生活当中跟在镜头前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夏枯草，夏枯草呢，它要是一旦浓浓的这样去弄的话呀，第一煎是内服，
1: 嗯，
0: 第二煎就可以给它搁点芒硝什么之类的，就一块儿给糊上，
1: 嗯，
0: 快得很呢。
1: 嗯，
0: 那如果是针对于一般的那个甲状腺结节啊，什么不到4A 的那种的，这个比较轻的，你连半夏厚朴汤都不用，
1: 嗯，
0: 你就用夏枯草它就好了，但是好了之后还会复发。有错就改，改完再犯，犯完还改，千锤百炼，这就是夏枯草。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单用夏枯草呢？你用夏枯草的话是能消掉散结的，
1: 是。
0: 可是呢，它会再犯，因为它没有解决一个问题，精神焦虑、紧张、恐惧是构成它这个腺体分泌异常的这个病根，对。
1: 嗯嗯。
0: 然后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底子，就消除掉这种焦虑。一方面给他解心宽，你闲着没事你就找一些比较开朗的朋友，
1: 嗯，
0: 在一起啊，吃吃喝喝，整上一袋瓜子儿，再随便弄点什么水果，
1: 聊聊天，
0: 一下午也行啊，
1: 嗯，
0: 是不是？经常跟这些朋友在一起接触接触，要找就找开朗的啊，
1: 对，聊聊，
0: 哎，给你讲个小笑话那种的，
1: 哎，
0: 你别上来之后，我跟你说啊，我老公，我
1: 拿你当垃圾桶是吧？
0: 对，那就麻烦了，你俩对着倒苦水啊，
1: 那不行，
0: 这个就不行了。那个，所以说呢，一定要找那种乐观的、开朗的，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愿意去
1: 有说有笑的，
0: 对对对对，带你飞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呢，都往土里钻，
1: 是，
0: 那个。

0: 往土里钻，
1: 哎，那不行啊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态以及我们用药，包括它里边的加减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假如说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常常会发现自己心脏也不行。你甲状腺出现问题的话，甲亢的心率过快，甲减的话心率就过慢，但是呢，在甲亢或者是甲减这种合并症出现之前，它常常会先行性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心脏啊，好像有的时候阵发性的被人家从里边好像拿手咵握了一下子，捏了一下子，攥了一下，会有这种时候，这就是半夏厚朴汤症，再给它加一点点合方。枳实桂枝生姜汤，
0: 枳实啊，桂枝，
1: 枳实一般25到30，桂枝25，生姜也是25，就行了，这个都得用的量大一些。枳实桂枝生姜汤呢，干什么使的呢？也叫桂枝枳实生姜汤啊，就是甭管了，就是这仨药，就是它是专门针对于心绞痛的了，
0: 宽宽心，
1: 哎，那就是心绞痛现在，哎呀，不行，几十秒钟之后，挺过去了。枳实桂枝生姜汤症，
0: 一过性的，
1: 哎呀，不行，疼了5个小时了，更不行了，那就不是了，那是瓜蒌泻白半夏汤，瓜蒌泻白白酒汤，那个是真正有痰，给它清理掉。那个一过性的那个疼痛，那个心绞痛是因为什么呢？它肯定是有个什么东西堵了一下子，打开一下，枳实桂枝，唰一脚给它蹬出去，
0: 踹出去就好。
1: 哎，生姜呢，再给他们这个敲敲边鼓，你看你怎么这样？这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枳实桂枝生姜，所以说针对于一过性的心绞痛我们常用，那他现在就是一过性的没有心绞痛，让人攥了一把，攥完一把之后你再攥我一把，你敢不敢再攥我一把？不攥了，是不是？那行了，那一过性的哈，半夏厚朴汤和枳实桂枝生姜汤，结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也好得很然后呢，这个也不会出现阵发性的心动过速，异常的汗为心之液嘛，异常的出汗的等等那些情况，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用得到的，在甲状腺结节伴随出现甲亢或者是甲减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有一些加减方。那么我们再看，如果它出现了一些什么呢？扁桃体伴随着发炎，甲状腺跟扁桃体这两个属于姐妹花。你贴得太近，又都是腺体，所以呢，对互相之间呢，它确实是会有干扰和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半夏厚朴汤是解决它的这个紧张焦虑它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的扁桃体发炎的问题呢？一般我们都是蒲公英生甘草。就加入蒲公英
0: 啊，王老师，你看我上次咱们直播完了之后，好多朋友在网上就提问了，说如果真是查出了甲状腺结节，目前来看呢，它也是良性的，没有什么危险，如果我不管它，会不会慢慢就变成了恶性？
1: 这个概率不能说没有，极低，
0: 很低是吗？
1: 几乎没有，
0: 就是它这个甲状腺结节恶化的这种比例比较低吗？
1: 对。对，甲状腺呢，咱们直接说这个，说到底，甲状腺癌都是称之为喜癌。
0: 喜癌是什么意思？
1: 特别喜乐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得了甲状腺癌呢，是所有癌症当中最容易干掉的一个。就是你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谁得了甲状腺癌，你去做手术啊什么之类的，它的成功比例非常的高，而且呢预后相对更加良好，是几乎所有癌症当中是最乐观的一个，所以被称之为喜癌。那么而就是甲状腺结节转化为癌变的这种概率应该好像是不

0: 声带、嘶哑等等的一些景观，因为它紧挨着啊，所以它会造成一些附带性的这叫唇亡齿寒啊，就是他这儿发炎了，别的地方也不好意思不发炎，你看是吧？
1: 咱们都是一撮的，是吧？
0: 对，你看您这儿正开心呢，你说我这儿闷闷不乐，是感觉好像彼此之间有点不太搭。
1: 我陪一个吧。
0: 哎，对对对，您陪着我这憋着笑，是不是？哎，就是他是这样，就是当他身边老是频繁发炎的时候呢，甲状腺会受到干扰，所以为什么蒲公英、金银花？夏枯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非常常用。那么我们来看，就是第二种呢，就是里边有痰。
1: 痰是我们那要咳出来的那个痰。
0: 对，就是那种痰。这个痰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有半口痰这种情况。
1: 半口。
0: 那个千年老痰在里边。
1: 就是会。嗽。
0: 哎，对，就是它有时候能吐出来一半，但是呢，另外一半就吐不干净了。啊，就是或者是他总感觉就是里边黏黏糊糊的粘连的那种的，
1: 不干净那种，
0: 咽东贴贴如有痣寒状，啊，就是有点像是什么东西反正在这块贴着似的，啊，一个口香糖粘在这儿似的。那这个呢，一般我们都知道这是属于有痰啊。那有痰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正规的处方当中，那是半夏厚朴汤症。那如果是非正规的处方，那你就祛痰就行了啊，哎，桔梗、贝母、半夏、全瓜蒌，这个都是祛痰的。所以说有这种单方的特种兵，也有半夏厚朴汤这种堂堂战阵啊，就是你看看是不是在合起来使用，有没有必要合起来使用？假如说我就用一个全瓜蒌就解决了啊，一辩证，那它是属于热性的那种黏痰啊，行了，全瓜蒌。完事儿了。然后呢，如果它对，如果它是干性的那个痰，啊，那种瓜蒌根、天花粉也能祛痰。天花粉因为是瓜蒌的根，全瓜蒌是它的果实，那个大个的那个砸碎了去，或者是切成那个沙琪玛那种形状啊。那么天花粉呢，其实就是瓜蒌根了。瓜蒌根只要是带瓜蒌的，它都有舒畅流利之行啊。所以说呢，它也能够清除那种干痰、黏痰。也可以去帮助它，里边都干巴巴的、板结了，也可以去用到它。
1: 明白。
0: 然后呢，如果是正常的湿痰的话，就用半夏。半夏清理掉这些也是非常好使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看，这是关于痰这方面的。那关于痰这方面的话呢，从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感受角度来讲的话，它就特别容易紧张。经常说痰湿体质，痰湿体质，什么人是痰湿体质呢？就这些人呢，睡也睡不踏实，白天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紧张啊，他总感觉到自己哪块是不能放松下来的啊。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称之为痰湿体质，不在乎胖瘦。有些人很瘦，他也是痰湿体质。你就给他叫诸怪病则之于痰，就是他这里边肯定是有一些粘液质吧，我们用现在的词来说的，可能在血液当中有粘液质，所以说呢，它会出现一些心脏的这个发闷这种情况。我们给它清理掉那个心脏的时候，不仅用川芎、当归、丹参啊、三七这个活血化瘀药，还要给它加入什么呢？全瓜蒌啊、枳实、蟹白等等这些东西，干嘛呢？实际上是清理那个粘痰的。就是。他你看甲状腺的人，是不是甲状腺有结 节的或者亢进的人啊，或者是衰减的人哈，无论是怎么，只要甲状腺出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伴随有心脏症状？
1: 对，
0: 实际上跟痰有关系。
1: 哦，就是这个痰跟这儿你查出来了，实际上他在那儿也是有。
0: 都是同样的，他不光欺负你，也同时欺负我。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人欺负你的时候我就上，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你就上。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
1: 是。
0: 他你今天不发生，明天不发生，总有一天他说轮到欺负你了。
1: 是的。
0: 是这样的。所以当然你叫路见不平一声吼，一看甲状腺不行了，心脏还没事了，我就开始祛痰了。
1: 对对对。不能等到打到我头上了再动手。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要帮助邻国。
1: 是
0: 这样的，
1: 因为拧成一股绳。
0: 对，你不这样的话不行啊。
1: 对对，是这样。
0: 要不然的话呢，反正就他早晚得欺负你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甲状腺这块的话，第一个是发炎，第二个是各种痰。痰呢可能会导致我们不仅仅心脏出问题。而且它会导致我们产生恐慌和焦虑。
1: 对，是这样。
0: 或者是它相辅相成的，过度的恐慌和焦虑也会导致痰湿的这个难以去清理排出。
1: 是。
0: 所以说呢，甲状腺 结节，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重点去介绍这个，就是大部分甲状腺得结节的人都是家里边那个压力最大的人。
1: 嗯，

0: 对，
1: 女士压力大啊，心细。你甭管这个男的，他再怎么着是在外边辛苦。一般来讲的话，家里压力其实女人比较大一些，因为什么呢？他是管这个柴米油盐的，
0: 具体的这些事儿的。
1: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那真的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女士年轻的哈，然后呢说家里边入不敷出，没有办法去还上那个贷款了，没有办法去还这样的就是那个信用卡了等等那些东西。女士我见过好几个了。三四个月不来例假啊、
0: 有点急的是吧？影响到内分泌了。
1: 他根本就不是桃核成气汤症，他也没有出现发疯啊，脸上起红血丝，眼睛这个要喷火那种，他不是正常的那种说闭经了或者是怎么痛经，他就是着急，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之后不来例假了都，每天拼命的去工作，但是又能挣几个钱呢？
0: 是，
1: 这需要两口子共同的去努力的。完了之后呢，所以就出现闭经的这种现象，有最长的长达七个月，七个月不来例假，并没有查出来什么别的什么雌激素这样的分泌异常，就是压力太大，甲状腺激素这块儿调控开始失常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给他吃吃开心散就好了他还没有来得及甲状腺结节呢，
0: 疏解一下，
1: 对，吃吃开心散啊，自然而然的，我说你这个下一步如果说再这么压力大下去。我跟你说一个结果哈、就是一定会得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我们单位上好多人都已经有甲状腺结节了。我说但凡是甲状腺结节的都是焦虑的人。都是压力特别大的人、心里着急的人。所以说呢，第一个你就不要去把它放在心上。要有努尔哈赤的心态。明朝三路大军来绞杀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是后金嘛。他呢这个该睡睡该吃吃。他的这个老伴儿，他的老婆问他说你有什么良策啊，还是怎么着，还是觉得说临死之前抽根雪茄
0: 爱咋咋了是吧，那
1: 一天算一天，你是怎么意思啊，这是他说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到时候这个分兵，这个不是就是集中他的所有的兵力，把这三路大军各个击溃，所以从此以后明朝一蹶不振。然后
0: 那还是有智慧的。
1: 对对对，连李自成都这种农民的他都镇压不了了。所以说这就是当初的时候说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他确实是他能够想通事情。甲状腺结节的人呢，我给出的建议，我们要放轻松压力，有一些方式方法。第一个呢，降低我们的目标值。不去跟人去啊比这个比孩子都没有出息，老公都没优秀，我们这个一年旅游几次，不去比这个。
0: 对对。
1: 放轻松。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要想办法。这个想办法呢一定是想办法呀去进行这个生产。想办法进行生产，这个是我给所有人的建议。不要去想办法去争斗。因为你想办法争斗的话人都不傻。
0: 是。
1: 一定会引起。

0: 对于生产和发展类的事，埋头发展的事情，
1: 把自己的该做的事儿做好。
0: 对对对，我想办法。你比如说，我这正常上班，但是我下了班之后再跑个3小时的滴滴，好吧？
1: 嗯，
0: 哎，或者是我去干一个什么什么别的副业，
1: 小兼职，
0: 弄个什么别的之类的。就是这个，你总而言之是自己得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1: 对，
0: 去让家里边过好就行了。不要去想着说，哎，我怎么给别人使绊？给别人使绊的，瞅了别人，顺不了自己。
1: 是。
0: 而且一定会迎来打击。
1: 您说的对，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愚者之所为。啊，我们就是，即使是别人
1: 格局有点不太够，
0: 对，别人骂我们，我们都不还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必要为了这个骂回他而停下脚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向前推进，有生产、有意义
1: 的、
0: 有结果的这种。对，这个因为。就像是我反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每次在高速路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那有时候会堵车嘛，过那个原来是这儿出车祸了，我最多眼睛斜一下，赶紧往前看，因为很多的二次车祸，
1: 对，
0: 其实都是因为看热闹，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不要把那个专注点用在那些别人不好了，哎，怎么样让别人不好等等那些东西。我们要致力于发展，让祝福因为人多而更显增多才对。就是我们不是搞那个存量经济的，就是反正就1万块钱，
1: 创造新的缺口。
0: 对，这个就1万块钱，就俩人分的话，1人5000。现在有10000个人，那就是1人1块了。这个人是没智慧的人。
1: 对，
0: 不要老想着说我那蛋糕总共都得是我的，你总共就1块钱，你分9毛，你别人分那1毛也没有用，你知道吧？你就不如给他创造出1个亿来。
1: 是的。
0: 所以说要用创造性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首先因为甲状腺之所以出现结节，是跟他的心态有关系。紧张和焦虑源于无奈，源于小马拉大车，所以说呢，他会伴随着失眠，时间长了之后甲状腺结节。然后呢，甚至可能会心慌，可能会猝死啊，等等这些情况，这个都是我们讲说它的背后的根源是在这儿。
1: 今天呢，关于甲状腺结节，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见啦。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3: 央评会好物分享，

0: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一则新闻让榴莲爱好者倍感紧张，女子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之后喝了200毫升白酒，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严重症状。榴莲配酒怎么这么危险呢？这是因为榴莲里含有大量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与酒同时进入身体，就会产生类似于头孢配酒的双硫轮样反应，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包括料酒或像蒸汽水在内的含酒精类物质，3天内避免直接饮酒。如果真的发生了双硫轮样反应，应就地坐下或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二次伤害，同时尽快送医，切勿自行驾车。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China Traffic Radio。
7: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8: 好的，到了17: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9: 大家好，我是王尚。冯克，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人类进化了？
8: 是，人类要是不进化，你也做不到这里，你还在外面拿着长矛打猎呢。
9: 为什么是长矛？我不能用弓箭吗？
8: 这是重点吗？
9: 我说的不是这个进化，我是说在已经步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类也进化了。
8: 啊，这时候进化什么？
9: 你就拿我来讲，比如以前如果你给我10块钱，我会认为这是20包小零食啊。但是现在我会认为它是一顿早饭，是来回地铁的票钱，是薅羊毛时候捡到的助力我提神醒脑的那种咖啡，是菜市场里的菜，是水果摊上的水果。
8: 哦，你管这个就叫进化呀？
9: 那你们管这个叫什么？
8: 我们一般管这个叫正常。
9: 这个正常吗？
8: 正常。
9: 你难道不好奇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转变吗？
8: 不是，谁长大了也不能跟小时候一样，生活的柴米油盐，家庭的日常开支，这些钱不都得考虑吗？
9: 但是这算不算是花钱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呢？
8: 嗯，
9: 你比如说孩子都喜欢零食和小玩具，
8: 嗯，
9: 青年人喜欢社交，喜欢旅游、游戏，还有各种自己喜欢的东西，
8: 嗯，
9: 那到了中年，喜欢的更加垂泪，喜欢钓鱼，喜欢手串，喜欢拿个刷子刷核桃，
8: 这都什么刻板印象啊？
9: 老年呢，就都喜欢保健品，喜欢带有红外功能的枕头，磁吸理疗功能的床垫。
8: 我的天哪，你要是，要不你还是别说话了，等会儿人都被得罪光了。
9: 但是这个背后蕴含的逻辑，难道不值得思考吗？谁也不是刚出生就喜欢这些呀。你见哪个孩子刚生下来哇哇哭，是因为没枕到红外功能的枕头？
8: 这是个什么孩子呀？
9: 哪个青年人半夜睡不着觉，是因为没有用理疗功能的床垫，
8: 把手机放一边就睡着了？
9: 喜欢这些的老年人也是因为上岁数了，更加的关注健康才开始喜欢的。
8: 哦，
9: 他们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嘛，
8: 这也是正常的。大家喜欢的东西，愿意花钱去买的东西，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肯定会发生变化的。
9: 哎，所以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少年儿童时期，
8: 嗯，
9: 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喜欢的是一些玩具，
8: 嗯，
9: 还有现在孩子喜欢的，包括咱们那时候也一样，
8: 嗯，
9: 喜欢由一些 IP 衍生出来的周边产品。
8: 对的。
9: 哎呀，你就之前哪吒爆火的时候，你看看跟哪吒相关的所有东西，有一个算一个。哎呀，
8: 衣服啊，玩具
9: 卡牌啊，还是盲盒性的卡牌。
8: 全都是跟这个哪吒有关系的。
9: 那对，然后容易受到那些动画呀、游戏角色的影响。
8: 嗯
9: 啊，像咱们当年可能有一些什么奥特曼呀、迪士尼的这些啊，都会喜欢。
8: 现在小朋友、小姑娘喜欢什么？什么艾莎公主？
9: 哎，喜欢。
8: 哎呦，天哪，裙子、书包全都是。
9: 嗯，就喜欢选，想并个冰块出来是吧？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的体验品，
8: 嗯，
9: 像那种咱们前两天聊到的一些文具，
8: 哦，
9: 孩子就喜欢嘛，
8: 嗯，
9: 外观独特的，
8: 嗯，
9: 你带开关的，是多功能文具盒，
8: 嗯，
9: 咱们那时候也喜欢，
8: 咱们那时候也喜欢，但是它的品种还是少一些，
9: 少一些。
8: 就现在它那种文具店啊，
9: 嗯，
8: 就大到跟个大型超市一样，小朋友走进去根本都出不来了，
9: 家长就是快出来。还有青年人到了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更喜欢一些旅行啊、演出啊，就类似于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8: 嗯，
9: 舍得花钱，
8: 嗯
9: 啊，让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住一些什么民宿民居，
8: 嗯
9: 啊，还有音乐节、
8: 演唱会、
9: 演唱会，
8: 嗯，
9: 跨城的、跨省的这么去走，
8: 嗯，
9: 那这其实这路费呀、门票钱呐、住宿费呀，这是一笔不少的钱。
8: 但是大家还是挺愿意把这钱花在这些上面的，
9: 是种体验，
8: 嗯，对啊，就感觉就好像这个跟你月薪多少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9: 对，
8: 嗯，就大家更知道了。你比如说还有那种知识付费，
9: 嗯
8: 啊，就是现在这种东西太多了吧，
9: 嗯，
8: 就比如说你去上个健身，你去这个找教练，
9: 对
8: 啊，现在一节课大概多少钱，
9: 嗯，
8: 一下买多少节课，人不眨眼咔咔咔买多少课包直接就买了，
9: 对，然后一次不去，
8: 嗯，
9: 还有那种什么技能课程啊，像学个什么东西啊，学个什么手工，学个烹饪
8: 啊，
9: 学一些什么做个甜品，
8: 嗯，
9: 做个面包，这些
8: 嗯
9: 也不便宜，
8: 对，就包括什么滑雪呀，
9: 嗯，
8: 这些不也是吗？
9: 对，这都是挺费钱的。
8: 这都是费钱的。
9: 对，
8: 嗯，
9: 然后到中老年这个群体的时候，可能这个健康的刚需就会稍微的强烈一些，
8: 保健品，
9: 哎呀，营养品，对，
8: 你刚才说那什么床垫枕头，
9: 哎，你劝不住，关键是
8: 只要跟健康沾点边的，
9: 嗯，
8: 他们就感觉一句话就能把他们洗脑了。
9: 就是说健康，他都不需要什么话术，哪像咱卖鞋这么费劲呢？我们还得天天想哪个切入点，不需要，而且价格无所谓，
8: 嗯，
9: 你太便宜了，我们还看不上呢，
8: 对，嗯，
9: 还觉得你这个不如卖那个8988的那个好，是吧？
8: 你这枕头，你睡吧，你睡了，你的高血压就能降了，
9: 嗯
8: 啊，大家就信了。
9: 就是买回去睡了一夜，发现可能血压还是在那个程度的话，
8: 嗯，
9: 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跟这个枕头没关系。我刚开始睡，他不可能一下给我调节好吗？
8: 不是，我想问这样的消费者都在哪儿啊？来听交通广播吧。
9: 你们想买鞋吗？ 还有老年群体的像那种社交型消费，老年群体的社交其实也挺费钱的
8: 啊。
9: 你比如说广场舞，
8: 广场舞还要花钱吗？
9: 你的服装啊，还有一些什么设备啊，而且你不能就一身衣服吧？
8: 还有道具，
9: 道具啊，扇子呀什么的，
8: 绸子呀，
9: 就大宝剑，那太极剑舞起来，那衣服鞋这不都得花钱吗？虽然大家是团购便宜点吧，但是它也是笔支出。还有老年大学，
8: 学什么的都有，
9: 学什么都有。
8: 对，
9: 老年大学，你各位了解一下那个费用啊，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的。很多老年人也是不想在家里这么待着，想着我去那儿呢，还能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都喜欢这个爱好的朋友。
8: 是，
9: 对，
8: 而且他们呢又不缺钱，对吧？想花就花了。
9: 而且老年群体的这个旅游和演出啊，一点不比年轻人的热情弱。
8: 对，
9: 嗯，
8: 就是现在旅游很大一部分都是老年朋友。
9: 那有，
8: 因为他们属于有钱又有闲，
9: 完美满足是吧？还有那个直播购物，现在也说是老年群体其实买的比年轻人要猛一些，
8: 而且他们那个直播间啊，我很少会刷到，但有的时候也能刷到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咱们对于咱们看来可能会觉得那个太无脑了，这绝对不会有人下单的，什么呀，在那骗各位叔叔阿姨，但你一看人家那销量，嚯，那真的是可比咱卖鞋多多了。
9: 你就觉得他们居然都不写稿，他们就直接说说阿姨，你看这是什么什么
8: 啊？叔叔阿姨呀，人家都爸爸妈妈们。
9: 哎呀，所以就是说，像这一类的，可能我们每个朋友啊，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也许都会有一些自己消费的侧重点。
8: 对，
9: 甚至比如说我们就是这几年
8: 状态的变化，
9: 对，经历的不一样、也许都会兴趣又有一个新的爱好了，
8: 嗯，
9: 都会愿意在这上面多花一些钱。
8: 对，
9: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位您现在的这个消费更侧重哪方面？
8: 哦，对，或者说就是你最近这一两年您的钱都花哪儿了？
9: 对，
8: 啊，
9: 都可以来说一说。
8: 哎，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近这几年您的钱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可能主要在那个方面去投入了，这个方面投入了，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状态的一个改变，或者说突然之间你就觉得钱更应该花在什么什么上了。
9: 对，特别是可能这两年家里刚有一个小宝宝，你就看这肉眼可见的这个家庭花钱的方向就知道在哪儿了。
8: 那肯定，就不光是有了小宝宝，那小宝宝还在肚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方向全都变了。
9: 对，还有家里突然养了小宠物的这些，都有是吧？
8: 哎，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
9: 嗯，
8: 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了？或者最近就这一两年吧，您的钱都主要往哪方面花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就是潜伏在购物车里的粉哥。
2: 大家好，我是刚清空了购物车的王上。
1: 哎呀，最新的情报显示啊，就是78%的已婚女性的购物车里，60%以上都是家人物品。
2: 哎呦，
1: 哎，这就是一个侧重点的一个变化。
2: 嗯，
1: 这哪是购物车呀？你会发现，就从大家的购物车就能够看出家庭地位，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检测仪。哎，
2: 像我一朋友，他的购物车的三页啊，全都是老婆的什么一些日用品、护肤品，自己就放了包9.9的纸巾。
1: 这就是地位是吗？这属于青铜段位，就王者级呢，可能就是购物车100%的家人用品，可能连收货人的电话都是家里那位老大的。
2: 说到这个呢，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618期间男性为配偶购物的金额平均是给自己的3.8倍。
1: 哦，
2: 但是
1: 他们可能永远分不清口红的色号。什么过节了要给什么爱的人买口红了，买了个死亡芭比粉，然后跪榴莲跪了3天。
2: 其实有研究院有一个暖心的发现，就是说家庭采购的占比越高，其实这个离婚率反而越低
1: 啊。所以各位男同胞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就是立刻清空一下你爱的人的购物车，解锁一下免死金牌。
2: 我老婆就想要这个什么显卡，她就想要这游戏机。
1: 骗人。
2: 所以这个这话题确实就有点扎心嘛，对吧？像最近的购物车可能都是什么游戏装备呀、球鞋呀、一些什么奶茶呀，这种这家里人就说败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叫

0: 叫精神充电。不过说实话呢，我总觉得我的这个购物车也暴露了我在家的这种底层地位，
1: 全是你自己的东西 啊
0: 就只能买自己的东西嘛。
1: 你看有的人可能，你比如像我的这购物车这范围就比较大一些啊，你就从这个就能看出来你这个月或者今年的花费在哪儿。从我的化妆品到厨房的洗洁精，就是各种各样的类型，简直就像是一个家庭的采购机器人。
0: 说的再难听点的话，你这就是老妈子家里的是吧。不过我感觉呢，就是购物车里的这个比例可能真的也确实跟家庭地位有点关系。
1: 嗯，
0: 你这个购物车一看什么家庭的那种 CFO 的配置啊，首席财务官的这配置，什么都得管，你连矿泉水你都得囤。
1: 数据说呢，60%的家庭日常采购一般是由家里的女性主导的，尤其是孩子和老人的用品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就是你刚才说的像这种采购员，其实就是承担了家庭80%的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嘛。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家里每个家庭的这个成员虽然会累，你比如说可能我妈啊，家里面一般都是妈妈会比较多或者自己，但是看着就这种他不会觉得累，他可能会觉得挺舒心的，而且也算是地位稳固的一个证明吧。别人买了我也觉得不行，你买的太贵了，你不如让我买。
0: 对啊，家里觉得这家没了我得散啊。再看我的 PS5 游戏机、限量版球衣、降噪耳机、自热锅，这
1: 全是自己吃喝玩的，是吗？
0: 哎，是有点太自私这样的。
1: 你这哪是自私？你这是属于贵族配置了
0: 啊！
1: 不过说实话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购物车里面80%都是个人娱乐消费啊。比如某一个平台的数据说，这个90后的男性在电子产品、游戏上的支出占比高达45%，而女性呢，则是美妆和服饰。
0: 哦、
1: 啊，所以呢，你看，就是可能你在家就属于快乐自己的那种状态。
0: 是上次家里人看我购物车，直接说你这家庭地位就是客厅沙发垫，你只能躺着花钱，这太真实了。
1: 其实你看大家的购物车里的比例，就能够发现啊，就家庭当中可能丈夫会主导一些大额消费，比如买房、买车这样的比例会占比达到65%。妻子就是这个女性可能主导的日常消费就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什么食品啊、日用品啊，这个比例就会比较高一些，
0: 哦、
1: 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得看出来你这个地位了，你平常到底是在家里面负责哪一块的？
0: 听我女朋友的吧，她负责就有人负责买快乐，有人负责管未来，反正
1: 就
0: 是有个分工
1: 就，有个明确的分工。就可以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更扎心的数据说，孩子会成为家庭消费的风向标，就是刚才你说的、
0: 啊、
1: 就是一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的消费就变了。比如有30%的家庭购物车里超过40%的物品是儿童相关的，尤其是二孩家庭，
0: 哎呦，
1: 两个孩子那支出能占家庭总消费的35%。就所以也来问问各位宝爸宝妈，你们的购物车是不是已经被小祖宗们霸占了？
0: 说到这个代际的差异，方科你有没有发现，就老一辈的购物车里它可能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米面粮油、保健品，然后年轻人呢都是一些体验主义，就刚才咱们说到的旅行啊，什么奶茶盲盒，说上次去老人家里发现购物车里还有是什么老年大学书法课，这太励志了。
1: 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家庭消费报告当中说，60后更关注健康和储蓄，购物车里60%都是药品和食品，而00后则是什么呢？月季消费主力，50%的支出在娱乐和社交。所以你看看，就是你购物车里的那些什么游戏机啊，什么这限量版的那呀，正是年轻一代的消费缩影啊，说明你还年轻呢。
0: 说明我还年轻是吧？哎呀，这确实咱们这个每个人花钱的侧重点就能看出来很多，不管是您在家庭里边的一些承担的角色和分工，还是说您的这个个人这个问题啊，你是一看是成家了的，还是那种谈恋爱的，还是就一个人的，这个好多都能看出来。
1: 对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思泉之说这两年侧重于买书。哦，
0: 买软装开始了。
1: 他说他们一般有两种结局，一种成为我书架上的软装，另外一种是看完之后被我妈锁起来成为书架上的软装。
0: 知识一点不管，那咱买书基本就看这个封面好不好看吧，
1: 就是什么书能够显示出来你有文化
0: 啊，
1: 咱就买什么书，
0: 什么书摆书架子上好看 啊就摆什么。
1: 哎呦天哪！
0: 然后娜娜说，这个大钱都是花在了舞蹈服上，拥有一个舞蹈服的衣柜，然后小钱呢是花在了奶茶及周边上了。
1: 嗯，这一看，你看就是小姑娘的这种消费方式啊，
0: 有主业有爱好
1: 啊，对，就是真人，而且就是活在自己的这种小生活里面，特别特别的简单又幸福。
0: 是，
1: 王浩说最近换了电脑，也换了一个手机。
0: 哎呦，
1: 啊，手机换的还不如以前那个好，好多软件版本太低了，跟个老年机一样。那你换它为什么换？
0: 你是被迫淘汰呢，还是？
1: 那你换它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啊，哎，但是还真有啊，我之前也试过一次，我买了一个咱们以前用的那种就纯能打电话的手机。
1: 干嘛呀？
0: 我就想回归到手机
1: 原始社会，
0: 原始的那种功能。
1: 嗯，
0: 你别整的什么软件，不需要，就是打电话、收发短信就够了。
1: 嗯。
0: 结果呢，你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啊我不用微信不可能、然后你只能是我天天出门揣俩手机，一手机用来上网，然后处理这些各种需要用到现代化手机智能手机的功能的手机、另外那手机呢纯打电话，
1: 然后呢，坚持了多久？
0: 坚持了有半年吧。
1: 那也可以啊。
0: 太麻烦了，出门的时候你像咱们现在带一根充电线这什么就够了，那还有那个备用电池、万能充充电的那种，是吧？
1: 天哪、
0: 很麻烦，出门光带这些就带一堆，而且它那个电量啊，感觉现在也不如以前那么耐用了、
1: 所以呢，慢慢的就放弃了。
0: 可能我买的是山寨中的山寨。
1: 对，我也觉得是。
0: 对，
1: 来看这位，他说越来越多的情绪价值的消费。
0: 哎，
1: 现在好多人会有这种情绪价值的消费，
0: 肯定。
1: 就是他说还有滑雪的爱好，确实挺费钱的。PS5 买了，在家里面吃灰呢。
0: 哦。他居然还买了很多人想买回来吃灰的机会还没有呢，一看你是买这游戏机还是让步于买这个咱们家庭更需要的东西。
1: 人家还是有这种可以花钱自由的。
0: 对
1: 对吧。
0: 米兰说最近这两年我是更舍得为自己而花，就是活明白了要善待自己，时刻取悦自己，为自己买了一件珍藏版的球衣，
1: 哇，
0: 还去自己向往的城市旅行，最近也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场演唱会的门票。
1: 哇，
0: 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很好的照顾身边的人。
1: 哎呀，就是有人真的就是这就属于突然之间一个观念的转变。
0: 对，
1: 最近这几年会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像他这样突然活明白了，就不管说我有多大的压力，或者说我家里有多少需要我去支出的，但是我自己的那部分我得给我留好。
0: 对，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说有一口好吃的就留给家里人，虽然没错啊，是有挺有担当挺有责任的，但是给你饿得眼冒金星，家里剩下的活谁干呢？是吧？你也得是均匀的来分配一下。对，
1: 哎，这个很好啊。就还有我还发现我身边最近还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也是观念转变了，就可能以前我会买那种便宜的东西一下买很多，现在呢我就突然转变了，我不买多了，但我买精，就是买一些贵的，真的质量好的，这也是这种消费方式的一种转变，
0: 理念升级了
1: 啊！
0: 与其买 一堆这个东西，不如买一个特别好用的。
1: 哎，所以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一两年吧，您的消费的侧重点更侧重在哪方面呢？您的钱都花在了哪里？大概都在哪方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 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6: 城平县。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已经不再是那个看见糖葫芦就走不动道的小小少年了啊。
0: 小小少年也不至于一个糖葫芦就走不动道了，好吧。
1: 随着大家购买物品的价值越来越高，侧重点也慢慢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现在的消费，很多人更侧重于的是性价比，就是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
0: 是，商家们也经常推出各种活动，比如各种购物什么什么什么狂欢节。
1: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批评一下啊，现在有的商家那个折扣力度，总是感觉诚意上差了点。
0: 毕竟是商家，人家也不能太赔本赚吆喝呀。
1: 为什么不能呢？尤其是那些天天喊着为家人们谋福利的主播们，那个价格你也没拿我们当家人呢。我们这些个家人感觉都是他已经出了五福的远房亲戚了。
0: 你本来也是人，不是人家家人，也出了五福了，捧你两句你还当真了。
1: 还有什么宝子们，那亲们，哎呦，叫的都是挺亲的，但是价格呢就很冷漠，很疏远，很见外啊。
0: 就是人家跟你本来也不熟啊，还能白送你吗？
1: 这让我想起了我家那边有一个卖糕点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个老板笑过，永远是板着张脸，脸上就好像写着四个字儿：爱买不买。
0: 那这生意能好吗？
1: 非常好
0: 啊！
1: 首先是它的味道确实好吃，而且它虽然板着脸，但是它是外冷内热。每次我去买，我如果问一句，我说那个是什么呀，他都会直接给我拿一个放进我买的那些里，让我拿回去尝尝。
0: 哦，明白了，就意思就是说好吃再来，您先尝尝。
1: 哎，下次再去了，我再指着另一个问，哎，这个是什么呀，他就会给我拿一个。再下一次再问，哎，那个是什么呀。
0: 不是不是，你这是属于光尝不买吗？
1: 那些我都不爱吃了。
0: 你不爱吃你老尝什么呀？
1: 我不尝我怎么能知道我不爱吃呢？但是要是碰上了爱吃的，我真是往死里买。
0: 哦，就你能好好，那叫频繁回购，不叫往死里买。
1: 虽然他不给我便宜，但是因为每次都给我搭送一点，这就让我铁了心要跟他杠到底。
0: 哦，那叫成为忠实客户，不叫铁了心杠到底。
1: 作为消费者，我们首先关注的这个质量，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价格，第三才是态度。
0: 哦，
1: 你不能把态度放在第一位，包装放在第二位，价格放在第三位，而质量放最后。
0: 而如果赶上了质量好，价格优惠力度又大，态度也是好的，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下手了。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的，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刚斥巨资买了限量版球鞋，现在正在啃馒头配榨菜的王上。
1: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神奇的现象，就是你的钱都花在了哪里呢？
2: 这个现象很神奇吗？
1: 也差不多了吧，就是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的消费观很神奇
2: 哦，
1: 就是你可以，我敢花100个9.9块，但是我不敢花一张，就是一个整的1000块钱。
2: 这还真的是啊。根据相关的最新调查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有81.02%是坚持再省不能省兴趣的原则。
1: 嗯
2: 啊，比如说
1: 我表弟啊，就平时可能连矿泉水都喝免费的，但是现在就是他属于买那种游戏皮肤都不眨眼的
2: 啊。
1: 你说他这属于氪金型的
2: 是是是
1: 人口、啊、
2: 这是我们平常打游戏看见这样的人就猛揍的那种是吧？我倒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一个数据显示说，89.41%的人会为小众爱好而买单。
1: 哦，
2: 你像之前咱不就有听众说花800块钱买什么电竞鼠标之类的？
1: 800万那都算，哎，那
2: 算
1: 便宜的了，
2: 算便宜的了，真的是啊。
1: 但是他用的鼠标垫是外卖送的。
2: 嚯，
1: 该省省该花花是吧？
2: 而且最让人心疼的是那种自我投资型的月光族，有85.55%的受访者愿意为学习花钱。
1: 嚯，那我肯定不是了。
2: 我以为你怎么呢？
1: 你比如说，有人也真的有闺蜜，她就花6000块钱去学那个什么呢？就那种。什么什么是干嘛编程啊等等，就那类的课程。然后后来你会发现他用来看剧啊，说什么什么我是要练英语听力。哎呦天哪。
2: 养生区也是一个重灾区。65.89%的人是边买那什么护肝片这类的补品然后边熬夜。还有95.77%的人是左手枸杞茶，右手就奶茶。
1: 养生，朋克养生嘛。
2: 对。
1: 然后每天吃20多种保健品，凌晨3点叫个外卖吃烤串。
2: 嗨，这抠抠搜搜的，就反正花了很多的9.9块。
1: 但是这都属于大家的一种消费观。比如你刚才说的是抠抠搜花，我就只花9.9块，我只能有单品的消费额不能太高。还有一种人是我可以买贵的，但是我不能买贵了。
2: 哦，
1: 这也是一种消费观。
2: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可以是它这个价格，但我不能买完到手以后2周之后，你比如这个东西卖1000，我买了，但是后来2周之后发现你降成800了，
1: 降便宜了，
2: 对，这不行的
1: 啊。对对对，
2: 所以也有关年轻人的这个矛盾消费观的视频呢，也是频频的冲上各种社交平台的热门。
1: 是很多网友看完也说，哎呀，这不就是我本人吗？我感觉就是自己在照镜子了。
2: 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费主张，现在的年轻人就有一点那种又任性又理性的消费主张，看似很矛盾，但是又有着那种在物质丰富年代的自我和那种张扬
1: 啊。有人说，哎呀，我每天少吃一个鸡腿换来一个趁手的家伙，我感觉挺值的。你看，这也是在一位，这是应该是一位年。

0: 朋友在游戏上花钱，确实还真的是一个程度不一样的，有的人花的非常之多，但有的人也就是适当的偶尔花一花，对吧？
1: 嗯，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念的不一样吧。
0: 嗯，
1: 我们今儿的话题跟大家说一说，你最近这段时间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或者你最近消费的侧重点在哪里？
0: 没错。

0: 结果路上看到一个限量款的球鞋，直接扫码付款。
1: 哎呀，那你这个就咱们说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丢西瓜捡芝麻。
0: 不是啊，人家这就是属于我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啊。
1: 嗯，也可以是这么说，就我愿意在这个花值得花的上面，我认为值得的上面去花钱。
0: 对，
1: 我认为不值得的地方呢，我就不花。
0: 哎，
1: 但是在有的人眼中就理解不了，有的人眼中觉得你那鞋买个什么劲儿的，你先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回家多好呢。
0: 嗯，
1: 他还真的不一样，
0: 真不一样。你看好多，尤其是男士，好像喜欢买这种球鞋。还有一位说，我计算过，每天省下早餐钱，3个月就能买 AJ。
1: 你早餐吃挺多呀，你。
0: 这都是大家的消费观啊。
1: 是，还有独步青云说，我的爱好就是练字，笔墨纸砚是消耗品，一年得花几千。
0: 啊
1: 啊！
0: 哎，笔墨纸砚这玩意儿这么贵啊？
1: 哎呀，你要知道人们对这个设备的更新迭代，还是什么东西都一样的，是吧？你看我爸，他也写毛笔字，我也给他买过一些，然后后来发现这玩意儿真的是消耗品，而且你一旦有了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型号、不同的这个毛的这个它的定义规格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天哪！
1: 然后在纸张上呢，你还有一些讲究，然后墨汁也有讲究，甚至你就跟喝茶的朋友爱收集茶壶一样，你这砚台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砚？
0: 然后价格还有那种老贵老贵
1: 老贵老贵。
0: 哎呀天哪！来吧，各位都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啊，你现在钱都花在哪儿了？消费的一个侧重点在哪里？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姓名：
5: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4: 年龄：
5: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4: 籍贯：
5: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4: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5: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4: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5: 11999。
4: 多少？
5: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4: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5: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4: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近日，比亚迪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宣布，今年出海势头强劲，海外销量有望超越原定的160万辆目标。而王传福所提出的2030年全球规模第一的长期愿景，底气来自三大支柱：一是国内绝对基本盘提供利润与资源支撑；二是全球化2.0模式已在泰国、巴西、匈牙利建厂并组建自有滚装船队；三是全站垂直整合能力，覆盖电池、电机、电控乃至芯片，构筑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好的，到了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凡客。
1: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我发现这么多年，我的侧重点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0: 啊。为什么？就是你更侧重哪方面？
1: 就是以前呢，其实就不太好概括。后来出现一个新名词儿，我觉得非常准确。叫情绪价值。
0: 就所以你花钱是属于我图高兴。
1: 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就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我也曾经幻想过自己一夜暴富，但是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不能这样，因为我非常了解我的个性。我要是有了钱就得被人抢走
0: 啊。谁抢啊？
1: 就各大直播间的那些主播们。
0: 哎呦，就这跟人家有什么关系？那不都是你自己花的吗？
1: 比如之前我看有一个钢笔不错，很好看，我就买了。
0: 买就买了呗，平常写个字儿啥的也能用得到啊。
1: 写字儿？我现在写字儿的概率比我拿着钢笔冲人甩墨汁儿的概率还低。
0: 那为什么还买呢？
1: 情绪价值啊。就在那一刻喜欢，就在那一刻购买，
0: 然后在下一刻闲置，在下一刻后悔。
1: 还有什么钥匙链？喜欢那就买，咱不在乎这点儿。
0: 不是，你买个钥匙链豪横什么？又不是买房买车。
1: 那也不是很便宜啊，几十块钱呢。但买完以后发现个问题，我现在也没什么钥匙啊。我
0: 没钥匙你买钥匙链干什么呀？
1: 我就想着回头如果有个什么钥匙，这不就正好拴上面吗？
0: 哦，就是为了这口醋咱还得特意包顿饺子。
1: 还有什么手机壳、水杯、充电插头、袜子，反正喜欢就买。
0: 哇，真有实力啊。年纪轻轻的就实现了百元以内小商品自由。
1: 你什么意思？你
0: 就是怎么？你前面说的天花乱坠的，什么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还情绪价值，我以为你是怎么个挥金如土，结果说了半天，这刚才说什么啊？钥匙链、水杯啊，还有手机壳这些。哎呀，真是
1: 大件的也有啊。健身房私教课咱也报过，限量版成套的绝版书籍咱也买过。
0: 然后呢？
1: 然后课没去上，书没翻开看。
0: 我觉得给你工资扣一点也挺好的，给你发太多了完全属于一种浪费呀。
1: 哎呀，想不冲动下单太难了，所以我现在的消费呢就更侧重于实用性。就每次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想法。我们在选择一个东西要不要下单之前都会问自己，就这个东西我非买不可吗？
0: 对，就这个东西如果我不买的话我会怎么样？
1: 这个东西我买了我真的我用得到吗？
0: 这个东西有没有平替呢？
1: 思考完了之后，然后有一些东西你就不会买了。
0: 这就属于能够让大家更理性消费。
1: 对，但是反过来来讲呢，有一些东西如果这么思考完了，你发现依然值得买。
0: 对，如果说那是这么这依然值得的话，那就必须得买了。
1: 对呀，就是很多物品，其实我们对它的定义衡量，完全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实际需求。如果你想这一刻实现对它的刚需，就相当于是。就是家里没纸了，现在他这是刚需，需要。那你不管，你可能最多你是挑一些性价比啊什么的，但是他肯定你是要
0: 买
1: 的，得买了。那反过来讲，如果我是为了情绪价值，就刚才说什么钥匙链、手机壳这种，我看见好看的了，我看见觉得这不错，我想买。可能你前一秒下了单，后一秒想一想，也没那么好看啊，这个
0: 就后悔了，
1: 后悔了。
0: 对，
1: 我就经常冲动消费，
0: 退啊，
1: 特别是那种可能酒后躺在床上睡不着，看会手机再睡吧。一看，这不错，就你喝完酒看什么都顺眼。
0: 真的，
1: 我就觉得这个，哎，你看这做工多精良，多精致，买下单，这也下单，就不考虑价格，价格觉得无所谓，
0: 无所谓，锅都能再赚回来，
1: 真
0: 是
1: 是吧？第二天醒了一看，待发货有5个，是吧？这五个一般情况下最后一个都存不下，都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啊也不是非买不可。或者说明明我有可能有更便宜点的更性价比的，我干嘛非买它呢？
0: 哎，那就是回归理性了，
1: 对，
0: 就可以退掉了。
1: 对。
0: 你看大家啊，这位他也是发了一个情绪价值。
1: 哦，
0: 拉布布，是吧？
1: 就
0: 是我想问一下，你这是正版吗
1: ？LY 啊，他的这个正不正版的不重要。
0: 还是迪奥的吗？怎么正版？
1: 我没点开大图看之前，我还觉得我说这一玩我要什么正不正版？再一看，明白了。
0: 哇，如果你这是这两家品牌的泡泡玛特跟迪奥的联名款的话，那你想想这得多少钱？
1: 所以他强调了说是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我觉得他没准真的是花了这些钱。
0: 哎呦天哪，
1: 然后康乃馨的侧重点说现在是膝盖出问题了，以后也不用去那个登山锻炼了，就省了
0: 哦，省了登山的那些装备钱，
1: 哎，
0: 是吧？
1: 那我觉得您要是膝盖有问题呢，其实更需要的是日常的一些保养啊，要注意。
0: 我以为你会说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回血，
1: 这不先让他放松警惕，我想再突然刺他一下。
0: 这位他说我是电子工程师，
1: 哦，
0: 也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
1: 哎呦，
0: 每个月上交工资后，剩下的零花钱都用来买电子元件画电路板了，
1: 厉害。
0: 我现在就是用我自己手搓的电台在听广播。
1: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有一波无线电爱好者，他，
0: 嗯，
1: 是真的很厉害的，而且这个要想玩好，你还得考证考级，笔试啊实操啊都得考，跟咱们前年考那一样，各种操作一下，然后有每年有很多的这个无线电爱好者们，大家还会举行一些集会啊，大家互相分享交流各自的一些心得经验。
0: 他就属于那种发烧友了，
1: 发烧友了。
0: 那在这东西上，零花钱就这些东西买这东西贵吗？我这个取决于他剩下的，就是上交工资后剩下的零花钱。每个月给你剩多少零花钱呀？哎，这位怎么听出了一把心酸泪呀？
1: 这听着值得探讨啊。然后还有刚才看到慧慧说衣服方面我花的钱应该是比较多的，然后买回家呢就一次没穿过的，还有吊牌没剪的都有，说前几天逛街又买了好几件 T 恤，虽然家里已经很多了，但还是没忍住
0: 哦，
1: 所以慧慧的花钱的侧重点是在这个臭美，不是在这个服装搭配上啊，在这个上面主要花费了很多钱。
0: 不是，就是女孩子你不能说她那个算是一种额外的支出，就那都属于刚需。
1: 对，这个还真的是，
0: 它真的都属于刚需。就是这个不能说是我还有衣服，我为什么还要买衣服？
1: 你那个只能叫我现在不至于到衣不蔽体，是吧？我不至于明天裸奔出去，我还有件套在身上的，只能是这样的定义。但是不同的衣服它有不同的需求。怎么咱们现在有衣服链接的？
0: 没有。
1: 你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适配场景。
0: 对啊。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冯克，我有一个营销的好点子，
1: 你说说看。
2: 你看现在人们买东西啊，他都怕买到假货。那如果我们卖东西的时候把一个真货和一个假货同时给他卖过去，让消费者自己做对比。您觉得哪个是真的，您就留下哪个，
1: 哇，
2: 把那个您觉得是假的那个再给我们寄回来。你觉得这想法怎么样？
1: 嚯，天哪，我觉得不怎么样。
2: 为什么？这多好的点子啊。
1: 咱们在在商言商的说啊，就是作为商人，假货也是需要成本，假货的成本谁出？
2: 哇，你是这样不同意吗？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你知道。你看咱们卖的时候就把价格定好啊。比如说假如说一个真货是500块钱，假货呢要300块钱。我们卖的时候就直接卖800。收到货退回来，您觉得是假货的那个，我们再返您300。
1: 嚯，那万一人家没退呢？
2: 没退呢，愿意自己留着就自己留着呗。有的人确实不在乎真假，能用就行。那相当于是原价500一个，现在800俩。
1: 就是那要是他看走了眼，退回来的是真货呢？
2: 那咱们更赚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就像是买石头开翡翠一样，你看走眼了，怨不得别人呢。你算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这要不说还是你心黑呀、啊？你怎么想出这样个馊主意？
2: 哎，这也是被逼无奈，因为眼看着那些假货做的风生水起，而有些真货却一直默默无闻，劣币驱逐良币，心痛啊。
1: 所以现在做真货的也开始换思路了，价格优惠的就跟假货似的，先赔本赚一波吆喝，让人们用极低的价格买一个真货回去看看，您看看到底真货是什么样子的，到底谁才是正经的商家，
2: 谁会这么傻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像前不久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热搜啊，叫做小众但是很烧钱的爱好。
1: 你以为这真的是说诸如摄影、钓鱼啊，什么拼交之类的，就是正常的兴趣爱好吗？你点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家说的其实是买了一大堆教辅资料，然后裸考，
2: 还有买了一大堆漂亮衣服，然后但来来去去就穿那几件，
1: 办了3年的健身卡，然后一次都不去。总之呢，就突出一个买了就当是学了、用了、练了。
2: 评论区的网友也纷纷表示说，有被冒犯到啊。哎呀，怀疑是你在说我，但我又没有证据。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么喜

0: 欢做这种买了又不用的事情呢？
1: 嗯，
0: 有什么办法可以戒掉这种烧钱的爱好吗？
1: 看着自己买了很久却从来没有用过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冒出一个疑问，我当时买这玩意儿干啥？
0: 就是。
1: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当初买这个东西最重要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干啥呢？
0: 在消费心理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象征性消费，是指消费者通过购买和使用产品、品牌或者服务，以表达、建构、强化或传达其自我身份的、社会地位的或者是文化价值的行为。
1: 说人话就是，我们之所以会买某样东西，并不完全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我们认同的价值、身份或者理想当中的自己。
0: 心理学中的延伸自我理论也认为说，我们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还会通过和外部事物的关联来定义和表达自己的身份、个性和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其实是自我的一种延伸，它代表的是我是谁，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啊。就比如说啊，一个家里面摆满了各种手办的人，一看就是个二次元。一个艺术家会在家中摆放各种艺术品去展示他的艺术品味。所以有时候我们买了某样东西却从来不用，可能并不是因为懒或者浪费，而是买这件东西原本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消费，是一种对自我的表达或者对理想自我的追求。
0: 象征性消费本身它并没有错，但有时候它也可能是一种认知陷阱，因为很多广告会利用我们会这个出于自身身份认同或者消费者一些基本的心理需求，就把某种身份标签和品牌给挂钩了，让人感觉哦，我用了它我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
1: 对，你就比如说一双运动鞋，它不只是鞋，而是你勇敢迈出的第一步，甚至你喝一杯咖啡，它也可能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启发，从而让我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就进行一种炫耀性的消费。
0: 并且象征性消费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它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心理满足，如果没有付出相应的行动并且得到正向反馈，这种身份认同就会很快消失。这就像是我们办健身卡的瞬间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注重身体健康的人，但如果没有坚持去健身，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还是当初那个摆烂的自己啊。
1: 所以当我们频繁陷入买了又不用这样的怪圈时，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情动机是来源于外部还是内部，对完成这件事情的难易程度有没有一个理性清晰的判断，从而找到自己行动不起来的根源。
0: 长期处于这种买了又不用、计划了又不做的状态，不仅烧钱，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比如对自己失去信心啊，失去掌控感，常常受到焦虑和自责等消极情绪的困扰，形成那种习惯性拖延的毛病等等。
1: 对，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做，你与其说啊我要健身我要健身我要健身，不如说每周一三五下班后去楼下的健身房跑步30分钟。与其说我要学英语我要学英语，你不如说利用每天上下班通勤的30分钟练习一下听力和背单词。
0: 另外我们还可以用一种如果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的方式，为一些常见的外部阻碍因素制定应对的策略，提升自己那种抗干扰的能力。比如说如果加班没时间，那就在家跟着视频做30分钟的运动，如果太累了不想看书，那就减少学习任务，换成听英语广播。
1: 还可以从最微小的行动开始，比如我们想要开始健身，那就从只做一个俯卧撑开始，这总能完成吧。
0: 对呀，
1: 非常轻松，任何人都能完成。但是重点并不在于做多少，而是开始去做。就一旦我们做了一个俯卧撑，你可能会一定会顺手多做几个的。假以时日，我们很可能就会每天做10个、20个甚至更多的俯卧撑。
0: 而且每一次微小目标的实现都能成为一种正向的反馈，提升我们的自我的那种效能感。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迈出很大的步伐，而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把目标拆解到小到没有理由不做的这种程度，然后给自己带来一种啊我做到了这样的感觉，从而逐渐实现那种更大的目标。
1: 所以我们在制定这种行为计划的同时，最好可以设定相应的奖励，比如把自己的行动和正向的情绪之间去形成一个连结。而且呢，奖励你不是说得多大，而在于能给自己带来轻松和回报的感觉。就比如说完成1周3次的锻炼，奖励自己一杯奶茶，看1小时的书，咱就可以玩10分钟。发个朋友圈或者打卡的方式，把自己的坚持给它可视化、量化一下。
0: 对，我们人类本身它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嘛，有很多的行为也需要。

0: 需要一些别人的陪伴啊，还有反馈才能坚持下去。所以心理学也叫做什么叫社会支持。我们也可以尝试找朋友结伴健身或者学习，互相的打卡监督，加入一些学习小组、跑步计划，或者是30天的挑战计划等等，把小目标告诉重要的人，接受他们的关注和期待。
1: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或者偶尔一两次的忘记做，就开始自我怀疑，甚至直接就放弃了。但实际上任何一个行为改变的过程，其实它是充满波折和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着一种成长型的心态，允许自己的不完美。
0: 偶尔一下无所谓嘛，
1: 对吧？对，
0: 你说你做不到每周锻炼3次，你就告自己我完成2次也不错呀。发现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打卡了，你问自己一句，我可以从哪一步重新捡起来呢？在做不到的时候也学会对自己说，我也不是啥完美的人，对吧？但是我是一个愿意调整啊，愿意再次出发的人。
1: 是的。所以呢，这个给大家
0: 聊有点深了，现在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陷入到这种焦虑当中。明明我们也花了很多钱，但是花完钱以后最后他反而没体会到花钱的那种快感。慢慢的会有一种负罪感。尤其是在什么健身这上面，你就说有多少人是买了健身课没去过几次，健身房都黄了他都没去过几次甚至黄了他都不知道他都
1: 这种人太多了。
0: 还有买跑步机的然后在家里没跑几次，买一些家用健身器材的在家里放着还挺占地儿的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花了钱了并没有体会到那种花钱的快感。就回头还有一种，我怎么这么完蛋呢？我真不行啊，我一点不自律啊。就这种
1: 是，这就是怎么说呢，花钱之前啊，还是刚开始一开始说的，咱先要冷静的分析一下，
0: 对，
1: 这钱咱到底要不要花，有没有什么平替啊。我们今儿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说一下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也就是说最近这几年你的钱，这几年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主要的钱都干嘛了，或者大部分的支出都在哪方面。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花钱的侧重点主要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上。
0: 这个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有人说什么了？
1: 先来看小红。小红说，我生活节约点，有省下的钱，在网上或者是微商上就会买玉，买一些翡翠首饰，然后看着首饰呢心情就超好。快，冯科，你快跟他嘱咐两句啊！快嘱咐两句。
0: 真的
1: 啊？
0: 可是这东西它单个的价格都是挺高的呀。
1: 是是，这个，所以小红啊，如果你靠平常节省省下来的钱
0: 去买玉，
1: 就可以买的话，
0: 那你还是节省吧，我觉得。
1: 对。就是我觉得你要是有靠谱的啊，或者说咱知道这个卖的它是真的比较保真的，能扛住咱们的检测的，那可以。或者你明知道它可能有一些微瑕啊，这个词儿用得很微妙啊啊，你如果你明知道它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觉得这个价格可以算是个捡漏，那也行。但如果您觉得这是个全新嘎嘎好的特别棒的十足的正品哦，只需要299，那你得看一下这个。
0: 那您回家多研究研究，上点课再去买。
1: 对，要注意啊。
0: 天哪，这真是，那只能说明您的零花钱还是挺多的。是不是
1: 也是这道理啊。
0: 对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啊，就说这个关于人说大家看看我的购物车吧。简直是一个家庭百货商店。你看他的花钱的这个侧重点，说最近下单了儿童安全座椅、智能扫地机器人、老年钙片。您这三个东西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就是分别代表了母婴啊，还有这个老年银发经济这些
0: 家庭。
1: 哎呀，反正是能让您消费的地儿，您是一点没落下啊。
0: 就是这种的，那真的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说那个，您就属于是家庭的采购员。
1: 对，
0: 涉及的面会比较广一些，谁的都得你买。
1: 好听点就是家庭采购员，家庭的财务大臣啊。说难听点也就是品吧你。
0: 怎么了？这是家庭地位的象征。
1: 对，
0: 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为什么说家里面女士买东西多一些，因为男士你觉得他是不想买吗？他是不敢买。
1: 其实很多男士啊，他也是非常能体会到家里这个女主人的辛苦的。因为男士们自己虽然在外边天天能吹牛，哎呀，没有爷们干不了的事儿，但是真让你挑一挑，你买一个称心如意的商品，有的男士是真的不行。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思维逻辑上就导致了，这个东西要买这个，好，我搜找到了，买就下单结束。他没有那个耐心呢，慢慢的去看评价呀，货比三家呀什么的，这个做不到。
0: 对，
1: 然后可能是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很一般的，也可能是花了小钱是小钱买了一个伪劣产品，以次充好的都有可能。
0: 然后关键是啊，就他买东西这事儿啊，就为什么我刚才说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敢买，因为他买了之后，首先呢，家里人可能会质疑，你这买贵了，我去就不会用这么多钱
1: 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确实是不会货比三家，他的这个价格质量啊什么的也会不过关。
1: 对，
0: 所以呢，最后买回来之后呢，还得劈头盖脸的被骂一顿。
1: 哎呀，太惨了，
0: 下错就不买了。

0: 好了，我们今儿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消费的侧重点啊，其实因为大家因为每个人的最近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不一样，可能您的消费的这个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有很多人在消费这上面是踩了很多坑的啊。其实事后想一想，很多时候都被我们的一些欲望所支配。
0: 对
1: 啊，我们都说保持理智啊，这消费不要太冲动，但真的很难控制啊。
0: 这他太难控制了。你说曾经我们看过一句话，说什么一个人就有一个欲望幸福曲线，就当一个人欲望很小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小小的期望就会被满足，就会有莫大的幸福。但是你这个欲望一旦增长，那幸福感可能它不但不会提升，反而一下子会跌入谷底。
1: 对，人一旦陷入到难以填满的那种欲望的深渊，就会不断的消耗自己。所以真正的爱自己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那个欲望。
0: 是，所以有时候学会舍弃，懂得满足，才能让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守得内心的清欢呐。希望大家都能够守得住自己内心的那点点清欢和快乐吧。
1: 对，愿我们都能学会是做欲望的主人，而不是他的奴隶。
0: 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2: 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Coach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Coach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合手操。双手合十胸前，缓慢向下移动，指尖朝外，旋转手掌，1、2、3、4，2、2、3、4，就是这样。指尖尽量朝下方，保持姿势，3、2、3、4，4、2、3、4，双手地面平行，拉伸手腕，5、2、3、4，6、2、3、4，一起来做合手操，旋转手腕不疲劳。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就是这么舒心。汽车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9: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作，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停留。肢体像是被拼凑，虽然那个线剔透玲珑，渴望被赋予到自由，那一瞬间无关富贵贫穷。雷刻出的影子，这不是我的命。用力拔出的钉子，发出光芒却那么冰。雷刻出的影子，这不是我的命。掌声我不听，拿着 puppet let me cut that thing。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

0: 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依旧是继续来欢迎啊中医副主任医师楚亮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分享他的养生祛病独到的智慧和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哈、每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您这2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从养生层面来讲吧，学会呼吸吐纳，那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就可以做到未病先防。那么我们说学会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啊，能让我们在恢复方面起到很好的帮助辅助的作用。
3: 哎，这样是我要纠正一下
2: 啊啊，您说您说、
3: 我总结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36式，这是一整套系列的方法。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就第一个好处啊，你说的很对，你学会这套方法呢，在治胃病方面，这个绝对是发挥着作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就是说，把已经生出来的病想把它治好，实际上难不难？并不难。为啥说治胃病这个是在未来医学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你想想，在疾病没发生之前呢，就得把它消灭在这种萌芽状态，所以这个是个本事，
2: 对
3: 对吧？所以说这个神医扁鹊，你看怎么讲？神医扁鹊有一句千古的名言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2: 治未病，
3: 哎，就没有发生的病，人家提早就能发现，就把它解决了，所以这是了不起的。所以老祖宗看留给我们的方法，你包括这个食疗啊，还有导引呐、或者这个推拿按窍啊，鞭针呐、灸刮呀，包括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实际上呢都是很好这个治胃病的方法。你不需要说把每一种方法我们都得去学会了，都得去掌握了，这个你一般人谁也做不到，是吧？它方法太多了。你就哪怕说你就学会其中任何一种方法，你就学一样，你把它学会了，这也能很好实现呢杜绝防止各种疾病这种高发和频发的问题。就像我都在内，你看看我研究中医这么多年，20多年的时间，我才把其中这一种方法，就这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算是说学习掌握运用的还算不错，也算是有了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吧，尤其一些实际的一些运用的经验，包括归纳呢总结出一些有效的一些特殊方法。那这个还是有什么？有先人的这个智慧基础啊，是吧？得结合这个先人的智慧的基础，在这个上面再结合咱说现代人这个生存环境啊、生活方式啊，包括咱们现代人的一些体质特点，它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一定的革新，
2: 改革了，
3: 哎，算是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事求是讲啊， 还是远远的没有达到顶峰，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总结当中。因为这里面这个智慧啊、学问呢、太多了，没有顶峰的说法。
2: 嗯，
3: 啊，所以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这么多年呢，很多的患者真实的案例，这种实践的应用的结果来看，啊，这呼吸吐纳的方法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啊，
3: 这可不是说帮助辅助这么简单，是决定性作用。你包括我们说现在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很多病你看它不管怎么治，西医啊、中医啊、西药啊、中药啊，怎么治都不是很理想，是吧？哎，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哎呀能勉强控制就不错了，
2: 对，就是不能治愈。
3: 哎，
2: 嗯，
3: 你说难道真就是医生水平不行，或者是这个药物的疗效不够，或者说这些病就规定的谁给规定好了就得上这些病了就永远好不了了，这就没法解决了。这个事儿正来说它成不成立呀、啊、
2: 正常来讲应该是不成立的吧，
3: 是吧？
2: 嗯，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现在医学水平技术那比原来比那不是先进很多了吗？
3: 对呀、
2: 啊。但是确实很多病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解决。
3: 嗯，是。
2: 所以说有很多人质疑啊，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医学技术不够先进。
3: 嗯。
2: 那我们治病的这个方法还有待提高。
3: 嗯，
2: 这个病本身能生出来它就应该能恢复正常。
3: 对呀，
2: 啊，只要是能找到疾病发生的这个病根所在啊，它就应该能得到很好解决。可是即使找到了病根所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病知道它是为什么得的了，
3: 嗯嗯，
2: 但是就是治的不理想。哎，这一点呢让我们大家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感觉。
3: 那你说实际上什么是病根啊？啊，光知道病根所在。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常见病、多发病、一些老慢病，
2: 嗯，
3: 病根到底是什么呀？那有人讲，哎呀，很多病是源于气血；也有人讲呢，很多病的发生是跟五脏有关系；也有人说呢，是阴阳失衡了；也有人说啥，是经络不通了，
2: 嗯，
3: 是吧？还有人说是寒热的事儿，还有人说是外邪的事儿。还有人讲什么呢，说是身体的免疫力的事儿，是细胞的事
2: 儿。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吧。
3: 对吧？
2: 嗯。
3: 众说纷纭，说的都有道理，这都是病根。所以说患者怎么样呢？患者是不是也都按照他们所说这些方法，是不是该试的也都尝试了？
2: 嗯，
3: 就像你刚才讲的，结果怎么样啊？说感觉还是不行啊，
2: 不行。嗯，
3: 你说这又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啊，那就这样啊。你要是我来讲，我要是换一种说法，可能大家伙就很好就能找到答案了。
2: 嗯，
3: 我怎么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呢，你不管出现任何的疾病啊，它一定会怎么样？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态，这是必然的吧？
2: 状态，
3: 对吧？
2: 嗯，
3: 也就是说，我们都想一下，就我们不管出什么病了，甚至你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了，你就得任何的病，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状态带来影响。那我们会带来哪些身体状态方面的不好呢？
2: 嗯，那我觉得那可多了哈。
3: 啊啊，
2: 吃不好，
3: 嗯，
2: 睡不好，
3: 嗯，
2: 没精神，
3: 啊，
2: 我们很多老人说，走不了，动不了的，成天说这儿疼那儿疼，总之肯定是不舒服，就是很难受吧。
3: 你看，
2: 嗯，
3: 你这要是总体的要给它总结起来说，这是不是说人一旦要有病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呐、啊、神志啊？
2: 嗯。
3: 气色呀，
2: 嗯，
3: 是不是直接会影响到这些啊？
2: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呐、啊、神色呀、气色都不好了，对不对？老百姓咋说？老百姓说，哎呀，这一有病之后啊，他就影响到精神头了，没精神了。那实际上说什么呀、啊？就三个字，就精气神嘛。
2: 嗯，
3: 对吧？
2: 对，
3: 你说这个我们看着一个人啊，你看他是不是健康的状态？你说你首先你看什么？你是不是就看他的精气神啊？
2: 嗯，确实是，
3: 对不对呀？
2: 嗯
3: 啊，为什么你看有人说这个总是有病的人，体弱多病的人，老百姓有个俗话叫啥呢？

0: 就一看就没精神头。
1: 哎，对，他一定从这儿才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就是没有一点的精神，也没有一点的神采和气色，对吧？你看，甚至有一些常年患病甚至卧床的人，你看这样的人状态，那是啥样的？那你这一看，这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神色气色可言了，就像没魂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精神状态了。
0: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描述说这人像丢了魂似的，
1: 对吧？就长期卧病的，卧床的人，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啊，说我们想要实现健康，或者说呢，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治病，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治身上的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啥呢？实际上不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儿吗？是不是让咱们的状态好，不难受，不遭罪吗？
0: 嗯，
1: 不就这点事儿吗？要不然你这咱有病你治他干啥呀？对不对呀？
0: 嗯，那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得病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您说的这个病根儿，那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出问题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哎，
0: 楚老师。
1: 当然了，我们不管是五脏六腑还是四肢筋骨，你出现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啥，就是我们的精还有我们的气还有我们的神出问题了。
0: 嗯，
1: 千万别小看这三个字，这可是咱们活着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根本。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呐。你记住，就围绕着这三个字你去做功课就可以了。
0: 嗯，
1: 怎么做？要学会养精养气养神，要做到这三养的原则
0: 啊，得都得养着。
1: 哎，对喽。
0: 嗯，
1: 养精是什么？精在前呐，养精这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呢，那就是统领。那最终咱们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才有这句话叫“人的三宝就是精气神”呐。
0: 嗯，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说精气神，但是确实是我们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领悟到这三个字的重要性。
1: 哎，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总是把习以为常当做什么不以为然。所以我们总说，哎呀，这个人说你最近怎么了，看你这人的精神头也不好了呢，
0: 嗯，
1: 也没个精气神了，是吧？你看看这话说起来都会说，大概理解的意思也都懂，但是没有人真正在这方面怎么样下功夫去研究的。
0: 就确实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精神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养它。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呀，越是往往你不当回事，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越是什么最大的隐患所在。
0: 嗯，
1: 很多事情都这样。所以说精气神啊，如果说我把它放到咱们生活的实例当中，那你一定就知道精气神有多重要了。你假如说你去看一个病人，
0: 嗯，
1: 你虽然说不是医生大夫啊，你不懂这个，你不会看病，
0: 嗯，
1: 但是你进屋只要你一看到这个病人了，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大概的，你能判断出这个病人的病情到底严不严重。我相信任何人啊，除了孩子，我认为咱们成年人都具备这个能力。看什么呀？是吧？你不就是看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吗？你首先看啥呀？不就看这个吗？
0: 看看气色好不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有没有精神头了？
0: 对
1: 啊，你看状态呀，状态啥的不就精气神吗？
0: 嗯，
1: 你要一看这病人，哎呦，人精神状态还行。哎呀，你看神色呀，气色呀，哎呦，说话声音呢，还都可以。
0: 嗯，
1: 你当时内心就会感觉到了，他这病啊，应该不是很重。如果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面如死灰，呼吸微弱，头不抬眼不睁的，吃不下喝不去的，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0: 那这一看就是病特别重，
1: 对吧？你自己都判断大概，你就知道，哎呦，这个人的病肯定很重了。
0: 对，
1: 啊，或者说都病入膏肓了，都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常人就通过这个精气神，他就能判断出，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每个人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你包括这个中医的诊病啊，咱知道中医诊病讲究啥，说四诊，望闻问切，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那这四诊诊病来断病，他断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来断的？

0: 实际上也是来判断我们的精气神啊，这里面都是学问呐。你看这个中医的望诊，望诊看啥呀？见到患者不就看你的面色、神色、气色吗？这叫望诊吗？对吧？那闻诊呢？听什么？听声音，是吧？听患者这声音，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闻另外一个说法，还有什么？闻气味，呼吸的气味吗？对吧？那问是啥呀？就是询问他现在的状态是啥样的？你吃不东西咋样啊？排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难受的？是不是？这都在询问有关精气神的事儿啊，状态的事儿啊，包括这个切脉，咱说把脉、脉诊，中医的脉诊通过不同的脉象，它辨别什么呀？它辨别的也是你现在身体当中的精气和神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些脏器上了，通过脉象来进行辨别。
1: 明白了哈。原来中医这四种诊病查病的方式啊，它是来诊断我们的精气神是否正常的。
0: 哎，
1: 啊，只要是有病了，那一定就是精或者是气或者是神啊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哎呀，中医的智慧哈，真是了不起
0: 是
1: 呀。
0: 不是啊？但是如果单独的，咱们就从精气神，从这三个字的概念解释理解啊，或者说呢，与各种病症之间的准确认识啊，你要最早来说呢，实际上呢，是从道家思想开始的。也就是道家最终呢，又传到了医家，也就是咱现在这个中医嘛。为啥说中医的根基是哪儿啊？是出自于道家思想文化嘛。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文化了不得，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吧？你看道家讲是这个，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清净虚无，其物逍遥的状态。你包括后面这儒家思想的形成，它哪来的？它不都是参照道家思想，有这个根基了。然后它产生了一个对立的又一种互补的这种哲学思想嘛。我从中医角度而言呢，那中医的文化和理论思想的源头就源于道家思想的延续，才一直什么发展传承下来了。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这个天人合一这整体观，哪来的呀？不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吗？道家思想怎么认为啊？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演变化生而成。那咱们人体是依赖什么？依赖的是自然，也就是天地之间由自然界当中来获得物质。什么物质？比方说五气五味，来获得很多物质。等到死了以后，还要复归于自然当中。所以道家讲究什么呢？叫体现叫物质循环统一性，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它的循环是统一的，而且是有同理性的。也就是人呢要与自然呢要遵循相同的规律，比方说阴阳五行的变化。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云雨升降，道家怎么讲？是对应的就是人体气血的运行，才有了后面叫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说法。啊，你再比方说这个四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都要什么？跟咱们人体的生理的节律都要进行顺应，要顺应这四时变化，才有了后期什么？中医讲的叫春养肝主生发，夏季养心主生长，是吧？秋天养肺主收敛，冬天养肾主闭藏嘛。而且呢，还有这种相应性，什么意思？就咱们讲人体这个结构与自然界时空要直接对应，这里面最能体现就地理环境影响咱们的体质，这都是最早道家思想提出的，很好理解。你比方说南方。它这个环境气候啥样？就湿热，湿热的环境会容易导致腠理疏松，容易多发什么？多发痈疡之症，各种什么皮肤的一些疮脓、堵结，哎，溃疡、肿痛、溃烂。那北方的这个气候环境啥呀？啊，说干燥、寒燥，它导致会容易往我们身体的腠理致密啊，容易多发什么病啊？呼吸和关节方面的病。
1: 对，呼吸道病。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很早就提出这些概念了，而且道家理论当中呢，咱们身体的12经脉对应啥呀？是对应的是四海河流啊，才有了后来中医形成的什么叫四时五脏阴阳之说，成了中医诊病最根本的基础啊。而且在中医实践当中啊，是重点应用了。你看看，这都道家思想的影响啊。在这一说，这别的咱不说多啊，因为有点说远了啊。咱还往回说，咱就继续再聊这个

0: 精气神。既然最早是道家思想认识解释的，那么道家思想对精气神它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啊是怎么认为的呢？啊，你道家人讲什么呢？就是这精气神这三者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要素，也是修炼内丹追求长生的重要基础。所以这个道家思想，比方说这个精它是怎么定义，精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分什么？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这话可能大家伙应该总听。
1: 对
0: 啊，实际上这最早都是道家思想提出的。先天之精来哪儿？
1: 父母，
0: 来自于父母，是吧？哎，是生命形成的原始物质，藏在哪儿？藏在肾里边了。
1: 嗯，
0: 哎，主管啥？主管咱们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后天之精呢？那不就是通过饮食和呼吸吗？
1: 嗯，
0: 来后天才能够获得呀，转化为气血来滋养身体百脉呀。所以精是什么呀？精道家说那是生命的本源，因此道家在修炼方面，你看怎么修炼？道家是炼精化气，干什么？就是通过固精养精来增强生命力。所以这个道家养生秘术当中有专门一套啊炼精化气的修炼方法，专门是养精的，有四个步骤。道家怎么讲呢？分别就是重要凝神入气穴，比方说第一个通过啥呢？通过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观丹田，这叫啥？这叫意念的导引。哎，然后呢把先天精气聚集于丹田呐，这个时候干啥？叫静候产药的状态。实际上他说这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现在说这个中药，
1: 不是吃的药、
0: 啊、对，他把这个药比作什么呢？就比作是精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他通过这种意念的导引，会感觉呢，这个丹田的地方暖暖如春，有气机旋动。这是第一步上，就是导引呐、啊，意念呐、啊。所以说，在做这个时候得心无杂念，每天得练习半小时以上，尤其年老体弱的，这一步很重要，补精啊，养精啊。然后等到第二步啥呢？道家讲叫采药，也叫活子时采归炉啊。在活子时期用五火呼吸的方法，吸气的时候意念专注提肛缩肾，气往下引，引到丹田，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自然放松，发什么呢？发一二的音，也要发声
1: 啊，这个也像呼吸吐纳的。
0: 哎，干啥呢？道家讲叫助气归炉。等到第三步了，哎，叫什么？叫炼药了，实际上叫五火周天的一个烹炼了，也就是那个丹田之气下沉发满，然后通过丹田把这气呢通过督脉从后面的尾闾再到命门再到玉枕啊，一年当中把这个气顺着后面督脉往上引，然后加上呼吸配合意念，吸气的时候生督脉叫进阳火发玉儿的音，呼气的时候降任脉退阴符发玉儿的音。你看就这样一呼一吸循环做36到72次。道家怎么讲呢？这么做的方法是练去后天精浊，化纯阳之气。等到第四步的时候叫温养文火固丹的方法，止住呼吸，意念轻手丹田，四手飞手的状态，进入混沌的时候2到3小时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是丹田之气凝结成丹。这就是道家的固精方法，从养精到固精，这是一步步的，就是炼精化气来增强生命力，这是道家最早开创的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道家说的一个精怎么去炼精。那同时这个气呢，道家怎么认为呢？说气啊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能量，也分为先天之气，这话我们总听吧，
1: 对
0: 啊，还有后天之气。
1: 嗯，
0: 先天之气中讲什么？就是元气。后天之气呢就是水谷之气啊，那先天之气也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后天之气呢，也是通过呼吸和饮食获得的，来维持咱们的生理功能。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

0: 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0: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

0: 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而且道家讲，这个气是连接着精还有神，它在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所以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强调什么叫炼气化神，也是通过调息导引的方式让气能够运行通畅，因为它是桥梁啊，它必须得通畅啊，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呢，这一步得有一个重要的基础，什么呢？你得先完成第一步。我刚才讲这个啊，先得什么？先得生精养精，你得先把炼精化气的阶段练好。体内已经形成稳定的气了，因为炼精就能化气嘛。形成稳定的气之后，才能进入到什么炼气化神的一个境界。那么这套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在时机选择上是在正子时，也就晚上这个11点到凌晨1点。是最好的一个修炼的时段，因为这时候呢，天地阳气初始，与咱们人体内啊体内的这个元阳之气能量是同步的。姿势采用莲花坐，行俯视呼吸的方法，通过深、长、匀、细这样的呼吸方式，逐步的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啥叫胎息呀？也就是呼吸细弱、微弱到你几乎都察觉不到，似有似无的。然后意念导引体内之气沿着督脉上升，然后呢，道家把这个过程叫合车运转，它分了几种车，分别是阳车，阳车第一段就是气儿从哪儿开始呢？从尾闾穴缓缓上升至夹脊，如阳行般的稳健，然后再到禄车，气从夹脊关迅速通过玉枕穴，这个意念啥呢？要向禄奔跑轻盈这样，然后再到牛车，气从玉枕穴冲向泥丸宫，就是百会了，这时候得需要用大力，就像牛拉车一样这种沉稳。所以整个过程呢干啥，它就要冲开督脉上的9个关窍。这个时候呢，修炼者就能感受到身体的温热感，身体有微震感，或者头顶有这种压力感，这叫啥呀？这叫神气交尾，圣胎形成。在这个大周天的运行当中，结合任督二脉顺逆的循环，以健阳火与退阴符来实行什么？调节阴阳的平衡。这是气，你看看，
2: 这是阳气，
1: 练气呢。那气之后就是神了。那这个神，那道家怎么解释呢？道家讲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分为元神和食神。元神是啥？就是先天之神，也是咱们人最本真的状态。食神是啥？叫后天之神，是受外界的影响，容易扰乱咱们的心神。因此道家把这神归纳的作用是啥呢？也是生命主宰。那道家在修炼神这一步怎么修炼呢？叫炼神还虚。要通过啥呀？通过静心守神，回归与道合一的境界。而且炼神还虚这吐纳方法也要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刚才讲的第二阶段，就是炼气化神的阶段。你必须得修炼完成了，才能达到炼神还虚的阶段。打坐闭目，心不外。

0: 拜之，就是把心静下来，不想别的事情，意念聚焦在鼻尖儿，把所有的意念都聚集在鼻尖儿的地方，用耳朵细听自己的呼吸的声音，而且要保证声音发出不能有粗糙感，在呼气的时候，意念随着鼻尖儿逐渐转移到心窝的部位。等到歇气的时候呢，意念马上放空，久久行之，真气在心窝当中逐渐聚集起来，做到真气内守，心无杂念。因此，你看道家在修炼过程当中就总结出了精、气、神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关系。啊，炼精化气，通过啥？固精养气，将精转化为气；炼气化神呢，是通过调息养气，将气提升为神。等到炼神还虚呢，是通过修心养性，使神回归虚无，与道合一，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这个道家通过这个炼精气神这种特殊的吐纳导引的方法，来达到长生久世、超凡入圣的目标。但是这个啊还是比较深奥啊，不是说我们平常人说学就学得来，说做就能做得到的，这绝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哎，这不是咱平常人啊，就是我聊到这个就精气神，道家人是怎么修炼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文化导引方式、吐纳方法，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什么？中医对生命最基本要素，中医对精气神最典型的认识形态，都是从这儿来的。那如果说我们通俗点讲呢，可能刚才说这些东西，大部分人我相信可能还是理解不上去。那说从本质上说，怎么理解这精气神啊？精说来说去，就是维持咱们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气就是维持生命的能量，神就是生命的主宰，生命活力的体现，不就这样吗？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精足了气就旺，气旺了神也就旺了，相互影响，相互滋生，缺一不可。从看字解义上，其实都也是好理解这个精。你看这个精啊，你看这个字它是咋写的？米字旁加个清字，是吧？
1: 对
0: 啊。这就好理解了，米是不是就代表粮食啊？
1: 粮食，
0: 清代表什么？是不是就代表干净啊？
1: 干净，
0: 细微啊。所以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通过脾胃转化吸收以后，会变成什么呀？中医是不是有个词叫水谷精微呀？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包括我们喝进去的东西，里面所有各种干净的精细的这些营养成分，它都叫精吗？属于精华吗？所以说这精华干啥的？它不就是维持咱们人体各脏腑组织最基本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吗？最基本的能量吗？是吧？所以说它主管着生殖生育和生长发育吗？因为什么？它是给咱们身体提供各种精华和营养的。那么这精我刚才也讲了，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出生在婴儿阶段这个精气是最足的时候，为啥？是父母直接禀赋，是给予的，是充足的，先天就带来了。但是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再通过外界的呼吸、饮食、食物的介入，那这精气是不是也开始逐渐的生长啊？
1: 对，
0: 对吧？一直到什么时候？你看，女子到了14岁，男子到16岁的时候，是属于精气非常充盈以后高峰期。这时候能带来一个东西，中医叫什么？叫天魁。有了这物质，怎么的？可以生育了。所以你看在以前古代啊，女子14男子16就可以什么婚嫁了，对吧？可以生孩子了。那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女子到多少？到49岁，男子到64岁的时候啊，中医讲天魁基本就尽了。那这个时候一般也就是什么50岁左右，咱们这个肾就开始衰了。为什么？因为天魁不是精吗？那肾是干啥？肾是不是主藏精的呀？所以50岁左右的时候，肾气开始衰了，肾精就不足了，精不足了，是不是气就不足了？因为精太少，它不能化气了。那你想想，气不足了，咱们这脏腑当中所有五脏之气是不是都跟着虚了，都跟着衰了，都不足了？那如果再持续下去，时间长，慢慢的，是不是就出现病损了，老化了？所以古人养生，你看看他重视啥？特别重视养精啊。 所以古人讲说，养精才是养气的基础啊。那么咱们再说说气，咱从字面上大家也好理解这气。你看气，你要从最开始这个甲骨文这个写法，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以前这个气是咋写的。你看是不是上面有个三个横，一撇三个横，最开始，
1: 对，
0: 对吧？它代表啥？代表的是空中、自然界、天地宇宙当中什么云气、雾气和露气，是外在的这些气体。然后这下面呢，大家记不记着最开始的气下面是啥？是一个米字儿，说明啥呀？告诉我们这气和精是一样的，精旁边俩不有个米吗？是一种物质，唯有一点区别，什么区别呢？这个精啊，一般偏向于啥？偏向于是属于液体的，而气儿呢，它是属于气体，
1: 气体，
0: 对吧？而且气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它的重要性怎么讲？他说出了3000多次关于气的概念。咱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俗话，说人活的就是这口气，人活一口气儿，
1: 对。
0: 对吧？一个人要是高兴了，叫啥？叫喜气洋洋的。要是发火，叫啥呀？
1: 怒气冲天。
0: 是吧？你看看，这都跟气儿有关系，是吧？如果说这个人的身体很棒，非常健康，看那状态精神头特别好，有个成语叫啥呀？
1: 神气十
0: 十足
1: 足，
0: 嘛，
1: 对，
0: 对不对？你看看，
1: 对，
0: 啊，那如果说这人死了，
1: 那叫断气儿
0: 那就断气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庄子怎么说呀？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天地之间包括万事万物，那当然就包括人了，就是这一个气字，除了气没别的了。哎，说气是生命的能量，是一种物质，更是一种功能。所以说，在精气神里面，这气起到啥？就起到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练了精可以画桥梁，精里面也有气，神里面也有气，精气神气嘛，这都有气。而且在中医当中，把这气呢规划出作用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推动作用。你说咱人这个血液呀、津液呀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循行，是不是都可靠气来推动啊？
1: 对，
0: 所以没有气了，生命活动它自然而然就会静止了。第二个，气有温煦的作用，有了气儿怎么的，人就温暖了，有体温了。你看这人要断气儿的话，他是不是就凉了？
1: 对，
0: 啊，温度从哪儿来？是
1: 确
0: 从
1: 实。
0: 气儿上来的，温煦的。再就气是啥？有防御的，气可以抵御外在的一些外邪。而且再就是气还有濡养，也就是营养的作用。为什么？中医有一种气叫营气，营气在哪？在血管里面呢，它可以营养血液。再就气还有啥作用啊？气化的作用，它可以变化，精能变成气，气能变成神，血跟气之间它也是可以互相变化的。所以中医叫啥？说气为血之帅，那血呢？血又是气之母。啊，说气是血的统帅，那血又是气的载体，你看相互的。那这个气呢，在中医当中，也是我们很多人一直搞不明白的，说这气到底有多少种？第一种就是元气，这是咱们生命的原动力，藏于肾，先天之气，或者说你把它叫真气也行，是父母的精气结合以后来源于遗传禀赋，也是维持生命，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物质。还有一类什么叫宗气？宗气是啥？是后天之气结合而成的。后天之气包括啥？就是呼吸、吐纳之气嘛。呼吸之气、水谷之气，
1: 就是我们说的呼吸
0: 自然界当中，这些清气儿，再加上吃进去的咱各种食物化生的，这叫啥？就叫宗气。宗气在哪儿呢？聚集于两乳之间，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藏宗气的，所以叫啥？叫气海。还有一类气叫什么？叫营气。刚才说了，它主要在流动在整个的血脉当中，起到营养血液的作用。还有一类叫胃气，是在血管以外了，在脉外循行的气。这干啥呀？是抵御外邪的，保卫人体，防卫外邪入侵的，像站岗放哨一样。还有一类啥呀？叫脏腑之气。中医讲这五脏六腑，不是从形体上说的，主要是从功能上说的。所以这五脏之气，你看心是不是有心气？肺有肺气， 脾有脾气，肝有肝气，肾还有肾气。而且呢，这个脏腑气还分为什么阴气和阳气，心阴心阳，肝阴肝阳，肺阴肺阳，肾阴肾阳，是吧？还有一类气叫啥？叫经络之气，这是气什么运行的通道，经络不就是通道吗？叫经络之气。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看中医把这气，你看看归纳出了很多种，
1: 都离不开气。
0: 哎，它最终还离不开这个气，是吧？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不也是为了调气、行气和食气吗？通过吐纳的锻炼，吸纳天地精气与脏腑气机能量的交换补充吗？
1: 嗯，
0: 你像在1973年，这个咱们国家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帛书当中就有一部叫啥？叫《雀骨食气》，这里面专门就介绍了吐纳食气、吸清吐浊的具体方法。所以说，这道家文化讲什么叫食气者，神明耳寿啊，就是说练习吐纳之法可以延年益寿啊。那么说完这个气呢，咱们再说说这个神。神是啥？刚才也说到，神是生命的主宰。什么是神？咱看这个字，还说文解字，士字旁加一个身，啊，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真体字嘛，
1: 嗯，
0: 神嘛，对吧？那你看这个身，这个身呐、啊。如果这个数我们再加个弯钩，它数就变成电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为啥说身在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在古代代表的是什么？打雷闪电。这个字代表的就是快速、迅猛、有力量。所以说它用在了神上。就体现了什么？这神在人体是吧，代表啥？代表的就是力量、速度、活力。是主宰咱们整个行为活动、思维意识反应最基本的东西啊！你比方说，哎呀，说这个人啊，说神采奕奕的，也就是说，这个思维意识、思维活动、精神、神志、神速，你通过什么？通过直面的观察，通过他的行为方式、行动表现，你就能看他到底神怎么样，你就能观察到。那么这神从哪儿上能够体现呢？中医说了，神主要藏于心脏，心主神志嘛，心藏神呐、
1: 啊，
0: 所以说才有个词叫什么，叫心神呐、
1: 啊，心神，嗯，
0: 对不对呀、啊？哎，说心是主神明的，哎，主管着咱们意识思维活动的，所以说从另外一种意思来讲，好理解了，那时候养神，他是不是就得调心呐、
1: 啊？对，
0: 心好神才能好啊。所以说这精气神这三者是互为联系，相辅相成。当然了啊，养精、养气、养神，这三者都是不能分离的，而且是都要进行的。

0: 物，就是让中医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习惯啊。那真是把楚老师幸运的请到我们这里来，一定是咱们所有人最大的福气呀、啊。啊，养护好我们的精气神儿啊，这个是跟健康长寿的一个根本。不知道楚老师在您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没有专门帮助我们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个方法呢？毕竟刚才您说了这个道家呀养精气神的那种方法我也听了，
1: 嗯，
0: 哎，我感觉这不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说到就能做到的哈，
1: 对对，
0: 这太难了，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很高的修炼的境界了，
1: 哎，对。
0: 那咱们在中医当中有没有更好操作的简单易学的方法啊？而且它同样是受用的呢？
1: 嗯，在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咱们初学者，就是不会道家修炼养生之术的，
0: 嗯，
1: 我们都叫初学者，
0: 嗯，
1: 我们初学者，我可以先给大家一套基础的方法，你得先进行基础的一个吐纳的练习，
0: 嗯，
1: 做啥事儿你得先有基础，没有基础，根基打不好就没有后续了。所以说这个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基础练习吐纳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让我们先学会这种呼吸方式是慢、匀、细、长，学会这样的呼吸节奏和方式。
0: 嗯，
1: 哎，先把气息调整好，熟练以后了，还是要遵循道家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还得按照这三步骤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这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修养精气神最好的方法。
0: 嗯，
1: 只要练会了，还真就能做到强身健体、长生久世，啊，超凡入圣的境地。
0: 嗯，那是后话了。
1: 对，
0: 我们先学最基础的吧。
1: 是是，哎，
0: 嗯，
1: 哎，这样啊，关于道家这几套方法，我刚才讲了，这个就像你说了，不光是难的问题，也是现在一般人我们初学者也没法去做，操作不了。那咱们呢，就先把基础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先学好，先打好基础。那这个基础方法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很简单，不难。
0: 嗯，
1: 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轻轻的贴在腹部上。这里面有要点了，在呼吸的时候要用鼻吸鼻呼的方式练习，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鼓起。鼻子呼气的时候，腹部慢慢的内收。要点是要把握好呼吸的节奏，吸吸4秒钟的时间，呼呼6秒钟的时间，相当于什么呢？鼻子吸4秒开始呼气，呼6秒再吸气，每次练习不能低于5分钟。随着熟练掌握，可以延长到10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就这套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培补元气、平复心神，是养护精气神、吐纳调息最基础的练习方式，必须要熟练的去掌握。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再可以遵循着道家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养精、养气、养神的

0: 就感觉这个身体啊特别轻盈，感觉还柔软，
1: 是吧？
0: 哎，心都静了。
1: 哎，但大家伙现在如果正在学的，你这感觉是对的。
0: 嗯，
1: 你如果能认真的就这套方法做，你会发现你身体越做越轻盈，越做越柔软，你的气息越做越匀，越慢，越深，越长，越细。啊，
0: 对，
1: 哎，然后。像你说的心都逐渐就静下来，
0: 嗯，还特别放松呢，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看这是很神奇的。
0: 那这个呼吸吐纳哈，通过调整呼吸节奏，马上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是不是？
0: 哎，真是科学智慧哈。
1: 对，
0: 您不讲这些，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就联想到这方面，更不可能去做哈。我们真是学到宝贝了，而且是简单易学，大家都能做。
1: 对呀，
0: 那学会了就一辈子受用了。
1: 嗯，也就是呼吸吐纳。可能我不跟大家去讲，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我们认为呼吸喘气儿和穿衣吃饭一样，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0: 这生来的本能还用学什么？
1: 都感觉可能我来到这儿讲这些纯属有些多余，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殊不知从我内行人的角度来讲啊，我深耕中医20几年的时间，你想想我把呼吸吐纳系列的六字诀的方法啊，36式，我用了20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深耕、学习、体会、领悟和总结当中。
0: 嗯，
1: 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也就是中医它的神奇，并不是我们简单单单想象的，通过几根银针，通过几碗汤药，就能够养生，就能够治病。这个只是中医的什么？冰山一角，
0: 就是我们老百姓只能看到这个。
1: 哎，所以说这就是大家对中医的了解太片面了，
0: 嗯，太少了，
1: 太片面了。
0: 嗯，
1: 中医的文化博大在那儿，精深在那儿，没人跟大家去说，没人跟大家去讲，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不好领悟。所以说，我们学习中医，我们认识中医啊，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最终什么能够让中医老祖宗的很多智慧。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对吧？
0: 成为一种生活的
1: 习惯了，
0: 嗯，
1: 是吧？不管是衣食住行、吃喝穿用，我们很多都能够借助中医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实际上我们自然就达到什么养生和长寿和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目的。
0: 对
1: 啊，而千万不要总盯着中医的某一个点，你来判断中医，你认为中医行，或者你认为中医不行，
0: 嗯。
1: 这是不对的，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中医文化几千年了，啊，涌现出这么多的医家先贤，包括包含了这么多的文化和内涵在里边，就像一个人一样，对吧？我了解你对你喜儿的认识，对吧？我绝对不可能通过一面之缘，对吧？
0: 对，
1: 或者通过只言片语，我就能对你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对吧？只有什么对你的一切的一切，啊，通过时间。通过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通过我们一起共事，可能我会对你的了解就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面上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也是中医讲的什么，一定叫整体观，是吧？我们看待事情也是要整体去看，是吧？你总不能盯着这一个事儿不放，那不只能说，那你不就心眼小、气量不够了吗？
0: 那
1: 不是
0: 跟那个盲人摸象一样，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所以说大家呢。真正静下心来，把好的方法呢，咱们好好学一学。还是这句话，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老百姓，是吧？尤其是些老年同志，是吧？也不需要每天呢挤公交了，起大早了去上班了，是吧？有的是闲余的时间，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做一做，练一练，这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收获，你会发现一定是巨大的。
0: 嗯，太好了，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经验的分享了。那么我们这些家人们哈，大家有什么就没记住的啊，一定是及时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都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这是马上到时间，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辛苦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相伴。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地下车库是有车一族避免不了经常出入的地方，甚至有些天气不好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车库里遛弯、遛娃、遛毛孩子等等。但近日，科研人员提出，地下车库会聚集一种叫氡气的放射性气体。高浓度的氡气暴露会导致肺癌等多种癌症发生几率增加，免疫力下降、生殖能力下降等危害，尤其儿童是氡气暴露的高危人群。当然，专家也表示，日常停车的短暂停留不必过度担心，减少长时间逗留就可以了。有些朋友下班停车之后会喜欢在车里坐一会儿再回家，如果你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排解压力，不妨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跟我聊聊，或许我能帮你疏解一些烦恼呢。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日夜运动听，撬动你的车厢。She a freak, she a freak.

0: 越野越动听，音乐的越哦。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

0: 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年，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

0: 征求意见稿，首次对大角度座椅设限，其中驾驶员座椅躯干角小于等于35度，普通成员座椅若无对应保护功能同样受限。车辆高速行驶时处于大角度状态，需触发风险提醒。新规直指冰箱、彩电、大沙发趋势中的安全短板，强调舒适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将倒逼车企回归人本设计逻辑，把安全作为豪华最根本的底色。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先是隆重的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蔡先生说呢，律师好，我是某团的外卖员，2025年11月呢，在我们当地江苏这儿送外卖途中啊，不幸受伤骨折住院了，而且还动了手术，花了3万多的医药费啊。后续呢，还有一些呢要继续做的手术，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呢给我们保了意外险。在我们这儿呢有一个某保险公司保单呢，说应该给6万啊，但是说这个价钱呢还得打折，说给4万。我随后跟北京的总公司进行了投诉啊，深圳的分公司说呢，这4、5万是可以商量的，不行你就打官司，然后要等这个相应的钱到位以后才能动手术，当前非常着急，所以想求助一下，按照伤残等级来赔付。保险公司说呢，这个打折这个事儿呢是不是合法，我应该怎么办？感谢一下律师啊。他这个事儿大概他说清楚了，就是由于这个意外伤害导致骨折，然后有一个伤残，结果那个保险的赔的费用的话呢是有一个差异的啊。其中还有一个还提到了一个，按说应该是保单6万，还是给了赔了一个4万，是吧？赔付的钱还能打折，是吧？王律，这种情况您给他分析一下，保险公司这么操作合法合理吗？
1: 如果说本案没有有效的免责情形，保险公司呢打折赔付是不合法的。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核心的这个争议问题是保险公司主张啊伤残赔付打折这个事儿啊，那没有合法依据。从法律上讲，我们帮着蔡先生来找一下这个适用的法条吧，因为我们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嘛，是吧？有哪些法律可以作为他来维护权利的这个根本的基础？
1: 好的，首先呢，根据保险法第二条，保险呢是投保人根据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然后保险人呢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呢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达到这个保险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一个商业保险行为。
0: 这属于这样。那这个6万这个事儿呢怎么变成4万了？这个从法律上讲的能讲得通吗？比如说像保险单

0: 约定是6万了。
1: 对，不然他约定是6万呢，如果说保险合同里边就是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免责条款，并且呢他需要满足呢，就是保险人也就是承保的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如果不存在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本案中就是不存在有效免责情形，他打着是不合法的。
0: 这说明白了，就是咱约定是多少是多少，然后你要是给我打成4万的折，那你就得说清楚了，有什么法律，有什么根据，是吧？
1: 对，是的。
0: 现在像蔡先生这种情况的话，手术做了一次了，后续还要有后续的手术，以他当前这种状态的话，要维护权利的话，有哪些步骤是需要来一步一步做的？您给他来个提醒。
1: 蔡先生呢，首先要做的是把保险合同，就是保险公司里他所产生的一些证据保存好，比如说保单、保险的条款，还有投保单。投保单指的是蔡先生当时投保时的那个单子，而后续会，比如说保险公司根据蔡先生的保单呢承保了，会向蔡先生出具什么呢，叫保单和保险条款。而蔡先生依据赔付6万，伤残赔付6万的这个依据呢，就是保险条款中的约定，比如伤残向下10级就是赔付6万。
0: 明白，
1: 它是很明确的。
0: 嗯，
1: 这是固定证据，
0: 就是合同证据，是吧？
1: 对，
0: 就是文本合同证据啊。
1: 啊，是的。
0: 嗯，现在他那种受伤这个证据怎么来固定的？
1: 受伤证据呢，主要是医院出具的住院病历、诊断证明，还有一些影像的报告、诊断类的证据啊。其次呢，就是鉴定机构出具蔡先生构成这个10级伤残的司法鉴定意见。但这个鉴定意见啊，它出具是需要一个程序的合法性和事实上满足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选择这个鉴定机构的时候啊，是需要这个保险公司双方共同协商确定一个鉴定机构，
0: 就不能自己找一个去，是吧？
1: 对，是需要和保险公司共同协商确定的。
0: 嗯嗯，里边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在这个平台上干活这种接单记录，这个需要固定下来吗？这个
1: 需要。
0: 就是我因为干这单活，比如说就是因为这趟活我路上给摔了以后摔的骨折了，这个也需要记录下来，是吧？
1: 对，是的。嗯，
0: 这个相当于证明的是事故发生在工作期间，是吧？
1: 对，
0: 那不是说我自己下了班自己溜达玩去了给摔伤的，是吧？啊，
1: 是的，
0: 只是我干活的时候摔伤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沟通类的证明有哪些是需要记录下来的？王律提个醒。
1: 比如说和保险公司和理赔员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比如说证明保险公司存在一个违反条款的一个打折的行为。
0: 说好6万了，现在你怎么才给4万？下一步的话呢，要进行这个协商了。协商的过程中有哪些具体步骤？咱们来一个保姆级教程吧。
1: 这个呢，可以和这个保险公司他这个理赔员，比如说理赔员确定了这是要打折的，而蔡先生呢他又不甘于接受这个打折的这个事实，可以向保险公司呢进行投诉。
0: 先是投诉，是吧？
1: 对。
0: 嗯，
1: 先进行投诉。如果呢保险公司收到蔡先生投诉之后呢，比如说进行了解决就可以了，如果说不解决也可以进行行政类的投诉，比如说像金融监管总局，之前呢是叫银保监局，现在改成金融监管总局了，这个名称有点就是变化。
0: 嗯，名称有变化，
1: 对对对，
0: 是吧？啊，所以就还是要认准单位，还要，啊，
1: 是的。嗯，像他的主管部门嘛。
0: 嗯，
1: 进行投诉，他的投诉热线是12378，可以打这个热线或者是在官网进行投诉都可以。
0: 嗯，这个投诉里边要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我的诉求来怎么说清楚，向他们
1: 诉求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要投诉保险公司存在一个违规的一个行为，
0: 嗯，
1: 无理由打折行为。
0: 哎，具体到这个点是吧？
1: 对，是的。
0: 啊，
1: 嗯，再呢就首先是投诉这个无理由打折行为，其次呢就是督促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的履行，按照约定依法履约的一个行为，依法赔付。嗯，
0: 也就是两点，一个是要把这事儿说清楚，保险公司他错在什么地方，这要说清楚。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要求保险公司做哪个正确的事儿，打这个电话。核心的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向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诉，另外呢是进行了行政投诉了，还没有解决这个事情了，那只能被逼无奈要司法维权了。这里边有哪几个步骤？
1: 如果说前两步都没有解决完的话，进行民事起诉。像这种保险类合同呢，就称之为保险合同纠纷，这是人身保险的一个，我们称之为1级案由。它的这保险合同纠纷涉及一个管辖的问题，一般呢就是被告住所地，就是保险公司所在地，其次就是侵权行为地，也就是说投保人他的所在地，
0: 嗯，
1: 可以称之为侵权结果所在地。
0: 嗯，就是在哪儿发生的侵权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啊，就在所在地的这个管辖法院，是吧？
1: 是的。嗯，这是便利这个 被保险人主张权利一个约定。
0: 嗯，也就是说，蔡先生如果说在他们当地，那就在当地直接来起诉就可以。
1: 对，
0: 是
1: 的，嗯，也不必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起诉。
0: 哎，要不然说他要说这保险公司在外地呢，我得去外边跟他打官司去，是吧？这产生这个我的成本就很高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像这种情况下，有几个具体的主张，您帮他来梳理一下吧，好吧？
1: 一共呢大概是三个主张。第一个呢是，就是要求保险公司呢按照合同的约定赔付实际伤残的60,000元保险金。第二个呢就是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蔡先生而产生的这个医疗费30,000余元。第三个呢就是承担这个诉讼还有鉴定的费用。如果说蔡先生产生了高昂的比如交通费用，因为他毕竟是骨折了嘛，
0: 对呀、
1: 打车啊或者是其他的产生一些损失，
0: 行动不便嘛，
1: 对对对，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这些费用，交通费用。
0: 这一次的话呢，关于整个，首先保险金按照这个足额，你要进行全部赔付的。你要给我打折，就得说清楚法律上的依据。说不清楚的话，那你就是相当于侵害我权利了。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蔡先生来说，您要做到心里有数，有这个底气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之中，如果由于解决这个问题产生相应的合理合法的费用，我们也是可以主张让对方来承担的。
1: 是的，嗯。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与此刻呢，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伙伴是来自于北京市泽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在节目之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四位求助的友友啊，卢女士。卢女士说呢，我的情况是这样的，2021年我在我们家乡这儿浙江嘉兴某品牌新能源汽车某型号，2026年这个车放在这个地库里启动不了了，因为的原因呢是在地库里停车停了9个多月，当时呢换了一个小电瓶，是不是小电瓶放干了呢？结果换完之后发现大电瓶也坏了。买这个车的时候，这个 4S 店承诺说质保3年不限里程，但是现在呢说你这种情况，小电瓶坏了以后换大电瓶，大电瓶也坏了，你只能自费换这个电瓶10万块。4S 店给他解释就是说呢，你这属于使用不当啊，车哪能老放啊，放太久也放坏了吧。卢女士说呢，我作为车主我接受不了这个事情，我想求助一下，想问一下专业律师，这个情况电池能不能走质保，还有就是如何鉴定它是属于质量问题而不是我损坏使用不当的问题。两个问题王律，咱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吧。先说是这个属于能走质保，先看一下它这个核心事实和争议焦点王律。
1: 首先呢就是本案的关键的问题就是是否属于质量问题，是的质量问题。如果说属于这个车辆电池的一个本身质量问题的话，那么消费者呢可以收集它的购车合同、购车发票还有质保手册，就是车上带的这些东西。再一个呢就是去认定电瓶故障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是怎样无法使用，比如是充不进电呢，还是电压的异常，还是充完电之后很快就没有电了。再一个就是保留 4S 店使用不当的书面或口头的沟通记录，就是记录小电瓶更换前车辆停放的情况，比如说是否是断电了，或者是环境是不是适合电池存放，比如它温度啊湿度什么的。嗯，
0: 对，它现在其实核心的症结在于，如果说是质量问题，那咱们就走质保堂堂正正的、对吧？但如果说呢你要是真的按照4S店说的，这属于我们消费者我们车主使用不当，那对于走质保来说就比较困难了，对吧？你都使用不当了，那就可能是面临着不能质保的问题了。所以刚才王律提到的这个第一步叫固定证据啊，固定证据完了以后，咱们现在可以向4S店协商了吧？协商过程中该怎么弄？
1: 协商呢，因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呢是电池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那么协商呢应当是首先是确定这个 4S 店向他提出这个书面的质保申请，要求他这个鉴定电池是不是存在质量问题，要进行专业的一个鉴定。
0: 这个其实是专业鉴定，是吧？现在我感觉 4S 店回复龙女士呢就是一个口头告知，你这就属于使用不当、这车放时间太久了，然后那走不了质保了。大概率是这样的，按照卢女士给我们的描述的情况吧。现在王律提到的是要出书面的一个专业鉴定报告，这个其实是你 4S 店如果你要说你就堂堂正正的而且有权威性的说。下一步如果说你出的这个报告这个问题啊，你 4S 店出的这事儿我不能相信，我要跟主机厂商聊一聊，这个能不能聊？
1: 可以的，如果说和 4S 店协商不了呢，消费者呢可以向这个就是车辆的厂家进行投诉，就拨打这个厂家的一个客服电话，要求厂家呢介入核实 是否存在这个质量的问题。
0: 这是让主机厂让品牌方你也来聊聊这个事儿，我放九个月是不是放坏了以后就得让我10万块钱换这个电池，现在还有没有第三方能够引入的可能？王律
1: 可以的，比如说像这个消费者保护协会还有这个汽车经销商的商会申请调解，就是申请第三方的一个调解。调解当中呢，也可以要求专业的鉴定机构，比如说这个电池的检测中心啊，或者相应的这个专业的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判断它这个电池损坏的原因是否属于产品质量的缺陷，而非人为的使用不当。
0: 这个还是要鉴定，要有权威鉴定。投诉方面有哪些路径？
1: 投诉的话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比如像这个卢女士所在地的嘉兴市海宁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
0: 投诉理由可以找哪些呢？
1: 可以找这个，比如说 4S 店涉嫌虚假的宣传，比如说这个质保手册没有明确长期停放不属于质保的范围，然后它违反这个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的这个规定，可以进行投诉。
0: 这里边提到了一个就是具体的这个理由，就是长期停放的到底属不属于我使用不当。而我是从情感上我很难接受，就是我这个长期不放你又算我使用不当，这个事儿真得要论一论啊。当然说了，咱们说这种投诉也好协商也好，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可能性是未果，是吧？就是商量不成我们要进行诉讼了。诉讼的时候有几个步骤，您帮他梳理一下。
1: 首先呢，就是确定消费者的诉讼请求，比如说这个要求4S店或者厂家免费更换大电瓶，如果造成损失的话，比如说这个卢女士奔波于各个部门之间、4S 店之间，可以要求承担交通费或误工费啊等费用，主张这个可以说是因为质量问题引发的间接损失。
0: 那个鉴定费用能主张吗？
1: 也可以，
0: 是吧？
1: 就
0: 为这个事儿找了好几个机构，来来回回的鉴定了好几次，产生了相对费用了。一说的鉴定好几千块钱的这种的，也能主张吧？
1: 也能主张，但是前提呢，就是不是消费者使用不当啊。如果鉴定结果不是消费者使用不当，是质量问题，是完全可以要求4S店或者厂家。4S店实际上属于一个销售者啊，
0: 经销商嘛，
1: 对，经销商，可以要经销商和厂家去承担个责任的。
0: 那这里边其实您提到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是吧？
1: 是的，如果鉴定城市确实是属于使用不当的话，那就鉴定费是
0: 相当于损失又雪上加霜了，是吧？
1: 对
0: 啊，咱们就又得自己花钱换这个大电瓶，还得承担这个鉴定费的分。
1: 对，相当于扩大损失了。
0: 双刃剑吧，是吧？
1: 是的，
0: 只能说这是个双刃剑，有一定的概率啊，不是说100%的咱们就一定承担这个钱，但是也有一定的概率，有可能我们会承担这个钱，就是鉴定这个费用，是吧？
1: 是的，并且呢，就是多说一点，就是这个生产者还有这个经营者，他对这个就是销售者嘛。他对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就这个电池是否存在缺陷，实际上根据咱们产品这个质量法，生产者和销售者是承担举证责任的，而非是消费者。
0: 对，这就合理了。对，
1: 这个举证责任是倒置的。
0: 对，这就合理了。这个你就是说，你们这造这个汽车，你得比我明白，而且你们有技术优势啊。
1: 对，他是专业的，
0: 我就是一个用汽车的，你给我造好了，你告诉我怎么开就行了，是吧？现在他出毛病了，你不能让我再去说证明他是有质量问题啊。
1: 对，
0: 所以这儿大家得听明白这句话，王律给做的提醒很关键，生产者和销售者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这个叫责任倒置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之中，这个相应的认定，您处理过这样类似的官司吗？
1: 我本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0: 也是处理过这样的案件的，是吧？
1: 是的，
0: 后来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跟这个类似吗？
1: 类似，是我自己的车辆。
0: 哦，这是您本人的？
1: 对，我本人的车辆在那个右侧的倒车镜折叠过程中呢，电机会发出异响。
0: 咯叽咯叽的那种声音，
1: 对
0: 啊，或者反正不是正常那种呜这种刷这种声音，是吧？
1: 对，好像是卡东西似的，
0: 就吱咔咔吱，
1: 对，
0: 就那类似于这样的是吧？
1: 对，它折回来感觉很费劲，左侧没事，但是右侧呢感觉没有安装到位，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异物在里边，
0: 就电机不顺畅，是吧？
1: 对，
0: 就明显跟那个好的那个顺溜的那个就有差异那个啊。
1: 是的，
0: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那个事？
1: 后来呢，我是向这个第三方这个调解机构，这个就是汽车的一个商会。进行了投诉，
0: 就是他们经销商的这个商会，是吧？
1: 对，对，
0: 相当于组织管理他们这个上一级，
1: 对，一个行业的一个商会，进行投诉，然后呢进行了协调， 后来呢 4S 店进行了免费的更换。
0: 这还是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对吧？
1: 是的，是因为我那个车啊，它是右侧的那个镜子呢让我卡坏过一次，当时呢是让 4S 店呢是因为走的保险嘛，让他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嘛，
0: 对，
1: 就是修好为止。
0: 对，咱们就是保险，就是说出现误损了，出现损坏了，咱们就修这一块儿就行了，对吧？
1: 对，修好为止。但是呢，修完之后呢，发现这就是一折叠就会有异响，跟左侧不一样，
0: 就是跟他好的时候也不一样，
1: 是
0: 吧？跟他左边那个没毛病那个也不一样。

0: 样，是吧？
1: 是。后来呢，就是四 S 店，他让我证明这个电这个右侧的倒车镜是我把车送电之前是电机是完好的。说实话，就是我作为律师，我对这个车的维修、车辆的一个使用，我是外行。
0: 对呀、啊，
1: 我
0: 那隔行如隔山嘛。
1: 是啊，我是不知道的、啊。那这个情况下，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么你四 S 店，你让我去证明我送电之前是正常的，我送来这个镜片是破损的，我让你修是吧？消费者让你四 S 店去维修。
0: 嗯，
1: 首先是信任你四 S 店，其次你给消费者交付的时候，要交付一个修复后的完好的一个车辆。他此时呢让我去举证证明我送电之前是正常的，他这个要求是不符合刚才我说这个产品质量法的。
0: 这块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是来你这儿花钱消费，同时我是来你这儿要付费维修的，然后你还让我举证说他这个好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那好的什么样，你这车库里边摆着这么多这销售的车呢，然后你这卖了这么多年这个品牌的车，你肯定比我明白好歹是什么样的，对吧？这是一个基本逻辑。这个是
1: 是的。嗯，
0: 好了，我们这再总结一下卢女士的这个问题啊。现在这个如果说电池能不能走质保这个关键问题啊，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点，咱们再请王律再给他总结一下啊。就是走这个质保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1: 首先呢，就是能否走质保得确定电池的问题是不是质量问题。如果是质量问题，那么呢可以依据质保的条件或者说约定的这个条款承诺条款进行免费的更换。如果鉴定为就是使用不当，那就自然呢不可就是使用这个质保的条件呢，需要自费去修理。
0: 嗯
1: 嗯，当然呢就是上述两个情况呢需要经过专业的机构进行甄别鉴定，出具鉴定报告，或者呢由法院或者行政部门呢进行这个判定。
0: 这里边是这个三个关键点啊，我再为大家画一个重点号。第一个就是要鉴定为是质量问题，本身的是汽车本身的设计和制造缺陷，这个里边依据的是质保，然后走承诺进行免费更换啊，这是王律的第一个重点号。然后第二个呢，说如果说鉴定为使用不当了，那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不利的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要承担的是不能走质保，需要自费就10万块来更换这个车辆的电池，同时还可能会承担相应的产生的这个损失费用。那里边核心问题就是它没有按照说明书这个停放或者说使用，导致这个亏电损害，大电瓶给活活饿死了，对吧？咱们行话叫做电动车大电瓶给活活饿死了。所有的这些鉴定呢都需要的是法定选的这种鉴定机构和进行鉴定机构的程序是由国家认可的专业电池检测机构啊来出具的这种专业检测报告，法院和行政部门呢会采信鉴定报告的一个结论，所以核心最后还得落在这个专业鉴定报告上啊，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核心和症结。卢女士如果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还希望能够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继续帮助，或者说您觉得我要好好的请律师把这事儿给我彻底解决一下，那咱们在节目之外还可以单聊。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

0: 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4: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0: 万，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继续按照友人们求助的顺序来看一下呢，求助的这个 X 说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们家这边呢赶上了这个回迁房啊，
1: 嗯，
0: 然后合同的面积呢是83.17平米，其中含有公摊啊，就全都算上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套内呢仅有60多平。公摊这个率高达27%，而且我们这个楼高呢是10层，电梯这边的情况呢是1梯4户，想看一下这个公摊呢，这个远远超出了一个合理的范围，27%了，而且是整个小区是普遍存在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呢想就是求教一下律师呢，这个第一个开发商这个举措呢是否合法？第二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说啊要求赔偿或者是换房，这是在我们之前呢对接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第一版的信息。随后呢在今天节目的进行之中呢又补充了一下这个相应的信息，是这样的，说就是就我本人呢在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区域改造项目之中呢遇到了这个问题啊，有一些关键性的事实和诉求的加以补充，希望呢律师呢能够综合考虑。第一个就是新增了重大的一个违约的事实，我们这个楼栋号被单方面的变更了，而且他这个变更呢没有履行任何的告知义务啊。我本人呢所签的是这个迁置安置补偿协议之中，其中呢明确约定了回迁的这个房屋坐落于6号楼，但是在验房交付当天呢他们才告知我们房屋实际位于的是4号楼，开发商或者说这个征收实施单位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啊，就也没有征得我们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的变更了合同的核心条款，就是这个房屋的坐落问题，说好了是6号，结果交的时候变成4号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核心问题的汇总呢是有2项违约的叠加，使得我们的权益呢严重受损。当前这个房屋还有存在2个问题，一个是呢面积严重不符，合同当时约定的建筑面积为83.17平方米，实际上套内的面积呢仅有60余平方米，这个公摊高达27%，这刚才他提到的这个事儿了啊，一梯四户，这个又一次强调了一下啊，还有呢就是这个。

0: 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啊。这个把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 X 先生这个详细的内容呢都说一下，这是替他的父母来请教一下律师，看一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赵律，咱们这样帮他一样样分析吧，是吧？先得说就是他质疑呢这个擅自变更这个事儿合不合法，第二就是说想问一问这个维权有哪些思路啊。咱们给他拆成两步说吧，好吧。
1: 我觉得他这里边有两个事儿啊，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公摊率是吧，
0: 对，
1: 27%，
0: 他比较执着的27%。
1: 对，
0: 赵律可以稍正对一点麦克风啊，现在微微有点偏，
1: 哎，
0: 好，这样声音会更好，
1: 对，
0: 非常好。
1: 一个是这个公摊率啊，就是达到说27%这个事儿啊，所以这个公摊率高了呢，它相应的得房率就低嘛，
0: 对
1: 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可能就是说所谓这个楼栋被变更，我理解它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数字变更，它应该是一个本身可能约定的回迁的房是在这六号楼里，现在呢他回迁的房给他的房是在四号楼里，可能就不是同一栋楼，
0: 对
1: 啊，不是单纯的变更这么一个数字，
0: 可能面积啊，朝向啊，包括里边实际上的这些咱们就讲的设置上的设计上的细节，可能跟他们当时看的六号楼都
1: 有
0: 变化，
1: 是吧？
0: 是吧？
1: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咱们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也是这种所谓变更楼栋的这个里边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啊，就是因为你变更了四号六号楼这个房屋的位置的话，导致你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有变化。
0: 对啊，
1: 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违约。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公摊率啊，就是我目前呢，据我了解啊，我也查了一下，就是国家呢这个层面上，在法律上没有这个公摊率上限，说你达到什么比例你就属于超标。也就是说呢，这位听友他所说的这个高达27%的公摊率呢，他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觉得说，哎，这房子得房率低了，不太合理，但是它未必不合法啊，因为法律上没有这种限制，
0: 就是法律上没有明确说这个27%这是不合法的，
1: 对，
0: 是吧？这个咱们要先把这项明确一下啊。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说这合法合不合法、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不意味着说这个公摊率27%，它就一定没有侵害咱们这个听友的权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虽然说这个公摊率它在法律上没有一个设定一个上限啊，就是说你这建筑必须得公摊率在多少以内，
0: 哎，法律的刚性规定，
1: 对
0: 吧？
1: 但是呢，确实如这位听友所说啊，就是拆迁安置它遵循着这个拆一还一的这种原则。啊，也就是说你拆掉的房屋它是什么情况呢，它回迁的这个房屋应该是具备同等条件的。那放在这个咱们这个听友这件事儿上呢，我觉得咱们先明确一个大的这个框架或者说思路。也就是根据这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的规定啊，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啊，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损失，然后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就这一系列的事项，你要订立补偿协议。也就是说咱们这听友说的这个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啊，要订立这么一个协议。订立了这个协议之后呢，啊，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0: 这个也是一合同性质的吧，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说是大的方向或者说大的思路，也就是说双方之间订立了合同，那你就应该按照合同来，没有按照合同来，那我这个作为守约一方吧，我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0: 刚才说到那个楼号这个问题，其实是涉及到的这个是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对吧？你六号和四号的相当于是地点的约定嘛，是吧？
1: 对，
0: 具体楼号的约定。
1: 我觉得这两个他提到的这两个问题呢，其实都可以放到这个我刚才所说到这个条款里边去看。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位听友呢，可以首先第一看看自己当时签的这个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里面，他对于这个房屋的建筑面积、套内面积是怎么约定的，是吧？然后同时对于这个楼号，那他现在已经确认了，就是六号变四号了，是吧？这个他肯定是存在一个变化啊。但是 这个六号变四号之后，它到底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影响？比如说房屋的户型是不是跟当时约定的不一样了？啊，房屋的这个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条件嘛，是不是跟当时有特别重大的变化？

0: 变化啊，那这些东西你需要先确认一下，需要这位听友确认一下。如果说你现在得到的这房子跟当时约定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里约定的那个房子的条件确实有非常多的不符，而且是严重不符的话，那我认为你是可以根据刚才我说的这第25条的规定啊来提起诉讼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还得要查一下当时签的这个补偿协议或者叫拆迁协议里边的这个详细的这些细则是什么，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看看我们这个六号的房子跟我们现在实际到手的这个4号这个房子，
0: 对，
1: 它到底差在哪儿，是吧？你原来的房子我们约的是朝东的，结果一到手以后，这儿不是朝西一个大窗户变成西晒了，是吧？然后当时设计的是这个过厅是多大，建筑图纸是什么样的？我们到手以后一看，哎，厅这个位置不对，它是大了还是小了？压的别人的房子是变宽了还是变窄了？这里边其实都是差异，还得是看这个我们当时签的这个协议，拆迁协议里边这个详细的细则怎么定的？
0: 对，
1: 找出它的不同来，是吧？
0: 对，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里边有，那不用说了，咱们肯定是按照这个协议来，对吧？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说这个协议里头有些条件它没有约定到呢，我觉得咱们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就是通过这个房屋测绘啊等一系列方式取证之后，那我们尝试以这个现在我所得的这个房屋，它不符合这个拆一还一这种原则，是吧？它有些比如说公摊率这个问题，它显著超出了这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啊，我得房率非常低啊，以这种显示公平的角度去考虑维权。
1: 其实我们想，就是合同里边，因为咱们买过房子的朋友都知道，它一般像这个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这个是比较确认的信息，
0: 对
1: 吧？包括公摊率这个，
0: 房屋坐落也是嘛，
1: 哎，房屋坐落，然后具体门牌号是吧？还有就是说，房子的实际的那个设计的图纸，对吧？那个图纸也是在咱们住建委要报备的，然后在房管部门也是要报备的，是吧？那个也是和我们的不动产权证是要捆在一起的，都是要附在上面的。
0: 对，
1: 这个其实是能够锁定就是当时我们约定好那个房子的核心信息的，是吧？现在如果说从6号变4号了，那个从它固定证据上有什么建议？赵律。
0: 我觉得就是比对吧，其实总体来讲，这个所谓的去取证啊，或者说固定证据，就是一个比对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得到的和你当初约定的区别，是吧？你不管说从图纸是吧，或者说我现在测绘啊，或者说实际的房屋坐落，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去取证的，围绕这些思路吧，或者说围绕这些角度去取证。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4号楼和6号楼两个的这个户型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它里边的这个朝向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在找的过程之中可能很难找出差别来，但是我就不想要这个4号，咱们之前约定好的是6号，我就不想要这4号楼，这个我能不能主张这样？
0: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对于你的对于你的这种影响吧，就是说我虽然没有按照合同说给你6号是吧，但我给你4号是相同的条件，可能对于你的这个影响就比较小。那后续你是不是真的能换到6号呢？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比如说6号现在已经相同的这个房屋，我约定好的这个房屋已经有人住了，人家已经搬进去了，或者说我已经给他办了产权证了，然后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不行，我要换回到6号，那你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就是说我们即使是维权是吧，我们提出我们的主张，然后最后法律他通过这种手段去让还我们以公正，但是他也要考虑这个效率问题，就是他并不是说哎，我现在我就不想要这个数字啊，我就想要6这个数字，但是房子其实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那我不行，我就要换回去，那法律也得考虑那会不会影响那边是吧已经入住的人啊，他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效率问题，
1: 就是咱们就讲这是在法律实践中要考虑到的一个公平和效率问题，是吧？
0: 对，
1: 这样啊，
0: 所以进一步呢，其实我们就是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这个听友他所谓的这个我是不是能要赔偿或者换房？
1: 对，
0: 那其实呢，虽然这个理论上啊，这两种主张其实都是合理的啊，你不管是要赔偿还是要房，要换房啊，这本质上它理论上都是合理的，但是真正解决的时候，肯定还是以刚才我说的这最便利、最高效的这个原则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换房这种请求的话，我认为除非是存在这个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是比较难实现的。但是呢，要这个赔偿的话，那我觉得不管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啊，还是说按照您实际得房率可能跟原

0: 被拆迁的这个房屋的这种差呀之类的，您说我需要赔偿啊，那这个其实是比较高效的一个解决的方式。
1: 就是还是照着就咱们讲，要说换的话，除非说现在那边房子也空
0: 着，也空着，
1: 对吧？
0: 哎，
1: 这是咱比较理想的情况下。
0: 然后同时，你这个四号可能也没给你做登记啊，你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入住，然后你也没有改变房屋的这个原始的样貌，是吧？没装修，说白了
1: 就对，
0: 就
1: 是还是原样。
0: 房子装修还是原样，我现在把家具一搬走，这房子跟新的一样，
1: 对，
0: 还这个。不管是开发商还是什么的，他可以向这个其他的这种人去交付啊。那这种我觉得存在商量的余地吧。
1: 还就是还有一些工作的空间，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最起码不涉及到第三方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单纯的说是我交房和我这个收房的人，咱们之间的事儿，是吧？现在就是看这个事情的，它已经到哪一步了？其实从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角度上来考虑，是吧？
0: 对，
1: 就是如果说这个四号和六号两边房子都空着呢，那现在呢是给您调剂到四号去了，我说我就主张我就要住六号，咱们开始约定好是六号的，那咱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思路去争取，
0: 去努力呗。
1: 但如果那边已经说种种原因吧，那边人家已经安排人了，已经占上了，就是咱们俗话讲是那边把坑已经给占上了。那咱们就得考虑到，就是重点考虑到是补偿和赔偿的问题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后工作的重点是，您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当时的协议。
0: 对。
1: 啊，核心的工作思路是找不同，
0: 对
1: 吧？就看一看
0: 对比，
1: 看一看我们签的是什么样，和我实际到手的是什么样。
0: 嗯。
1: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异啊？
0: 对。
1: 这个其实是第一个，如果出现不同了，那我们就抓住这个不同的来固定证据。
0: 嗯。
1: 那如果两个都一样啊，那我们就主张一下，就是咱们说好的是六。
0: 嗯，
1: 你现在非要给我四啊？
0: 嗯，
1: 对吧？我从我这儿我不容易接受，那咱们就得找个说理地方去讲讲理，是吧？讲理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些看将来有一个仲裁的问题了，是吧？看你四和六之间对于你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吧？是这么一个事情。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真正得的这个房子现在是相当于得房率。是70%多嘛？
1: 对，因为他强调的是一般这个都是15-20%，
0: 对，
1: 那一下27这个。
0: 然后他实际上这个套内面积或者说建筑面积，它是一个83，一个60，是吧？
1: 嗯。
0: 那他如果说哎，这个房屋户型啊什么的跟合同约定没有区别，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跟你以前被拆的这个房子啊，它的面积啊各方面的条件是不是有差？那现在。我给了你一个公摊率27的房子之后，你可能实际的套内面积比你以前被拆的房子要小，是吧？
1: 有这
0: 个。那这种情况下，我一对比，我发现有差，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是一个第一个思路是横向比，是吧？就现在既有的这个四和六比，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纵向的比，之前的和现在的这个比较，
0: 对
1: 吧？这个相当于是从两个维度来看一看我们实际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房子它到底有多大的变化，主要就是和我们约定的变化和我们之前实际上我们自己手里的拥有那套既有的房子的变化，是吧？这个是我们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吧，啊，结合您现在所给我们的信息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有相应的这些事情的话呢，还是说要以我们之前这个合同啊作为我们最核心的这个文本依据啊，来推动和解决这个事情啊。
0: 对，
1: 另外呢，涉及到这个中间的过程的话呢，也要注意，就是及时的要固定证据。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友阿生的一个求助。他说，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我买房子的时候呢，被中介多收钱了，请律师帮我看看算不算诈骗。我是一个外地人，然后在我们本地呢，通过中介买套安置房，房子本身都是装修好的二手房，水电燃气全是通的，能用，根本不需要再额外的安装或改造。但是谈好这个房款之后呢，中介除了我正常的中介费，还额外收了我12700，说是这

0: 骗嘛，有一个故意啊，故意的虚构了事实或者隐瞒了真相，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那么这个里边，这个安置房这个中介是不是有这样的故意去隐瞒这个真相？其实是不好判断的。也就是说，他要这笔钱，那是不是确实什么依据也没有？是不是他就故意编造了这个情况，或者说隐瞒了这个情况，还是说他当时误以为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要了这笔钱？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可能是不好判断的。
1: 这个细节其实要跟听友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对方的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呢，不是说我们找了些证据，然后问了房东，问了这个懂行的人，大家说没这么回事儿，这就算诈骗。而是在司法实践上能够证明这个向您要钱的这个中介是故意的，是吧？同时的话呢，是隐瞒真相啊。那其实对于这个中介来说，咱们站在他脚上，他也可以抗辩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不需要这个什么什么，就是杨律说的这个很难来认定他是诈骗构成，是吧？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吧？
0: 对，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我们说进一步的调查或者进一步的证据来判断啊。
1: 这就是诈骗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好认定这个事儿啊。从专业的这个法律角度上讲，不是说我们认为他骗人就是骗人。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生先生认为这个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能不能行。杨律，
0: 这个钱要回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啊。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说既然存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怀疑他有这种诈骗的情况啊，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去报案，就是尝试，是吧？那你报案之后，警察大概率会叫这个中介过来。那你说说吧，当时什么情况，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查明了，一旦查明了这里边确实中介存在这样的故意隐瞒真相的这样的情况，为了骗这笔钱，那么他就构成诈骗了。那相应的，我们说就进入了刑事程序了，通过刑事的这种追赃或者退赔啊，把这个钱要回来，这是一种方式啊。当然如果说最后没法确定说就构成诈骗罪了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个要回来。你比方说第一如果快的话啊，我们还是投诉举报啊，或者跟对方协商啊的方式啊，那么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实在不行啊，那么通过民事起诉的方式也能把这钱要回来。因为毕竟从这位听友的这个阐述里边，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钱你确实支出了，而且这笔钱确实是具体用途是什么也非常明确。那最后用途本身就是不需要做的，是吧？啊，也就是说中介没有提供这个相应的这样的服务，也没有这个对外的这种项目的支出，那这个钱当然是可以再要回来的。
1: 这里边其实我想给这个生先生做一个提醒吧，就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我觉得您啊，先纠结于是不是说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首先您要明确一下，这个钱是中介个人收的还是这个中介公司收的，对吧？我因为接到他这个信息以后，我首先想到这一点，是不是中介这个个人他有可能他自己立了个名目给自己弄点小外快，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他可以先和中介公司来进行一下这个相应的接洽，核实一下这笔钱是中介的个人行为还是说公司统一要收取的这笔钱，对吧？那如果说个人行为，那是一个疗法，要是整个这个中介公司都是统一收取，那下一步其实您维权的对象是跟中介公司来聊这个事儿了，是吧？杨律，
0: 对
1: 啊，
0: 对，这个也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对吧？
0: 啊，对，
1: 先
0: 确定一下，
1: 先把这先核实
0: 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啊？就包括说这个其实来说，只是这听友可能这里边，没有讲到啊，没有提到啊，因为就看你这个钱交在哪儿了嘛，
1: 对
0: 吧？对，
1: 你要说转账转给中介个人了，那您不妨跟这公司去对对账去，是吧？
0: 对，
1: 哎，这个如果是他个人的事儿，那这咱们就更主动了。对吧？
0: 对，是
1: 你都不是替公司收的钱，你个人找这个我们买房子人来把这钱收的话，你自己解释解释吧。从公司那儿讲，我觉得这个中介个人就可能面临着很大的这个解释压力，就啊，
0: 对，
1: 这个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后续的这个维护权利能够提大很大的主动吧。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姓名：
4: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3: 年龄：
4: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3: 籍贯：
4: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3: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4: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3: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4: 11999。
3: 多少？
4: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3: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4: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3: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弹指运动，把车停好，伸出双手，一起来做弹形状，拇指开始，依次弹向掌心，1、2、3、4，2、2、3、4，重复动作，跟着音乐做弹形状，3、2、3、4，4、2、3、4，再来弹指。手部控制力，弹指运动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坐舱很舒心。哇哦！汽车红灯操。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5: 航天蓝。
9: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5: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卡友小江的这个专业司机给我们求助了一下啊，说了于律好啊，我情况是这样，我在甘肃兰州工作啊，当前呢是一名专门开出租车的司机。我们这儿呢现在提倡的是网巡结合，那我们就是作为正规的出租车呢，也可以在马路上的这个巡游拉客，也可以在网上接单拉客。所以呢，我就在某出行平台旗下的一个出租平台上注册了一个网约的一个号，一直呢跑得还挺顺利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啊，2025年9月份我被封号了，而且我一查是永久，把我的号彻底给废了。原因是说我的人和车呢不符，对不上。这个账号呢，我注册的出租车一直是我一个人跑，而且我这个车呢到了年限报废之后呢，我是换辆新的出租车。换完车之后在系统里边一直没有更新，至于这个没有更新的原因呢，这块确实是我失误了，没有及时把信息呢同步上去。那但是这个系统现在呢就判定了我人车不符，永久封号。

0: 进行了申诉，也没有通过解封，目前还是封号状态。现在呢，咱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大部分的乘客呢都是网上叫单，而且呢，这个平台呢又是目前的比较大的头部平台，上面叫单的这个客源也比较多。结果他这样一封号，就导致我实际上能够拉客的数量呢是明显减少，这就影响了我的这个实际的收入，直接减少我三分之一的收入。可以说，他这个封号呢，导致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当前这个平台呢，基本上属于头部垄断的地位，我想找一个替代的，一时半会儿还没有。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呢，就是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帮我解除这个封号，提高我的这个收入，满足我日常的正常生活。现在呢是申诉无门，有什么渠道可以解决没有啊？那当前呢，我在他这个平台下边所有的网约车的平台账号呢，这个信息都属于封号状态，因为我们要递交我们司机的这套手续嘛，是吧？相当于他一看我这个人，把我所有的都给我封了，以至于我就基本上在这个平台上不能正常的展开业务了。以上呢就是这样的相应的信息，在某头部平台自己注册的这个账号呢处于封号状态了。所以呢，他想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啊，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上讲，有什么方法能帮我解除账号？另外呢，我看到呢，网上很多人说可以起诉这个什么什么平台啊，那具体呢该怎么操作呢？我所在地方呢是在甘肃兰州，这个平台的注册地呢是在北京，啊，我这个如果存在不存在这个主体找不到或者不能对应的问题啊，请余力呢帮我想想办法啊，这是具体的这么一个。账号被封的一个困扰啊，余律，咱们从法律角度上讲，帮他想想办法是吧？看看这事儿呢怎么能推动解决一下。
1: 听了小江呢给咱们节目的这个叙述之后啊，我认为小江先要确认清楚是谁封的号，再有就是为什么封号。
0: 嗯，
1: 那么分析一下，小江和平台都有一定的过错，或者说问题，
0: 哎，都存在毛病是吧？
1: 哎，
0: 嗯。
1: 那么首先，小江这方面呢是。没有能及时将更新车辆的信息上传到平台上。
0: 嗯，
1: 那么平台方面是长期未提示、未审、未核查，那么直接就永久性的封号，而且申诉的通道形同虚设。
0: 嗯，这个确实，咱们就讲，就是从旁观者角度讲，这有点太狠了，也
1: 是的
0: 啊。
1: 一锤子打死，
0: 哎，对啊，这是一点不给机会，这就
1: 是的
0: 啊。那我们看看从法律角度上讲有没有办法能帮着推动推动。
1: 好，
0: 嗯，
1: 那么小江如果要求解封，核心的法律依据，包括依据民法典、平台规则是格式条款，那么必须是要公平合理、明确告知的，而且处罚与过错是要相当的。是要对等的，
0: 嗯，
1: 而小江只是未及时更新车辆信息，没有其他的主观的特别大的恶意，而且也没有存在安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就直接永久性的封号，明显是过重了，而且是显示公平的，
0: 这不公平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咱们就讲了，我要一个公道，这太不公道了，
1: 是的
0: 啊。
1: 过罚要相等，
0: 对，
1: 要相适应。
0: 哎，咱们叫中间得画上等号。你现在画的已经不是个等号了，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
1: 那么平台没有尽到提示、核查的义务，那么自身是有过错的，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小江这边。
0: 嗯，这个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这个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身上了，
1: 是的，
0: 或者推到了合作的这个司机身上了，
1: 是的。那么同时电子商务法也规定了平台应当公平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定规则，保证申诉权，不得随意的查封账号。
0: 嗯，这个是从电子商务法的角度上讲，
1: 是的，
0: 也有专项法规的，
1: 是的，
0: 啊，
1: 嗯，哪怕不是这种车辆运输的这种平台，
0: 嗯，
1: 咱们就说整个现在的电子商务环境也有电子商务法来约束。
0: 嗯，那要像是他这种这网约车或者出租车，有没有专用的法律来应对
1: 的？
0: 是的，
1: 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另外，按照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 规定了

0: 那么平台对司机车辆有管理核查的义务，不能只靠系统自动判定而不去人工复核，或者甚至说再有这个司机来这个网约车司机来这种申诉的过程，那么也这个维权的这平台也形同虚设，这也不符合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
1: 这是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几条法律，是吧？
0: 是的，
1: 是我们小江朋友要进行合法的、依法的维权的这个法律依据。
0: 法律依据。
1: 那我们看一看它这有什么途径没有？
0: 好
1: 吗？
0: 那么除了这些法律依据，咱们也给小江建议一些，可以去实际操作的解封的这个途径。那么第一呢，就是对于平台内部，那么找人工客服重新申诉。那么找到这个平台的人工客服，可以直接说，比如说小江亮明身份，我自己是这个兰州的出租车司机，账号呢因为旧车报废，新车未更新、未及时更新，被系统直接判定为了人车不符，永久封号。那么平台长期也没有提示我，也没有进行人工的核查，直接永久封号，太不合理。我已经换了合规的新车，现在目前是证件也齐全，人车也是对应的。那么我要求立即解封这个账号，更新车辆信息，
1: 对，
0: 明确提出来。
1: 对，这一律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要点说清楚。第一个，我是谁，是吧？
0: 对。
1: 然后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我的要求是什么？其实咱们有时候在，协商的过程中的话，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行，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反而不用说堆砌很多的信息，最后呢，你说半天，对方肯定不能明白你要干什么，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啊，有效信息给他条分缕析的说明白就可以。
0: 对。
1: 那这个是第一个，先跟这个平台方人工来进行协商，
0: 对
1: 吧？
0: 再一次的跟人工客服去协商。
1: 啊，
0: 那么如果还不行，第二步可以向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投诉，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正规渠道。第一呢，可以拨打12328，就是兰州本地的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投诉。那么投诉的诉求就是立即解封相应的账号，更新车辆的信息。第二，也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督投诉电话。第三，还可以拨打12345市长热线，说明情况，要求市长热线将该情况转交当地的交通局或者市场监督局来督办。
1: 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专项的热线的每一个，它其实都可以起到一个投诉的作用，是吧？
0: 是的。那么第三呢，如果这些投诉最终还不能很好的解决，或者说小江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第三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最终也是对小江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保护。那么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小江可以在兰州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小江来跟咱们节目说这个问题情况，也提到了是不是要来北京来诉讼啊，
1: 或者
0: 在哪儿诉讼啊，
1: 注册地啊。
0: 哎，对对对，我可以明确的跟小江说，他这个问题可以在兰州当地的法院去起诉。那么依据的就是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这个规定就是请权行为地的法院是有管辖权的。所谓的请权行为地，那么小江在兰州做出租车司机，进行跑车，进行这个业务，那么注册这个平台也是在兰州当地注册的，那么他的权利被侵权受损失地就是在兰州，所以兰州就是这件事儿的请权行为地。那么兰州当地的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1: 这就不用往外地跑，是吧？
0: 是的，
1: 这就说清楚了。这个您在兰州如果要起诉的话也没问题，
0: 哎，
1: 是吧？
0: 一个是这是在哪起诉。再有就是如果起诉要有明确的诉讼请求。
1: 对，他要求什么呢？这个，
0: 哎，这个诉讼请求小江可以明确的要求法院通过审理最终来判令平台立即解封这个相应的账号，并更新车辆信息。 同时还可以要求法院判令平台赔偿停运的损失。
1: 哎，这个是，这是由于他的工作失误导致我挣不上钱，
0: 是
1: 吧？经济损失。那你看我之前在被封之前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收入，是吧？被封之后我这流水能差到什么程度？
0: 是的，
1: 咱们把证据拿好以后拿着去说理去。
0: 对，
1: 嗯，
0: 因为小江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不管是这种巡游出租车还是网约出租车，它都是一个经营活动。
1: 对，
0: 那么既然是经营活动，这个平台给它长期封号甚至是永久性的封号，势必对它这个运输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那么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影响，就有停运的这种损失。
1: 对了，
0: 那么停运的损失它是可以主张要求赔偿的。
1: 嗯，这性质就跟我们开个饭店结果来个人把门给我们封了是一个道理，对吧？
0: 是的。
1: 哎，我们门被挡之前你看我多少客流，每天是翻多少桌，我的一天流水是多少，结果他这儿现在把我门给我堵了，客人进不来了，我这个现在我经营得惨到什么程度，是吧？
0: 是，
1: 这个其实都是有证据可以来举证的啊。
0: 对。
1: 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小江的吗？
0: 好，
1: 嗯，
0: 好。那么最后也提醒小江这么两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按照小江给咱们的叙述说，平台跟他说人车不符就必须要永久性的封号，那么这样的做法和答复完全属于单方的格式条款。第一是属于格式条款，
1: 嗯，
0: 第二这样的处罚也相对来说是过重的，而且在平台还有过错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处罚跟小江的这个过错完全是不相符的。第二就是在此平台旗下的他这个账号都被封了，那么属于这个平台联合限制滥用了市场的支配地位，那么小江可以在投诉或者说后续真正在起诉的时候一并提出这个问题。
1: 对了，
0: 就是这个平台旗下其他账号也要一并的解封。
1: 嗯，你必须得是恢复我的权益，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原来老说老话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吧？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头部的平台啊，
0: 嗯，
1: 一开始在起家的时候都是依靠着消费者和众多的合作伙伴，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大家精诚团结，互惠互利，互惠互赢，是吧？
0: 是，
1: 大家都能够在里边得到利益。
0: 嗯，
1: 那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什么？即便说你现在是一个头部的企业，依然要不能忘记自己呢服务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
0: 是吧？
1: 是的。那我还是要把这个服务再做细再做实，而且呢里边很多东西啊，还是那句话，那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科技还得向善，是吧？
0: 是的。
1: 你老是说用最后我是技术是强了，可是你里边的人的感觉变弱了，是吧？
0: 是的。
1: 一说话里边都是全是格式式的东西，也不论青红皂青红皂白的，那其实伤的是消费者的心，伤的是合作伙伴的心，到最后的时候呢是伤的你在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地位啊。
0: 而且这个科技呢，嗯，还是离不开人的。
1: 对呀，啊。
0: 平台可能通过自己的算法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来判定了所谓的这个人车不符，判定了小江存在的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但是首先需要通过人工进行来审核是不是这种情况，其次审核完了之后即便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平台也应该提醒小江有这种情况的存在，那让他及时的来调整来改正。
1: 嗯，
0: 那么其实小江如果要是接到了平台的通知，我相信他也会重视，他也会将之前要报废的那车辆信息更新过来。
1: 对了，
0: 其实就不会产生后续的这些问题。
1: 是，于律这个说的非常的细致，而且想的也很全面啊。就是我再稍微再远一点想一点，就是刚才于律这番讲解就让我想起来，包括小江朋友的这个遇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就我读科幻小说《三体》里边有一句话，好像跟这个案例呢有点关联。
0: 嗯，
1: 那句话这么说的：没有人类的文明毫无意义，只能说机械服务的 AI， 那真的对于人来说毫无福祉，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还是要以人为本啊。
0: 对。
1: 好了，这个小江朋友呢，有相应的这样的求助的过程中遇到的大事小情，您可以和我继续保持联络，我们依然在线为您服务。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欢迎友友们来加入社群。此外呢，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这个相应的求助讯息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回应。今天求助的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北京大兴一位温女士求助。温女士呢，还是特别细心的拍来了图片啊。我们一样一样说吧，先说情况。说赵律好，我们家楼下呢邻居是个独居老人，把我们这个楼道啊当成自己的杂物间了，堆了好多东西，然后导致我们邻居出行很困难。我们家这老父亲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结果下楼呢差点被他堆在这个楼梯口的杂物绊倒。而且他放这个垃圾呢，虽然用垃圾袋塑料袋给封着，可是呢咱们现在天也热了，散发这臭味令人作呕。我们跟他家的儿女，他们儿女人在外地呢，也打电话沟通过，微信上也聊过，没有结果。说我们也管不了自己家这老人，管不了，也跟他说了，他也不听啊。我们在外地也没办法，居委会也协调了，居委会呢也是来劝，劝完以后东西还在那放着。我现在的诉求呢，就是想的是想起诉楼下，想起诉楼下，然后想问问赵律怎么办。就从这个图片吧，可能朋友们看不着，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一张呢是这应该是这个居民家，因为贴着春联的，像是门口，是吧？
3: 门口，
1: 门口这儿呢，它堆着一个购物的一个小拉车，然后两个这个小纸箱，纸箱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像是菜什么东西，还放了一个小簸箕和一把小笤帚啊，看着还挺注意卫生。另外一个呢，这应该是楼道那个拐角那个位置，
3: 对
1: 啊，楼梯间那个拐角，拐角这儿呢是一个铁皮柜子，两个小箱子，上面还盖着一个小毯子。啊，挺热闹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装修的，那大概是那种塑料桶，是吧？塑料桶里边还那个放着一桶的大葱啊。对面这块呢是也是有一把小簸箕，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笤帚啊，这还是挺注意卫生。然后这块呢这块就是那个差点绊倒老人那个垃圾啊，
3: 这个看起来像垃圾袋。
1: 对，那个是某超市的那个垃圾袋像是啊，然后里边是一大一小两个垃圾袋，正好把这个不宽的楼道口堵了一半啊，基本上我描述的算准确，就这么个情况。赵律，咱们帮他分析一下吧，是吧？这个他要想起诉了，因为商量不成啊。
3: 对，像温女士遇到这种情况呢，属于法律当中的这个相邻关系的问题啊。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291条规定说，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温女士这个邻居呢，她在公共的这个楼道里呢，堆放了一些杂物啊，显然是影响了。就根据这图片，其实我们也能判断，它显然影响了这个邻居的通行便利啊。这种情况下，温女士她可以先联系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像她刚才说，她也联系了居委会，是吧？然后联系属地政府，如果都不能解决的话呢，那可以以这个相邻关系纠纷啊下面的这个相邻通行纠纷作为案由啊，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清理这个堆放在楼道内的杂物，恢复楼道的这个通行畅通。
1: 这个是起诉这个是这个家的这个老太太，还是起诉他儿女，还是起诉物业公司的？赵律，这个摁着哪个来起诉？
3: 起诉他那个老人就可以
1: 啊，就是堆放的人，是吧？就谁产生的这个事儿，起诉谁，是吧？
3: 对。
1: 物业公司我能捎带上吗？
3: 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要。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确实有向物业公司反映过，然后物业公司他不作为。
1: 物业公司说我们也劝不动业主，是吧？这怎么办呢？这个去了以后说他也不听，就是主要的还是这个放东西的老人。
3: 对，因为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你诉完以后，它毕竟涉及到清理，是吧？那个物品，物业公司其实他在不敢确认这东西有用没用的情况下，他其实也不敢弄。正常咱生活里头啊，
1: 对，
3: 就说这物业公司他正常他也不敢上去说，哎，我就把这东西都搬走，
1: 可不是吗？老太太说，我那铁柜里有金条，有金条，
3: 对，有现金
1: 啊，金条美金都在里边放着呢，都在楼道里放着，
3: 这个一般没有了
1: 啊，我就是测试一下你们物业公司顶事儿吗？真给我清没了。
3: 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物业公司也是无奈。这个，
1: 他也有工作难度，对吧？
3: 对，有工作难度。所以其实起诉物业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有沟通过，物业比如说比较态度比较恶劣，或者说拒绝履行这个物业这个管理的这种职责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考虑。
1: 这个咱们就是讲这个事儿吧，反正还是主力的去做做他那个儿女的工作去，是吧？老人可能沟通上有费劲的地方，既然他已经把这事儿都堆成这样了，你要去直接找他聊去，那么大岁数了，万一有点什么不测，是吧？还得承担其他责任，还是主要跟他儿女做做工作吧。
3: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下，你说真的，其他办法可能确实也走过，但是最后我不得不走诉讼的时候，走诉讼真的那么，是吧？就是说那么有效吗？因为毕竟岁数也在那儿了，两个人都。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是能够协商沟通吧，邻里邻居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4: 你的心情我都看见，虽然不能表达挂念，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友阿生的一个求助。他说，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我买房子的时候呢被中介多收钱了，请律师帮我看看算不算诈骗。我是一个外地人，然后在我们本地呢通过中介买套安置房，房子本身都是装修好的二手房，水电燃气全是通的，能用，根本不需要再额外的安装或改造。但是谈好这个房款之后呢，中介除了我正常的中介费，还额外收了我12700，说是这个叫做燃气安装费和水电改造费。我当时不懂啊，以为买房必须交这个钱，我就把钱交给他们了。后来我就问了房东了，也问了我们本村其他的一些和一些懂行的朋友，才知道呢这套房子早就安装好水电了，这个燃气也都通好的，根本不用什么改造安装这回事儿，完全是和我对接这个中介编的名目，就是为了多收我这笔钱，多坑我这笔钱。我现在手里边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还有呢就是中介当时明确跟我说的是这12700是燃气水电改造的钱，但实际上呢他什么服务也没有，也就根本不需要做这些所谓的改造和安装。我想问问律师呢，就是中介这笔虚构的费用骗我交钱的行为算不算诈骗？我现在呢想把这个12700要回来啊，另外呢还想主张让他们赔偿，您看我这个该怎么操作比较好啊？一样样说吧，杨律，先说算不算诈骗这个事儿啊。
2: 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不是构成诈骗还是不好确定啊。我们讲诈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一个故意骗嘛，有一个故意啊，故意的虚构了事实或者隐瞒了真相，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那么这个里边这个安置房这个中介是不是有这样的故意去隐瞒这个真相，其实是不好判断的。也就是说他要这笔钱，那是不是确实什么依据也没有，是不是他就故意编造了这个情况，或者说隐瞒了这个情况，还是说他当时误以为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要了这笔钱。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可能是不好判断的。
1: 这个细节其实要跟听友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对方的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呢，不是说我们找了些证据，然后问了房东，问了这个懂行的人，大家说没这么回事儿，这就算诈骗，而是在司法实践上能够证明这个向您要钱的这个中介是故意的，是吧？同时的话呢，是隐瞒真相啊。那其实对于这个中介来说，咱们站在他脚上，他也可以抗辩，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不需要这个什么什么，就是杨律说的这个很难来认定它是诈骗构成，是吧？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吧？
2: 对，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我们说进一步的调查或者进一步的证据来判断啊。
1: 这就是诈骗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好认定这个事儿啊？从专业的这个法律角度上讲，不是说我们认为他骗人就是骗人。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生先生认为这个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能不能行？杨律，
2: 这个钱要回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啊。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说既然存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怀疑他有这种诈骗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去报案，就是尝试，是吧？那你报案之后，警察大概率会叫这个中介过来，那你说说吧，当时什么情况，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查明了，一旦查明了这里边确实中介存在这样的故意隐瞒真相的这样的情况，为了骗这笔钱，那么他就构成诈骗了。那相应的我们说就进入了刑事程序了，通过刑事的这种追赃或者退赔啊，把这个钱要回来，这是一种方式啊。当然如果说最后没法确定说就构成诈骗罪了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个要回来。你比方说第一如果快的话我们还是投诉举报啊，或者跟对方协商的方式那么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实在不行那么通过民事起诉的方式也能把这钱要回来，因为 毕竟从这位听友的这个阐述里边，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钱你确实支出了，而且这笔钱确实是具体用途是什么也非常明确。那最后用途本身就是不需要做的，是吧？啊，也就是说中介没有提供这个相应的这样的服务，也没有这个对外的这种项目的支出，那这个钱当然是可以再要回来的。
1: 这里边其实我想给这个生先生做一个提醒吧，就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我觉得您啊，先纠结于是不是说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首先您要明确一下，这个钱是中介个人收的还是这个中介公司收的，对吧？我因为接到他这个信息以后，我首先想到这一点，是不是中介这个个人他有可能他自己立了个名目给自己弄点小外快，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他可以先和中介公司来进行一下这个相应的接洽，核实一下这笔钱是中介的个人行为还是说公司统一要收取的这笔钱，对吧？那如果说个人行为，那是一个疗法，要是整个这个中介公司都是统一收取，那下一步其实您维权的对象是跟中介公司来聊这个事儿了，是吧？杨律，
2: 对
1: 啊，
2: 对，这个也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对吧？
2: 啊，对，
1: 先把这先核实
2: 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啊？就包括说这个其实来说，只是这听友可能这里边，没有讲到啊，没有提到啊，因为就看你这个钱交在哪儿了嘛，
1: 对
2: 吧？对，
1: 你要说转账转给中介个人了，那您不妨跟这个公司去对对账去，是吧？
2: 对，
1: 哎，这个如果是他个人的事儿，那这咱们就更主动了。对吧？
2: 对，是
1: 你都不是替公司收的钱，你个人找这个我们买房的人来把这钱收的话，你自己解释解释吧。从公司那儿讲，我觉得这个中介个人就可能面临着很大这个解释压力，就啊，
2: 对，
1: 哎，这个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后续的这个维护权利能够提大很大的主动吧。
0: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特别的感谢我们今天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小丁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个这么个情况是我碰上的，您帮我分析分析。事情这样的，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这儿持续转发了一些信息，前前后后大概有100多天，后来我才知道不能确认的情况下转发那些内容啊是电子诈骗信息，就是电诈。我当时的情况呢是一点都没察觉，以为就是普通的资讯通知，或者说别人让我帮忙转发这些内容，那个信息看起来很正常，没有明显的诈骗特征，我从来也没有拿过任何的好处费，也没有收过钱，我更不知道这个所谓这个人家熟人别人让我帮忙朋友让我帮忙的内容背后是这个诈骗团伙，我单纯是被蒙在鼓里，以为是在帮别人转发一些正常的内容，完全没有要帮别人骗人的意思。我现在担心的是呢，像我这样不知情又转发了这么久，会不会被认定为是帮助诈骗，或者是警方把我认为是诈骗的共犯，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请律师帮我分析一下，我真的是完全不知情，而且没有获利，只是长期这么给转了。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怎么认定？我现在该怎么办？向警方说清楚自己是无辜的，然后没有责任。请这个杨律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风险大不大，接下来怎么处理。
2: 这位听友说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认为啊，就是构成这个诈骗的共犯，或者说这个帮助这个电信诈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因为这两个犯罪也很明显，就是说主观的故意性要求都比较强啊。你比方说诈骗的共犯，那肯定要有共同故意去诈骗的这样一个意思联络啊，就是说双方之间我知道你在诈骗，我也帮助你去进行诈骗啊，有这种意思联络啊。那么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不构成这种共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帮助他人的这种啊，那么也是要求你明知他确实是在进行犯罪然后你去帮助，但是这种情况呢，根据这位听友说的，你自己完全不知情是吧？根据这个内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诈骗的信息，而且又没有获利，那么从动机各个方面去考虑的话，那么可能构成这个犯罪的这个可能性不大，这个是这个问题。那当然现在呢，就是说你已经意识到了发生这样事情了，我们说怎么办啊？那首先就是要停止转发了，
1: 对，
2: 不能继续再发了，是吧？另外呢，就是相应的这个信息要进行一个保留，尤其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啊，一个是 我们讲这个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说我们一看这位听友说的，
1: 就是
2: 很难判断它是一个电诈的信息，另外一个这个来源是怎么来的，是吧？那你怎么得到这些信息，当时别人怎么给你说的，你怎么意识的，那这些往来可能都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证明你本身没有这种故意或者说没有这种恶意。那么包括真有警察来询问你的时候啊，那你也可以相应的就是把这些证据提供给警方。其实来说，那么警察来询问你的时候，很可能你也是作为一个证人的身份，
1: 而不是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2: 嫌疑人。对，
1: 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也是利用这个情况吧，给大家也提个醒，就现在吧，我们随着这个人通讯终端的普及，有好多啊，什么亲戚朋友啊帮着投票的，是吧？然后什么有的是某些购物平台帮着砍一刀的，也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什么就差99个人，就差一个人了这种的。大家转发这类信息啊，也多个心眼儿。一个说呢，就是你得看看他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我们今天求助这位朋友一样的，被这些那个相应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这个犯罪调查的这个事情啊，给涉及进去了，是吧？
2: 对，
1: 产生不必要的这种成本和自证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2: 对，
1: 哎，所以还是有风险。
2: 最起码这种情况，就是您列举的这些情况，其实最起码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你的个人信息在这里边肯定是会泄露的。
1: 对
2: 啊，而且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为了用这个东西去骗你的钱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是为了获取你的个人信息，然后他去出售这些个人怎么样。
1: 那更可恨了，那个是吧？
2: 啊，对呀、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骚扰电话或者广告等等之类的？你这些信息怎么这个泄露出去的，是吧？啊，这个都是，我们确实应该注意的。
1: 对了，好了，杨律给友人们说了一个温馨提示啊，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
0: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人服务的是韩磊。当前为朋友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求助的王大姐。王大姐说，律师好，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家这个房子呢紧挨这道路，近期呢由于这个铁路系统的施工、挖掘机作业，还有一些重型的货车呀往返，就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噪音。这个时间前前后后呢有一周多了，同时呢这些机械呀、大型机械一施工，大型车辆一路过，明显引起我们家

0: 这个地面就在震动，家里边的门窗啊，包括家具也跟着一块颤抖，导致呢家里的人无法正常休息，睡眠啊生活严重受到干扰，日常生活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求助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诉求，是要求他们施工单位啊文明施工，不要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第二个就是我保留家里边这个家具包括房屋被损坏索赔的权利，想请教一下律师该如何的保留这些物损啊和噪音扰民的一些证据啊，请律师呢给我支支招啊。这属于就是施工产生噪音对生活干扰了，是吧杨律？
1: 对，是的、
0: 那这个我们从诉求上看一看吧。第一个就是他想要求他们文明施工不打扰生活，这个有什么途径没有杨律？
1: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噪音的这个噪声污染防治法吧，这个里边其实规定的也比较明确的，像这种居民这种小区啊等等的这些区域呢，都是属于一个建筑物比较集中的区域，那对噪音是比较敏感的，在这种区域是禁止这个夜间进行这种噪音作业的，当然特殊情况除外啊。它这个地铁施工的话，那不属于这种特殊情况，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比如说一些抢修啊抢险啊这些特殊情况的，比较紧急的情况的，那他这肯定不属于。那么对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噪音呢，可以通过这个向相应的这个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而且这个投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快和有效的，
0: 比较直接的，是吧？
1: 对，因为现在从监管部门各个方面，包括社会上对这个噪音的这个监督管理啊，就对这个事儿本身其实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的。那我们可以通过就是前面也提到这个市民热线啊12345是吧，反映这个问题，那相应的可能会转到相应的监管部门去。第二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比较专门的这个热线，那就是12369。这是一个环保的热线
0: 啊，专门的是吧？
1: 专门的，对，相应的呢，其实根据这个防治法的要求呢，就是也可以向当地的这个，比方说所在的物业或者是社区居委会来进行反映投诉啊，也可以要求他们从中进行一个调解解决。
0: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所在的辖区是吧，居委会、物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这个市民热线和环保热线啊。这个其实它应该是常规施工，不是那种极危险，对吧？极危险施工的，咱就讲是救命的事儿，那该忍的就忍一忍，也能理解，
1: 对，
0: 是吧？
1: 这种就是说，面对一个更大的这个利益，或者说更紧急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周围的人，那可能确实需要负有一定的这个容忍义务的，但是这种情况，这种地铁正常的这种施工，应该还是要遵循这个噪音防治的要求的。
0: 那第二个他的诉求呢，是关于保全自己的一个权利，是万一把我们家的东西震坏了以后，我还向他们索赔呢，是吧？家具震的给我震

0: 这样一个侵权嘛。那首先就是说，包括这个侵权本身的存在啊，以及这个因果关系。第二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后果，也就是他这里边所提到的这个损失啊，
1: 嗯，
0: 到底来证怎么证明这个损失？
1: 对。
0: 那么关于这个难的在哪儿呢？难的在第一点，其实是就是说这个噪音本身啊，或者说这个相应的震动造成了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王大姐是
1: 王大
0: 吧？
1: 姐，
0: 啊，提供几种方法啊，因为我们说这种证据的收集呀，其实来说是比较难的
1: 比较
0: 啊。
1: 多样的是吧？就
0: 对，
1: 是说尽量要把这个我们的证据链要做得让它周全一些，
0: 对，
1: 是吧？方方面面都得证据到了，是吧？
0: 对，我们从法律上来讲，那当然最有效、最保险啊，那就是到公证处去要求公证员到现场进行一个证据保全，但是这个可能要花很大的成本啊，而且这个从时间、从各个方面啊，那可能也有一定难度啊。那么我们呢，给大家提供一种就是自己去收集这个相应证据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视频，我们说录像，通过这种方式，比方说手机啊，那么相应的对这个噪音的这个场景、施工地啊，包括这个距离有多少啊，通过这种镜头的拉远、拉近啊，包括跟家里边确实是你这个小区，确实是你家的这个房子，这个房是你的这个房间室内的这样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录像啊，尤其是有这个震动或者颤动啊，或者噪音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每天多录几次，多录几段啊，而且录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有这种持续性。而且录的时候，其实就所有的我们这个录音录像，还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呢？我们叫网上有一些这种叫时间戳啊等等的这种，证据保全的这样的软件啊，这个相当于呢，它会比较客观的记录一下你录的一个时间是什么样的啊，当时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啊，或者是呢，我们在录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你录的内容自己有一个描述啊，
1: 一
0: 是
1: 边
0: 什么
1: 录一
0: 时
1: 边
0: 间？
1: 说着，是
0: 对，一
1: 吧？
0: 边录一边说，什么时间啊，在哪个位置？然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吧？啊，这个可以有一个解说。我们说，
1: 这是杨律给大家总结
0: 对，
1: 这个保姆级的教程，这
0: 对，
1: 是
0: 尤其是有这个物品啊，或者说这些设施啊等等这些的损失的话啊，那么也进行一个说明，
1: 对，很
0: 这个。
1: 明显窗户框。

0: 有一些相应的录像，一些拍照，并且拍照的时候我们放一些参照物，是吧？你比方说这个墙，那可能墙皮震裂了，是吧？
1: 对，
0: 等等之类的，那放个尺子，放个相应的有这个大家公众的这种认知的这种参考物
1: 一块
0: 放在
1: 钱
0: 那
1: 钢镚儿什么的，是
0: 儿，啊，
1: 吧？
0: 对，
1: 就
0: 都
1: 一看
0: 可
1: 很
0: 以。
1: 明显能够把钢镚儿卡里边的，是缝是够
0: 对
1: 大
0: 对
1: 的，是
0: 对，
1: 吧？
0: 都可以啊，就这种，就是说有一个参照物一起的拍下来或者录下来。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施工的地点呢，它外边有围栏呐，有大门啊，有什么的，它会贴着这个施工的公示信息啊。那么我们找到这个施工的主体之后，可以给他发通知啊，就是比方说关于某某地点，什么铁路施工，然后我的这个房屋的地址，扰民的这样一个告知，是吧？或者一个
1: 这
0: 请
1: 王
0: 求
1: 大姐本
0: 函，
1: 人发就行是吧？
0: 本人发就行，本人
1: 哦，
0: 发就行
1: 明白，
0: 啊。发出去之后，然后保留一个相应的发的证据。我们讲，一般我们在法律上通过，邮政的 EMS 啊，通过这个给他发出去，留好这个底单，还有这个送达的签收的这个记录。比方说，给我们造成了哪些损害，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列举啊。我们有哪些诉求，也都可以写在里边啊，可以把这个寄给对方啊，那么也算是保留一个相应的证据，而且证明我们主张过这个相应的权利
1: 就是
0: 啊。
1: 明确告知过施工方，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书面上的这个告知，是吧？是
0: 对，
1: 这样的
0: 对啊，
1: 啊，
0: 然后如果后续能跟施工方有相应的沟通，是吧？那你沟通过程也可以做录音呢，是吧？啊，这些都能证明，就是这个过程，我们说有这个噪音，我有这个损害，是吧？这个从常理上分析，那我不是无理取闹
1: 对。
0: 的，啊。
1: 有一个细节，杨律，我向您正好请教一下，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像面对面去进行沟通了，我用摄录设备录我自己，对方说你现在不能录啊，我说我录我自己，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吗？
0: 这个没有问题
1: 是吧？
0: 啊，这个没有问题。其实来说，这个不涉及，就是说，侵犯谁的隐私啊，或者说是什么违法取证啊，这个是本身是不涉及的啊，
1: 就
0: 包
1: 不
0: 括，
1: 涉及这个层面问题是
0: 不
1: 吧？
0: 涉及这个层面的问题啊，就是。唯一的是，可能他看到你在录啊，那他跟你的这个通话，或者是跟你这个说话等等之类的，他可能就
1: 就会
0: 是
1: 谨慎一些了，是
0: 谨慎一些啊，或者说双方的这个信任度没有那么高，也有可能不太利于双方沟通解决这个事情啊，这个就要看情况了啊，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1: 这就是诚语度的问题了，是
0: 对
1: 吧？
0: 对
1: 这就是
0: 啊。
1: 说咱们看看，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又能够保全我们的证据，同时呢，又不会激化矛盾，是吧？
0: 对，是的，
1: 利于我们这个事情的推动和解决。
0: 对，
1: 还有一些投诉的途径有没有，杨律？
0: 也可以啊，就比方说我们前面其实反复提到的这个12345的这个热线，它对市民的这个投诉会有一个相应的记录啊，然后这个记录呢也会转到相应的部门，那这个记录其实事后，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可以调取的啊，
1: 也就
0: 那
1: 本身成为证据也可以，
0: 对，
1: 对吧？
0: 让这个记录作为一个证据之一，其实我们自己通过这种多方位的、其实多角度的取证，那么，我们民事讲的是一个这个高度概然性的这样一个证据，
1: 对，
0: 是吧？啊，那
1: 高
0: 么，
1: 度概然性啊，
0: 对，
1: 这是个专业的法言法语
0: 对，
1: 啊。
0: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表明，确实是有这个事儿，确实造成了这样的损害。将来真是说我们去打官司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
1: 对，这高度概然性，简单解释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情况，有这个情况，有这个情况，这几个情况加起来，其实它就是导致了这个情况，是吧？简单，我们因为有朋友可能一下听不明白，听懵了啊，我们就是法言法语给您翻译成普通话啊。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之中呢是打卡签到的，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同时的话呢，有些朋友也在互相的帮忙，是吧？我们楼上也确实有这个噪音的问题，以往呢录自己的语音和图像视频应该没问题，但如果对于另外一方呢，可能他会反对录音或者录视频，哪怕录的不是他本人。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杨律提到的，有可能会引起情绪上的对立，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其实从法律上讲没问题，但是咱们有的时候是奔着解决问题，而不是奔着打架去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铁蚁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在办公室里正和聂西商讨着林忆良被劫一事。聂西说，
4: 我记得查光明报案的时候，保安司令部的彭梦基可是被古正文狠狠挫败过，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借机报复？
3: 有可能啊，包括二庭，段退之说到底和毛人凤没有什么差别，干的也是抓人办人的活，不排除他也有单审林忆良的心思。
4: 我有个军校的同学在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我可以找他侧面打探一下。
3: 不要去，保安司令部的水更深，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个节骨眼儿，要谨慎。
4: 老师，我会注意的，早一天知道林忆良的下落，人就能早一天救出来。
3: 林老板是张浩的亲弟弟，没有人能比我更想把他救出来。聂西不再说话了，吴石接着说，着急解决不了任何事情，我会找个合适的时机到二厅探探虚实，看段腿之到底有没有做手脚。
5: 下午四点，吴石走出办公室内间问聂西，
4: 段腿之没有出去吧？他一下午都在办公室。老师，您亲自过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3: 放心吧，我会见机行事的。
5: 聂西不安地看着吴石走出了办公室。古正文坐在监听设备前，他的耳机中出现了段退之和吴石说话的声音。
6: 吴次长，
4: 不忙吧？
5: 古正文有些兴奋，旋转了一下监听设备的音量旋钮。
6: 都是瞎忙，来，您坐。
5: 段厅长请吴石落座，准备冲水泡茶。
6: 上回你去我家，送的这罐茶不错。哎，哪间店买的？我想补补货。
5: 吴石抬手把茶叶罐放到了茶几上。
6: 武夷水仙，台湾难买，我用了几根小黄鱼，托人用军机从大陆带回来的。
5: 纯不过水仙，怪不得我会念念不忘呢。
6: 哎，吴次长，我这儿还有点存货，一会儿您先带回去，等下一批货一到，我就送到府上去。哎
5: 呀，那多麻烦呀。
6: 哎，不麻烦。来，您尝尝这个刚到手的新茶。
5: 段退之把冲泡好的茶推到吴石的面前。
6: 武夷山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你要是喜欢，下回一并给您送去。
5: 那就多谢段厅长了。吴石品了口茶，很满意的样子。
6: 我一般喝茶只是想提提神，这么好的茶还是算了啊，就给我拿点你上次送的就行了啊。哎呀，对了，次长，您今天来不只是喝茶的吧？
5: 不喝茶喝什么呀？喝酒啊，我高血压。
6: 段退之尴尬地笑了笑。吴石又说，
5: 我听说毛局长今天找你兴师问罪来了。
6: 哎呀，是啊，毛局长责备我说，就是因为我提了三方共管，才让匪谍趁机把林匪救走了，直接把通匪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5: 哎，你不是第一个被他们扣帽子的人，他们不是还因为我在台大医院和匪谍打过照面，就污蔑我通匪吗？
6: 哎，保密局没有编制，急于立功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5: 那我怎么觉得你的心情很不好啊？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6: 我家里没什么事情啊。
5: 好，哎，我听那人说，上次你太太说去斗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和你说实话是有原因的。
6: 哦，那件事啊，其实他就是那几天身体不舒服啊。
5: 不是身体不舒服，据那人说，好像是段太太在斗公馆说了几句闲话，斗太太就不让他去了。他不和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你太太啊，年轻漂亮，你更要多多关心她嘛。
2: 段退之听到这儿，如坐针毡。
6: 哎呀，这些都是小事。来，您喝茶，喝茶。
5: 哎，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家事不安，你也没有办法安心工作呀。你要是有什么难处，我可以让那人帮忙宽慰宽慰你太太。有些话，女人之间聊起来更方便些。
6: 啊，是是是，次长放心，
5: 我肯定能处理好家务事，啊，绝不影响工作。那他那几次没去斗公馆，究竟是去了哪儿？你搞清楚了没有啊？
6: 哎呀，没事，他知道我是干嘛的，没胆量瞎跑，不用管他们女人那点小事。
5: 哎，这怎么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但是你得管啊！你的工作性质特殊，不能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2: 段退之的面色越发难看了。
6: 啊，次长，您提醒的对。
5: 其实啊，他们女人之间会说些心里话。哎，你看需不需要那人帮忙打听一下，你太太那几天有可能去的地方？
2: 段退之实在是忍不住了。指了指台灯下面的方向，又指了指耳朵，示意吴石有窃听器。吴石故作吃惊，点了点头。
6: 啊，总之啊，家和万事兴啊。那你先忙啊。
2: 段退之起身相送。
6: 啊，明白明白，谢谢次长关心。
2: 又赶紧递上了茶包，说：“
6: 哎，这茶。”您先喝着喝着。
2: 吴石回到办公室，合上了门。
6: 老师，情况如何？
5: 段退之的办公室装了窃听器，毛人凤又想钓鱼了。
6: 如果毛人凤今天是来大台唱戏的话，那林一良被劫一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
5: 没错，他们不但舍不得放手林一良，还想设个迷魂阵，趁机查出促成三方共管的人。只是段推之没把我供出去，他是知道把我扯

0: 进来无凭无据的，他没什么好果子吃。那现在怎么办，老师？得先确认侦防组把人藏到哪里了。陈将军那边有回音了吗？如果能先和他接上头，也好商量一个万全之策。我问过滩南那边了，陈将军已经结束了整训新兵的工作，估计今天会回来。一旦确认他回了台北，立刻通知我。
1: 是。
0: 毛人凤办公室正在加班加点播放吴石和段退之的对话内容，录音还没有放完，毛人凤就啪的一声关上了录音机。我费了那么大的周折，就是让你去听人家喝茶吗？哈，还有段退之两口子的破事，现在怎么办？去做。那也不能排除可能有国防部其他高层想从二厅那里得到转运信息，我们也就才盯了一天而已，监听室不要撤，再等两天。要不要我去草山行馆也给你安排一间监听室啊？古正文不说话了，不要再搞出让保密局难堪的事情了。既然林一良还在你手上，你务必要审出点东西，不然没法向蒋主委交代。然而正像古正文判断的那样，林一良这样的匪谍并不常见，他从延安走来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老杜开车，陈宝仓坐副驾。老杜说，将军，其实您可以休息一晚，明天再回台北的。我和你离开台北一年多了，今早终于接到组织上在广播里给我们安排新任务，我恨不得飞回台北去。将军，等到了台北，您要不要先见见吴次长？他都来两封电报催您回国防部了。哼，不见，最好别让他知道我回来了。到了台北，首要任务就是等人来接头，其他事都放一放。浑身都淋湿了的聂西连门都来不及敲，就冲进了办公室。老师，确认好了，陈将军就是今天到台北，下午已经出发了。吴石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笑容，他快步走出书房，边下楼边吩咐身后的聂西，去帮我拿两个石盒过来。从聂西手里接过石盒，吴石径直走到餐桌边，妻子惊讶地看着他。啊，陈将军回来了，我得去见见他。将近一半的菜被吴石快速地塞进了食盒。王碧奎埋怨着吴石，吴石不停地抱歉，脚步却没有停下。一阵风似的，聂西载着吴石已经停在了陈公馆附近。只见吴石在叩门，一声两声三声，一声比一声响。陈宝仓出来看见了来人，二人面对面站着。吴石沉声道，同在异乡为一客。陈宝仓回应道，相逢清盖便相知。两个人相视一笑，感慨交集，四手握在了一起。陈宝仓说，华南局和华东局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组织上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我聂西还有一位特别联络员组成了现在的东海情报小组， 特别联络员负责我和太公委之间的联系，目前有个很棘手的问题，太公委帮我们传送情报的同志最近被捕了。你还记得在台大医院劫持我的账号吧？当然记得，我现在明白了，那位账号同志是为了掩护你牺牲的。账号本名林一伟，被捕的这位同志叫林一良，是账号的胞弟。这么说，他是继承了哥哥的遗志，继续和你工作。所以，我必须救他出来。那你打算怎么救？有计划吗？本来我想把人调到北监，找机会接触，但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路上把人给劫走了。我现在的计划是，从他们手上把人救走，但我的人手实在不够。哼，狗特务！我要是能亲自上场救人就好了。可惜，我这张老脸大家都太熟悉了。哎，不过老杜可以帮忙，他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老地下，枪法好，身手也不错。吴石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下。那就太好了。外勤方面有聂西，不用担心。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尽快确认林一良被关在哪里。跟踪古正文呢？古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心狠手辣，在他身上下功夫我怕行不通。他手下有个行动队队长叫于肖南，聂西和我分析过，古正文大概会派这个人去看管林一良。聂西已经在着手调查于小南，他想通过直接跟踪，但是于小南认识聂西。那我让老杜去。于小南在古正文手下那么久，是个很警觉的人，跟不好还会被他发现，最好先从他周围找到突破口。放心，我和老杜随时听候差遣。早知道是你，我当初还费什么劲儿统战你呀？现在想来，真是有些可笑。哎呀，赶紧吃饭吧你，要不然这饭菜真的凉了。吴石打开食盒，从里面拿出了一道道菜，来，给你带了几个家常菜。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做你喜欢的家乡菜，你将就着吃啊。菜还冒热气呢，来快。陈宝仓百感交集，道一声：“足矣。”最后一抹阳光从侦防组楼顶沉了下去，天色瞬间暗淡下来。热闹无比的西门町，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两侧的霓虹灯应接不暇。最大最耀眼的便是华都大舞厅的霓虹招牌。于肖南拿着点心走进了斜对面的华都大舞厅，一杯酒被服务生一路端给于肖南，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舞台上那个衣着华丽颇具流莺之气的歌女。那歌女正在唱白光的《东山一把青》，于肖南似乎是他的粉丝，鼓掌、喝彩、献花，样样俱全。不仅如此，夜场散去，只见于肖南在舞厅后的小巷里等着他。一扇小门打开了，心上人出来了。于肖南压抑不住激动地叫了一声：“阿玲！”歌女笑盈盈地走向于肖南，把最后一块糕点送到了于肖南的嘴里，而后随手把装点心的纸袋子扔进了垃圾篓里。 你都吃了。

给我留干什么呀？你带的点心，姐妹们都说好吃，我稍不注意，他们就都抢光了。这块儿是我特意给你留的呢，我自己一口都没吃上呢。那我下次多买点带来。走，我带你去吃沙茶牛肉去。阿玲依偎在余潇南怀里发嗲。真的？沾美茶餐厅？哎呀，没事，我发奖金了。你要喜欢，以后你演出完了，我们都去沾美吃宵夜。你对我可真好。哎，你买新皮鞋了，真好看。嘿嘿，亮吧，三接头的。哎，我跟你说，今天就属你唱的好了。你是没看见台下那帮男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余潇南搂着阿玲拐上了大路，声音渐渐混进了嘈杂的夜市之中。那扇小门又打开了，这次出来的是老杜。聂西开着威利斯吉普车，吴石坐在后排。聂西说，于小南跟华都大舞厅的一个叫阿玲的歌女好上了，老杜觉得从阿玲身上说不定能找到点突破口。哦，对了，能不能请陈太太帮忙盯一下阿玲啊？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进来，毕竟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今天我跟踪阿玲一直跟到了澡堂，就不方便再跟了。我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她比我们想象的更机灵。吴石思索片刻说道，可以让陈太太帮忙，但你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而且只能是外围的盯梢工作。嗯，明白。啊，你去找阿梅给你开张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恐怕要请几天病假了。

0: 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是华都大舞厅辉煌的开始。朱峰做了新发型，化了妆，一身蝉翼纱素白旗袍，坐在桌边气派十足。台上的表演者换了一轮又一轮，朱峰也没见到阿玲。引起他注意的却是于萧南，这个粉头革履的家伙打着哈欠走了过来，直到离舞台最近的位置才停下脚步。阿玲上场了，唱了一首吴英英的《请你为我留一留》，赢得满堂彩。中场休息，心上人坐到于萧南的身边，开心地吃起了点心，溶剂点心。朱峰的眼光从他们桌子上的纸袋移开，突然发现王昌成和其他几个同事坐在一桌，别人都有说有笑，只有王昌成神色有礼。他正要举杯灌酒，

0: 看见了珠峰，四目相对，避不开了。
1: 妈，
2: 和同事过来玩呢。
1: 下班过来放松放松。
2: 好啊，你们喝着，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啊。
0: 珠峰见状起身提包离开，左右看过一遍，确认王昌成看不到自己后，他朝着歌厅经理办公室走去。
1: 你好，有什么事吗？
2: 经理你好啊，我想问问阿玲小姐一般什么时候有演出啊？我很喜欢她唱的那些上海滩的歌，让我想起了以前在上海的日子。
0: 珠峰一边说一边面带忧愁叹气道：
2: 哎，大世界百乐门，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啊。我想下次带上朋友们来这里一起听歌，怀怀旧。
1: 哦，您稍等啊，我们这儿演出的时间都不是固定的，我看一下排班表。阿玲的话啊，后天就有她的演出。
2: 哦，后天估计约不到几个朋友啊，还有什么时候啊？
1: 下周二和周四。
2: 啊，好的好的，谢谢经理啊。
1: 那您需要预定位置吗？
2: 我还不太确定有多少人可以来，等确定了人数我给你们打电话。
0: 从经理办公室出来，珠峰站在走廊里若有所思，一抬眼就看见王昌成站在走廊上红着脸有些微醺。珠峰喊了一声：
2: 昌成。
1: 妈，今天的事
2: 啊，我明白，我不会和阿菊说的，你少喝点酒啊。
0: 王昌成露出感激的眼神，又有些疑惑地问：
1: 妈，您今天怎么会来这儿？
2: 哎呀，这里会唱很多以前上海流行的歌，我就过来坐坐，听听家乡的声音。
1: 妈来台湾这些日子啊，也有点想家喽。
2: 啊，是，是。
0: 王昌成点点头，不知在说什么。珠峰说：
2: 你和同事们好好玩啊，妈就回家了。
1: 妈，其实，您现在有时间吗？
2: 怎么了？是不是工作上碰到什么难事了？
0: 王昌成摇摇头，有些语无伦次。
1: 阿菊我不能说，同事我也不敢说。
2: 哎呦，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们邻居小梅姐不是搬走了，就因为接待了一个大陆来的远方亲戚，保密局说他家通匪，把小梅姐打得人不人鬼不鬼。后来我总做噩梦，我害怕，我是真的害怕。前些日子我总盯着你，也不知道我自己在盯什么。对不起啊，妈。
0: 说着说着，王昌成无声地哭了。珠峰心疼地拍了拍女婿，轻声说：
2: 妈也对不起你，你难受了这么久我都没发现。
0: 王昌成叹一口气：
2: 没事，谢谢妈听我说这些，我就先过去了，同事还在等我。
0: 珠峰点点头，看着王昌成擦了擦眼泪走了。珠峰看着他的背影，五味杂陈，站在原地，久久的没有离开。还是那家山下茶屋，珠峰等来了聂西。珠峰说：
2: 这几天 我发现阿玲有演出的时候，于肖南才会来。阿玲之后演出的时间是后天和下周二和周四。啊，
1: 找到安全房还要时间，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2: 啊，你说的溶剂点心，于肖南这次也带了，看样子阿玲很喜欢。
1: 我查过了，台北有两家叫溶剂的糕点铺，一家在宁波东街上，还有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2: 是的，这两家溶剂点心的店我都去过了。
0: 朱峰说着，在地图上圈出了三处可疑的安全房的位置。
2: 经过我的初步摸排，我认为这里是最有可能关押林忆良的安全房，但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0: 聂希诧异地看着朱峰。
1: 陈太太，你可以啊。
0: 聂希指着地图上其中一处，
1: 应该是这里，二层小楼。
2: 啊，我就说，这栋二层小楼最可疑了。
0: 朱峰按照蔡孝乾之前所示，找到了这个坐落在远郊的农家院。谢阿毛带他走进院子，蔡孝乾在里面已有准备，让朱峰进来。
1: 朱峰说，
2: 东海小组那边已经制定了救林忆良的办法。
1: 那可太好了，林忆良同志要是能安全脱险，基隆和台北的相关同志就不用转移了。
2: 现在需要请咱们这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派几个同志实施营救行动，二是要找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三是救人后在台北市区找个妥善的地方安置林老板。
0: 蔡孝乾显得有些犹豫。营救人员和车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但安置暂时有困难，在台北市区容易被特务发现，转移到外地呢，怎么出台北又是个大问题。前段时间上级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情况的同志回大陆，我想能不能请东海小组的同志们设法把林忆良同志送出台湾。
2: 这倒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我问问东海小组的同志们能不能想出办法吧。
0: 朱峰递给蔡孝乾一张纸条，
2: 这是关押林忆良同志的地址和守卫的大致情况。
0: 蔡孝乾高兴地接过纸条，仔细地看着。
2: 最迟明天傍晚前，你们的人和车都要到位，然后等待我下一步的消息。
1: 放心吧。
0: 蔡孝乾看完，点火烧毁了纸条。
2: 蔡书记，那我就走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顺利地把人救出来。
1: 好，放心吧，我呢就不送你了，谢阿毛会带你安全离开的。
0: 朱峰点点头，走出了低矮的房门。蔡孝乾低声自语，
1: 感谢东海小组啊，林忆良终于有救了。
0: 国防部的上午，聂希推门进入吴石的办公室内间。吴石接过聂希递送过来的几个文件，一边签字一边听着聂希的汇报。
1: 值班特务每天日夜两班倒，每班三人，日班早八点到晚八点，晚班晚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来审讯的那几个小时，他几乎都一直待在安全房内，长时间离开就只有几次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的歌女。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几点回安全房？
2: 通常都是在阿玲家过夜，第二天上午才过来。
1: 下一次这个阿玲有演出是哪一天？
2: 今天晚上就有。
1: 事不宜迟，我让陈太太通知台工委。 今晚行动。你再通知老杜准备接应。
2: 好。
1: 把人安置在陈将军家，我总觉得对陈将军来说太危险了。奈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对了，这次你自己就不要再抛头露面了。哎，也不知道太公委的人手准备的怎么样。老师，你就让我去吧。
2: 不行。
1: 今晚我要去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今晚也早点回国防部宿舍。
2: 是，老师。
0: 回到宿舍，聂西在传达室接了个电话。
1: 喝酒？今天不行，我感冒了，吃了感冒药，这眼皮都抬不起来了。我现在就想睡觉，改天再约吧。
0: 聂西说完挂了电话，正在打着哈欠上了楼的档口，黎晴从房间出来了。
3: 哎，聂长官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0: 聂西举了举手里的药，答道：
1: 感冒了。
3: 啊，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1: 就是普通风寒感冒，多睡觉多休息就好了，谢谢关心。
0: 黎晴对聂西的这种冷淡态度毫不意外，只是在这个时间碰到他也是难得。华灯初上，华都大舞厅热闹至极。坐在角落的杜山喝着酒，看着台上的表演。余萧南如期而至，坐在他的老位置上，为台上唱歌的阿玲高声喝彩。不过今天来凑热闹的不是陈太太，而是杜山。见余萧南到来，杜山像一道闪电般迅速离开。良宵结束了，余萧南回到他的职责所在地，等待他的却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两个兄弟的尸体，外加一地沾着鲜血的扑克。火速上报后，余萧南就像被抽了筋似的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古正文走进来，映入他眼帘的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是余萧南，而不是林一良。古正文从室内走到外面，又看见了特务阿北扔在地上的宵夜、包子和馄饨。余萧南一看见古正文，好似被电击般开始颤抖起来。
3: 组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伙人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他们是不是把我的车和阿北都给接走了？
0: 古正文的眼光冷冷地落在余萧南的新西裤和新皮鞋上，颤抖的人迅速噤声。
1: 看见劫匪的车了吗？
3: 是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我记住车牌号了。
1: 找警察局查一下，尽快找到黑色雪佛兰的车主。另外，侦防组有一辆车和一个人，有可能被匪谍劫持了，也一并查一查。
0: 余萧南赶紧点头。
1: 还有，立刻给局里打电话，把台北各个交通要道把住，严格检查，一只苍蝇也不要放出台北。
3: 哦，是，是是是。老师，一切顺利，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
0: 吴石看着聂西松了一口气。
2: 那就好，
1: 接下来要办的就是林一良的离台证了。
2: 老师，这可跟当初给陈太太办离台证不一样，陈太太本来就是来探亲的，有正当的理由离开台湾，可林老板得做全套假证件，恐怕有点难，不知道要求多少人。
1: 我们之前

0: 对办行政手续这类工作的难度估计不足啊，方方面面都需要人脉，需要打点。这些事情换做以前，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我想到了一个不怕麻烦的人。
1: 谁？
0: 陈将军啊。你看他一步步把夫人和女儿都送出了台湾，连军亮这么一个在上大学的儿子居然也给送走了。等晚一点我就去见陈将军，跟他讨教一下怎么办出离台证件来。每当看到老师如此冲动，聂希就十分紧张。每每想到当初无时不顾安危去见张浩，一阵惶恐便暗暗袭来，助推了阻止他的勇气。老师，您去不合适，还是让我去吧。我还是想亲自去看一看林老板，可是，别可是了，危险总归是危险的。我们现在走的哪一步，你说不危险啊？做学生的无法背逆老师，又无法对抗内心的担忧，他感到一阵无力。好了，出去工作吧。聂希拿了文件夹出去，心里盘算着，即使阻止不了吴石，无论如何也得提高安全保障。黎晴按要求给古正文在电话里汇报，
2: 聂副长官昨晚一个人一直在房间里睡觉，好像是感冒了，今天早晨才离开军官宿舍。
0: 嗯，知道了，你给我好好盯着。我就不信了，凭你的能力怎么就拿不下他。
2: 组长，我哪知道，这个人很怪的，跟你们一般男人不一样。
0: 好了，古正文不耐烦挂了电话。于肖南匆匆进来，好像有重大情报似的。
3: 组长，我查到了，吴次长昨天晚上一整晚都在戒受馆开会，半夜十二点才离开戒受馆，时间对不上。
0: 嗯，知道了。
3: 另外，那辆黑色雪佛兰的车主也找到了，是海峡银行一个乡里的车。
0: 人抓住了吗？
3: 他的车半个月前就被人偷了，他当时就去警务处报了案，最近一直在催问警方帮他找车。
0: 这么说，劫人的是辆脏车。真是滴水不漏啊。
3: 那组长，接下来怎么办啊？
0: 你马上把人撒出去，找到失踪的阿北和你那辆车，这是我们最后的线索了。毛人凤这回脸更黑了。瞧你干的好事，偷鸡不成蚀把米，当初还不如把人直接送到北监。现在人真的被劫走了，这下我怎么给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古正文保持着一贯的恭敬，微微鞠躬道：
4: 都是卑职余下不利，这会儿知道地头

0: 要出去，段退之推门进来，他说：“毛局长、谷组长，戏我配合你们演完了啊！既然说好了三方共管，人在你们那儿，是不是该分享一点你们的审问成果给二厅呢？”毛人凤不说话，看着古正文：“我们确实尽力在审，但林一良不堪重刑，死了。”毛人凤看了古正文一眼，没说话。
1: 啊，死了？那人埋了没有啊？
0: 埋了，埋在六张犁那边的乱坟岗了。
1: 那请谷组长派人带我们去看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0: 古正文虽然反应很快，在段退之的穷追不舍下，还是有点慌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9: 好听在云听。
20: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21: 古正文虽然反应很快，但是在段退之的穷追不舍下，还是有点慌了。

0: 共匪劫人。现在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三方共管这件事上。段退之一下就被激怒了，三方共管是你毛奇武和彭司令都同意了的，蒋主委也批准了，你们老老实实的把人犯押到北监就什么事都没有，偏偏要监守自盗，导致人犯被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就告诉你，泼不上。段厅长息怒，所以我一直承认是我们保密局错了，我们可以一起面见蒋主委。我想三方共管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请段厅长在蒋主委面前说清楚，是谁提议要三方共管的，其背后的用意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想分我保密局一杯羹呢，还是有意要给共匪提供劫持林匪的机会呢？段退之被问住了，哆嗦着手指着毛人凤，好，算你毛奇武狠。说罢拉开门拂袖而去。古正文立刻对毛人凤深深地鞠了一躬，恭维道，局座高明，卑职无能，今天学到了。收拾你的烂摊子去吧。圆山桥下，古正文坐在他那辆盗漆车里，今天没有钓鱼。组长，只见翁连旺出现了，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一般人是认不出来的。林一良被人救走了，
1: 怎么可能？
0: 匪谍狡猾，不可能的事情多了去了，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尤为重要。古正文说着交给翁连旺一本书，嘱咐道，拿我去好好学习。翁连旺翻开一看，整封文献。渗透台工委的难度比渗透三荣行要高多了，第一步就是接受组织的审查，以你现在对共产党了解的三脚猫功夫绝对通不过的。这本书是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其中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如何学习，写的都很详细，相信它能够帮助你快速进步。
1: 明白。
0: 你要通过三荣行的伙计陈发斌渗透台工委，林义良既然逃走了，他之前对你的信任就是你现在通向台工委最好的通行证，你好好运用，向台工委高层继续渗透。
1: 是。
0: 好好干，这次渗透成功后你就当行动队的副队长。
1: 是，卑职一定不辜负组长的期望。
0: 翁连旺顿时就来劲儿了。古正文刚回到办公室，于肖南就急冲冲地进来了。
1: 组长，找到阿北和丢失的那辆盗窃车了。
0: 你让阿北马上来见我。
1: 阿北，他死了，被人爆头了。
0: 那这个阿北是追踪共匪被灭了口呢，还是被共匪劫了人质死了票？
1: 我不知道，反正人死了。
0: 没想到古正文突然发飙了，他揪着于肖南的领子吼道，
1: 不知道不知道，你除了不知道这三个字你还会什么？林义良是在你的手里丢的，你给我打包票说一定把人看住，你就是这么看的吗？我只能把你交给局座，让他军法从事了。滚！
0: 于肖南哭。

0: 丧着脸儿溜了出去。古正文兀自喘着粗气。林义良已经安全地躺在陈君亮的房间里，杜山正在给昏迷的英雄换药，陈宝仓看着他额头上的冷汗，忧心不已。
1: 这帮子保密局的孙子，打起人来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带人冲进保密局，把镇防组那帮孙子都给突突了。
0: 突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传来，两个人吓了一跳，随即房间的灯就灭了，是陈宝仓紧急断了电。
1: 我去应付客人，你们关上门别出声。
0: 老杜说，
1: 听敲门声不重，应该没事。
0: 陈宝仓隔门询问，
2: 谁啊？
1: 子珍兄，是我。
0: 陈宝仓开门，看到眼眶微红的吴石，心里一紧，急忙带他进房，严肃地说，
1: 你怎么来了？这档口你不该来。
0: 杜山出来打了个招呼，迅速出去警戒。
1: 我着急找你商量送林一良离台的事，还有想见林一良一面。现在台北各个关卡应该都已经秘密下发了林一良的照片，全台湾的军警都在找他，要安全送他离开台湾必须做全套假身份证件，手续应该比较复杂。子珍兄，不管有多危险多紧急，我只希望能够尽快把他送出台湾，另外也好让他把敌人轰炸上海的情报尽快送出去。
0: 陈宝仓点点头，把吴石让到客厅沙发那边。吴石没有坐，接着说，
1: 我听说现在负责办离台证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科长是你的老部下，你能不能跟他说一下，钱物不是问题。
3: 这江科长是个官迷，他现在想要的不是钱，他曾经拜托我帮他升副处长，我索性就豁出去这张老脸去求求陈诚给江科长谋一个比较实惠的副处长位置，这样他必然会尽快帮我办出离台证，全套假材料都能做得天衣无缝。
0: 吴石听罢精神一振，
1: 那一切就拜托子珍兄了，我会办妥他的离台证的，放心吧。
0: 那我想去看一下林一良。陈宝仓直接摇头道，
3: 你不应该去看他，这对你不安全，等台湾解放以后大家有机会见面的。
0: 吴石看着陈宝仓严肃的表情想了想，像个孩子般的点点头说，
1: 你说的对。
0: 自从陈将军许诺了之后，吴石每天回家后主要的思绪都在等待消息上。这一天客厅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了晚上十点钟，吴石从二楼阳台上看见陈宝仓的车开来了。王碧奎十分热情地欢迎道，
4: 哎呀，陈将军，我听于勋说你回台北了，怎么晚上来了？早点打招呼要来，我就能提前做几个好菜让你们好好的喝一杯了。
5: 哎呀，白天军务繁忙，晚上刚刚得闲，哎，我给于勋兄带了一块甜黄石，他一定会喜欢的。
0: 他一步都没有停的直奔吴石书房。吴石把人让进来，赶忙关上了门。
1: 证件都办妥了，明天就走。
4: 太好了。
0: 吴石听罢高兴地说着，他拉开抽屉拿出了一卷微缩胶卷，说道，
1: 子珍兄，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你再把胶卷交给他，
0: 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陈宝仓说着掏出了一封信。这个是林义良委托交通员带给台工委的信，是交通线下人员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吴石接过去锁进了抽屉里。好，我交给交通员。那事不宜迟，你就赶紧回去吧，今晚你要忙的事情还很多呢。
6: 好，我这就走。
4: 哎，子珍兄，别忘了你今天来我家的理由。你把那个田黄石拿出来，让我好好长长眼啊。
0: 说到这儿，两个人才露出难得的笑容。吴石接过田黄石，端详着。
4: 哎呀，这么难得的石料，你真舍得呀。
0: 陈宝仓笑得豪爽。
6: 哈哈，都是身外之物。
5: 哎，告诉林老板，我会到码头远远地送他，让他上船以后注意一下码头上停的一辆

0: 告诉林老板，我会到码头远远地送他，让他上船以后注意一下码头上停的一辆。你能出得来？我是参谋次长，去码头那一定是公事。汽笛声和海鸥声传来，一辆巨轮停在基隆港码头，一身西装礼帽戴着金丝眼镜的林义良俨然换了一副妆容。过关时，林义良递上新的证件，上面的名字是张海。张海顺利过关，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船上的人纷纷朝着船下的人挥手道别。林义良在船舷边焦急地寻找着，终于他在码头远处的角落里发现了一辆黑色别克世纪车，就像一颗黑曜石似的闪着光。他一下子呆住了，像周围的人一样摘下帽子，缓缓地向那辆黑曜石挥手致意。海风呜咽着，轮船缓缓起航。林义良一直望着那颗黑曜石，直到眼睛迷离，那抹光消失在暗黑的海岸里。当一个人被切断所有退路，铤而走险就变成了唯一的选择。翁连旺在古正文划定的窄路上胆子越来越大。这里是台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山民家中，扮演着庄阿晨的翁连旺同志和陈发斌在屋内焦急地等待着。看见挽着裤脚的张志忠带着档案带进来，翁连旺率先站起来。张志忠先看着翁连旺问道，
1: 你就是庄阿晨同志？
2: 对，之前在基隆中学教国文，后来被保密局通缉，幸亏被基隆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下。
0: 然后张志忠眼神落在了陈发斌的身上。
2: 我是陈发斌，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1: 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0: 二人点了点头。陈发斌解释说，
2: 之后我们分头隐藏在农户家里，直到今天进山。
0: 翁连旺热切地问，
2: 同志，我们何时能重新工作？
1: 你们需要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再安排工作，这是组织纪律，你们先好好休息吧。
0: 其实张志忠已经提前翻看过两个人的档案了。听到这番话，陈发斌激动地抱住翁连旺说，
2: 我们终于安全了。
0: 草山行馆作战室里，陈诚、周志柔、吴石、刘永尧、黄厅长等依次站在沙盘一侧，蒋经国势力身侧，然而蒋介石却在闭目养神。面前一幅巨大的上海舟山地区沙盘，上面标示出了两条轰炸航线以及主要轰炸目标。周志柔看了看表，表盘上的指针马上指向中午12点了。
2: 总裁，时间到了。
0: 蒋介石缓缓睁开眼睛，看着沙盘上的上海。
1: 开始行动吧。
3: 是。
0: 560公里之外，蓝天白云，天气晴朗。这里是舟山定海机场，一架寒光闪闪的 B-24 轰炸机下，六名机组人员跑步来到飞机前，从各自的舱门爬进飞机。视线拉远，停机坪上，数十架 B-24 轰炸机正在进行最后的整备，机组成员。

0: 沿着登机梯爬进机舱。停机坪另一侧，几十架护航的 P-51 战斗机同样在整装待发。蔡孝乾和谢阿毛在建昌南北货行里围坐着，一台收音机被拨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段。
1: 泰山呼叫东海，泰山呼叫东海，你们近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海洋生物标本非常珍贵，研究所特此向你们提出表扬，祝你们平安健康。第二次播报完毕，下面播放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谢阿毛痴痴地说，
2: 我工作这么久，第一次听见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出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0: 旁边的蔡孝乾不置可否。谢阿毛接着说，
2: 他们真是厉害啊，这次幸亏他们给消息，我们才救出了林老板，恢复了和上级的交通线，我们建昌行也能继续用作联络点了。郑书记，我们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山里的同志们吧。
3: 上级表扬的是别人，对我们台工委只字未提，你在那里高兴什么？
2: 这倒是，我们台工委也做了很多工作，郑书记您还亲临第一线救人，上级什么时候也明文表扬一下我们就好了。
3: 阿毛，你这种思想就不对了，我们做革命工作难道是为了表扬吗？当年我走长征路的时候谁表扬我了？大家都是为了心里的信念嘛。我们和东海小组是同志，表彰他们我们脸上也沾光啊，不是鼓励也是鞭策嘛。
0: 谢阿毛觉得怎么说都不对，只好闭嘴了。朱峰在和王碧奎喝茶聊天，于勋这个人啊，有点清高，平常最怕这种拉关系求人的事儿了。
2: 哦，那太为难的话，就不麻烦吴次长了。哎，没事，我俩是好朋友啊，啊，我求他办的事，他还是会尽量办的。哦，你和吴次长真是少见的恩爱夫妻，真让人羡慕啊。
0: 王碧奎幸福地笑了。吴石下班回来，走进客厅，周峰赶紧起身请安。
2: 吴次长好。
3: 哦，陈太太来了，你俩慢慢聊。
2: 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遵守你的约法六章啊。
0: 这就对了。吴石点点头，转身要上楼去。朱峰用眼神向王碧奎求助。王碧奎叫住吴石说，
2: 于轩，先别忙着走啊，陈太太有点事想拜托你。
3: 哦，什么事？
2: 是他女婿想调工作的事。
0: 吴石听罢返回来落座，忙问，
3: 啊，你这个女婿是什么情况
2: 啊？他在省警务处电讯所当主任，薪水有点少，想看次长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另外找一份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3: 啊。说实话，我不太擅长做这些搞关系的事，不过你是碧奎的朋友，我一定尽力而为。
2: 哎呀，你看陈太太，我没说错吧？
0: 哼。王碧奎看丈夫没有拒绝，就给了朱峰一个笑脸。
3: 碧奎啊，你陪陈太太去书房，让她把她女婿的情况给我写一个介绍，我看看情况才好托人帮助嘛。
0: 哎呀，一会儿就要吃晚饭了，我哪儿脱得开身呢？你现在不是没事吗？你陪着陈太太上去写材料不就行了吗？吴石 勉为其难的半推半就。好吧，那陈太太，请随我来。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朱峰随吴石到了书房，把事先写好的王昌城的简历放在了书桌上，又从坤包里拿出了蔡孝乾给他的牛皮纸袋递给吴石。
4: 太公委的交通险恢复了，
5: 太好了。
3: 吴石打开牛皮纸袋，发现里面是两封信。
4: 是上级又布置新任务了。
3: 吴石迅速看了其中一封，是小万来的，让我们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报。朱峰没有再继续问。打开第二封信，吴石回到了开始的话题。
5: 啊，对了，你女婿究竟想调个什么工作？
4: 啊，这只是我今天来找您的由头而已。我女婿是心病，并不是真想换个钱多的工作。另外，我已经托朋友问过了，你不用再费心。
3: 吴石边收好两封信，边提醒道：他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些。
4: 啊，我女儿女婿都很信任我的，反而是我心里对他们有些愧疚。如果可以，我想尽快离开他们家。
3: 陈太太，你有多久没和家里人见过面了？
4: 和丈夫、小女儿已经三年没见了，我都把送小女儿的订婚金饰买好了，突然来了台湾，也没能回上海和她见上一面。
3: 啊，快了，我们和家人团圆的日子就快了，到时候我们两家人可以在香港或者上海相聚。
4: 但愿吧，无论在哪里相聚都好。
3: 吴石说着，眼里似乎看到了那些被留在大陆的孩子们，有多少至亲的人被战争分得天各一方，有自己的孩子，有朱峰的孩子，千千万万的同胞在忍受生离死别之苦，无休无止的内战之苦。想到这里，他不禁愈发有了勇气。海东青行动已经结束，蒋介石看着皮质文件夹里的电文，神色严峻。周至柔站在蒋介石对面，脸色惨白。蒋介石合上文件夹，递给身边的蒋经国：
6: 损失了这么多的飞机，就炸了几栋民房和电厂，陈毅恐怕还以为国军的空军是去给他们放鞭炮过年的吧。
5: 卑职无能，恳请戴罪立功。
6: 你何罪之有啊？
5: 近日空军损失惨重，完全是由于匪军早有准备。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匪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说明海东青计划已然遭匪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6: 军中渗入匪谍，是大陆军事逆转的主要原因之一，此一顽疾不除，何谈反攻大陆？这个匪谍你们一定要查出来。
5: 是。
3: 周至柔咬着牙发出了这一声，蒋经国也跟着答道：
5: 是父亲。
6: 志柔啊， 你不要有顾忌。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淞沪会战，我们在上海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决心。如今还是在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反共的决心。只有这样，全世界反共的国家才会支援我们。
5: 总裁高屋建瓴，卑职醍醐灌顶。
6: 既然你要求戴罪立功，就要两头都要抓紧。一是要咬住这个军中匪谍不放，直到抓住他为止。二是尽快确定下一阶段的轰炸计划。
5: 是，卑职定不负总裁信任。
3: 吴石把朱峰拿来的那个牛皮纸袋交给聂西。聂西看了看纸袋，问他，
4: 怎么有两封信？
3: 一封是小婉来的，还有一封是何穗雄请求我们帮忙找人的。
7: 聂西往外一抖搂，一张国军空军飞行员的照片掉了出来。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空军制服站在 P-51 战斗机前的国军飞行员，英姿飒爽。照片背面写着林峰的名字。
4: 林峰是谁啊？
3: 是民国38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何穗雄来信说，林峰烈士有一个妹妹叫林晴，原来在南京中央大学上学，林峰牺牲后他就忽然消失了。他同学说他来台湾了，何穗雄让我们帮忙寻找他的下落，看能不能想办法把他送回大陆。
4: 那他妹妹就是烈士家属了。
3: 明白，我抽空去台大先找一下。
4: 好，
3: 那另外小万的心里说，上级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兵力火力部署的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准备。
4: 组织上很少给您安排过具体要搜集的情报啊。
3: 因为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如鲠在喉，老蒋随时可以再发动空中进攻。我这两天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军编制，先让上级对舟山的兵力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再进一步收集详细部署。
7: 吴石说着把几张带有文字和表格的纸铺在桌上，又从书桌中间抽屉拿出了那个微型相机开始拍摄。聂西举着台灯为吴石照明，吴石用微型相机一张张拍完照片后，将相机锁进了书桌抽屉里。正在这时，书桌上收音机里传来女中音的声音。
8: 今天中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无差别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不少工厂只能暂时停工停产，等待电力供应的恢复。不少民房被炸，无辜的市民也有不少被炸伤炸死。
7: 清晨，王必奎在客厅里看报纸，手里的《中央日报》已经被泪水打湿。看见吴石下楼来，他的声音有些凄厉：“
9: 你们天天开会，天天加班， 难道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你看看这报纸上写的，炸死了上万老百姓，工厂和市区都炸得面目全非了，上海已经成为废墟了。
3: 吴石拿起妻子塞过来的报纸看了一眼，
9: 可怜的兰城，也不知道受伤了没有，是不是还活着。吴宇勋，要是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3: 吴石把报纸扔下，过去坐到夫人的身边安慰她。
10: 哎呀，好了，碧奎，你怎么能相信中央社的消息啊？
3: 中央社这几年啥时候说过真话了？天天说国军取得重大胜利，结果把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了。所以啊，报纸和电台里的消息你得反着听才行。一般来说，取得重大胜利就是遭到了重创，说把上海市区炸成了废墟，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头乱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将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应该就是被共军击落了不少飞机。
9: 这倒是，说转进其实就是逃跑。
3: 王碧奎懂了，情绪也稍微好了一些。对嘛，连学成都知道的事你怎么还信以为真了呢？王碧奎开

0: 都快走到厨房了，又转回身来说，以后你和聂西不许加班了啊，国民政府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你们还那么卖命，图什么嘛？对对对，夫人说的对，我们以后啊再也不给他们加班了。聂西非常及时的在楼梯上接话，师母啊，我饿了，饿得不行不行的了。吴石走进国防部会议厅，看见周志柔、刘永尧、段退之、黄厅长、马厅长，还有气象站李站长等人已经在会议室里了。比较让人意外的是，毛人凤居然也在场。会议桌边的守卫空着，众将领都在，全场却一点都没有声音。周志柔在控制的座位旁边坐下后，吴石和刘永尧坐下，众位厅长和李站长等人也依次坐下。马厅长悄悄地问作战厅的黄厅长，等谁啊？黄厅长摇了摇头。只见一身中山装的蒋经国推门进来，大家都站起来立正行礼。蒋经国走到首位，示意大家坐下，开口说道，突然叫各位来，是为了海东青行动的泄密问题。这个行动虽然我们一直高度保密，但从上海共匪的应对策略来看，可以肯定，我们内部有人把轰炸计划和时间提前告诉给了共军。除了周志柔、毛人凤，所有人都惊呆了，七嘴八舌的都在议论。吴石低声问身边的刘永尧，怎么回事啊？电台和报纸不都说轰炸很成功吗？刘永尧答道，幸亏你我没有参与制定这个计划，不然真是说不清楚了。蒋经国看自己扔出的重磅消息反应热烈，这才接着往下说，
1: 海东青计划的确重创了上海，但空军的损失也比我们预先估计的要大得多，飞机一架一架地摔在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耗费党国大量物力财力的海东青计划结果竟如此难堪。在座的各位有什么看法？
0: 周志柔的脸色最难看，无人回应。
1: 不久前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底的电报，从电报内容来看，有一个代号为东海的匪谍情报小组潜伏在国府高层，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切证据，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情报小组有直接的关系。显然此次海东青计划的失败一定也是有人向共党泄密，从泄密的情报内容来看，这个情报小组的成员或许就隐藏在在座的诸位当中。
0: 说着他的目光一一扫过在座之人，
1: 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此次泄密事件进行彻查，这次调查的对象包括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和国防部，所有与海东青计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都是本次调查对象。国防部这边由保密局负责调查，还请各位 多多支持。

0: 持和配合。在座的将军们无不面面相觑，噤若寒蝉。从今天开始，要辛苦在座各位留在部里配合保密局的调查，希望各位理解。家属要送换洗衣服的，一律送到接受馆门卫室，不得进入大楼。周志柔高声表态：“
1: 理解，当然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感谢周代总长的表率，望大家向他看齐。
2: 聂西坐在吴石办公室外间，看着余萧南将吴办的文件柜和书桌抽屉都贴上了封条。等余萧南走后，聂西走进里间，看到吴石一脸平静地坐在书桌前读书。
3: 老师，这阵势有点大呀。
4: 这次调查来势汹汹，让保密局全权负责国防部的调查，说明小蒋对国防部内部一直是有怀疑的。从今夏电报已经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还可能有其他证据。加上现在的整个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的失败负责，所以还得万分小心才行。
2: 聂西点点头，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降临。刚刚成立的这个调查组办公室设在国防部一间硕大的空房间内，办公用品一应俱全。夜深了，只有古正文和余萧南在认真翻阅着堆积成山的资料。如此安排，看得出二人的重要性。余萧南在一旁的桌子上一边翻阅一边打哈欠，被古正文扔来的铅笔头打醒。
5: 组长，哎，休息一会儿吧，都看了两天了，也没看出什么纰漏来啊。
2: 古正文披着外套走到资料分析黑板前，上面列着吴次长、刘次长、黄厅长、段厅长、马厅长、李站长等人的名字和各种照片图表。古正文自言自语道：
4: 什么破绽都查不到，不应该呀。
5: 组长，有没有可能匪谍就是自己分析出来的？
4: 余队长，你说的很有道理。
2: 余萧南被古正文表扬，高兴得合不拢嘴。余萧南接着说：
4: 果真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实为匪谍中的佼佼者。有此能力者，国府上下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上一点极端手段了。
5: 什么极端手段？
2: 古正文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9: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7: 好听在云听。
18: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9: 台中山区基地里，工委领导正在紧张的工作。陈泽民接过张志忠送来的两份材料。
20: 老陈，这是庄阿陈和陈发斌两个人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按照组织

0: 之流程，张志忠审核之后需要陈泽民复核。
1: 我看过林玉良同志撤离前托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其中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荣行的老同志了，抓陈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侥幸逃出来的同志，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虽然如此，但他们毕竟在外面隐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还是要认真履行，以防万一嘛。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是那个抓陈，林义良同志曾专门提到，由于原基隆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无法严格核实抓陈的身份。他本来计划把抓陈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但是一直没有成型，现在需要补上审查的流程。好，我这就去安排审查人员。
0: 国防部调查组办公室里，毛仁凤已经连续加班好几天了。保密局电讯处的杨振义处长匆匆赶来，把一张报告单递给了毛仁凤。毛仁凤看罢，脸色骤变。
2: 证据确凿。
3: 从技术层面看，准确无误。
2: 好，先对外严格保密，防止匪谍串供。
4: 是。
0: 毛仁凤拿起电话报告。
1: 喂，周总长吗？我们找到有人盗取海东青资料的确凿证据了。
0: 段退之被周志柔叫到他的办公室里。
3: 总长，您叫我。
1: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次长指纹这件事，你怎么看？
3: 我一开始真是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
0: 上面既有吴次长的指纹，也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这不是很奇怪吗？那真要盗取文件，他们一个人就足够了，两个人一起去盗取啊，还都不戴手套，与常理不合呀。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事真不像是他的行事风格。
1: 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吗？
3: 总长，我建议让吴次长暂时就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呢，我们国防部进退有据，能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1: 有道理。
0: 周志柔和毛仁凤来到了蒋经国的办公室，毛仁凤率先报告：
1: 诸位，吴次长不仅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对匪谍金夏电报的内容也完全知情，甚至还和匪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符合目前我们对那个高层匪谍的全部指定，所以我申请带走吴次长到保密局进行审问。
0: 周志柔附和道：
1: 那既然二厅都没有嫌疑了，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可以互相监督，保证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0: 蒋经国听完汇报说道：
1: 周总长，您觉得吴石怎么处理为好呢？这个现在是总裁复行逝世的关键时期，吴石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不久总裁还特别点名表扬了他，所以此时绝不能出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我建议让吴次长暂时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进一步的确切证据以后再决定
0: 最终处置办法。
3: 周总长思虑周全呢。吴将军是父亲钦点的次长，在没有更多的证据及确切口供之前，不可轻易定性。
0: 毛人凤看木已成舟，进一步上紧发条，他说：“
3: 诸位，我希望在吴次长办公室内实施监听，也许能发现点新线索。”
0: 蒋经国表态道：“
3: 具体怎么操作我不管，我只想提醒各位一句，目前是总裁复行事是最关键的时候，抓匪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毛人凤站起来立正道：“
2: 是。”
0: 周志柔还是习惯性的以退为进，他说：“
3: 诸位，在国防部采取监听手段不合适，卑职认为不能开这个先例，还请毛局长多想想更高明一些的调查方式。”
0: 毛人凤一看发条紧不上，就有点急了。
2: 周总长，
0: 蒋经国抬手制止道：“
3: 毛局长，你也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0: 毛人凤只好作罢。阴霾的天空终于降了雨，雨滴落在戒兽馆卫兵的刺刀上，越来越快，连成了一条细线。国防部二厅厅长办公室里，段退之向窗外看着，脑子里不知道在回忆什么。门开着，张处长进来了。
4: 厅长，经排查，现在国防部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
3: 那保密局呢？我们现在排查结果和他们一样吗？
4: 这不知道啊，他们调查的结果也不会和我们通气，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3: 总之防着他们点，要让他们知道二厅不姓毛。
4: 卑职明白。那现在要不要电话通知大家，该回家的回家啊？毕竟也已经查了四五天了。
0: 张处长说完就要走，段退之抬手拦住了他，努力想了一下，说道：“
3: 小道，让我请示一下周总长，那你让大家就先等电话。”
0: 似乎这次大清查告一段落了。吴石走进偌大的会议室，看见周志柔、刘永尧、段退之、黄厅长、马厅长、气象站李站长等人已经在会议室了。这回毛人凤竟然坐到了最靠近总长周志柔右边的位子，吴石和刘永尧在周志柔左边坐下，古正文和吴石在后面一排，聂西挨着古正文。周志柔站了起来，宣布说：“
3: 经排查，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今天也可以回家。谢谢大家这几天的配合，需要留下来继续配合调查的，我们会电话通知。”
0: 众人继续听总长训话。
3: 段厅长，从今天起，二级和保密局配合办案，相互监督，我们不敢冤枉任何一个人，但是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匪谍。
0: 段退之激动地站起来说：“
2: 是，二厅一定全力配合。
3: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5: 保密局的毛局长、谷组长、二厅、段厅长、张处长，留下来继续开会。
0: 吴石和聂西对了一下眼神，神色淡定地离开了会议室。虽然人们被放行回家，却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悬了起来。周志柔接到毛仁凤的电话，电话那头说道：
6: 还请周总长配合我们一下。
0: 这个声音令周志柔不快。
6: 周总长，主委也是默许了的。
1: 好吧，我想办法。
0: 挂了电话，周志柔的脸色和窗外的阴雨天色融为了一体，潮湿而凝重。
5: 张副官，去把吴次长请到我办公室来。
0: 吴石跟着张副官离开了办公室。聂西正打算关上办公室的门，两个头戴白色钢盔的宪兵和于肖南闯了进来。
5: 请聂副官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聂西转过脸看向吴石。
5: 聂副官，配合调查吧，
1: 清者自清。
0: 张副官向周志柔报告：
5: 总长，吴次长来了。
0: 吴石单独一人进到内间，周志柔示意他坐下。
1: 学长，我刚才接到通知，你需要留在接收馆，等待调查组的调查问话。
5: 现在变成只对我一个人问话了。
1: 哎呀，
5: 目前就您和聂副官需要配合调查。请问理由是什么？
1: 这理由嘛，
5: 保密局说发现了一些海东青情报泄露的疑点。蒋主委亲自下令，由保密局和二厅联合调查。
1: 好吧，我全力配合。
0: 周志柔摆开桌上一套紫砂壶茶具，拿着一个暖瓶，开始慢悠悠地泡功夫茶，洗茶烫盏一丝不苟。周志柔知道这个时候在吴石办公室里，保密局四处的人应该是在紧张地安装监听设备。
1: 总长，你给我交个底，保密局到底为什么一直怀疑我？
0: 周志柔放下茶杯，全身都往吴石这边探，低声说：
1: 学长，他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才怀疑你？学长，你那里有没有线索呀？我也好帮你梳理一下。
5: 哎，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啊，不理由保密原则，我自问从没有染指跟海东青计划有关的任何东西。保密局想查就让他们查个水落石出嘛，也好彻底还我一个清白。只希望这次的风波不会耽误太久，不要影响部里后续的工作。
0: 周志柔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只好拿起公道杯又往品茗杯里倒。
5: 这保密局几次三番地摇准我一个人，总长有所怀疑也是人之常情，我完全理解。谢谢您这会儿还能请我喝茶。
0: 吴石平静地说着，缓缓喝下茶盏里的茶，稍一顿又说：
5: 吴某愿意配合任何调查。
0: 周志柔喝着茶，动作越发

0: 向慢镜头了。古正文带着人到吴石办公室，恭敬地递上调查公函。吴石接了公函，看了一眼。吴次长，卑职古正文受毛局长的委托，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事件。吴石都没有抬眼看他，说道：
1: 今天确定是你来问我话吗？
2: 是。
1: 那你告诉我，监听器在哪里？我凑近一点，也好让你们毛局长听得清楚点。
0: 古正文没有说话。
1: 既然是要问话，那也该让你们毛局长来和我谈。我和你们毛局长总是在电话里沟通，也希望和他当面交流一下。你现在没有资格来查我，还是去请毛局长过来吧。
0: 古正文无奈，只得行礼告辞。不料快走到外间门口的时候，被吴石叫住了。
1: 算了，既然你来了，那就请坐吧，我们聊聊天。
0: 吴石起身走到沙发坐下，古正文回来落座。
1: 古组长是哪年参加的军统啊？
2: 民国24年。
1: 啊，就是那时候你去北大渗透的学运团体吧。抗战期间你又去渗透了八路军115师，日本投降之后你重回军统，在北平担任了特种工作组组长。
2: 啊，
1: 看来吴次长对我做了不少功课。你一直揪着我不放，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了。
2: 吴次长，您的情报工作做得很不错，确有其事，还算详细。
0: 忽然吴石盯着古正文说：
1: 我还知道你渗透115师被发现后逃跑，后被日军俘虏，和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
0: 古正文脸上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
1: 吴石继续说：古组长如此复杂的身世，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也是调查清楚后才如此重用你啊。
0: 吴石这句话就有了明显的嘲讽意味了，不仅嘲讽了古正文，还嘲讽了毛人凤。
1: 哼，吴次长果然是吴次长，让卑职敬佩之至。不过戴局长说过，我这是渗透。

即使毛局长委托你来，想必你也是做了不少功课。那把你的功课都说一说吧。古正文拿出了一个笔记本，看着。海东青计划，吴次长是怎么泄密的？我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个什么海东青计划，何来泄密啊？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获取情报。当然，有些军事情报靠分析，想拿到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口说无凭，古组长的证据呢？吴次长有所不知，聂希已经承认了是您指使他获取了海东青情报。那说来听听，我的副官是如何承认的？据他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你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片段，你就可以得出情报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如果他承认了，证据也确凿，你们就枪毙他。如果他承认了我是匪谍，你们有证据也可以枪毙我。聂希跟随我多年，如果证明他真的有问题，你不枪毙他，我也会枪毙他。古正文愣了片刻，说道：吴次长，说实话，你现在还能在办公室里待着，而非保密局的监狱，是上面给了你三分薄面。如果你一直像现在这样顾左右而言他，我也不能保证你将会受到什么样的酷刑。你是知道的，海东青计划失败，总裁有多么生气。看来古组长还真是做了不少功课，连总裁的心思都摸清楚了。吴石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枪，拍在了桌上。

0: 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国防部另一边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审查聂希的问询室。于肖南问聂希：“
4: 聂副官，你胆子很大呀，敢偷绝密情报，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3: 于肖南这一套在聂希眼里简直低级极了。
4: 有什么后果，你得去问偷情报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3: 看来你是不想承认了。没做过的事怎么承认？
4: 你只要老实交代你是如何偷窃海东青情报的，我保你没事。
3: 你怎么知道海东青情报失窃了？难道你亲眼见了？
4: 计划失败了，不是情报泄露了，那还能是为什么？
3: 那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啊，比如说咱们就是打不过共产党，过去几年一直打不过，现在更打不过了。
4: 你别偷换概念，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海东青情报被

0: 后的确凿证据。哼，什么证据？给我看看。我真的很好奇啊。在档案上，于肖南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被聂西带跑了，立马住了嘴。总之，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这次你们休想溜掉。说出你们小组的组织结构和犯案经过，指证你的幕后指使者，我们可以考虑对你网开一面。没有做过的事，有什么可说的？你要是想聊点别的，我兴许还能跟你说两句。我提醒你，你这样抗拒审查，不配合调查，后果会很严重。对吴次长，我们不能用刑，对你，我们还是可以让你吃点苦头的。我们可是掌握了你的确凿证据。那我就在这里等你的确凿证据。说完，聂西靠在椅背上，开始闭目养神。于肖南气急败坏，又不好发作，间歇不长后，他开始敲桌子。聂西睁开眼，说：“
1: 哟，于队长回来了，吃饭了吗？”“
0: 吃了，和你的恩师吴次长吃的。”我们组长和吴次长聊了很多，吴次长承认是你帮他偷窃了海东青计划情报。哼，怎么可能啊？明明是我拿刀威胁吴次长，吴次长没有办法，只能也拿刀逼着问周总长，于是就搞到了海东青情报。所以你们少抓了一个人，周总长也该拉来审审呢。哎呀，你们这调查的也太不仔细了。于肖南眼睛一亮，半信半疑。
2: 真的假的？
0: 你说呢？
2: 我警告你啊，别在这跟我胡诌。
0: 哎呀，我允许你跟我在这编故事，我就不能跟你说书了？不信你去审审周总长嘛。
2: 明明就是你跟空军很熟，从他们的嘴里套出的消息。
0: 于队长啊，于队长，你不能因为嫉妒我人缘好就随意诽谤我吧，这也太不厚道了。
1: 好好好好，你听我一句劝啊，你从实坦白顶多算个从犯，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你还这么年轻，不能把后半生都葬送在牢里啊。
0: 哎呦，于队长如此肺腑之言，我都要听哭了。可子虚乌有的事，我要跟你坦白什么？
3: 古正文依旧盘踞在吴石办公室里。吴石突然脸一黑，说道：“
0: 生气？哼，难道我就不生气吗？我堂堂一个国防部参谋次长，三番五次被你们这种宵小之徒污蔑陷害，既然指认，就给我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就给我滚蛋。”让总裁亲自来问我话。
3: 古正文见状，缓缓起身说道：“
0: 局座能派卑职来，就一定是掌握了铁证。而本人的一大爱好，就是喜欢看共产党人信仰崩塌的样子。”
3: 吴石也站起来，拿着那把枪，再一次指着古正文。说：“
0: 我没猜错的话，今天会有录音。

0: 那可能就不是尿裤子这么简单的结果了。古正文的狠毒和阴损招数此时在吴石将军面前一一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然而已经叼到嘴里的肥肉，饿狼岂肯轻易让人呢？古正文对毛人凤说：
1: 我申请搜查吴次长的官邸，他是被临时控制的，家中匪谍痕迹必然来不及销毁，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兼不招供，只能拿到更有力的物证才能尽早定案。
0: 古正文发出野兽般的嘶嘶声。毛人凤对自己的得意下属开始捧臭脚了。
2: 古组长办案一向积极，想要出奇制胜是好事，但既是联合办案，搜查令肯定是要经过调查组的同意才能开出来，没有搜查令，就算吴次长官邸有再多通匪证据，你也进不去呀。
0: 在座的段退之和张处长正在洗耳恭听，毛人凤说着说着用眼神向段退之发出了攻势。段退之并没有气馁，见招拆招地说：
2: 如果什么都没有搜出来，谁担这个责？总不能再让蒋竹伟请吴次长去草山行馆吃饭赔礼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家，我认为不妥。
3: 古组长，听见了吗？没有搜查令，你再积极都没用。
2: 哎，我这也是为了我们调查组考虑啊，毕竟蒋竹伟责成审慎办案，我们最好别给外人留下什么画饼。
0: 古正文和余萧南来寻食了，此时他们正蹲守在吴公馆门外的石阶上。
4: 吴太太您好，我是国防部联合调查组的，笔姓古，有些情况想跟您了解一下。
5: 谁让你们来的？
4: 吴太太，我们可以进去聊。
5: 要调查什么，就在这里说清楚。
4: 啊，是这样，有些工作上的细节，调查组需要和吴次长核实一下。吴次长说，他书房里有几份文件，需要我们带回去。
5: 需要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4: 次长暂时走不开，才让我们代劳的。啊，这也是国防部的意思，烦请吴太太体谅。
5: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就请你们离开，这里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4: 吴太太，军令如山，如果吴太太不让我们进去，可就是违反军令了。
0: 这时余萧南拔出枪，毫不耐烦地说：
6: 烦请让开。
0: 王必奎把阿美护在身后，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说：
5: 我一个家庭妇女，又不是军人，违反了就违反了，有本事你们就把我枪毙了。
0: 阿美从王必奎的身后站出来，慨然回击：
5: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
0: 他牵住王必奎的手，二人并肩堵住了吴公馆的大门。余萧南被两个女人的气势吓到了，看了一眼古正文：
4: 搜查令一会儿就到，吴公馆的大门早晚我们都要进来的，我劝二位太太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5: 那就等你们的搜查令到了再说，你们要进可以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0: 一旁的吴学成面庞青涩而坚毅，也

0: 丝毫没有惧色，说道：这是我们的家，不许你们进来。阿兜也抄了根擀面杖，站在了阿美旁边，大声地吼着：不许进来。四个女人瘦弱的身躯如城墙般死死捍卫着蜈蚣馆的大门，俯视着站在石阶上的两条恶狼。双方对峙了好久，古正文突然眨眨眼，淡淡一笑：打扰了，吴太太。话音刚落，于萧南退后，驾车载着他的主子离开了。直到道骑车消失在视线内，王必奎缓过神来，两腿发软，直往下坐。女儿吴学成忍不住哭了起来：
1: 妈，爸爸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阿美看上去没有失态，她说：
2: 师母，要不我们直接去国防部看看。周总长现在连我的电话都不接，我们现在可能连戒兽馆的大门都进不去。
0: 自从吴石办公室里安装了监听器，古正文的注意力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古正文问直岗宪兵：谁在里面？
2: 段厅长正在问话。
0: 古正文快步回到秘密监听室，而毛仁凤正戴着监听耳机认真地听着。
3: 今天换你来审我了。
4: 哎，不能叫审，我就是过来和您聊聊天。
3: 那你是代表调查组来的，还是代表你个人来的？
4: 那当然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3: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查清真相。那段厅长对古组长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4: 古组长也是为了工作嘛，啊，能理解。但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3: 保密局到现在只是让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配合调查，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纯粹就是讹诈。不然他们早就把我关进保密局的大牢里了，怎么会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待着？啊，你说呢？
4: 哎，当然当然，现在啊只是调查问询嘛。
3: 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会慎之又慎。是啊，总裁一向信任我，前段时间又亲自公开表彰我，这等荣耀余勋心存感恩，自当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如今有人执意污蔑我为匪谍，其背后的目的不就是想暗示总裁无识人之才吗？总裁复行事事在即，某些人唱这出诬陷忠良的大戏，简直就是在给总裁添乱。我个人受委屈事小，对总裁不敬，其心可诛。
0: 说到气愤之处，吴石忍不住拍了桌子：
4: 我相信终有水落石出还我清白的那天，那时候还是希望能继续和段厅长做同僚。
0: 段退之心怀忌惮，说话小心翼翼。
4: 是是是，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啊，绝不会让宵小之辈有机可乘。您消消火，我给您泡杯茶吧。啊，
3: 天天折腾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我能不上火吗？
4: 哎呀，是啊，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气坏了身体可不值当。哎，您想喝点什么茶呀？还是我来吧，
3: 吴石叹了声气，开始烧水。段退之不动声色地拿了张纸，写了一行字，递给吴石。只见上面写着：“海东青文件夹上有您的指纹。”吴石定住眼神，在字条上边写边说：“尝尝我的大红袍，不过这味道肯定是比不了你的武夷水仙啊。”段退之眼睛没有离开字条，只见字条上写着：“还有谁的指纹？”段退之又写上去两个字：“周聂”，嘴里却说着：“啊，好啊，谢谢次长啊，谢谢。”吴石又写：“有吴总长副官指纹。”段退之摇了摇头。吴石思忖着，把扣在品茗杯上的闻香杯拿起来递给段退之：“来，你闻闻，多香啊。”段退之接过之际，吴石又写下：“查黄杰兵团文件夹指纹。”段退之不解地看着吴石说：“次长，这茶好喝是好喝，就是泡起来有些麻烦啊，还得是您泡，要是我来啊，说不定会毁了这好茶。”吴石也开起了玩笑：“那有什么呀，要毁也是毁了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夷水仙，你是左右都不吃亏的啊。”一边说一边用笔继续写着。段退之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若有人掉包，可让聂去查。”哎呀，这段某谢谢次长的茶，请您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必然会给您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段退之说着话的时候，把纸条叠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内。雨一直不停，一层的佣人房都熄了灯，王碧奎躺在床上无法入眠，住在门房的司机小钱同样无眠。此时一个黑影跃入院中，顺着外墙向二层爬去，庭院里经路里的水越接越满，竹筒终于翻转过来，咚的一声，在安静的夜色中分外清晰。那黑影爬到一半应声掉了下来，忍不住发出惨叫。他左右张望一下，看没有人，又爬了上去。窗户从外面被打开，这个打开手电筒的黑影原来是于萧南。他显然不是来参观书房的，全屋扫视一遍，手电筒的灯光落在写字台那只带锁的抽屉上。于萧南掏出工具撬开锁，正准备拉抽屉的档口，门开了。于萧南握着手枪躲到写字台的后面。“什么人？”大喝一声的是司机小钱，他手里头举着修车的大扳手。“小钱，进来，把门关上。”一看是于萧南，小钱质问道：“你怎么进来的？”“哎呀，你就当没看见我，滚出去！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小钱迟疑了一下，说：“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于萧南故意把子弹上一下膛。“你开枪吧，除非你把整个武功馆的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晚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在吴次长家溜门撬锁。”于萧南看看抽屉，又看看小钱，磨磨蹭蹭地退到了窗边。“再让我发现一次，就算吴次长把我给毙了，我
0: 我也会拉上你一起。

0: 有种！
1: 说罢，黑影翻出去了。小钱把抽屉推回原状后，坐在了地上。王碧奎听见外面有动静，拿出一把手枪，换上衣服，快步走到阳台，看见一个高高的黑影从二楼跳下来。
0: 谁？
1: 黑影拔腿就跑，有些跛脚。王碧奎发现书房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12: 军旅绿。
13: 环保绿。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
14: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王碧奎四下张望，发现了吴石书桌被撬开的锁，他走过去重新锁上了抽屉。书房窗户打开，一阵冷风混杂着冷雨吹散了吴石书桌上的文件。王碧奎憔悴的脸逐渐从委屈变成了愤怒，他抓起电话开始拨号，没人接，挂断了再拨，如此连续拨了三次，直到接通为止。
4: 喂，周公馆，
3: 请周总长接电话。次日，王碧奎坐在丈夫平日乘坐的别克世纪内，发髻整齐，一扫昨日颓态，手边还有一个小行李箱。小钱开到介绍馆门口，被宪兵拦下。王碧奎摇下车窗，开口道：“
5: 我来看吴次长，周总长批准了的。”“
3: 您稍等。”
5: 没过多久，别克世纪被放行进去。
6: 于勋，
5: 经过宪兵允许，吴石迎了出来。王碧奎想抱住丈夫，犹豫间，吴石一把把他拉进了里间，关上门，抱在了怀里。过了许久，妻子小声说：“
6: 你都臭了。”“
3: 你不是带换洗的衣服来了吗？”
5: 短暂温存之后，王碧奎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担忧了。“
6: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了？”“
3: 夫人放心，没事，不过有些误会，请我配合调查，很快就能真相大白了。”“
6: 多深的误会啊，要把你跟聂西整夜都关在办公室，连觉都没法睡，电话都不让打了。”“
3: 都是暂时的，我一定能平平安安的回家见你和孩子。”“是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5: 王碧奎忍泪点了点头说：“
6: 降压药我也带来了，记得吃啊。”“
3: 谢谢夫人。家里怎么样，还好吗？”“
6: 本来不想说，怕你担心，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昨天有两个人说他们是调查组的，其中一个姓谷，另一个大个子比着枪非要进我们家，被我跟阿美拦住了。还有半夜有人偷偷溜进了你的书房，幸好被小钱发现了。那人我也看见了，一瘸一拐的，跟白天那个大个子有点像。”
5: 妻子越说越委屈，越说越后怕，说着说着都已经变成了哭腔。“
3: 好了好了，书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些我日常工作上用的资料和书籍，以后再有人去偷，你随便他偷，你跟孩子们躲起来就是。记住了，你们的安全最重要。”
5: 说着，吴石上前抱住王碧奎，压低声音说：“
3: 聂西要是比我早回家的话，你让他去查去我们家的那两个特务。记住，他们一个叫古正文，一个叫于肖南。古正文是老狐狸，让聂西先查那个于肖南。我没什么事，你先回家，别让孩子们担心啊。” 王碧奎红着眼睛点点头，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在办公室门口被宪兵拦住了。
5: 对不起，吴太太，我们要检查您带出去的东西。
3: 王碧奎不情愿地拿出了一堆脏衣服，宪兵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个遍，没有发现异样。
5: 可以了，吴太太。
3: 王碧奎回身看了一眼吴石，慢慢地收好东西，起身走了。吴石与外面相隔的门再次被合上。周志柔坐在办公桌前，一脸倦意地问段推之：
7: 昨天吴太太半夜2点打电话到我家，说调查组不但大白天要硬闯吴公馆，甚至半夜又派了个人爬墙进去。保密局这是想干什么？
3: 段退之说：
8: 昨日谷组长要求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有答应，没想到他们会硬闯吴公馆，耳听并不知道。
7: 别忘了蒋主委的指示，抓匪谍重要，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你想点办法，让保密局赶紧从国防部撤走。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总长，卑职怀疑是保密局有人栽赃吴次长。
3: 周志柔忙放下手中的文件，看着段退之。
7: 何以见得？
3: 段退之低声报告道：总长，卑职查到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和聂希的指纹。
7: 解黄杰兵团回国一事，全程由吴次长操办，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3: 段退之笑了笑，又说：
7: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两份文件夹被人掉了包。
3: 周志柔一听，顿时就拍了桌子，生气地说：哼，
7: 又是毛人凤的手笔，我这就去找毛人凤。哎，总长，总长，您先消消气。
8: 我总觉得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是不是上面有人让毛人凤这么干的？
3: 周志柔思忖了片刻，才开口：
7: 应该不会，你还是去给我查清楚。第一，查是谁把这两个文件夹掉了包的；第二，查到底是谁泄露的海东青计划的情报。总长，我需要您同意我把聂希先放出去，否则这事儿就卡在这里了。
3: 周志柔有些明白段退之的用意了。
7: 你是想让聂希给你当枪使？好，我原则上同意，但你得想办法让毛人凤同意，还有不要让毛人凤知道我的意见。
8: 是。
3: 在国防部调查组办公室，段退之约见了毛人凤。他泡了杯茶，显示出一副十分胸有成竹的样子。
7: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就闯进吴公馆，恐怕不妥吧？哎呀，此事我已经责问过谷组长，他的本意也是想尽早定案，只是心急了些。现在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我看，毛局长你也是黔驴技穷了。我还是那个意见，证据确凿，可以直接把吴次长移交军事法庭。但蒋主委的意思，拿不到口供不能定案。
8: 啊，是啊，是啊，
3: 我们都明白。啊，就这么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无人为海东青计划泄密负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吗？你二厅全程负责保密工作，面上就有光了？毛局长，我二厅可不敢担这个责，你也不敢担这个责，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吧。毛人凤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段退之接着说，现在我们都卡在这里，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我呢，倒是有个破局的办法，就是不知道毛局长愿不愿意采纳了。只要是对办案有利，保密局可以全程配合。为师必缺，我的建议是可以把聂副官放出去，保密局和二厅各派几个人跟着，说不定能抓住点线索。以前我还真是小瞧了段厅长，吴次长和他副官嘴巴都那么硬，目前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毛局长，那你给我透个底。接着段退之凑近了，压低声音说，是不是上面有人针对吴次长？毛人凤一愣，盯着段退之。老段，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毛人凤故意陷害吴次长，还是上面有人下了命令？张处长看着宪兵打开问询室的门走了进去，看见聂西躺在桌子上闭目养神，两个宪兵撤了岗，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0: 的门口。聂副官，你的情况已经基本核实清楚了，你现在可以离开了，调查组可能会随时找你询问情况，你等电话。
1: 聂西一咕噜起身。吴次长呢？
0: 吴次长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暂时还需要留在办公室。
2: 张处长突然压低了声音，极小声地对聂西说，
3: 海东青行动计划和黄杰兵团的文件夹被人调包了。
1: 什么意思？
3: 吴次长的意思是让你去查查于肖南。
1: 张处长，
3: 你们这又是下了什么套吧？我们二厅跟保密局可不穿一条裤子。
2: 聂西笑了笑，
1: 那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要如何解吴次长之困，就看你的本事了。好几天都没睡个好觉了，我得先好好睡一觉。
0: 好，聂副官，那你就回去好好休息，我不送了。
2: 说完，张处长转身就走了。对着突如其来的结果，聂西一时半会儿没有回过味儿来。看到门口的宪兵居然真的没有了，便急忙走向吴石的办公室，远远就发现了老师门口的宪兵。聂西放慢脚步，转头走下了楼梯，走到院子里自己的威利斯吉普车旁，启动马达，飞快的驶离。离威利斯吉普车不远的一辆黑色轿车紧紧地咬住距离，二厅布下的眼线除了聂西，并没有忘掉于肖南。聂西开车回到吴公馆，王碧奎兴冲冲地跑去开门。
1: 聂西！
2: 王碧奎接着向聂西的身后一看，
1: 你老师呢？
4: 对不起师母，我没能把老师带出来。
2: 王碧奎没等聂西歇口气，就把前些天家里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聂西仔细听完问道，
1: 他们不过就是保密局的无耻特务，老师都和您说什么了？
4: 他让你去查两个人，一个叫古正文，还有一个叫于肖南，先查那个于肖南。
1: 那就对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4: 你留下吃顿热饭，然后去看看阿美啊。昨天多亏了有他帮我，否则那两个人就要闯进来了。
2: 聂西点点头，安慰了师母几句，突然大声说，
0: 我饿了，师母。
2: 稍事休息之后，聂西把威利斯吉普车停在公用电话亭旁，进去拿起电话。
0: 你好，我找一下高秀美。
2: 等阿美接电话的功夫，他发现一辆黑色道奇车显然在盯梢。
5: 喂，
1: 阿美，是我。
5: 你这是从哪里打的电话？你没事了？
1: 谢谢你昨天保护了师母。
5: 既然没事了，为什么不到医院来找我？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在你们宿舍等了一整夜？你和你老师到底出什么事了？
2: 聂西的眼睛不时地瞥着周边。
1: 放心，小事情，等我方便的时候我会来找你的。
2: 阿美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大。
5: 见自己太太也要挑日子吗？
1: 阿美，照顾好自己，这几天尽量早点回家。
2: 聂西无法多做解释了。陈宝仓和杜山在吃晚饭，合了面就打算。
6: 将军，聂西今天已经先被调查组放了，但我觉得
7: 他未必真的自由了，否则一定会第一时间来联系咱们的。我们得尽快和聂西见上面。调查组应该掌握了什么对吴将军不利的证据，但会是什么证据呢？
2: 正在这时，聂西竟然从漆黑的外面推门进来，吓得陈宝仓和杜山大吃一惊。聂西看着他们，一下子就乐了。
8: 想你们，来不及登报联系了，就直接来了。
7: 啊，小聂，你这身手可以呀。
8: 多亏了院墙外那棵大樟树了。
2: 杜山起身说道。
7: 你们聊，我出去八风。哎，不用，没有尾巴。
9: 啊，于勋兄怎么样了？
8: 我和老师被审，是因为海东青行动文件上留下了我们的指纹，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我能被放出来，应该是老师的努力。老师的意思是让我去查古正文和于萧南，从于萧南先查起。
9: 于萧南是古正文那个手下吧？
8: 没错，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9: 于勋兄出事后，我多方打听过情况，也只知道是跟海东青行动泄密有关，但是具体原因众说纷纭，只能干着急。既然于勋兄现在点明了方向，我们就在于萧南身上做文章。
8: 除了于萧南本人，他女朋友阿玲也是个突破口。
9: 没问题，我和杜山可以负责侦查于萧南。至于他女朋友
8: 啊，我可以请小组里的其他同志负责盯一下。
9: 那就好办了。事不宜迟，我们抓紧吧。
8: 好，万事小心。
2: 聂西重新出现在大路上，他没有再走寻常路，发现没有人跟踪，就稍稍舒了口气。斜巷里有个女人下了黄包车，守着死角凝视着聂西的身影。她是黎晴。黎晴十分小心，远远超过了常规的跟踪距离。在一个十字路口，黎晴看见聂西右拐，也朝右边追了上去。右转过去一看，长长的街上已经没有了聂西的身影。黎晴只好停下脚步，叹了一口气。他样样的挪着步子，在一家馄饨摊前停了下来。馄饨摊老板热情地招呼着：
10: 小姐，要来一碗馄饨吗？
2: 黎晴坐下，对着大街发愣。等到一碗热馄饨放在面前，他喝了口汤，刚一抬眼看见聂西走过来了。黎晴突然扭头对着铺子喊道：
10: 老板，再来一碗。
11: 好嘞。
2: 聂西听到了声音，发现是黎晴，十分的吃惊。
8: 黎文员，好巧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0: 啊，前面有家女装店，我常去逛，正好肚子饿了，就过来吃点。这家的馄饨味道不错的，比我们宿舍附近那家强多了。
2: 这时，馄饨摊老板端来了馄饨，放到黎晴的面前。
10: 你要的馄饨？
8: 你一个人吃两碗？
10: 不是啊，给你点的。
8: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10: 我不知道啊，只是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吃过馄饨之后，我每次再吃都会点两碗。
2: 黎晴脱口而出，说话的样子毫不做作。聂西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10: 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8: 老师还在部里接受调查。
10: 哦，那你今天来这里是想办法为你老师周旋吗？
8: 是啊，这不是我作为副官应该做的事吗？
2: 黎晴看了看那碗刚端上来的馄饨，

0: 对了，你吃吗？
1: 吃，我正好也饿了。
2: 两个人埋头吃起馄饨来。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西门町是台北最繁华热闹的商业街，红祥绸缎庄的橱窗从来是惹人羡慕的所在，此时从店里出来的人颇为眼熟，华都大舞厅的阿玲被小姐妹搀扶着手臂有说有笑上了街，一溜烟似的朱峰从里面出来悄悄跟了上去。阿玲说，刚才那个伙计真是狗眼看人低，不是我夸口，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还会穿不起金绣缎面的料子吗？只听小姐妹说，阿玲姐你好福气哦，于先生混出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房子。哼，算他还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是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吗？哎呀，不知道我那位什么时候才能发迹。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啊去看看我的宅子吧，离这儿也不远。哎，好啊，阿玲姐，我早就想去了。黄包车，阿玲豪气地伸了一下手，朱峰也招呼了一辆跟上他们的那辆车。两辆黄包车隔着一段距离，一前一后穿街绕巷，在爱国西路上停了下来。阿玲二人进了一户院门，宅子不大，看起来也算排面。朱峰眼睛盯着这里，黄包车从门口过去，直到出了爱国西路远去。很快，朱峰就出现在一家房产公司接待室里。这位雍容华贵的女士坐在沙发上，散发出极大的吸引力。啊，太太您好，请问您是买房啊，还是卖房啊？
4: 啊，听朋友说爱国西路有不少宅子都是夏经理在打理，今天有空就过来问问。夏经理听了眼里直放光，百般殷勤道，
3: 哎呀，太太好眼光啊，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闹中取静，堪称台北静安寺啊。哎，不瞒您说，昨天啊那边正好有一家委托我，太太您今天就来了，您瞧，这不就是缘分吗？
4: 哈，前一阵我看37

0: 七号也在转手啊，现在卖出去了吗？夏经理一听有点尴尬了，您看中37号了呀？哎呦，那户前不久已经卖出去了，其实无论位置还是样式，37号都不如我刚才说的那家。哎，要不我陪您去看看。此时朱峰微微一笑，不急不躁地说，我先生啊，脾气挺固执的，就相中37号不可了。如果是刚成交的话，那加点钱应该是可以商量的吧？是这样啊，夫人，请问您家先生在何处高就啊？
1: 哦，我们刚过来几个月，有些规矩可能还不太清楚，在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啊。
0: 夏经理立刻就走到门前，看看是否关严实了。神秘的低声说，37号的卖主是在保密局当差的，虽然出价是低了点儿，可我真得罪不起呀、啊、除非您家先生能镇得住。
1: 哦，原来是这样哈，低了点是多少？
0: 夏经理伸出了两根手指，
1: 两根小黄鱼。
0: 太太您真会说笑，两根大黄鱼也不一定够啊。
1: 哦，不是不能考虑，这样吧，我回去跟我先生先商量一下。
0: 啊，好嘞，哎，那这是我的名片，您有什么吩咐我随叫随到啊。夏经理躬身递上一张名片，更加毕恭毕敬了。于萧南开车匆匆进院下车，面带春色，古正文的脸色却像是谁欠了他钱要不回来了似的。于萧南进来，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台录音机。
2: 你不是说那天去吴次长家拿东西是被吴太太发现了才没得手吗？
3: 是啊，一个妇道人家，又是次长太太，我就没敢动手。
0: 古正文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录音机转动起来，录音机里发出了王碧奎的声音。
4: 还有啊，半夜有人偷偷溜进你的书房，幸好被小钱发现了，那人我看见了，一瘸一拐的，和白天那个大个子有点像。
0: 古正文关掉了录音机，挑了挑眉毛。
2: 被小钱发现了，是怎么回事？
3: 当时我

0: 反而把你赶走了。古正文说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支笔朝于萧南扔了过去。于萧南不敢躲，任由钢笔砸在了自己脸上。我离成功就一步之遥了，你当时要是毙了那个小姐，拿走抽屉里的东西，我敢保证吴石跟聂西现在一定已经在监狱里了。古正文说着还不解气，伸手揪住了于萧南的衣领，怒吼着，那是我最好的机会啊，又被你葬送了。
1: 组长，您听我解释啊。
0: 哼，说。
1: 你让我查小钱的社会关系，我查到了，她有一个妹妹，在观音山那边的国军医院当看护妇，是她在台湾唯一的亲人。我们只要拿住她的妹妹，不愁小钱不给我们做事。
0: 古正文听着，心里盘算起来。于萧南在爱国西路为他的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至少花了三根小黄鱼。老杜听聂西说完颇为诧异，现在台北人多地少，寸土寸金，房子抢手的紧，就靠真房组那点奖金，于萧南哪来这么多钱？陈宝仓沉吟片刻道，干他们这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除了绑票，只可能是一种来路。
1: 没错，卖情报。
0: 卖情报？他疯了吗？不怕被人发现吗？聂西接着分析说，
2: 以我的观察，他对女友非常上心，冒险卖情报买房也不是干不出来。
0: 那如果他真的倒卖了情报，我们怎么掌握证据啊？
2: 陈宝仓没等聂西开口就插话说，
3: 要是直接去黑市问，估计问不出什么名堂，先从他的新房子入手查起吧。
0: 华灯初上，西门町街头霓虹闪烁，森本居酒屋却依然是传统的木质日式建筑，在热闹的西门町显得分外低调。穿着西装的徐山喝掉一杯清酒，兴致勃勃地看着面前的舞伎翩翩起舞，旁边衣着华丽的艺妓为他倒上酒，角落里还有一个和服素净些的艺妓在弹三味弦。推拉门突然打开，老杜径直走进来，一个妈妈桑跪在门外一个劲儿的道歉，
4: 啊，打扰徐先生雅兴了。
3: 你谁啊？这是你能随便进的地方吗？
0: 滚出去，滚出去。
3: 徐先生是想直接跟段厅长谈吗？
0: 徐山一怔，冲艺妓们摆摆手，妈妈桑带着艺妓们赶紧退了出去。
2: 妈妈桑关上门之前一直重复着那几句日语，意思说实在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真的是万分抱歉。
0: 徐山镇静下来说，
3: 什么段厅长，你什么人？
0: 徐先生，你从保密局侦防组的余队长手里买了绝密情报，不但我们国防部二厅要找你，过不了多久，保密局也会找上门。如果让整个台湾都知道，就因为你买了海东青情报而导致轰炸上海失败，你觉得你还会有命在这里喝酒听曲儿吗？
3: 你胡说什么？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怎么可能去买情报啊？我大字都不识一个，你不要血口喷人。
2: 老杜从怀里拿出了那份手续记录和一份银行汇款单据，给他递过去，说，
3: 那还得请教一下徐先生，为什么明明是你汇的钱，户主却是于萧南的名字呢？
2: 徐山慌忙拿过来看了，眼珠乱转了一阵，作势欲撕。老杜从怀里又露出了单据的一角。徐山讪笑着，一面把单据还给老杜，

0: 另一只手慢慢地向后腰移动。老杜指了指门外，徐山的冷汗淌了下来。
1: 长官，误会，误会啊！我是从于队长手里买了点情报，但不是海东青情报，是别的。
0: 老杜眼神凌厉地逼视他。
1: 别的？什么别的？
0: 徐山支支吾吾不想说。
1: 不说我就当你是买了海东青情报，现在就带你去国防部二厅的审讯室喝茶。
2: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那种，是加强海南柏林防线那些运输舰的返程信息，回程空驶太浪费运力，有人就想从香港顺便运点货过来。不过我就是个中间人，买情报是为了赚差价，绝对没有向共党泄密一个字，您放心。
1: 所以你的情报来源确实是于队长吗？
2: 是的。
1: 有没有走漏？你我说了不算，跟我回厅里一趟，就都清楚了。
2: 别，有话好说。只要您高抬贵手，凡是我能配合的地方，我一定全力配合。
1: 那你要做的事很简单，把于队长约出来，再跟他买一次情报。
2: 好，我一定照做。
1: 后面我的同事还会再来找你，你要是耍花招，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2: 没问题，绝对配合。
0: 朱峰到了陈宝仓的公馆，聂西给陈宝仓和老杜引荐。
3: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位是陈太太朱峰女士，是东海小组交通员。
4: 啊，终于见到二位了。我是朱峰。
3: 朱峰同志，我是陈宝仓。
4: 我是杜山。
3: 时间紧迫，我们快点开会吧。
4: 嗯。
0: 陈宝仓主动说，
3: 你们三个人开会，我负责把风。
0: 三个人点点头，看着陈宝仓出去了。聂西开门见山地说，
3: 于小南确实偷了情报，卖给了黑市上的二道贩子徐山。
0: 朱峰说，没错，我去黑市上打听了一下，这个于肖南自从

0: 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聂希说，这些情报只有国防部机要科有，所以余肖南会不会是借调查组查海东青计划泄密的名义摸进国防部机要科，除了用调包手段栽赃老师外，还偷拍了其他情报。老杜皱皱眉说，咱们分析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栽赃吴次长的。聂希说，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突破口，就一定能有对策，我来想办法。周峰想到了一招，他说，余肖南不是正在给阿玲买婚房吗？如果能想办法给余肖南施加经济压力，应该能倒逼他卖情报。您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我们现在操作起来有点困难。需要我做什么？您是交通员，本来不应该让您做这些事的。但是老师还没出来，我心里真是着急啊，想麻烦您再帮忙演台戏。朱峰再次走进了房产公司夏经理的办公室。
1: 夏经理，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哈。
2: 你好，太太。
1: 是这样的哈，上次我不是找你问爱国西路37号的那栋房子吗？我回去和我先生商量了一下，还是想买。你能不能跟房东商量一下，把房子让给我，我出全款？
2: 哎呦，太太，我上次不是跟您说过吗？买房的人是保密局当差的，虽然只付了定金，但我真得罪不起呀。
1: 夏经理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家那位是个上校处长，你说的买家在保密局具体当什么差啊？我看能不能让我先生去打声招呼，直接让给我们算了。夏经理一下就为难起来。
2: 这
1: 啊，违约金的事你别担心，我来出，只要房东答应卖给我，我立刻带着全款过来，不比你等对方慢慢凑钱强啊。夏经理一下就心动了。
2: 那我帮您去问问房东吧，房东很信任我，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朱峰笑盈盈地道了谢。等夏经理开口说明意图，余肖南不干了。
2: 什么？房东要把房子卖给别人？夏经理，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夏经理当然心里有准备，好生陪着笑脸解释说，
2: 哎呀，余队长啊，您也就付了个定金，别的买家说能付全款，房东一下就答应了，我也没办法呀，毕竟房子也不是我的，我就是个中介，这个世道谁不想快点拿钱呢？我们签了合同的，不算数了。余队长给的定金我如数奉还。到底是谁要这房子呀，能让你们这么鬼迷心窍？对不住啊，这是客户隐私。
1: 余肖南刚想发作，意识到在这里不是争勇斗狠的地方，转而放出大话。
2: 房子先别卖，不就是全款吗？我也给得起，最迟后天我把钱送到你面前，你等着我。
1: 离开房产公司，余肖南给阿玲打电话，想把彩礼钱先用到补交房款上，没想到阿玲一点就炸。
3: 彩礼你可不能赖啊，我爸妈养我这么大容易吗？没彩礼婚就不用结了。
1: 余肖南挂断电话，在电话亭里直跺脚。很快他又打了另一个电话。
4: 喂，徐先生，你不是想要我手里别的情报吗？只要价格合适，我都卖给你。
5: 早啊，张处长。
1: 张处长看到聂希来了，有点出乎意料。
5: 哎呦，聂副官，

0: 快进来坐。明天上午9点，西门町华都大舞厅，你带人去抓人。张处长有点反应不过来了，这什么呀？你什么都不说就让我去抓人，抓谁呀？最近黑市上有人在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送补给船的返程情报，张处长听说了吧？知道卖情报的人是谁吗？谁啊？你认识？保密局侦防组的于队长，而且据我所知，他已经找到了买家。于队长？不可能吧？这都是国防部的最高机密啊，文件都锁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呢，他哪有能力搞到这样的情报？是啊，不过是保密局下面侦防组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手里头竟然有这样的情报，有点匪夷所思吧？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老师在军界多年，又桃李满天下，自然会有人愿意帮这个忙。重要的是，我们的诉求是一致的。我想救出老师，而二厅想扬眉吐气。检举于肖南偷窃倒卖情报，对我们来说是笔双赢的交易。张处长到这儿算是都明白了，高兴地说：“明白了。”明天早上9点，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抓人。大晚上的，古正文打着手电在河边钓鱼，怡然自得。又到了离情汇报的时候。跟踪聂西找到他的下线没有？
1: 聂西太厉害，我跟丢了，还差点被他发现。
0: 他识破你的身份了？
1: 还好我打感情牌设法遮掩过去了。
0: 你俩都在国防部宿舍，他从吴公馆回来以后，你就没想过抽空到他的房间里看看？
1: 看了，什么可疑的物品都没有发现。
0: 他从国防部放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就去了吴公馆，然后匆匆回了自己宿舍。难道就没有带点什么东西出来？
1: 也许他去吴公馆就不是要带出点什么东西，而是要销毁点什么东西。
0: 古正文看了他一眼。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次要是最终坐实了吴氏和聂西的匪谍身份，你对聂西的渗透任务也就结束了，可以回族里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哎，好，哎，
1: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0: 嗯。
1: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0: 哎
1: 哎，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0: 嗯
1: 啊，长吸长呼，
0: 对，
1: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0: 嗯
1: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0: 嗯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0: 啊啊，
1: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0: 啊啊，
1: 他做不到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啊，
1: 啊，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0: 嗯，
1: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嗯，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1: 嗯，
0: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呢，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1: 是，嗯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1: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
0: 啊、嗯、啊、
1: 嗯，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
0: 嗯。
1: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0: 对，
1: 是吧？这、就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0: 对，
1: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0: 嗯，
1: 啊，就很容易人就没了。
0: 啊，是，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0: 哎，你说的很对啊。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啊，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异常，
1: 对，
0: 是吧？像你刚才讲的，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首先表现的它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嗯。
1: 啊，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
0: 哎。
1: 哎，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哈。
0: 对对。
1: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蹦不了血了，
0: 嗯嗯，
1: 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
0: 嗯、
1: 这血氧它就低了、
0: 嗯，
1: 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嗯、是这意思吗？
0: 这样啊，嗯，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1: 对，
0: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1: 嗯嗯，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0: 啊、哎，说为啥说是心脏一有问题了、嗯，它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1: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
0: 哎，像个泵，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他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
1: 嗯，
0: 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这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
1: 嗯，
0: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了。
1: 嗯，
0: 结合一块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1: 啊，血红蛋白，
0: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1: 嗯，
0: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1: 嗯，
0: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1: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0: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
1: 嗯，
0: 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
1: 嗯，
0: 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1: 对，
0: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
1: 嗯，
0: 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1: 嗯，
0: 啊，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

0: 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
1: 嗯
0: 啊，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
1: 嗯，
0: 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1: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0: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1: 嗯
0: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1: 这是废的，
0: 没
1: 有用的，没
0: 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
1: 嗯，
0: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1: 嗯，
0: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1: 嗯，
0: 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
1: 嗯，
0: 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1: 另一个阀门。
0: 对，
1: 嗯，
0: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啊，你看看它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
1: 嗯，
0: 啊，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1: 嗯，
0: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1: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0: 哎，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1: 嗯，
0: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呐，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嗯，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
0: 嗯，
1: 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1: 啊，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0: 啊，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所以我你既然问这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1: 嗯，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啊，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0: 是。

0: 看一下鼻息，
1: 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嗯、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0: 嗯，
1: 如果说觉得这
0: 没
1: 气儿
0: 了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1: 对，然后再有
0: 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1: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啊？
0: 嗯、
1: 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0: 脉搏，
1: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
0: 嗯
1: 嗯，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
0: 嗯，
1: 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
0: 嗯、
1: 啊已经是死
0: 亡
1: 了、
0: 嗯、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1: 嗯、对、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0: 气儿肯定没了
1: 气儿没了、
0: 嗯、
1: 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0: 啊
1: 这种情况是不是即使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
0: 嗯嗯嗯
1: 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0: 你看这就是大多数的想法、
1: 嗯、
0: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1: 对就没气儿了嘛
0: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是咽气儿了
1: 嗯
0: 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0: 啊、
1: 嗯，
0: 都是通过什么？首先，它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
1: 嗯，
0: 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呢，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啊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
1: 啊对
0: 是吧
1: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啊来监测心脏的跳动
1: 对他会那个
0: 看这个电波嘛
1: 电波哒哒哒哒看他
0: 对吧原来是锯齿状的滴答滴答滴答的
1: 嗯嗯
0: 啊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的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认为呢西医认为啊就是这个呼吸一旦这个人假如说停止了没有呼吸了但是在5到6分钟的时间内就是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包括心细胞还有脑细胞它还是有很微弱而短暂的一些功能活动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能挽救生命的而且在现实当中咱们也发现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个例的发生对吧啊，明明观察说已经没有呼吸没气儿了这个人啊
1: 嗯，
0: 对吧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心跳哎，及时抢救还真就把这人给救过来了所以说西医呢他始终认为啊只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以后呼吸才会停止而不是中医认为的什么呢说这呼吸没了气儿绝以后了啊中医认为啥气儿没有了心脏就停止工作了啊人就没了那么咱讲说这个西医这个理论它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儿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再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1: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0: 是吧？
1: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0: 啊、对
1: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呐、啊、蹦蹦蹦蹦蹦越跳越快
0: 啊但是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1: 对
0: 憋1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1: 对对对
0: 但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
1: 但是
0: 心脏还跳
1: 但是我感觉就
0: 跳得快
1: 对跳太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0: 对是吧
1: 嗯
0: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个小实验都是

0: 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1: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0: 气脉不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可以正常搏动的。
1: 心脏还跳。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因此来讲，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0: 阳寿未到啊。
1: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了，没有呼吸了。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又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我活过来了，
1: 好吓人呐，
0: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1: 是
0: 吧？而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1: 哎，有，
0: 是吧？
1: 啊，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况，
0: 是吧？
1: 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啊，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
0: 啊。
1: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
0: 啊，
1: 鼓乐队。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一程，
0: 一切操办后事了呗。
1: 对，结果啊，就没想到，就是一天以后了
0: 啊，
1: 还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了。
0: 你看看，
1: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啊，吓坏了，
0: 吓坏了是吧？
1: 啊，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啊，
1: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0: 你看，那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2天或者也好，3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1: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习俗吧。
0: 啊，
1: 尤其是
0: 目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朋友啊，你就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0: 也是，对，
1: 是吧？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0: 对。
1: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啊。
0: 对，有一些流程吧。
1: 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亲朋吊念呐、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0: 对，这也是要有的。对。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可能大多数人啊，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0: 的事
1: 嗯，
0: 儿啊。
1: 对。
0: 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啊，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1: 啊，那么早。
0: 这就早了啊。
1: 嗯。
0: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1: 扁鹊
0: 啊，
1: 嘛。
0: 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
1: 嗯。
0: 吧？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
1: 嗯，
0: 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
1: 嗯，
0: 啊。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人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
1: 嗯。
0: 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1: 对，
0: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
1: 嗯，
0: 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
1: 嗯，
0: 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
1: 嗯，
0: 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1: 啊，死了半日就
0: 哎，
1: 要
0: 就那个
1: 安
0: 时
1: 葬
0: 候，
1: 了，
0: 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1: 立即安
0: 立
1: 葬，
0: 即安葬。
1: 嗯，
0: 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1: 真是爱管闲
0: 就管
1: 事儿，
0: 闲事儿嘛，对
1: 嗯。
0: 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
1: 嗯，
0: 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啊？就是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儿，
0: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觉的现象，啊，这失觉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
1: 嗯。
0: 觉什么呢？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1: 啊，是休克了，
0: 哈哈啊，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啊，就不是真
0: 啊，啊，
1: 死了，
0: 对，所以
1: 嗯，
0: 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都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啊，活过来
0: 活过来
1: 了。
0: 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2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你看，
1: 了，
0: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
1: 嗯，嗯，
0: 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你看古代人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懂这些常识啊，
1: 嗯。
0: 就说他能起死回生。所以说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呀、啊？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字越人嘛。

0: 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觉，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
1: 嗯，
0: 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了，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国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
1: 嗯，
0: 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 对，
0: 是吧？啊，哎，那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是这个家人呐、啊、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那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着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了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 啊，做一些仪式、
0: 啊，做一些仪式呗。
1: 嗯，
0: 啊，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三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 对，
0: 对吧？如果说三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国国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三天两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 嗯，
0: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
1: 嗯，
0: 盖层黄纸上，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啊。
1: 嗯，
0: 他一喘气儿，这遮住口鼻，这个符纸，这个黄纸，它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呢。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儿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 对对，
0: 一直流传下来了，
1: 确实有这种，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它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张你盖上，它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它是有喘息嘛。
1: 对，就能救过来，
0: 对吧？你善于观察呀，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它就会活动啊，对吧？
1: 嗯，
0: 这多简便呢，啊，这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1: 啊，西方也放纸。
0: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呐，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
1: 嗯，
0: 但是呢，通过扁鹊救国国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1: 嗯。
0: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西方人呢为死去的逝者，他这个脸上呢，他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1: 嗯
0: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1: 对，嗯
0: 啊，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
1: 嗯，
0: 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有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1: 啊！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
0: 啊、也有布啊，
1: 嗯，
0: 对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
1: 嗯
0: 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
1: 嗯，
0: 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覆盖在咱们脸上以后，它遮住你的口鼻以后，你想一旦说这个逝者假如又苏醒过来了，他喘气了，
1: 嗯
0: 啊，那你看他口鼻这个部位。它慢慢慢慢就会明显的渗出来水湿这个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水湿一渗出，非常明显，
1: 嗯，
0: 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呢。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 啊、哎呀，这又长知识了都是学问的这里面、
0: 哎、
1: 是吧、
0: 哎、
1: 周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啊，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0: 嗯，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1: 嗯，
0: 咱都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 啊、哦，这是对的。
0: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
1: 嗯，
0: 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1: 啊，这个不准，
0: 不准呐、啊！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
1: 嗯，
0: 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
1: 嗯，
0: 甚至你放他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动，
0: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1: 嗯，
0: 所以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你通过手指触碰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1: 气闭，
0: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1: 嗯，
0: 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
1: 嗯，
0: 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1: 都昏过去了，
0: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了、
1: 嗯、
0: 就断气没气了，
1: 没
0: 气都没了、
1: 嗯、
0: 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它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

0: 方法？
1: 有啊，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0: 嗯
1: 啊，
0: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1: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0: 这真是
1: 很神奇的，
0: 神奇。嗯
1: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0: 嗯，
1: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1: 是吧？
0: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1: 哎，
0: 是吧？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1: 对呀，
0: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
1: 嗯，
0: 或者说就激发他的潜能，对吧？
1: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
0: 嗯，
1: 给这腿你看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
0: 嗯
1: 啊，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0: 那身轻如燕，
1: 身轻如燕了，
0: 对，
1: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得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能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的。
0: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嘛。
1: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
0: 嗯
1: 啊，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儿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
0: 嗯，
1: 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
0: 嗯，
1: 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
0: 嗯，
1: 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
0: 对
1: 不对呀？
0: 对，
1: 对，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 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

0: 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啊，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
1: 嗯，
0: 就不愿干活了。
1: 对，
0: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吧？
1: 消极怠工，
0: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充油的给它供应着，
1: 嗯，
0: 突然有一天这些物质给它供应的少了，它就不干活了，
1: 嗯，
0: 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它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呀、啊，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
1: 嗯，
0: 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哎，
1: 确实是，
0: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
1: 嗯，
0: 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它一旦缺血了、缺氧了，它马上它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
1: 嗯，
0: 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哎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
1: 嗯，
0: 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愿干了？
1: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了。
0: 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么，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这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因为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你得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就不会强大了嘛。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的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
1: 嗯，
0: 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的肢体拘谨，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0: 是这样的啊，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
1: 嗯，
0: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 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你
1: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0: 它得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嘛。
1: 嗯，
0: 心气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啥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1: 嗯，
0: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1: 啊，这时候最好。
0: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3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1: 嗯，
0: 反复做3次以后，随着第3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进一口。啥意思，就是第4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1: 嗯，
0: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那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1: 嗯，对，
0: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1: 嗯
0: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的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的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3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1: 嗯，
0: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50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 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

0: 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对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率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啊，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
0: 啊，
1: 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
0: 是
1: 了
0: 不是轻松
1: 啊！
0: 啊？
1: 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就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
0: 你
1: 了。
0: 看看，
1: 嗯，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和保护，也是简便直接的，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0: 对对对。
1: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0: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
1: 对，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的啊！看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实际上啊，那这是我们楚老师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那结合了科学理论，大量实践，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咱们总结出来的。
0: 那倒是，对，
1: 啊，我们现在直接的就是把成果拿过来，我们就使用，这多好
0: 哎，
1: 啊！
0: 对。
1: 啊，大家要珍惜我们楚老师每一天给我们分享的知识，那都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百。

活菌型复合益生菌冻干粉。这款产品采用的是冻干粉工艺，配方中包括乳双歧杆菌、植物乳杆菌、嗜酸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卷曲乳杆菌、德氏乳杆菌、瑞氏乳杆菌、两歧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等多种菌株，还搭配了益生元。服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取37度左右的温开水冲泡调匀，即冲即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点蜂蜜。今天呢，我们准备了100份，前10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人可以免费领取一大盒。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03-8159 400-603-8159 400-603-8159 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电领取。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China Traffic Radio。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哈。
4: 嗯、好，哎、
3: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4: 嗯嗯、
3: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4: 对
3: 啊，
4: 对，
3: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4: 嗯，
3: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
4: 啊、
3: 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4: 哎
3: 哎，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4: 嗯
3: 啊，长吸长呼，
4: 对，
3: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

0: 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1: 嗯
0: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1: 嗯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啊啊，
0: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1: 啊啊，
0: 他做不到啊，
1: 嗯嗯，
0: 是吧？
1: 啊
0: 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1: 嗯，
0: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1: 嗯，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0: 嗯，
1: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呢，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0: 是，嗯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0: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
1: 啊啊。
0: 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
1: 嗯。
0: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1: 对，
0: 是吧？这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对，
0: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

0: 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儿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啊，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异常。
1: 对，
0: 是吧？像你刚才讲的，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首先表现的它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哎，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 说
0: 是，
1: 哈。
0: 对对，
1: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泵不了血了，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这血氧它就低了，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是这意思吗？
0: 这样啊，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1: 对。
0: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1: 您给咱们
0: 啊。
1: 详细的讲一讲。
0: 哎，说为啥说这心脏一有问题了，它就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1: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嘛，
0: 哎，像个泵儿，是吧？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是吧？
1: 对，
0: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儿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他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也就是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呀，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儿了，结合一块儿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1: 血红蛋白，
0: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1: 嗯，
0: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1: 嗯，
0: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1: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0: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1: 对，
0: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啊。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

0: 再是干啥呢？就是防止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
1: 嗯
0: 啊，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
1: 嗯。
0: 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1: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0: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1: 嗯。嗯。
0: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是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1: 这是废的，没有
0: 哎，
1: 用的。
0: 没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
1: 嗯。
0: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1: 嗯。
0: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1: 嗯。
0: 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
1: 嗯，
0: 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1: 另一个阀门。
0: 啊，对，
1: 嗯，
0: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啊，你看看它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
1: 嗯。
0: 啊，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1: 嗯，
0: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1: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
0: 哎，
1: 不可。
0: 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1: 嗯，
0: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呐，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1: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你这问题太好了，
1: 嗯，
0: 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1: 啊，中西医
0: 啊，
1: 观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嗯。
0: 所以我。你既然问这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1: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
0: 啊，
1: 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啊
1: 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
0: 嗯，
1: 这个老人，
0: 嗯，
1: 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0: 试探一下鼻息，
1: 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0: 嗯，
1: 如果说觉得这
0: 没
1: 气儿了
0: 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1: 对，然后再有
0: 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1: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
0: 嗯，
1: 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0: 脉搏，
1: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
0: 嗯
1: 嗯，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
0: 嗯，
1: 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
0: 嗯，
1: 啊，已经是
0: 死亡
1: 了，
0: 嗯，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1: 对，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0: 气儿肯定没了，
1: 气儿没了，
0: 嗯，
1: 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0: 啊
1: 这种情况是不是即使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
0: 嗯嗯嗯，
1: 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0: 你看你看看，这就是大多数的想法，
1: 嗯，
0: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1: 对，就没气儿了嘛，
0: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是咽气儿了，
1: 嗯，
0: 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1: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0: 啊，
1: 嗯，
0: 都是通过什么？首先，它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
1: 嗯，
0: 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呐，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啊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
1: 啊，对，
0: 是吧？
1: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啊，来监测心脏的跳动，
1: 对，他会那个
0: 看这个电波嘛，
1: 电波哒哒哒哒，看他
0: 对吧，原来是锯齿状的滴答滴答滴答的，
1: 嗯嗯
0: 啊，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的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认为呢，西医认为啊，就是这个呼吸一旦这个人假如说停止了，没有呼吸了，但是在5到6分钟的时间内，就是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包括心细胞还有脑细胞，它还是有很微弱而短暂的一些功能活动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能挽救生命的。而且在现实当中咱们也发现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个例的发生，对吧？啊，明明观察说已经没有呼吸没气儿了这个人啊，
1: 嗯，
0: 对吧，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心跳，哎，及时抢救还真就把这人给救过来了。所以说西医呢他始终认为啊，只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以后呼吸才会停止，而不是中医认为的什么呢，说这呼吸没了气儿绝以后了啊，中医认为啥，气儿没有了心脏就停止工作了啊，人就没了。那么咱讲说这个西医这个理论它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儿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在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1: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0: 是吧？
1: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0: 啊，对，
1: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呐，啊，蹦蹦蹦蹦蹦，越跳越快
0: 啊。但是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1: 对，
0: 憋1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1: 对对对，
0: 对，但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但
1: 是
0: 心脏还跳。
1: 但是我感觉就
0: 跳得快，
1: 对，跳太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0: 对，是吧？
1: 嗯，
0: 哎，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个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1: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0: 气脉不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呀？可以正常搏动的。
1: 嗯，心脏还跳。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因此来讲，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啊，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0: 阳寿未到啊！
1: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
0: 对
1: 意思
0: 对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
1: 吧？嗯。
0: 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儿了，没有呼吸了，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又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又活过来了，
1: 好吓人呐！
0: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1: 嗯，是。
0: 是吧？而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1: 哎，有，
0: 是吧？
1: 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
0: 你看
1: 况
0: 看是
1: 哈，
0: 吧？啊。
1: 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啊，
0: 啊，
1: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啊，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啊。
0: 啊，啊，啊，啊，
1: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啊，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哎，鼓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
0: 对
1: 一
0: 吧？
1: 程
0: 一
1: 了。
0: 切操办后事了呗。
1: 对，结果啊，就没想到，就是一天以后了啊，
0: 啊啊。
1: 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
0: 你
1: 了。
0: 看看，
1: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啊，吓坏
0: 吓
1: 了
0: 坏了，是吧？
1: 啊！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啊
1: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
0: 啊啊！
1: ：“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0: 啊
1: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0: 啊啊！
1: 啊，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0: 你看。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叫假死现象嘛。
1: 嗯。
0: 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啊，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2天或者也好，3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1: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习俗
0: 啊，对
1: 吧？
0: 啊，
1: 尤其
0: 目的是
1: 是，
0: 什么呢？
1: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朋友啊，你就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0: 也是对，
1: 是吧？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0: 对。
1: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
0: 啊，对，有一些流程吧，
1: 啊。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啊，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亲朋吊念呐，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
0: 啊，
1: 的
0: 对，这也是要有的，
1: 啊。
0: 对，你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
1: 嗯。
0: 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可能大多数人啊。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1: 嗯，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

0: 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边的缘由了啊！咱们要大家一起长知识了啊！
0: 挺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对，
0: 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1: 啊！那么早，
0: 这就早了啊！
1: 嗯，
0: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1: 扁鹊嘛？
0: 啊，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1: 对，
0: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啊，说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1: 死了半日就要
0: 安葬。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1: 立即安葬。
0: 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1: 真是爱管闲事，
0: 就管闲事嘛，对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就是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
0: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觉的现象啊。这失觉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觉什么的，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1: 啊？是休克
0: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1: 就不是真死了
0: 啊。对，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就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啊，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2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你看，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你看古代人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懂这些常识啊。就说他能起死回生，所以说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啊？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字越人嘛。

0: 叫秦越人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越人也就是我，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觉，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
1: 嗯，
0: 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了，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国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
1: 嗯，
0: 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 对，
0: 是吧？啊，哎，那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是这个家人呐、啊、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那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着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 啊，做一些仪式、
0: 啊，做一些仪式呗。
1: 嗯，
0: 啊，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三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 对，
0: 对吧？如果说三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国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三天两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 嗯，
0: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儿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
1: 嗯，
0: 盖层黄纸上，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儿啊。
1: 嗯，
0: 他一喘气儿，这遮住口鼻，这个符纸，这个黄纸，他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呢。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儿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 对对，
0: 一直流传下来了，
1: 确实有这种，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它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张你盖上，它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它是有喘息嘛。
1: 对，就能救过来，
0: 对吧？你善于观察呀，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它就会活动啊，对吧？
1: 嗯，
0: 这多简便呢，啊，说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1: 啊，哦，西方也放纸。
0: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呐，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
1: 嗯，
0: 但是呢，通过扁鹊救国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1: 嗯，
0: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西方人呢，为死去的逝者，他这个脸上呢，他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1: 嗯，
0: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1: 对。
0: 啊，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
1: 嗯，
0: 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有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1: 啊！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
0: 啊、也有布啊，
1: 嗯，
0: 对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
1: 嗯
0: 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
1: 嗯，
0: 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覆盖在咱们脸上以后，它遮住你的口鼻以后，你想一旦说这个逝者假如又苏醒过来了，他喘气儿了，
1: 嗯
0: 啊，那你看他口鼻这个部位。它慢慢慢慢就会明显的渗出来水湿这个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水湿一渗出，非常明显，
1: 嗯，
0: 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呢。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 哎呀，这又长知识了，都是学问的这里面，是吧？
0: 嗯，
1: 周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啊，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0: 嗯，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1: 嗯，
0: 咱都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 啊、哦、这是对的。
0: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
1: 嗯，
0: 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1: 啊，这个不准，
0: 不准呐、啊。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
1: 嗯，
0: 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
1: 嗯。
0: 甚至你放他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动，
0: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1: 嗯。
0: 是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你通过手指触碰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1: 气闭，
0: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1: 嗯，
0: 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
1: 嗯，
0: 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1: 都昏过去了。
0: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儿、
1: 嗯、
0: 就断气儿，没气儿了，
1: 气
0: 儿都没了、
1: 嗯、
0: 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他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

0: 练习闭气的方法。
1: 哦，还有专业方法。
0: 哎，有啊。
1: 嗯
0: 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1: 嗯
0: 啊。
1: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0: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1: 这真是
0: 很神奇的。
1: 神奇。嗯
0: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1: 嗯，
0: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0: 是吧？
1: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0: 哎，
1: 是吧？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0: 对呀，
1: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
0: 嗯，
1: 或者说就激发它的潜能，对吧？
0: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
1: 嗯，
0: 给这腿你看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
1: 嗯
0: 啊，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轻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能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能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的。
1: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嘛。
0: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
1: 嗯
0: 啊，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
1: 嗯，
0: 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
1: 嗯，
0: 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
1: 对
0: 不对呀？
1: 对，嗯
0: 啊，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

0: 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呐、啊，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
1: 嗯，
0: 就不愿干活了。
1: 对。
0: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吧？
1: 消极怠工，
0: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充油都给它供应着，突然有一天这些物质给它供应的少了，它就不干活了，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它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呀、啊，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哎，
1: 确实是。
0: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它一旦缺血了、缺氧了，它马上它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愿干了？
1: 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
0: 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对于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因为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的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不会强大了嘛。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的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这肢体拘谨，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0: 是这样的啊，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

0: 神奇了，
1: 它得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
0: 嗯，
1: 心气儿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啥呢？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0: 嗯，
1: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0: 啊，这时候最好。
1: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3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0: 嗯，
1: 反复做3次以后，随着第3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金一口。啥意思？就是第4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0: 啊，就屏住呼吸。
1: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0: 嗯，
1: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咱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0: 嗯，对。
1: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0: 嗯
1: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的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的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0: 嗯，
1: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3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0: 嗯，
1: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0: 嗯，
1: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 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

0: 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对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律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啊，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
0: 啊，
1: 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
0: 是
1: 了
0: 不是轻松
1: 啊！
0: 啊？
1: 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
0: 对，
1: 觉，
0: 那就对了。
1: 就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嗯，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和保护，也是简便直接的，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0: 对对对，
1: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0: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
1: 对，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的。啊，看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实际上啊，那这是我们楚老师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那结合了科学理论，大量实践，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咱们总结出来的。
0: 那倒是，对，
1: 啊，我们现在直接的就是把成果拿过来，我们就使用，这多好
0: 哎，
1: 啊！
0: 对，
1: 啊，大家要珍惜我们楚老师每一天给我们分享的知识，那都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百姓受众深沉的爱和关怀呀。
0: 哎，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啊，
1: 真
0: 要不
1: 是。
0: 我说归纳这些东西，我不能为我自己所用。能让更多人跟着我去学，愿意跟着去做，而且都能获益，这才是价值的体现嘛。
1: 嗯，真是啊，就是把所有的好成果、好方法，无私的都奉献给大家了啊。与此同时，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的健康，我们节目会不定期的给听众朋友们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所以各位家人，只要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有机会经常收到我们送出的小惊喜和健康好物。今天我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

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电领取。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

0: 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文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节前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聊过，但是因为发现大家的问题也特别的多，王老师呢其实准备的干货也挺多的，我们就是说跟王老师再申请啊，说我们能不能今天再多来一堂课，再跟大家继续细讲一讲关于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知识。
1: 继续的为大家去介绍甲状腺一旦出现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去办，给大家介绍这个前面除了一些药物以及半夏厚朴汤，让我们能够去缓解这种紧张焦虑以及中咽中贴贴，这不就是甲状腺吗？对吧？这个就贴了块口香糖一样。所以有些人知道半夏厚朴汤它是治梅核气的半口痰的那个啊，但是你就不知道甲状腺结节它也是属于这种症状。甲状腺结节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0: 也会伴随着有痰不清的这种
1: 对，就是它如果严重了就会伴随这种症状，如果不严重的话开心散就解决了
0: 舒缓一下就够了。
1: 对，你让他心情好一点，他慢慢自个儿就解决了。
0: 是，
1: 因为人有很强的自我修复机能。
0: 对，
1: 你吃点饭
0: 是这意思，
1: 是吧？别饿着，你睡会儿觉，别累着，休息一天两天的休休假，就又回来了，活蹦乱跳的，
0: 是
1: 不是？所以说呢，他只有非常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用半夏厚朴汤作为底子。那么但是我再继续往下介绍啊，半夏厚朴汤仅仅是把它作为底子还不够，它还需要有的常常是跟其他的一些这个药物进行合方。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介绍它的常用合方方剂是哪些呢？第一个是消裸丸。
0: 消裸丸，
1: 裸力的裸。
0: 那个
1: 我们
0: 名字头一个类的、
1: 对。这个裸粒呢，它既包含着我们的甲状腺结节，也包含着脖子旁边淋巴结节。长一串儿，那也叫裸粒。
0: 就是这儿有那儿架不住也会出现。
1: 对对对，有人会长一溜儿，或者是从这儿一直到脸上啊，有的是这样往下走啊。
0: 脸上也有淋巴结节。
1: 有，这个往这耳朵旁边开始这么长，往前扩散。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消裸丸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种是这个清代的医学新物里边所记载的，那应该是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所记载的。
0: 不一样。
1: 这两个都很精彩。那么我们先。

0: 先介绍一下清代的医学心目当中，我们看消络丸，它就三味药，分别是牡蛎、贝母、玄参。完了，
1: 哎，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干净利落，
0: 等量。哎，各等量。你要是说煮汤的话呢，他们就是各12克，其实就是各所谓4钱啊，就是就行了。那么它这个牡蛎是我们分解一下药性，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第一个，牡蛎这个东西呢，它是谓之水之精，所以它其实就是生蚝的壳了。然后呢，它在这个海洋里面啊，所以说呢是属于咸味儿的。咸就能够软坚。软坚散结之品，牡蛎可以说是在其中是代表性的药物。那么，这个牡蛎呢，有生用也有断用。如果是生用的话，它呢就相对来讲的话比较有滋阴解渴的作用，所以瓜蒌牡蛎散用的是生牡
1: 生
0: 蛎。
1: 牡蛎啊，
0: 哎，它因为这个水之精嘛，就可以镇往下，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它有如果需要它用来解渴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生牡蛎。如果是想着用来给他这个用断牡蛎的时候呢，就是促进其睡眠的时候啊，
1: 重
0: 因为
1: 症
0: 它
1: 的时候，
0: 对它有重镇安神的作用，它往下沉降嘛，水往低处流了，就很好理解了。然后呢，这个用断牡蛎是因为它有收敛固涩的作用。那个龙骨可不能用断龙骨啊，断龙骨一般都是外用了啊。你要喝的话，不能用断
1: 都是
0: 过的
1: 生龙
0: 啊，
1: 骨
0: 因为
1: 直接用。
0: 龙骨呢，它是这个大型哺乳动物啊，我们说应该是恐龙的化石才对，所以称之为这个龙骨嘛。那么它最起码应该是大型哺乳动物的化石才对啊。所以说呢，它本身就已经是收敛固涩了，而且它是吸水的啊。这个跟牡蛎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这样的药性。牡蛎呢，如果是进行断用的话，它不仅仅是可以起到啊这个收敛固涩、助睡眠的作用。而且牡蛎它一旦断用之后，它软坚散结，然后呢包裹里边各种各样粘液的那个作用啊，也就起来了。因为它一旦断用，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祛痰的作用，所以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把这里边的结节、一些痰，就粘液质哈，给它排出体外。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张锡纯先生的他的这个经验，就是假如说这个人体质不错。能吃能喝啊，素来强壮的，那么他一旦出现了甲状腺结节啊，或者是淋巴结节，一般就是给他用什么呢？断牡蛎20到25克，啊，管那个叫7到8钱啊，那7钱的话
1: 古
0: 21克，
1: 代的剂量，
0: 8钱的话也就24克，咱们说20到25钱，今天呢我们粗略20到30克都可以啊，断牡蛎它也是很安全的，一日三餐随餐食用就可以了。
1: 那个粉放到饭里。
0: 哎，对，用饭汤，一般来讲的话，我更建议用海带汤。
1: 更对味儿，
0: 那对，都是 海
1: 都
0: 产
1: 是一
0: 品嘛。
1: 家的，
0: 对，然后呢，而且海带本身也是软坚
1: 对
0: 散结
1: 对
0: 的
1: 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不出旬月即愈，也就是说，快的话一旬10天左
1: 3个月，
0: 右。
1: 一上旬、中旬、下
0: 哎，
1: 旬
0: 对，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慢的话呢，大约1、2个月就能好。啊，这个是体质素来强盛的人。那么这个生牡蛎包括断牡蛎都是很便宜的药啊，但是这里边就需要注意到一个用法是什么呢？一定是打粉。牡蛎跟石膏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打粉，它没有这么强的作用；打粉就会有很强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中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很多人说我用过牡蛎，我感觉好像对我的甲状腺结节没什么作用啊。你打粉了没有？煮汤也好，还是这个直接吃这个面面也好，都可以。但是必须得打粉才能好使，让石膏退烧。你用到100克、120克，你用200克，它也不退烧。为什么呢？它那是水晶结晶
1: 大
0: 的
1: 石头直
0: 没有。对，
1: 接用，
0: 这个你必须把它弄成面儿
1: 是
0: 啊，弄成
1: 粉
0: 粉
1: 末，
0: 末啊。这样的话，你用到80克、60克，它退烧的力量就已经很强悍
1: 就是释放的效率更大一些，因为接触面积大了嘛，
0: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为什么是用海带汤呢？ 那么海带汤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一些这个饮食习惯。哦、
1: 哎呀、嗯，他们觉得自己的海带汤简直是他们什么质补圣品，哎、人间最美味的汤。
0: 对，因为我们很钦佩韩国朋友他们的这种
1: 很自信，
0: 对自信哈、啊，那种自豪感啊，
1: 对对，
0: 什么都是这个好的不得了。
1: 对，我们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0: 对，都在那。这个当然那个很优秀啊，
1: 嗯嗯，
0: 就是他们的海带汤很优秀，
1: 嗯。嗯
0: 我们的海带汤其实跟它的一样，
1: 是
0: 这、啊、不就海带吗？
1: 对，
0: 这个
1: 而且我们做法还更多一些。
0: 哎，对，这个海带呀，它呢是咸寒之品，
1: 嗯，
0: 所以假如说我们胃不是特别好的，
1: 嗯，
0: 你最好搁一点点生姜来翻佐
1: 啊，
0: 嗯，就是别一直这么吃，一直这么吃的话，会说是胃里边有点寒凉，
1: 凉
0: 啊，尤其是那些爱喝凉啤酒的，
1: 嗯，
0: 本身胃就不是忒好。然后呢，你再天天喝这个海带汤，我又甲状腺什么问题哈，结果把胃海给弄得更寒凉。
1: 嗯嗯
0: 嗯，弄上三到五片生姜，啊，煮一锅海带汤。
1: 对，
0: 早上也喝，中午也喝，晚上也喝。
1: 哎、
0: 你拿这个再喝点那个段牡蛎粉，20到30克。

0: 对，
1: 这海带下来了，最近因为海带我反正我们那儿一买一大把，
0: 哎，对，
1: 干的嘛，
0: 对，
1: 有的把它弄成卷卷儿，
0: 嗯，
1: 你就发出来之后放冰
0: 很
1: 箱里
0: 便
1: 面，
0: 宜，
1: 对，
0: 对，
1: 就是甚至都到不要钱的那种，
0: 对对
1: 便宜
0: 对对，
1: 到那种程度了，
0: 是的，是的，我小时候就经常老吃海带，就是因为它便宜，
1: 太便宜
0: 完了之
1: 了，
0: 后，我爸他不也不嫌麻烦，各种泡啊，拿个大盆泡，
1: 刷，
0: 啊。啊，那个
1: 对，
0: 就是
1: 是
0: 那
1: 的，
0: 么跟
1: 是
0: 刷鞋底子似的，
1: 的，是的，是就是那样的，
0: 有
1: 就
0: 点
1: 是
0: 臭，
1: 那，
0: 那种的，就是那个那就是那个东西，
1: 嗯，
0: 那个东西你要是经常吃的话呢，就不容易得甲状腺结节。
1: 是，
0: 韩国人的压力实际上比我们中国人的压力要大，
1: 对，
0: 所以从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育率是负数，但是人口增长是负数，他们的生育率极低，
1: 是，
0: 也不结婚，
1: 也不
0: 也不
1: 生
0: 生
1: 孩
0: 孩
1: 子，
0: 子，
1: 对，
0: 他就是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压力太大了，没
1: 养
0: 有
1: 不
0: 时
1: 起。
0: 间谈恋爱呀。你说这个年轻人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结婚生子是正常的吧？咱们中国人年，你这个，就是你再压力大，是不是也普遍来讲还是要该结婚结
1: 是
0: 婚，
1: 的，
0: 该
1: 是
0: 生子
1: 的，
0: 生子
1: 是的。
0: 啊？就是你像都到我们这个岁数，我们还想要个小老二，还想要
1: 还
0: 呢？
1: 想拼一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证明自己可以呢。就是
1: 嗯嗯，
0: 他们为什么那么年轻，然后呢又是属于貌美，把自己捯饬的不都特
1: 是是，
0: 晚
1: 很注
0: 上哈。
1: 意自己的保养，
0: 哎，让自己显得特别的漂亮啊，
1: 是。
0: 形态各方面的也都不胖什么之类。按理说应该彼此吸引，然后呢互相谈个恋爱呀、啊，结个婚呐、啊，生个小
1: 是
0: 孩
1: 的，
0: 什么，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不爱结婚，
1: 嗯，
0: 也不想生小孩，压力太大了。
1: 是，
0: 结得起婚，生不起孩子，
1: 嗯，
0: 然后生得起呢，养不起，
1: 是，
0: 所以他们的压力大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的甲状腺结节的发作概率却并不高，
1: 嗯，
0: 因为什么？
1: 嗯，
0: 饮食习惯有关系。
1: 海带桔梗是吧？
0: 哎，对，桔梗是祛痰的，拌凉菜
1: 对
0: 吃。
1: 对，
0: 海带天天拿这个来，这
1: 海
0: 个，
1: 带汤，它真是
0: 对，海
1: 这些
0: 带
1: 人
0: 当
1: 是
0: 大
1: 真
0: 酱
1: 能
0: 汤什么之
1: 天
0: 类的。
1: 天喝，他
0: 对，
1: 们能做到，
0: 那这就跟吃泡菜一样。
1: 是，
0: 哎，这世界第一好，反正是
1: 对，
0: 泡菜也是世界第一好，
1: 对
0: 这海带也是世界第一好。反正总而言之，什么都是第一好。
1: 对，对，对，
0: 可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海带软坚散结的这个功效是很强的，
1: 是。
0: 因为你天天有这样的饮食习惯，所以压力再大。它也很难出现那个甲状腺结节，所以我们但凡是你看内陆地区得甲状腺结节的，你即使告诉他你要吃海带，他还是吃不服那个味儿，他没有形成这种饮食习
1: 对，
0: 惯。
1: 有点腥嘛，毕竟是有点腥。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你就不要把它当饭吃，要把它当药吃，
1: 总比要汤子好喝，
0: 没错。
1: 是吧？
0: 哎，天天就是也不用说是我搁盐什么，它本身就是咸的。
1: 它有味儿，
0: 对，
1: 对。
0: 就是搁点那个海带，然后搁两片生姜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我们家放点虾米皮，
0: 哎，我也喜欢。
1: 打个鸡蛋进去，
0: 对对对对对，鸡蛋我们的没想到
1: 搁 个
0: 啊，
1: 蛋花那种。
0: 就是反正虾那个虾皮子是搁点
1: 对。
0: 儿，那很好喝，
1: 挺
0: 很
1: 好，
0: 鲜
1: 鲜鲜的，
0: 啊。
1: 嗯，
0: 你每一天愿喝稀饭就喝稀饭，不愿意喝稀饭，像我这样，我不爱喝粥。
1: 弄点汤，
0: 对，我就弄点汤喝啊，所以我经常就是弄点，就不是干的，而是那种有那种就是包装的，反正也卖的不贵，你
1: 是，
0: 哗哗哗切点啊，还是随
1: 对
0: 便煮
1: 对，
0: 煮汤，
1: 是
0: 就
1: 的，
0: 一个汤就出来了，做饭还快一些呢。好，
1: 是，多有生活经验，
0: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方法。啊，一般应对于体格相对比较强壮，然后呢，他们的问题不是特别严重的，基本上你就通过这种饮食的调养，啊，就已经可以单方啊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这个是牡蛎，所以我更倾向于什么呢？我更倾向于用断牡蛎，在此时此刻，大家都知道我多么喜欢用生的东西，天然的我就喜欢用这个生用的东西，只不过在这儿额外的给大家去进行这个介绍，断牡蛎在这儿为优。因为它可以包裹那些粘液质，给它清除体外。海带就是自己去买了啊，海带我这儿不提供啊。那么虾皮什么之类的也是一样。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玄参。玄参呢，在《名医别录》当中对它有记载，说主颈下合。
1: 这么具体的一个聚焦位置，
0: 颈下是哪儿呢？
1: 就
0: 其实就是我们的喉结，男同志啊，就是女士的话，其实也就是同样的部位了，就是这个就是甲状腺这个位置。所以，如果说有一个药是专门哪哪都不管，专门就针对于甲状腺的，那一定就是玄参了。玄参色黑，你看它叫参哈，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补益作用，但是呢，它色黑能够入肾， 所以呢，它是甲状腺，然后呢又可以往下进行导引，可以使得我们不至于亢奋，使得我们能够去固肾，而且它目标极其直接，它是直趋下行。

0: 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我们讲百合地黄汤，不是讲那个百合固金汤的时候，我曾经介绍过，百合固金汤里边用到了生地和熟地，一个是解决眼前，要解决你眼前利的问题，是吧？另一个是要解决你长久的这样一个收益的问题，是要来进行补血和固肾的。但是这哥俩呢，都稍微有点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兴趣爱好相对广泛，
1: 哦，
0: 就像我们两个就喜欢出去钓个鱼什么的，
1: 嗯，
0: 这也拦不住啊，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哎，但是呢，他必须得有玄参。玄参是什么呢？玄参就是先办正事儿，让这哥俩都是先办正事儿。你爱打台球是不是？你爱钓鱼是不是？你那个爱什么什么什么，
1: 下了班去，
0: 哎，你下了班才能 去。现在就是要先办正事儿，所以玄参是眼里有活啊，先办正事儿的这么一个风格。那么他呢？又直接聚焦于我们的甲状腺，然后呢，使这儿的这个火力下轻，然后呢，可以沉降入我们的肾当中，所以这个玄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材啊。所以井下合，大家记住了，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甲状腺这个专属位置。
1: 井下合就是，那就是结节啊，这种都是包含在它的这个范围
0: 对，
1: 之内，
0: 结节、
1: 打击范围。
0: 肿大啊，都可
1: 哦，
0: 以啊，这个以及炎症。它也是消炎药啊，
1: 对对，
0: 都可以啊。这个是我们讲到玄参，而且玄参也不贵。
1: 哦，
0: 对，这个
1: 它就叫一声，听起来好像挺玄乎的，
0: 对
1: 实际
0: 对，
1: 上
0: 它
1: 还
0: 跟
1: 好。
0: 太子参不一样。
1: 啊，
0: 太子参呢，其实就被称之为海尔参。你看，大家从来没有听过我说，哎，我哪个方子用太子参？
1: 好像没有。
0: 啊，那个太子参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来看的话，那就是属于上来滥竽充数之辈。因为它呢卖得很贵，几乎按着小号的人参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卖了。但事实上，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很小、很小、很弱。这个，我们其实更准确的可以把它称之为海尔参。就是小孩儿，还不能够去承接各种各样的重的啊正事儿的一
1: 还
0: 些
1: 没
0: 压力。
1: 发育起来呢。
0: 对，他这会儿就是一天到晚，反正就是玩儿，写个作业都呼噜哗的那种，能凑合就凑合了，他不可能给你去完成重任的。所以说太子参我从来不讲，但是玄参我倒不排斥，玄参是很好的，玄参尤其是针对于甲状腺结节啊。那么再下一个，浙贝母，其实就贝母就行啊，川贝，
1: 什么贝母都行哈。
0: 对，川贝、浙贝都可以啊。我们因为一直在宣传浙贝母，这3年下来之后，浙贝母水涨船
1: 贵了，
0: 比川贵也便宜不到哪儿去了，
1: 是是，
0: 基本上相当于川贝的1/2了。
1: 对，王老师确实是，原来我曾经问过王老师，我说为什么不用川贝？王老师说贵啊，浙贝母不也便宜吗？
0: 对，
1: 现在不便宜了。
0: 那以前的时候，川贝母是浙贝母的5倍甚至8倍左右价格啊。那浙贝母就是便宜，老百姓用了就是好使啊。
1: 是，
0: 但是现在的浙贝母也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完了之后呢，跟川贝差不多了，相当于川贝的肩膀那么高了啊，
1: 哦，
0: 这个相当于2/3吧，
1: 几乎可以比肩了。
0: 所以呢，我就不去重点强调浙贝不浙贝了，川贝也一样，只要是贝母，它就是属于其凉润而祛痰。
1: 贝母是也是贝壳类的吗？
0: 不是，
1: 哦，不是，
0: 贝母是一种植物。
1: 哦，它叫个贝，
0: 对
1: 其
0: 对
1: 实
0: 对，
1: 没有关系
0: 对对对，那应该是宝贝的那个意思，不能说贝壳的那个贝。对，那么我们来看贝母呢，啊。这个对于我们祛痰来讲的话呢，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去除那个热性的黏痰、干痰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说浙贝母啊，它常常应用在这些结节肿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上。也就是别人去进行软坚散结，你比如说牡蛎，软坚散结，然后呢，再加上玄参，玄参专门就是针对于它的。那么再加上贝母，说你们俩把它给散掉之后，这垃圾什么之类的怎么往外清呢？哎，我给你往外清，是不是？哎，你把它散掉，
1: 打扫战场。
0: 那个是就是专门盯着它那儿跟那开电钻似的，是不是？
1: 对。
0: 那好了，这些建筑垃圾谁往外清理呢？贝母往外清理。所以这3个等量使用。古代是给咱各用4钱，就是各用12克啊。但是他们那个12克，他是怎么去用的呢？那个4钱，他是用3碗水煮成1碗，这是1间，然后再用3碗水煮成1碗，然后呢，这样2间和到一块儿去之后，均匀搅和一下子，然后呢，给他这个早上一碗，晚上一碗，这个功效啊，就相对比较慢。我们更建议什么呢？你最好是直接一口气煮出来3碗，用8碗水煮成3碗啊，早中晚持续性的保持药物浓度。那么用的这个量呢，也可以适当的大一点， 就别用什么12克了，直接20克就行了。
1: 嗯，稍大一点，
0: 对对对，嗯，适当的大一点，嗯，没关系的啊，嗯，全身对身体无害。贝，嗯，母呢就是专门的祛痰药，
1: 是
0: 啊。牡蛎呢，很多人以前的时候以为牡蛎是个补肾的，实际上不是啊。牡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前阳风随重症之物。
1: 嗯 嗯， 嗯， 嗯。
0: 那么它如果是断过之后呢，又可以起到祛痰的作用。
1: 嗯， 嗯， 嗯，
0: 所以是这个是我们讲到它这个可以用的，
1: 嗯。
0: 那么有两个药是备用之选。
1: 嗯，
0: 哪两个药呢？第一个全瓜蒌，
1: 嗯，
0: 全瓜蒌华丽柔润。第二个天花粉，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天，这个瓜蒌根。
1: 瓜蒌根，嗯。
0: 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贝母去往外清痰，感觉清的都不是特别的利索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入天花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痰呢是干的，当它的痰非常的干燥的时候，是干痰黏痰啊在里边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它湿润一下，
1: 嗯
0: 嗯，就像这块它这个什么东西完了之后干燥
1: 的，哎，
0: 对，湿润一下，
1: 对
0: 啊，嗯，泡一泡，
1: 对，
0: 嗯，那个碗锅没刷完了之后呢，是吧？你泡上
1: 糊了的那种，尤其是
0: 对对对，
1: 什么饭嘎巴盯着的，
0: 对对对，泡一泡
1: 是
0: 啊就行了。所以天花粉呢，它就是泡一泡的
1: 啊，浸润一下，
0: 对，本身呢就是湿润的，滋润的东西，去那个润燥，然后呢润完燥之后，剩下那哥几个就可以给它铲掉了。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去痰也好，去了痰核结节等等，为什么都有天花粉呢？
1: 嗯，
0: 因为它是已经是顽固性的结节了，所以给它滋润滋润，然后好把它铲下去，就这意思。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消罗丸。消罗丸跟半夏厚朴汤，如果给它配搭到一块儿去使用，是不是变得会非常强有力？
1: 哦，就是他们直接就本方合在一起就行了，
0: 对呀，啊，合到一块儿去了。
1: 嗯 嗯， 嗯。
0: 所以我们上一讲的时候呢，重点讲的是半夏厚朴汤。
1: 对。
0: 那么这一讲我们重点讲的是消罗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提前先告诉大家，消罗丸后边还有一些那个加减啊，
1: 嗯嗯，
0: 就是也可以跟其他的那个加减化材，嗯嗯，我待会儿再说。但是我先告诉大家大纲是什么。
1: 嗯。
0: 大纲就是半夏厚朴汤也是 OK 的。
1: 嗯。
0: 消罗丸也是 OK 的。
1: 嗯。
0: 一加一更是 OK 的。所以说呢，你完全可以给它和何方去使用到一块儿去，它并不需要什么这个分型辩证。
1: 嗯。
0: 所以说呢，完全可以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合并使用消罗丸即可。
1: 嗯嗯 嗯， 嗯，
0: 啊，所以你又不紧张，然后呢也没有恐慌，也没有这个巨大的压力，那同时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通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有软坚散结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药物在这儿的话，嗯嗯，好吧，再当然结合着使用一些夏枯草啊、金银花呀，啊，等等那些蒲公英啊，对吧，这些那么将会起到事半而功倍的作用。所以说这些方剂完全可以给它合方使用。
1: 嗯，
0: 何方使用的时候，它会不会方子太大？不大呀，半夏厚朴汤
1: 很少啊。
0: 消罗丸就一共就三味药，
1: 对，
0: 半夏厚朴汤就五味药，你，哦，就是加起来才八味药，
1: 没多少，
0: 没多少，
1: 嗯，是，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看到消罗丸各等量这三味药，玄，
1: 嗯，
0: 参、牡蛎，
1: 嗯，
0: 啊，再加上这个贝母，
1: 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您刚才说，这是消裸丸的一个版本是吧？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吗？
1: 不，在这个基础之上，给它加入了龙胆草，再加入这个黄芪，
0: 消炎的，
1: 三棱，鹅竹，就是这个等等这些，然后呢，它就形成了张锡纯式的消裸丸。但是呢，在我看来的话呀，没有必要，再加上什么乳香没药啊、血结
0: 啊，多呀，这
1: 它一共加起来10味药呢。就是在我看来的话，有时候常常用不到。我们不需要去用这么多的药，
0: 这么猛哈。
1: 它不需要。它什么时候才需要用到三棱鹅竹呢？三棱鹅竹，善开有形之物。也就是说，这块有人挡路，这块有结，有增生。三棱鹅竹啊，这哥俩呢，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药性呢？是这个事儿一定会跟金银花一样。这个事儿我一定会办，办不成是不行的，必然得给他干掉的。只不过是他不着急
0: 哦，
1: 就是
0: 你等着，
1: 对，
0: 早晚我拿下你。
1: 结果过了半年还在那等着，
0: 太有耐心玩了。
1: 别走啊，等着我叫人去。
0: 放狠话阶段是吧？
1: 三棱鹅竹呢，倒不是说放狠话让人等着，他是就沉得下心来。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软坚消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三棱鹅竹呢是我非常喜欢的药。而且这两个呢都会给它啪啪切成那个小圆片。你以为是三棱是那个三棱枝那种的，不是
0: 三角形的。
1: 那不是啊，它看上去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它名字叫三棱，那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很锋利。就是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但是呢你看上去就感觉很普通啊。
0: 像武器的那种感觉哈，
1: 对，他有点看上去有点像是那个，那个马特·达蒙一样，感觉好像呆呆的。
0: 他
1: 演那个《谍影重重》里边杰森·波恩，就是看上去感觉傻乎乎的，但是你每次这个看他的时候都感觉震惊，他所做出的每一步反应，那就是真正的就是提前预判的那种的。
0: 这扫地僧，
1: 扮
0: 猪吃老虎呢。
1: 三棱鹅竹这是典型的那种看上去很普通，扮猪吃老虎。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晚上的时候吧，今天晚上我们《本草之路》我重点去介绍一下这两药。
0: 好，
1: 当然我们还介绍其他的药。就是这个三棱鹅竹呢，它的药性比较简单。我们这个今天晚上给大家说一说啊。
0: 好。
1: 然后呢，但是假如说纯粹只是三棱鹅竹的话呢，还不行。我们一般都会给它加入黄芪，三棱用10克，鹅竹用10克，这哥俩等分就行了，然后呢，一个善清血分，一个善清气分，所以这两个呢是属于互补型的，对药，但是它俩毕竟是属于比较消耗型的，它跟那个三七不太一样，三七是自己给自己就有动力，
0: 还补，
1: 它是五加克植物，是不是？我本身就是，首先我是补的，
0: 对，
1: 我是带资进组的，
0: 对。
1: 那只不过是五加克植物，人参是我是带资进组过来给你补气强心，
0: 纯给钱，
1: 这强心给你健脾胃的。三七是我是带资进组过来之后给你活化血液，给你降血脂的等等这些东西，它方向不一样，但是呢，人家都是自己带着钱来的。那么三棱鹅竹自己可是没带干粮啊，所以他必须啊得依托于，要么就是这人体质非常的强悍，要么就是什么呢？既然长期使用，配上黄芪，
0: 耗气哈，
1: 耗气，会耗气，那么这个我们一般呢都是这个配上黄芪或者当归加上一块儿，一个耗气一个耗血嘛，
0: 是
1: 吧？黄芪配当归，有的时候还再加点知母，是这样给它搭配的驱动，一方面给它进行补益，补掉它的不足，另一方面呢，黄芪也是可以使药力上行，达到甲状腺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用得到的。所以张锡纯先生他的那个版本的消裸丸里边就有黄芪再加上三棱鹅竹那为什么再加上乳香没药呢？那是想走窜之力
0: 通一通，
1: 对，血结也是一样 也是，只不过是在张锡纯先生那个时代，血结姓贾的、所以他说一定要真血结，或者是叫猪血结，就是朱红色的、深红色的那个颜色、所以说呢，就是他在那个基础之上啊，再给你添加了就是清代版本的那个修罗文而已。这个，所以是啊，江山各有才人出啊，各领风骚五百年啊，就是他们这个各自都有自己的那个很有才华的那个地方，当然也很有性格的一些地方。张锡纯先生很厚道，
0: 是，
1: 他是很厚道的人，不像陈修元呢、或者曹永甫啊，的锋利，
0: 锐利一些。
1: 对，黄芪配了三棱鹅竹之后呢，一般啊，我们都是给他这个用的量，补的量要大一些。削的那个量啊，就是三棱和鹅竹加起来等于黄芪的量就行了。各用15克的话，黄芪就来30克嘛。他这样去配比较好一些。所以这个当归的话呢，那就配上20克就行了。那还是补气血的这个量要大才行。它不仅仅可以去进行软坚消积散结，而且用完了之后还会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开胃。健脾开胃，让我们的胃口会变得很好。所以三棱鹅竹，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东西用完了之后是不是会体质越来越差？单用当然是会，但是如果一旦配上黄芪和当归的话，你会发现，不仅仅这个东西消得很快，甲状腺结节消得很快，
0: 补的还快是吧？
1: 而且胃口还很强，体格还很硬。本来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久啊，但是呢，活到了80了，还跟死活我的似的。所以这就是要善于去保养。
0: 是。
1: 中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用天然的东西。你只要懂得了这些知识，就能够使得我们不仅仅没病，而且还能够很长寿。长寿的很健康，很结实。那像我这么先天不足的人，我都能是这个活蹦乱跳的。你想想看，你们都能做得到。半夏厚朴汤，就像。我之前分享过一次，2023年的时候我就分享过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我说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是会用到半夏厚朴汤，然后呢，有的时候会用到消瘰丸，有的时候我会用到这个桂甘龙母汤等等这些的时候，就是我都讲过这些。然后呢，他们说，哎，哪一种类型应该怎么办？哪一种类型应该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给它合起来使用？
0: 何方来用？
1: 哎呀，就是它没有什么所谓分型，你甲状腺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你给它合起来使用，再加上夏枯草，
0: 力量更强，
1: 对不对？玄参、
0: 对，
1: 这个，你给它都用上就行了，全给它勒上去，你有这些知识，有这些技能，为什么还让它轮番上阵呢？仨打一个，那很容易能打赢，这仨人一个一个上，全被人扇回来了嘛，是不是？一块上，这个时候是没办法的时候。因为甲状腺结节本身这个人体质一般都不会受影响的，所以你的药用全乎点没关系，那么我们再来看，再给大家介绍两张方剂，第一个是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不用我多介绍了，这个桂枝、白芍、茯苓、桃仁、丹皮，它这个就是来活血化瘀的，所以一旦跟这个消瘰丸配了一块去之后，尤其是加味版的消瘰丸，就是黄芪、三棱鹅竹，好吧，然后呢有海带，又有这个那三样，再加上。这个半夏厚朴汤的话，一旦合方使用桂枝茯苓丸，它里边有一些烂血、淤血的污血的，
0: 一起都散掉，
1: 快速的给它清理掉这个是很常用的方式。那么第二张方子是什么呢？是柴胡桂枝汤。那个柴胡这个时候用的药量要轻，
0: 点一点
1: 的用这个以桂枝汤为主。那么我们想想看，为什么它会这个用到这张方剂去治疗我们的甲状腺的结节呢？不通则痛，淤堵，我们就需要疏通。疏通我们就会用到两张方剂，第一个是疏通我们全身的血管，第二个疏通我们全身的腺管，就是腺体的那个管腔。疏通腺体的用的柴胡剂，小柴胡汤作为典型代表的。然后呢，疏通这个血管的用到桂枝、白芍，还给它疏通全身的这个血脉，两个层面上全面进行疏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他的心情很愉快，他的免疫功能很强。得甲状腺结节的人体质他就很奇怪，你说他强吧，他老感冒你说他不强吧，他实际上他跟个平常跟个正常人一样，
0: 也没有大毛病。
1: 你出去吃饭他也没忌口啊，
0: 也不耽误我干什么，
1: 什么都不耽误。但是他奇奇怪怪的，老是上嗓子，老是这个感冒，老是出现一些什么奇怪的一些问题，其实就代表的是里边啊一定是有不通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说这个让他长壮一点，或者怎么怎么给他吃肉，不要 你要先给它疏通，疏通好了之后，粗茶淡饭都可以使得它得到滋养。柴胡桂枝汤是应该用的，但是用的时候是有一个注意，桂枝、白芍等等这些啊，可以说用到它原方的一半用量。你本身比如我用15克、哦、我现在可以用10克嘛、
0: 嗯嗯
1: 啊、不需要费8克7克啊 ,7.5 克就是用10克就行了。
0: 嗯、
1: 但是柴胡本来是用一半的，即使是用一半也就20克了，
0: 可以
1: 原方半斤嘛、
0: 哦、
1: 是40克、
0: 嗯。
1: 但是这个给它用到20克的话，那就成了一个啊退烧药了。
0: 嗯
1: 嗯，柴胡在这个时候不要重用。
0: 嗯，还可以继续少。
1: 继续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嗯、可以用到5克以内，用的轻。会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用意。
0: 嗯，
1: 第一个用的轻，它就可以起到敲边鼓的作用，是以桂枝作为这个主旋律。
0: 哦，
1: 啊，就是俩人没有争化，
0: 嗯，
1: 没有抢化，
0: 嗯，嗯不抢
1: 化。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
0: 嗯，
1: 比如我是桂枝，您是柴胡，
0: 嗯，
1: 对吧？您呢正常重用
0: 捧哏的、嗯，
1: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是我这儿或者是我这个角色啊是不行的，您肯定也是各种捧着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个主次，毕竟。我们要知道这个甲状腺它的颜色是什么呢？是深红色，它里边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微循环、
0: 嗯、
1: 血脉，以血脉为主、
0: 哦、
1: 所以呢我们是以桂枝汤作为一个这个主导、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柴胡呢，它可以起到，如果是重用的话，它可以起到退热消蒸退烧的一个作用、
0: 嗯、
1: 但是如果轻用的话，它是载药上浮之行，生陷汤里边柴胡不能够重用、哦、因为一旦重用之后它忙着退烧就它轻轻的去用的话啊，跟那个桔梗是一样的，然后它往上来，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药力可以聚焦在这个位置上，
0: 嗯，
1: 这就是。那么第三个说柴胡如果用的时间太长量太大的话，它可能会消耗我们的体质，所以柴胡轻用才可以久服。你要说我准备给它吃上俩月三月的，你柴胡别用，老用40克20克都太多了。就用3到5克就可以了、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它不消耗，
0: 嗯，
1: 对吧？哎，你消耗那一点点几乎可以微乎其微，吃吃饭睡睡觉就又回来了，它就不耽误事儿，
0: 嗯，
1: 不影响我们，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之所以柴胡桂枝汤虽然还是叫这个名字，但是这个时候给它拉下来，把这个桂枝这个推到前面去，你会发现整个人免疫功能得到增强，而且呢它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脏的问题，
0: 嗯，
1: 也不容易出现骨关节的问题。
0: 明白
1: 啊，我们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的时候，常常柴胡桂枝汤作为底子，也不会出现我们甲状腺的这方面的剧烈的恶化。我们说这个古人呢很喜欢用龙胆草
0: 啊、哦，对、嗯，前面他还问的说龙胆草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作用啊？
1: 龙胆草呢，它是一个消炎药，它类似于黄芩，只不过比黄芩更猛一点。
0: 在那个什么肝胆炎症，
1: 龙胆泻肝丸里边就
0: 用
1: 龙胆草、
0: 啊。对对啊、嗯，我印象中听过
1: 这个柴胡。是药性轻轻上浮，
0: 嗯，
1: 所以呢，用完小柴胡汤之后呢，如果说是这个人他是感冒的话，他会有常常会出一点点汗，但是他实际上不是个发汗药，他只不过是药性轻轻上浮而已
0: 啊，嗯，走到了表，
1: 对，
0: 嗯、
1: 用的量大了，他就可以给你出汗，
0: 嗯，
1: 用、
0: 嗯、
1: 量轻一点的话，只是到这儿就行了，
0: 是，
1: 话说三分、
0: 啊、
1: 就留住了、
0: 啊，
1: 就他不会给你非得让你出汗，
0: 嗯，
1: 所以呢，他是往上走的，脉走的。比较外张，龙胆草呢跟黄芩一样，
0: 嗯，
1: 黄芩清除胆热，
0: 嗯，
1: 它可以往下去进行沉降、嗯、所以形成这种错劲儿嘛、
0: 啊、
1: 好吧，然后呢龙胆草呢比黄芩的药力啊会更凶狠霸道一些，
0: 嗯， 嗯
1: 啊，它也是一个消炎药、
0: 嗯、
1: 啊，所以呢它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肝阳上亢、
0: 哦、
1: 肝火炽盛、
0: 哦、
1: 啊，是可以用龙胆草，会、
0: 嗯、
1: 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是这样。那只不过是我们平时很少用龙胆草，
0: 嗯，
1: 因为龙胆草呢、嗯、它不像黄芩那么安全，
0: 它是有偏性的
1: 哈。龙胆草呢相对还是比较狠的一个药、
0: 嗯、
1: 啊，就是用多了之后啊，
0: 嗯，
1: 可能会一不小心啊，就对我们的这个肝胆胃都会形成一定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呢我平时不怎么用龙胆草、
0: 嗯嗯嗯、
1: 用的相对比较少，就用也是轻用，它消炎是消炎，但是你稍微一用多了之后、嗯、人胃就不好。
0: 所以在这里如果用龙胆草的这个剂量要大还是小？
1: 小用
0: 是吧，
1: 少用。
0: 嗯，
1: 嗯， 嗯，对，这个因为有黄芩在啊，实际上龙胆草可用可不用、
0: 哦
1: 嗯、
0: 有个消炎的人出现了，
1: 没错，的确是。
0: 嗯，
1: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倪海厦老师呢，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用的一张方子，就是甲状腺结 节的、
0: 嗯嗯、
1: 叫消肿溃坚汤。
0: 哦，
1: 嗯，消肿破坚汤，
0: 消肿破坚、
1: 啊、
0: 嗯、
1: 啊、那么消肿破坚汤呢实际上就是柴胡剂了。
0: 哦，
1: 嗯，就是柴胡，
0: 嗯嗯，
1: 黄芩，
0: 嗯
1: 啊，然后呢，桔梗、甘草，再加上葛根和生麻，
0: 葛根
1: 把药力提到这儿，
0: 哦、嗯，提到那么高啊？
1: 哎， 这它轻用，用的量不大。生麻呀是解决咽喉肿痛的，唾血都可以用的生麻啊，麻黄生麻汤啊，针对咽喉的这块都唾脓血，都可以用到它。
0: 直奔这儿来。
1: 对对对，对，它跟那个玄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玄参是从这儿往下去，生麻是从下往这儿来，所以这俩呢都是奔着都
0: 目的明确，
1: 都跟这儿有直接的关系，跟生麻。然后呢就是海藻。昆布，海藻昆布跟海带是一个性质，
0: 也跟海带一个，对
1: 对对对，就一个性质，你把它理解为大号的海带就行了，重用的海带一样。然后就是黄芪和当归，
0: 也是在这儿补血补气，
1: 再配上知母。后边应该是配什么呢？三棱恶柱。
0: 这不就是挑了几个精兵猛将，又重新组了一个队伍是吧？
1: 再加上一个龙胆草。咸汤还是慢，那怎么办呢？再加一个可以放大药性的连翘。连翘是一个很会做报告的
0: PPT 小能手。
1: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无间道》里边的那个黎明先生演的那个，我没关系，只是多写一份报告而已，我最擅长了。连翘就是这样的，他很擅长写报告。这个我见过这样的人。每一天主要的工作就写工作总结，我今天干的
0: 是人家就是精于办公室这个活儿。
1: 对对对，特别擅长做办公室。这就是消肿溃坚汤啊，也就是消肿破坚汤啊，泥石所用的是这个。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药性我们就不用多去介绍了。我们来看，其实它出自于哪儿？它其实出自于《兰氏秘藏》，李东垣写的。
0: 哦，那也很有历史感了哈。
1: 对，李东垣，李东垣呢？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一个五中益气汤，也写了生阳散火汤，然后呢实际上消肿溃坚汤啊是他这个针对于甲状腺以及各类结节啊常用的一张方剂。那么我平时的时候对李东垣是这个是多加关注的，朱丹溪这俩人都是很强的，张子和也行，刘安素就差点没文化。这个，但是他还老想来解释一下《素问》，这个原《素问》原病是玄机什么之类的，他就喜欢弄这事儿，就是可能越没文化的人越想着显得自己有文化，可能是啊，这个净闹笑话。就是这个，但是金元四大家里边，李东垣跟朱丹溪，是确实有高水准的，尤其是朱丹溪。回头我们再讲啊。李东垣的这张方子，我们看他最关键是用药的量。和他用的炮制方法非常的精巧，我们为大家去介绍一下。柴胡它是直接用到这个12克，黄芩用24克，这就反着那个小柴胡汤来了。比例里边来讲的话，它正好就反着来，这就不是为了出汗，不是为了解除外感了，
0: 对，
1: 这是解除内伤了啊，所以反着来，因为什么呢？它是炎症。黄芩消除炎症的效果，大家用过的都知道。
0: 对，
1: 没有蒲公英的情况之下，黄芩来煮水。消炎咽喉疼痛非常的好使。那么黄芩用24，一般呢它是生用和炒用各一半，也就是这里边12克是生用的，12克是炒过的。它们无论是生用还是炒用都要经过第一道工序，用酒来泡一泡。生用的也用酒泡一下，
0: 要激发它的药性吗？
1: 提调就使药性上浮，往上走啊。所以你看，如果直接用黄芩的话呢，这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能会用到黄芩啊，葛根黄芩、黄连汤、黄芩汤这些东西，就是这个黄芩呢，就哪儿都管，整个消化系统都管。但是用酒泡过之后，黄芩就开始只管上边的啊，它提着到上边的。所以这个李东垣他，你看他这个用药
0: 目的很明确。
1: 然后呢，再生用一半，炒用一半，就是这一半是晾干了就直接用了哈，酒泡一下晾干，另一半然后给它炒一炒。为什么要炒一炒呢？因为炒就有焦苦之性，就可以入血分，甲状腺怎么样，就是有很多的那个血管，它就可以有一半在外边放风，另一半进去敲保险柜，
0: 搭配起来干活了。
1: 这个真是我看的时候我笑得不得了。
0: 是
1: 而且李东垣确实是心思很精巧的，
0: 有意思。
1: 黄连6克，
0: 黄连不多。
1: 黄连就是直眉瞪眼的给它消炎的了，好吧。这个实际上在我看来的话哈，还不如给它用玄参。当然我们看尊重它的原方啊，尊重它的原方啊。黄连6克，黄柏15克，用酒来炮制。这个如果不用酒的话，它还是走肾旁，这个清除肾旁之热，所以酒来炮制之后呢，让它也走上边，走上边就是清除的它里边的水，清除里边的炎性的水，然后呢再加上龙胆草15， 龙胆草因为它是支区下焦，药性霸道，所以呢它用了一个15克，量比较大哈。可是它怎么办呢？用酒来洗过。
0: 哦，
1: 酒洗过之后炒四遍。
0: 好家伙，给他消耗消耗是吧？
1: 对，
0: 先给这孩子出去溜一圈，
1: 反复的叮嘱他，
0: 回来就不拆家了。
1: 对对对，没错，是的，反复的叮嘱他，不能太霸道啊，反复的炒他，
0: 是
1: 炒着他都已经懵了都啊。
0: 嗯，
1: 白芍六克，这个再加上当归梢，
0: 当归梢
1: 其实就是当归尾了啊，归身和归尾，归身是补血的，归尾是破血。活血的，所以当归烧这是它的当时的用法啊，就是您懂得翻译就行了。所以呢，各六克。所以白芍跟当归啊，这是用来干什么呢？肝胆呢得到一定的血的濡养活化的。也就是说，你不光是破血逐瘀，我还给你补充进来呢。那么再加上瓜蒌根15克，瓜蒌根天花粉，泡一泡啊，这个我们讲过了。但是我们用瓜蒌根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了哈。但是李宗元人家是酒洗。
0: 也用，
1: 他就很喜欢在这儿用酒洗，
0: 嘿，
1: 反反复复的。我后边再说用酒洗的时候，不就不解释了啊？他就是想让他到这儿来。
0: 是是，
1: 桔梗、甘草各9克，药性都知道的哈。海藻、昆布各15克。然后三棱鹅竹各9克，但是三棱鹅竹都用酒洗。
0: 酒洗，
1: 再加上这个知母15克。葛根6克，生麻3克，连翘9克，这就是原方。按照它的那个原方，你说一钱怎么怎么的，两钱、三钱、四钱，按照它的原方的比例给它换算出来的，换算成我们现代的剂量。这个用的时候呢，还特别好玩呢。大家看一下，用的时候呢，它是怎么用？你给它躺着，
0: 患者躺着。
1: 躺着。
0: 啊啊。
1: 躺着喝，别的都是坐着喝吗？躺着喝，
0: 让这个药在这儿待的时间长是吗？
1: 对，然后呢，脚抬高点儿，
0: 别着急往下去，是不是？
1: 别枕枕头。
0: 懂了，懂了。
1: 含着一口药，分10次，慢慢往下咽。
0: 明白了。
1: 含一点，咕嘚儿回来一点，咕嘚儿回来一点，回来一点。
0: 就是尽量让它在患处多停留。
1: 对
0: 啊，
1: 患处停留，而且喝完之后呢，也别坐起来、站起来、跑起来，饭后百步走，你这回头都往下走，躺着喝，喝完抬着躺着，躺上两小时之后才让起来，
0: 嘿，
1: 这就是李东垣这张方子的用法。所以呢，我看这张方子的时候笑的不太好，媳妇问你这乐啥呢？我说跟你要解释的话，得解释老半天了啊。这个但是因为咱们大家有这个根基，
0: 是
1: 我说桔梗、甘草是干啥使的？好吧，贝母是干啥使的？
0: 对
1: 啊，柴胡、黄芩在这儿是干啥使的？
0: 对，
1: 什么什么之类的干啥？海藻、昆布、三棱、鹅竹等等那些东西都已经讲完了。我这个时候给你讲消肿溃疡汤的原方，一下就能够听明白。
0: 对对
1: 啊，如果不给你讲前面那些的话，直接给你讲这儿，
0: 对，
1: 大家听了也
0: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搭配。
1: 对对，所以我们看到倪师的这个消肿破坚汤啊，它起自于消肿溃疡汤这个原方。实际上略微的做一点点加减，当然各自有各自的好，
0: 很有意思。
1: 在我看来的话，李东垣的这个水平还是
0: 是
1: 啊，就是他的细致程度极其的细腻了，
0: 就是稍微有点费酒啊，真要这整个一大壶。
1: 是的，所以倪师的方子呢相对简单，但是这个效果呀，没有这个没有李东垣的这个好。这个大家自己看，大家自己看，这个都可以，都不错。
0: 对，
1: 我也骑墙一回，都挺好的，你们看啊，
0: 各有千秋。
1: 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每粒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0转银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66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 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
2: 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夏天到了，很多姐妹们又开始迎来了新一轮的减肥大战。以期能穿上清凉的夏装展示身材，尤其是纤细的双腿。不过，如果你正在纠结自己大腿粗不好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大腿粗反而是健康长寿的标志之一。多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大腿维度适当增加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正相关。 大腿及臀部的皮下脂肪属于保护性脂肪，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和血压的稳定。你以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中了基因彩票哟。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蔚。 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七，精准导航指引。
1: 狼牙山服务区山西方向的车辆，因断交施工，狼牙山站满城北站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猫耳岩隧道内山西方向断交施工，猫耳岩隧道内山西方向禁止车辆通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32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这是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科。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嗯，
0: 但是上周末呢，给大伙儿这个去溯源去了，
1: 嗯，
0: 去福建泉州，
1: 嗯，
0: 溯源安溪铁观音。
1: 是，大家都看了直播了吧？
0: 啊，先不说这个直播吧，
1: 嗯，
0: 就说我们自己差点没回来呀。
1: 哎呀，昨天的这个经历，
0: 哎呀，这个方科同学真的一直特别担心我们的安危
1: 啊一直在这关心。
0: 哎呦，真的是从来，
1: 嗯，心系你们。
0: 哎呀，就是要不说同事之间的感情啊，就怕我们回不来自己上节目。昨天主要是啊，我们这个飞机呢飞到半路的时候，
1: 嗯，
0: 就飞起来的时候，在空中突然通知啊，这个飞机机械故障了，
1: 嗯，
0: 然后呢要这个要备降，然后呢检修一下，哎。主要你要是起飞之前你说这句话吧，一点不担心。你在天上说这个机械故障，
1: 嗯，
0: 确实是挺刺激的啊。
1: 人生新体验嘛，是不是？没遇到过吧？
0: 哎，这次给大伙推出的新疆旅行是三飞，没想到我们溯源也是2天3飞。你看看。哎，还好呢，是平安降落了，然后呢换了架飞机，昨天晚一点终于是回到了北京啊，
1: 哎，
0: 算是这个小小的插曲吧。
1: 嗯，
0: 不过呢这次溯源真的给我感觉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因为我个人真的感觉不像是出差。
1: 嗯，
0: 因为怎么说呢，
1: 嗯，
0: 我很喜欢福建那个地方，
1: 嗯，
0: 他们的那种慢生活的节奏，大家伙都不着急不着慌的，
1: 嗯，
0: 哎，也不催你，那如果晚点的话呢，那就晚点吧，
1: 无所谓是吧。
0: 哎，人家干什么事呢也不着急谈什么话，
1: 嗯，
0: 到哪儿呢先喝茶。
1: 嗯，
0: 后来呢就当地的这个福建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一个人就到你家去做客也好，或者找你干什么事，如果你先不把那个茶给泡好，
1: 嗯，
0: 你要先说事儿的话，你这人就是一种最大的不尊敬
1: 哦，
0: 你就可以直接拍拍屁股走人了。哎，就是这点不泡茶，
1: 嗯，
0: 你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存在？是不是？
1: 顺序就不对了。
0: 哎，对，
1: 哦，
0: 就是顺序，就是说先把茶泡好，
1: 嗯，
0: 然后先喝口茶，
1: 嗯，
0: 八字半天，然后呢再聊你今天要是来什么目的。
1: 那你要搁那急性子可咋整啊？
0: 搁急性子你得忍着呀。所以有急性的朋友可以就是福建去锻炼锻炼去，
1: 磨一磨你们的性子。
0: 是，这人生慢慢就有一句话怎么说呢？我刚学会的那个闽南语啊，闽南语，哎，太好听了。
1: 我有说
0: 那个，
1: 嗯，
0: 一姓嘿嘿，替归您，虚应秀秀。

0: 记北蝶。
1: 哇，你确定你说的对吗？
0: 我确定我说的肯定不对啊。
1: 反正就听懂过铁观音
0: 啊，就这意思吧，就是人生海海铁观音，输赢笑笑几杯茶。
1: 哦，
0: 就是人生海海啊，这铁观音，
1: 嗯，
0: 输赢笑笑几杯茶，你就发现，就是人生不用那么的纠结啊，慢慢来，对不对？多大点事儿啊，就几杯茶的事儿嘛。
1: 所以你看，喜欢喝茶的人啊，
0: 嗯，
1: 一般都觉得自己到了一定的阶段。
0: 对呀，啊，
1: 不说年龄吧，但感觉就是自己的那个人生的体悟到一个阶段了。
0: 嗯
1: 嗯，开始品茶。
0: 你说那个茶本身呢，就是咱们就是尤其像这个铁观音呢，啊，像这个普洱绿茶，这些都是咱们中国的一些特产了，算是。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每个地方的人啊，就是喝茶觉醒的时间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说有的时候是人到中年了，然后呢突然血脉觉醒了，
1: 嗯，
0: 觉得哎茶这个东西比较健康
1: 啊，
0: 另外呢适合聊点事儿什么的，
1: 嗯，
0: 讲讲茶文化。有的呢可能更早一点，比方说我们这次去溯源的安溪，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安溪的感德镇，
1: 嗯，
0: 中国茶叶第一镇。
1: 嗯，
0: 那当地的人呢，从小很小的小朋友时代就开始喝茶了。
1: 哦，
0: 不仅喝茶呢，因为当地有这个斗茶的这么一个风俗。
1: 嗯，怎么斗？
0: 就是你们家种的茶和我们家的种的茶拿出来，咱俩斗一斗。哎，就看谁种的茶这好，
1: 比一比
0: 啊。那是同样类型的了，比方说都是清香型的铁观音。
1: 嗯，
0: 然后它有15个指标啊，有15指标，就跟那个主持人打分一样。就是
1: 对照着
0: 啊，就是比方外形分，
1: 形象气质，声音条件，
0: 哦，对，各种各样的。然后呢，这15指标打完分以后，你家的茶赢了，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啊，就是能 PK 到最后的话呢，你就有一个什么什么类似于金奖啊，
1: 嗯，
0: 第一名啊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
1: 嗯，
0: 哎，所以呢，这样的茶文化呢源远流长，
1: 嗯，
0: 让很多当地的孩子，他们是从小就已经觉醒了喝茶的这么一个基因了。
1: 哦，
0: 哎。你现在喝茶吗？
1: 我现在都不喝茶。
0: 你看没觉醒。你这发育有点晚了呀。
1: 那一般不都说小孩都不能喝茶，甚至什么什么这那的。
0: 嗯，反正。
1: 但是人家当地确实可能不一样。
0: 哎，现在不能这不能干这不能干那的多了。但是当地呢，你看发现百岁老人特别的多。
1: 嗯。
0: 哎，当然也可能跟大环境有关，人家每天也不用担心什么事儿，是吧？
1: 心态慢慢的喝茶嘛，就把这个性子也给养得很好。
0: 那边空气质量啊，
1: 嗯，
0: 哎，包括这个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呢，作息规律啊，所以长寿之乡嘛。但是我觉得喝茶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帮助吧。哎，所以咱们今天就借这事也来聊一话题，就是都说这个中国人啊，就到一定年龄呢就开始血脉觉醒一些事情。
1: 嗯，
0: 就比方说突然开始这个穿秋裤了嘛，突然有一天开始听凤凰传奇了，
1: 嗯，
0: 突然有一天开始喜欢黄金了啊，突然有一天就开始喝茶了。
1: 哎，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血脉觉醒开始喝茶的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到现在不喝茶。
1: 到现在，因为我属于你看我们怎么出差，咱俩没怎么出差，我一般茶和咖啡我都不喝，是因为我喝完之后会影响睡眠。
0: 哦，是影响睡眠
1: 啊。对，
0: 那你白天可以喝呀。
1: 不行，喝完之后可能，
0: 对，白天就能影响晚
1: 上。对，白天喝完晚上就睡不着了。
0: 这有点奇怪啊。
1: 所以你看我们出差大，他们几个都是一天几杯美式，王上早上起来先来一杯加浓美式，
0: 嗯，
1: 我都觉得那什么呀。我不行，
0: 大爹还得到哪儿都得喝奶
1: 茶
0: 呢。
1: 对对对，
0: 哎，你喝奶茶也是受不了那种的，
1: 也喝不了，所有的奶茶品牌我都喝，
0: 哎呦，
1: 试过不太行。
0: 所以真的建议你去这个福建那边，你去走两圈去，
1: 嗯，
0: 一个呢是喝喝茶，感受到茶文化，这东西比较健康。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闽南语真的好听，闽南语真的适合女生。
1: 嗯，特别听着这人就特温柔。
0: 对，
1: 那他们怎么吵架呢？
0: 哎，你给我听点点话，我一天要你挠你，要不然你给我明天吧，要不然你咬你啊。
1: 好，我错了。
0: 对吧？你像那个山西话呢，就相对来说，
1: 嗯，
0: 这个女生就相当比较鲁直一点。是
1: 吧？
0: 闽南话真不一样，
1: 啊，
0: 闽南话就是这个细声细气、软声软语的。
1: 嗯，
0: 男生说可能感觉有点怪，但是女生说真的很好听。
1: 嗯，
0: 哎呦，你去练习练习。
1: 对，去练一练。
0: 对呀，
1: 啊，
0: 哎呀，
1: 性子也磨一磨。
0: 对，
1: 嗯。所以你看这次出差我没去是很合适的嘛。
0: 嗯，
1: 一个是我不喝茶。
0: 你不喝茶。
1: 对，
0: 嗯，
1: 没法。另一个不是说你看大家也说了，
0: 嗯，
1: 这次出差不像是出差
0: 啊，
1: 像你们在度蜜月。
0: 我跟王哎，我跟两个王上两个人重新磨合
1: 了一下。对，你没有再说说这次出差怎么样啊？两个人这次磨合的感受如何啊？
0: 怎么说呢？
1: 我看视频直播了，哎，嗯，是把你伺候的好像挺好的。
0: 小王啊，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哎呀，这样的同志是可以培养啊，
1: 哦！以后多给你们创造这样的机会。
0: 哎，好嘞，好嘞，哎，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中国人的血脉觉醒之茶文化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是从半路啊，就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喝茶了。
1: 嗯，
0: 可能原因不太一样。有的朋友呢，就是因为到这个圈层了，大家都在喝，
1: 嗯，
0: 那我也喝。那，
1: 嗯，
0: 有的朋友呢，就是觉得喝茶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可以让自己多喝点水，就用喝茶的方式倒逼自己喝水。
1: 嗯，
0: 他的朋友就是觉得喝茶好喝，
1: 嗯
0: 啊，或甚至有朋友喝茶时间更早一点。咱们就来聊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醒了喝茶的这个基因的呢？
1: 嗯，
0: 您平时经常喝的茶都有哪些茶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当然给大家伙溯源的这个茶呢，也已经给大家上架了啊。您可以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本来呢，我们是给大伙上架了三种，一个是清香型，一个浓香型，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沉香
1: 型。嗯，
0: 但是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朋友说，哎，我想都试一下，都试一下。
1: 对啊。
0: 然后我们给大伙弄了一个算是
1: 品鉴组合装，
0: 品鉴的套装。
1: 嗯，
0: 这就是三种呢，都有。
1: 对。
0: 所以您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我们这次学习这个茶呢，真的是了解了很多的茶文化，茶知识，一会儿可以慢慢的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十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7:17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云南一位网友发视频称，当地果园的桃树上爬满甲虫，危害桃子生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评论区里网友们没有教他如何杀虫，反而一致劝他卖虫子。这位网友听劝后另辟蹊径，办起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昆虫经济新赛道，引发网友热议。
1: 对，说实话，那个对于虫子来说呢，我是天生比较敏感的，比较惧怕的
0: 大虫小虫你都怕吗？
1: 我最怕的是蜘蛛。对，咕蛹的那种呢还好一点吧。我怕腿特多的，但没腿的我没那么害怕。然后蜘蛛啊，钱串子呀。但是甲虫呢相对来说好一点，那甲虫呢是胖嘟嘟的。我自从有了自己的小院之后呢，我发现啊，这个甲虫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就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一个甲虫，真的是长得，反正有点比蜘蛛细长啊，但是腿儿也支棱八翘的，我看着挺可怕的。然后呢，我还躲它一点。后来我查了一下，那虫子好像真的挺贵的，那个叫什么叫布设甲虫？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过。我真的我就上网搜了一下，我说啊，这个叫布设甲虫，然后后边写什么价值一只5000块，
0: 用它干嘛呢？泡酒吗？
1: 你想的可能有点丰富了啊，人可能单纯的对这个甲虫啊，比如说做个标本呐、啊、什么的、感兴趣吧。那它到底值不值那个钱，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查了一下，真的好像就挺有它的经济价值。然后我回头再找它的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我觉得我错过了5000块，我这个
0: 你何止错过5000块？
1: 我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甲虫也是有自己的身价的。所以呢，你看。工作遇到瓶颈，创业碰壁，大部分人想的是怎么攻克它。但有的时候换个角度，这个麻烦本身竟然还可以变成资源。能不能借这个事儿实现利大利啊？那个云南这位大哥的操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了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山姆买到临期食品。最近山姆会员店售卖临期商品是引发了关注。5月10号下午，江苏的刘女士通过山姆极速达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收到货之后发现保质期到5月11号，距离过期只剩不到24小时。而山姆客服的此番回应更是令她无法接受，类似

0: 事情并非个例，上海一位消费者张女士同样中招。她在上海浦东山姆门店购买的羊排和猪排，到手次日即保质期最后一天，且无任何临期提示。
1: 是啊，我们说临期食品呢，不是不能卖，现在甚至很多的店呢，专门卖的就是临期食品。但是呢，卖得有卖的规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早就明确过了啊，食品到了临期，商家必须做出醒目提示，尤其是蔬菜沙拉这种保质期短的食品呢，只剩不到24小时了，更得是提前告知消费者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退货。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在山东曹县的演出服务商家却心情复杂。商家王先生表示，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退回的服装有明显使用痕迹，有的被烧了洞，有的白衣已被染黑，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90%。还有商家透露，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不光退货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这样平台判得快一点。他们通过社交平台找到学校的演出视频，尝试主动追责，但对方有的已读不回，有的承认使用，但还是要退。
1: 是。近些年来呢，这样的现象特别的常见，一个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不是还出了一个什么仅退款嘛，那样一个条款，对于消费来说好像是一个保护，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消费者呢就利用这个呢当成了一个空子啊，然后呢就是疯狂的薅商家的羊毛，占商家的便宜。演出服如果是只穿一次的话，完全可以去租，租的价格其实比买便宜很多。你要非买回来，然后呢用完了再给人退回去，就等于把商家当成免费的租赁店了。就这个逻辑上，它就是一个特别过分的一个逻辑了啊！电商平台的规则本意是保护消费者，但是规则不应该被消费者这么钻空子。希望平台呢也能优化审核机制吧，对退货率异常或者有明显使用痕迹的订单呢做甄别。现在啊，就是因为商家人家也是人，
0: 对，人家为了赚钱容易吗？
1: 对呀，不是商家，不是说每个商家都是那种哎，我就黑心赚大钱的，人家都是小本经营，亏本做这个买卖吧，一般人也支撑不了多久啊。希望你能保护下商家的合理经营啊。
0: 好，最后再来关注养生馆用老抽伪造身体毒素。有七旬老人在宣称能排出身体毒素的养生馆理疗消费高达70万，在被掏空积蓄之后还被诱导典当当这个当金镯子。据了解，为了让老人相信所谓的长青项目能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故意在洗肠液里添加老抽酱油。最近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循线追寻查揭开了这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1: 所谓排肠毒呢，本身就是个伪概念啊，因为人体呢是由肝脏和肾脏来负责代谢和排毒的，根本就不需要洗肠来清毒。说当子女的得多留个心眼儿啊，平时跟老人聊聊天什么的，真要是身体不舒服呢，咱们要去正规医院。但凡是把那个什么健康啊、保健呐、这种东西说的神乎其神、玄乎其玄的，还是动不动还要花大价钱，那基本都是骗子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中国人之基因觉醒，之茶文化的觉醒。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的呢？您平时经常喝的茶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星星说过了40岁就开始养生了，逐渐喝茶、泡枸杞了，各种饮料就离我远去了。
1: 是，
0: 主要还是自律啊，就对，人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开始吃蔬菜了。
1: 哎，是有一没一的，反正也得吃一点。
0: 对，就是不是说觉得它有多好吃，
1: 对，
0: 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得吃了，我得喝茶了，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它是会在突然一个时间，好像也没有因为什么事儿，就是你说的，好像就是血脉觉醒了。
1: 是，反正有，我也是从某一天开始点菜的时候呢，必须得点个绿色的，你甭管到最后吃不吃吧，反正你点菜的时候得点一个。
0: 叫陆宇说，我是从大一开始喝茶的，一直到现在，红茶绿茶我都爱喝。
1: 嗯，
0: 从大学，你大学喝茶吗？
1: 我喝康师傅冰红茶。
0: 那大桶的是吧？
1: 哎呀，在酒吧里边喝 VCG 的时候，还得往里边兑这个冰红茶呢。冰红茶、冰绿茶的时候当套餐去卖的呀。
0: 你说人家大一就开始喝茶了，
1: 哎呦，这确实很少见啊。
0: 对啊，在宿舍坐着几个人在那喝茶，
1: 我觉得这也得有那种环境和文化。比方说你家里边家长就是喜欢这样喝茶的，对吧？能把孩子平时带起来，或者呢，就是说您在福建上的大学，哎，当时呢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呢，导员都先摆一个龙门阵，啪，先把茶摆好，哎，导员我来帮着，别说话，先喝茶。
0: 慢慢就扬起来了，哎，对，从福建走出来的朋友，应该现在这个茶应该离不了
1: 啊。真的是，你看福建，你无论到哪儿，你就到一个小饭馆，你还没点菜呢，人家茶就现在给你泡好了，对吧？到哪儿人先给你弄一套茶，先喝上。
0: 对，这个李刘涛说，你问的这个时候，我这会儿正把开水倒进了紫砂壶。
1: 哎呦呵，早上就这么有仪式感的喝茶了。
0: 很多人就这个点儿一起来之后喝点茶，就感觉把这一天都给激活了，
1: 哎，是
0: 那种感觉。
1: 醉至橙黄橘历时说了，平时不喝茶，最近听说玫瑰花和月季花能缓解甲状腺结节，要搭配红茶，然后呢开始喝了，开始尝试喝了。不管怎么样嘛，就喝茶呢，肯定比喝其他的饮料啊更加的健康啊。米兰说，接触茶呢是公司防暑降温发的绿茶，偶尔喝喝，也不懂什么茶道啊，只是喝个茶香味儿啊。所以说到茶香呢，就不得不说这次的铁观音了。因为要是说茶的那种香气，对于北方人来说，因为咱们从小是喝花茶的，
0: 对，
1: 茉莉花茶。你山西那边喝什么茶？一般
0: 也是花茶多，
1: 也是茉莉花茶，
0: 到现在他们都很喜欢。
1: 就是说实话，就是俗，但是我就是喜欢这种俗，
0: 就俗，
1: 因为那种香气分很多种嘛。但花香那个香是最怎么说，最浅显易懂的，但是也是最迷恋的，让人迷恋的那种香，最好接受的，
0: 对，
1: 是吧？所以呢，茉莉花茶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那个香味太香了，
0: 而且很直接嘛，
1: 就很直接，每个人就没有人说，哎，我特有个性，我就觉得这个不好闻，没有，茉莉花茶都好，都100%喝茶的80%都喜欢茉莉花的那个香味儿，然后呢，这个铁观音跟茉莉花香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那个香味儿是属于那种兰花香，是很正的那种花香味儿。就你喝那个铁观音的时候吧，也不会有任何的说那种，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另类的一个茶的味道，没有。你比方说你喝普洱，我喝普洱就有泡浓了，就像喝中药一样。
0: 黑乎乎一杯。
1: 那普洱当时全国流行成什么样了？但是我喝的，我确实，我那个香味我体会不出来，它有点像那个泡那个木耳水那个味儿。能理解吧？泡那木耳水那个味儿，但是那个铁观音那个味道啊，就是它泡出来整个屋子都是那种花香的那个味道，它跟茉莉花香是不同的香型，但是真的一闻就真的很好闻
0: 哦。
1: 然后再加上它的制作工艺要比茉莉花要更多，比方说清香型的，还有那种发酵的那个浓香型的，还有陈年的啊，沉香型的，它给人感觉口感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是吧？
1: 你比方说你喝清香型的呢，就是喝那种鲜爽春天的那个味道，在山林里边那种，哎，春天来了，然后呢各种生命力就很鲜爽，哎，然后呢浓香型呢，它经过发酵之后它多了一层米香在这里边，特别像，哎，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然后呢那个大锅饭柴火饭那个锅底发出来那种米糊的那种香味儿，
0: 哦，就更浓烈一些了，
1: 哎，
0: 这个味道，
1: 对，就是它的层次感会更香，然后呢回口是甜的，然后那个沉香型的那个就一般是适合老饕们了，因为它的回味呢是有点那个发酵经过纯化和发酵之后带来的一种果酸的那种味道，那个呢就是喜欢一些喝陈年茶呀，或者说，哎，这些经常喝茶的朋友们，
0: 泡喜欢泡的比较浓的那种，
1: 他们还喜欢那种风味比较独特的那种，
0: 哎，对，
1: 所以我们给大伙上架这三款啊，既有单卖的，也有组合装，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茶叶的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 这个茶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啊。好，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

0: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交广听天下。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1到5月份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好，我们再来看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52个专业被撤销。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
1: 好，再来看一下近期呢，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之下，上海市网信办针对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违法出境个人信息等行为，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予以罚款100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也就是15号，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需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5，回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说说这个，中国人独有的那种茶文化啊，基因血脉觉醒啊，可能有的朋友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会觉醒茶文化，有的可能要到更加年长一点，但有的朋友可能很年轻的时候，甚至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喝茶了。
0: 对，
1: 您的这个喝茶基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醒的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像现在这个喝茶啊，就不要觉得喝茶可能只是男士喝爱喝的多，像很多女士也是，尤其是茶文化呀、茶道啊。摸鱼的小 S 说，媳妇儿爱喝茶，她买了好多普洱茶饼藏着。我有一次煮茶叶蛋，抠了一块，结果被媳妇儿教育了好几天。
1: 我说实话，普洱茶那个，它
0: 我觉得
1: 它未必适合煮茶叶蛋，真的
0: 够吧。
1: 不光是价格的问题，我是觉得它那个味儿，它煮茶叶蛋它也挺怪的啊。
0: 小镇说，确实年龄越大越喜欢喝茶，最近两年喝茶确实多了。譬如东方树叶的茉莉花茶，
1: 王
0: 师傅的冰红茶，元气森林的冰茶，甚至统一绿茶。
1: 这该说不说，东方树叶绝对是翻红了啊！就以前东方树叶真的没人喝，
0: 难喝。
1: 对，咱们不说一个人什么时候血脉觉醒的，我觉得就咱们这个时代突然有一天开始血脉觉醒，开始喝茶了。你不觉得以前东方树叶真的没人喝，现在已经变成大众的，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
0: 啊，就感觉得喝这个好像才能跟得上大家。
1: 而既满足了我买饮料的这么一个需求，又满足了我喝饮料但是也很健康的这么一个一个行为啊。但我以前喝那个东方树叶我就挺喜欢喝的，因为自己泡茶呀，或者说你要是自己把那些复杂的东西功勋弄一遍就挺麻烦的。买这个东西随时随地的一个事儿啊，是吧？
0: 不知道他怎么就，你是一开始，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他不好喝这那的，不知道怎么就大家现在感觉人手都谁都是东方树叶。
1: 不是，你再不好喝的话，你喝茶的话，你从那个茉莉花开始喝的话，它怎么都是好喝的呀。茉莉花呀，铁观音呢，对吧，一步一步往下走。我最开始我也接受不了那个普洱茶，到现在我对普洱茶的感觉都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也比以前能接受了。那这得一步一步来，让你一下子就过来，让你一下子，比方第一天喝茶就直接喝生普，那一般人都受不了。
0: 受不了。
1: WX 说了，这个作为一个北京人呢，必须是茉莉花茶，从小就喝，上班以后呢，接触了很多人啊。就是什么铁观音呢、碧螺春呢、龙井啊，也全都喝起来了。家里的茶具那是一应俱全，单位都摆了一小套了。
0: 那你说，对啊，北京人不都喝花茶吗？对吧？大家是不是北京人对于这个花茶或者对于茶也是很多必须得有的？
1: 是，本身北京有很多的大的那种茶的那个品牌嘛，什么张一元的、吴裕泰呀，是吧？还有那个。等等等等啊。
0: 你再说一
1: 妍妍说了，好像从18开始上班就开始喝茶了。
0: 嗯，
1: 单位的水没味儿，放点茶叶借借味儿。可能从小看爸爸呢，总要泡茶喝，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几年前喝过一次竹叶青，特别的香。哎，以后再喝，就好像没有喝过那个味道了。
0: 嗯，
1: 一个是怎么说呢？就是当地的水可能有原因、
0: 哦，
1: 我不知道您是在哪喝的。
0: 嗯，
1: 哎，就当地的这个水，跟自己家里的水，那水质啊，味道啊。
0: 不一样，确实是，
1: 对，不一样。
0: 那你说泡茶到底人讲究的到底是要用什么水泡比较好啊？
1: 嗯，
0: 就水龙头里直接接出来那个，
1: 啊、
0: 还是说买那矿泉水、纯净水、
1: 嗯？
0: 好像还真有挺有讲究的。
1: 如果说您是在山里的话呢，直接用山泉水、
0: 啊、
1: 那肯定是最好的。
0: 嗯，
1: 当然是那种没有污染的啊。如果游客特别多的话啊，那可能也是有所污染的。或者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专门的那种泡茶的那个矿泉水，
0: 嗯，
1: 就行了。
0: 嗯，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
1: 嗯，
0: 嗨，身份地位到了
1: 啊，
0: 开始有人送了，
1: 哎，还
0: 不喝就浪费了，
1: 是的，哎，
0: 哎呀，
1: 说得很好啊，
0: 哎，你现在喝吗？
1: 啊，我这个我喝呀，
0: 哦，是因为有人送了吗？
1: 哎，那倒不是。
0: 家里太多了是吧？
1: 那个东方树叶我都是成箱成箱的买呀、啊。我单纯是为了健康而已啊。
0: DYM 说，年少不懂茶中意，读懂已是中年人。
1: 刚才我看广东太快了，有一朋友还说呢，
0: 嗯，
1: 说他是广东人，
0: 哦，
1: 在他们那儿就是厕所那么大的出租屋都得摆套茶具。
0: 对对对
1: 这个 LX 说了，我也是啊，上学的时候只能喝冰红茶、冰绿茶，上班以后先开始喝铁观音。后来有一段去汕头出差，开始疯狂的迷恋，这是单纵啊还是单丛啊？
0: 嗯，
1: 再后来呢，就是喝老白茶了。
0: 嗯，
1: 还不能是那种新白茶，必须得是老白茶。
0: 哎呀，
1: 嗯，说老白茶可以入药嘛？
0: 嗯嗯。刚才咱们说那个水啊，到底怎么泡，
1: 啊、
0: 用什么水？
1: 什么水？
0: 李德涛说：“这个我真知道。”
1: 这知道。
0: 第一是泉水，
1: 嗯；
0: 第二是湖水，
1: 嗯；
0: 第三是纯净水，最后是自来水。
1: 哦。
0: 还有朋友之前买了咱们的那个龙井，
1: 嗯，
0: 瑞说买了你们溯源的龙井，已经开始喝那个茶的时候、
1: 嗯，
0: 确实放点在杯子里面就有淡淡的豆香，
1: 对，
0: 那个时候
1: 龙井是有的，
0: 对，
1: 就那个是豆子啊，还有点那个
0: 板
1: 栗
0: 香、
1: 板栗的那个感觉，
0: 嗯，
1: 然后铁观音呢，它比方说浓香型、清香型的呢、
0: 嗯，
1: 它是有那种兰花香，然后我闻着呢，还有点那个。那种大闸蟹的那种香味儿，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就是朋友们应该能理解那种鲜爽，就是那种鲜味儿、
0: 嗯，鲜的，
1: 就是那种鲜味儿、哦、是有一点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浓香型呢，它是有那种米香的那个味道，
0: 米香，大米的米
1: ，糊米香、
0: 嗯，
1: 炒米的那个香味儿，就米经过炒制之后，
0: 嗯，
1: 散发出的那种米香味儿，嗯，然后呢，就是那个，经过深度发酵的那个，那就是陈年的，
0: 嗯，
1: 陈香型，它有一种特殊的枣味儿，
0: 嗯，
1: 哎，你闻着它有酸酸那个味道，那个酸里边就有那个大枣那个味道，
0: 哦，
1: 枣香味儿，
0: 那个层次应该就会更丰富一些
1: 了，哦，那个层次真的很丰富，
0: 嗯，
1: 所以呢，适合不同喜欢不同口感的朋友们，
0: 嗯、
1: 也适合那个茶龄不一样，你要老茶龄的话呢，可能喝那种。就是陈年的茶，你会感觉会更深刻一点。
0: 嗯，
1: 而且这次我们给大家溯源的找的是谁呢？找的是当地的，就是福建省级，他是铁观音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陈两固老师。
0: 嗯，
1: 很有名的一位老师，在当地呢也是一个算是这么核心人物了。
0: 嗯，
1: 他呢自己做的这个茶是很有讲究的。
0: 嗯，
1: 他呢一个是遵从古法，遵从传统。而且从炒制的过程当中，这东西就不断的有人工的介入。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炒制师傅他不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话，
0: 嗯，
1: 你光靠这个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养分，那也炒不出好茶来、
0: 嗯、
1: 啊。他一般他是从摇啊，还是怎么着揉啊，
0: 都有一些人工的这种。
1: 对，他是摇一会儿就得自己看一下状态，摇一会儿看一下状态。
0: 哦，
1: 他的分析，
0: 嗯，
1: 哎，他的摇出那种叫三红七绿的感觉，
0: 嗯，
1: 就是那叶子啊，旁边都是红的，然后中间那块是绿的，就是他们的比例呢，但是三红七绿，摇出这样的一个比例是最黄金的一个比例，
0: 嗯，
1: 有的人要么摇过了，要么摇不到。
0: 哦、嗯，还得讲究这个分寸，是吧？
1: 哎，是，你说那么一大那里边一大捧的那个叶子在里边，就这么摇，
0: 嗯，
1: 摇一下你就得看，你得摇均匀，
0: 摇着看着，
1: 哎，
0: 嗯、
1: 摇着看着，有的人摇一会儿可能就过了，
0: 嗯，这还真是只有人工才能干得了的事儿。
1: 是啊，你要摇不匀的话呢，这儿可能到了，那儿可能还没到、
0: 嗯、
1: 啊，你还不能一页一页的揪出来，
0: 对，
1: 就很麻烦，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老师傅真的是有老师傅的一些手法在的、
0: 嗯、
1: 啊。这次我们也是找到了陈良固老师、
0: 嗯、
1: 啊，直接把人家的好茶都给拿过来了、哦、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您直接回复茶就会跳出我们这次给大家伙溯源的安溪铁观音的购买链接了、
0: 嗯、
1: 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有清香型的、浓香型的，还有沉香型的，还有一个套装
0: 组合装。
1: 对，昨天有朋友说了、嗯、说我都想尝一下，
0: 嗯，
1: 那整了一个套装，这里边是一个组合装都有。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品鉴组合装、
1: 嗯、
0: 清香型加浓香型、嗯、而且还赠送两泡这个陈年老茶，就都能尝到了。
1: 对，嗯。严迪克说了，本身就是福建人，但之前呢不爱喝茶，感觉很苦，后来做银行客户经理了，这才慢慢的开始喝茶。
0: 嗯，
1: 先是喝淡淡的绿茶，后来喝牛肉、马肉等乌龙茶。哎、
0: 嗯、
1: 说到牛肉马肉太逗了。
0: 嗯，
1: 我们刚下飞机，在这个福建的那个在那个泉州那个机场、啊、就是那个运送行李袋上的旁边那个柱子贴那个广告，
0: 嗯，
1: 上面就写牛肉马肉。我说、哎、牛肉很正常，马肉这口这么重啊，这是福建人、啊。后来就啊，这是茶，
0: 好福建。对人家有的人来说，真的喝茶是一件很讲究的事儿。
1: 嗯，
0: 就是喵呜也说，雾喵喵说，对我来讲，喝茶要用茶具。
1: 嗯，
0: 没有这回事儿，茶、
1: 嗯、
0: 就必须得什么茶叶、杯子、水就行。
1: 哦、就是茶具这些东西，我一会儿大明脱口秀我想吐槽一个事儿、啊
0: 哦。有的人就是随便都可
1: 以。我以为茶具真的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因为从倒茶变茶道的一个过程。但我这次去溯源铁观音的时候，人家茶具也没那么丰富啊，没什么什么镊子什么玩意儿，这是真的。
0: 这道儿再来来回回整好几遍、啊，
1: 这杯杯碗碗的，人家这什么呢？就是一个大碗，一个盖碗，然后呢几个小杯子，对吧？然后呢一个烧水壶，烧完水以后往那盖碗里一闷，然后呢洗一洗茶，然后再泡，然后再分一下就得了，也没什么什么。什么这那那的这个
0: 洗啥呀这那来来回回倒腾
1: 哎呦啊，送个祝福哈、
0: 嗯、
1: 柠檬茶说了，今年我儿子巨佳瑞小升初期末考试，祝他这个金榜题名顺顺利利 啊
0: 顺顺利利啊，小升初顺利。
1: 嗯好，北京时间7:47，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茶叶的茶，我们上周末刚刚去到福建泉州溯源的安溪铁观音就推送给各位了啊。这个茶的品质呢也是经过检验，这检验之后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您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您的喝茶基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血脉觉醒的呢？咱们也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过来。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刚从福建泉州回来啊，上周末呢给大伙溯源了安溪铁观音。其实作为北方人呢，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香味特别浓的茶，而且呢香味还特别正啊，喝完给人一种那个浩然正气。当然了，我喜欢铁观音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铁观音这个茶呢，是我从道茶进化到茶道的一个启蒙。就以前我们东北人呢，都是喜欢喝茉莉花茶的。茉莉花茶同样是味道又香又正啊，然后呢用的家伙事呢一定是那种大杯子大碗，我还喜欢放凉了，然后吞吞吞一口闷进去，那感觉特别的爽。后来呀，就全国开始流行喝铁观音了，就南方人爱喝这不用说了，当时北方人也特别爱喝这茶。那会儿好多东北人开始喝铁观音，而且必须要按照南方的喝法来喝。那是我第一次啊，原来喝茶还有那么多的工具，有什么呢？有茶壶啊，盖碗儿。公道杯、品茗杯、闻香杯，还有茶漏、茶勺、茶夹、茶针、茶钵、茶宠、茶席、茶垫、养壶笔，就在我看来，真的没有一样是有必要的存在。这个啊，就是尤其是那个茶宠，那个茶宠，对吧？茶宠这个各种造型呢，有的是佛的，有的是蛤蟆的，有什么时候这大的？你让你把你喝剩的茶劈头盖脸给人浇脑袋上了，然后你告诉我这是宠。这明明应该是茶虐啊，对吧？我认识的一个大哥，那大哥当时没什么文化，一辈子没写过几个字儿。自从开始学习喝茶啊，装备买的特别的全，天天拿着那根养壶笔啊，在那 cosplay 王羲之啊，真的。而且自从他喝茶之后，变化太大了。大哥以前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吃火锅的时候嘴急啊，刚放下去捞起来就吃啊，说捞晚了就没了啊。但是自从喝了茶，整个人都变了。啊，那天说渴了啊，想喝点茶，然后拿出茶具，我一看那杯子，那会儿我还真的没见过那么小的茶杯啊。我说这不咱爷爷喝白酒的酒盅吗？那不是，这不得喝好几百杯才能解渴啊？能不能给我换个碗？所以大哥说了，哎呀，茶呢要细品，你那个只能叫做印啊。这边水好不容易烧开了，水烧开了还不能马上泡，要等啊，因为大哥说不同的茶叶不同的水温。红茶95度，乌龙98度，绿茶85度，白茶的新茶是80度，而老白茶必须得100度。他跟我说什么？说玩茶道的都知道，水温差1度，茶韵差千里。哎呦，那一刻呀，我感觉他可能精神出问题了。水温差1度，茶韵差千里，我就特别想让他盲品一下，给他一杯红茶，让他猜猜这是95度还是94度泡的。你给我看看这个茶它到底那个韵没韵啊。后来发现他不仅精神问题啊，他说话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哎，说话方式完全变了。接下来给我泡茶嘛，工序繁琐不说，主要他不说人话呀，说第一步润杯。我啥叫润杯呀？后来看完以后，我说你这不就是洗杯子吗？啊，拿水冲一下杯子，润杯。第二步投茶，啥投茶？你不放茶叶吗？这第三步叫注水，我说倒水就倒水，你注水我以为你是卖猪肉的。最后一步叫出汤，我的天哪，你就泡好了不行吗？就出汤，这东北大炖菜呀，这样。不好意思各位啊，这个原谅我，这个我确实是个粗人，我这个。主要是那是我第一次感受茶道啊，确实跟平时倒茶的区别太大了，给了年少无知的我无限的冲击。此后我就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就是你如果渴了的话，你就不要喝茶，因为否则能渴死，真的。茶道和倒茶最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不是形式，而是境界。就我也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喝茶必须要跟境界紧密挂钩啊！一个人捧着小杯子，然后抿一口，然后闭上眼睛，然后点头，然后再长叹一口气，就搞得刚跟悟透了人生的真理一样，就成功渡了劫一样。你要是不懂茶道，那你做人就是境界太低了，这俩必须得相关联。后来工作以后嘛，这南方北方我都待过嘛，就各种的聚会我都参加过。你说一般人最怕什么局？哎，我最怕参加酒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比酒局更可怕的就是茶局。因为酒局呢，刚开始大家伙可能都不认识，但是越喝越开心嘛，对不对？最后陌生人也就熟悉了，也能多说两句话了。但茶局真的是从头尬到尾啊。而且加上茶这东西是越喝越清醒，越清醒就越尴尬。我现在最害怕的一个场景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最害怕的场景就是被叫到一些应酬的场合，
它可能是民宅，也可能是会所，也可能是办公室，但是风格呢一定是那种啊，正中间摆着一个原木树桩的茶几，一个茶几上面放着一个漏水的茶盘，然后呢一个龙头弯过来，一个盖碗，一个茶海，然后呢一块茶巾，一个镊子，一个罐子，几个小杯子。就是我跟你说，我每次我看到这个局面吧，我知道我今天又完了，又到了看大哥们装大尾巴狼的时间了。首先呢，带头大哥会介绍一下他这里的茶叶，说：“哎呀，兄弟们呐，咱今天喝什么呀？我这里什么都有啊，有龙井、毛尖、铁观音、大红袍、普洱茶、洞顶乌龙、人参乌龙、白茶、黑茶、砖茶、竹叶青、瓜片、猴魁、毛峰、碧螺春。你要是喜欢煞烤的，还有这个茉莉花炒青啊。嗯”哦，这是我下一楼想叫好，大哥灌口真厉害，我真的。这时候我要说一句，大哥那有没有那个冰红茶？我估计我就得被他做成茶宠。一群人选完茶了，大哥开始展示自己的泡茶手法啊，然后呢又到了更加令人揪心的品茗的环节。你得说说这茶里边的香到底是什么香，你要是说不出来，你就辜负了大哥的茶，你辜负了大哥的茶，你就辜负了好大哥。但是这里有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茶香你必须要说的很小众。你比方说茉莉花香啊，茉莉花茶，你不能说哎呀这个茉莉花香啊，很足啊啊，那你不能这样，你要说有冰糖甜。哎，茉莉花茶你要说有冰糖甜，你就好像品葡萄酒，你不能说这里边葡萄味很足，你要说啊这是浓郁的黑醋栗。所以大哥们会极尽此生所学，尽找一些小众词汇再来表述啊，来形容这款茶的与众不同，什么兰花香啊、蜜韵啊、沉香啊、药香啊、木质香啊、参香、梅子香、樟香、菌香，就像这个味道好不好没关系，但只要你能说出来，它不好也好。就比方说，有的茶那明明是发霉的味道了，你说啊，这个茶有沉韵呢、啊，然后那个茶呢，就是一口的生涩呀，你可以说啊，这个茶山野气很足啊。哎，这就，但是这个难不倒我，毕竟我是那个学播音主持毕业的嘛。这个你们是不知道，我们播音主持专业主修的就是玄学。我们那会儿上课要是没有灵根，没有一点那个灵根的话，上课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我记得当年老师跟我说啊，其实啊，咱们的声音很好练，主要把握三个诀窍：第一是感觉，第二是多练，第三是到位。我当时没听明白，老师你这诀窍等于没说一样啊，你给我具体讲一下吧，我没太明白啊。老师说，哎呀，你先去找找感觉。我说那怎么找感觉呢？老师说多练呢。我说那练到什么程度啊？老师说练到位啊。我说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练到位啊。老师说不跟你说了吗，凭感觉啊。当年我不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呢、啊。就是你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重要啊，就当你到了中年这个圈层，你到了中年人这个圈层，你就会明白了，就是我们中年这个圈层的人呢就非常谦虚且自省，我们认为话本身没有对错，我不理解的话只因为我修行还不够而已。所以呢，茶里边有什么味道并不重要，你随便说，他们体会不出来那是他们水平不够。所以当时我对那个茶的评价，我是这么评价的啊，这个茶呀，水路细腻，回甘悠长，岁月沉淀，自有乾坤。我跟你说，从那一刻开始，当时那个茶局开始变得特别的玄幻了，就每一杯都是感悟，每一口都是人生。喝老白茶必须轻叹时光荏苒，历久弥香，人生亦是如此，历经风雨方得醇厚。喝生普必须皱眉回味，初尝苦涩终得回甘，苦尽甘来皆是人生常态。喝岩茶必须闭目沉思，岩谷花香刚柔并济，做人当如岩茶，风骨藏于心，温润显于形。喝绿茶必须轻声感慨，清鲜淡雅，不染尘俗，初心纯粹，方得始终。哎，就这么着啊，一群大哥不谈生意，不聊正事儿啊，坐在茶台前面一坐坐一下午，小口抿茶，缓缓叹气，张口岁月沉浮，闭口人间清醒，句句人生大道理，字字通透大智慧。所以不得不感叹的，喝茶这事儿真的是太好了啊。但是只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有点悖论，那就是他们都说喝茶刮油，为啥大哥们越喝越油呢？当然最后要说呢，干什么事儿开心就好啊，真的不用整太复杂。我们这次给大伙推荐的正宗的安溪铁观音，那真的绝对是好茶，有多好，每人体验不一样。其实对我来说就一个字儿，
好喝。